0: 电商平台品质推优，支持各类商家品质创优，便利消费主体品质择优，引导丝路电商品质争优，强化规范标准，长效互优。
1: 近年来，部分电商平台采取自动跟价、全网最低价营销机制，引发这个商家低价内卷、以次充好、压缩服务成本等问题，挤压优质合规商家生存空间。针对行业长期存在的无序低价竞争乱象，品质电商五优行动将协同整治。
0: 通知提到，加强电商领域监督执法，纠治电商平台自动跟价、全网最低价等无序竞争行为，规范平台佣金抽成、商家评级等规则，避免挤压品质商家生存空间，打击刷单炒信等违法违规行为，建立电商平台与中小商家对话沟通机制，协调解决经营难点、堵点问题，促进各方共赢发展。
1: 电商行业呢，也将强化行业自律，相关部门将推动组建全国性电商行业组织，加强与消协组织协同联动，鼓励充分运用电商领域投诉举报、纠纷解决、消费者满意度等数据，促进行业自律规范体系建设。
2: 自动跟价、全网最低价，看似呢让消费者得利，实则呢是在逼着商家以次充好、压缩服务。优质商家反被挤出局、透支的呢，实际上它是行业的信誉。你看，我们现在看到七部门呢启动品质电商五优行动，一手纠治这种无序的比价、刷单、炒信，一手呢在立标准、强自律，疏堵结合，推动电商竞争呢从比谁价低转向比谁质好。
0: 再来说一说，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旨在进一步提升产品安全性能，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那么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
1: 通知明确，从明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通知还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0: 通知要求，新申报产品应按照汽车产品研发测试验证技术规范，完成综合可靠性与耐久性、结构可靠性等方面测试验证，其中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一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万公里。
2: 创新呢是值得鼓励的，但是呢安全呢没有试错空间。一些车企呢急于上新博眼球，隐藏式门把手、折叠屏等网红的配置呢扎堆使用，测试呢却没有跟上，这就给安全留下了隐患。我们看到征求意见稿它画出硬杠杠，禁止全隐藏式门把手和折叠柔性屏，验证要求呢不少于一年3万公里，可以说给跟风式创新踩下了刹车。创新呢不是越炫越好，准入前移，召回兜底，倒逼企业把功夫下在上市之前，这样做呢让大家更放心。
1: 那接下来说的呢还是和汽车行业相关啊。汽车自媒体懂车帝发布测试视频称，被测试的三台尊界 V800 在紧急制动时发生了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问题，引发汽车行业对制动安全的热议。此次事件呢让原本较少出现在汽车宣传中的制动踏板及其支架，成为车企集中展示各自安全设计和验证标准的部件。
0: 那么这两天呢，蓝图、广汽本田、猛士、仰望等品牌高管是接连发声，纷纷展示自家车型的制动踏板结构、材料、测试标准。尊界汽车也宣布将进一步优化相关部件设计，并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
1: 那这一轮车企集中晒制动踏板的行为也引发了行业和网友的不同看法啊。有观点认为说，在行业安全争议发酵的节点，车企主动公开产品安全设计，是借热点宣传自家产品，存在蹭流量的嫌疑，将涉及人身安全的公共议题逐渐推向了娱乐化的网络狂欢。
0: 当然也有观点认为，舆论正在讨论制动踏板安全问题，车企借此机会向公众科普制动部件的设计标准。

0: 与安全冗余，是面向消费者的合理沟通，无可厚非。
1: 对于上述网络热点的业内人士啊，表示说这个讨论不应该止于车企晒材料比参数，更应该推动企业重新审视基础部件的可靠性，以及现有测试能否充分覆盖真实驾驶当中的复杂情况。在智能化与豪华配置不断升级的同时，每一个关乎行车安全的基础部件都需要扎实的设计和充分的验证。
2: 这种扎堆晒结构比参数，是蹭流量还是在进行科普，其实都并不重要。那懂车帝这次测试尊界 V800 发生这个刹车踏板断裂的这个事儿呢，它最大的意义我觉得在于给所有的车企提了一个醒，敲了一次警钟，安全永远都是第一位的，安全是一，其他都是零，只有确保安全这个一，其他所做的一些努力呢才有意义。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再来说一个和 AI 相关的话题，这两年 AI 互动拍照装置在景区、商场、公共场所走红，游客拍照后可以生成报纸啊、冰箱贴、纪念币。然而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近日在履职中发现，某公园内一台提供合影服务的 AI 拍照设备竟违规保存了上万张高清人脸照片，运营公司的

0: 同类业务还遍布全国。
1: 记者以采购方身份咨询多家生产商，了解到这类设备每台售价 1.8 万元到3万元，拍照时呢一般没有用户授权环节，照片呢会自动存入这个设备本地或者是后台，管理者呢可以打包下载，有的默认保存一周后自动覆盖。
0: 检察机关取证发现，这类设备采取线下采集人脸、线上 APP 深度合成的模式，全程既不告知用户，也没有取得单独同意，本地和云端都违规存储了大量人脸，其中还包括被拍入画面的路人。
1: 配套 APP 还将隐私政策捆绑，强制用户同意数据永久存储、二次利用，甚至呢包含无条件出境等霸王条款。目前检察机关已经制发检察意见，并且呢以民事公益诉讼立案，经过磋商，企业呢完成整改，删除违规数据，修改隐私政策，增加注销功能，并且补上告知弹窗和 AI 标识。
0: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李怀胜表示，人脸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处理前必须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遵循最小必要原则，并原则上存储于设备内，不得随意上传互联网。个人信息的侵害具有不可逆性，消费者要提升自己的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意识。
1: 最近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在阅读《中烟路独行》这本书的时候，正文内容横插了一句疑似 AI 提示词，说需要我再微调部分语句，让整体文风更贴合悬疑灵异的氛围吗？那这句话啊，这个与前后文都不太衔接，网友就质疑啊，这是作者或者是图书编辑与 AI 工具交互过程当中产生的提示词，
0: 就是漏删了呗。
1: 对，
0: 据介绍呢，这个书是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媒体搜索发现，小说的原作已在番茄小说 APP 完结，269.5万字，番茄小说评分不低啊，9.0分。记者注意到，在此小说的 APP 版本与纸质书的相同位置，并没有这句 AI 提示词。
1: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相关工作人员回应说，已经收到相关反馈，现在正在处理此事。已经发出的书籍呢，会回收后全都销毁，重新修订。对于书籍使用 AI 的相关疑问啊，相关工作人员称，这个稿子在编辑、校对等人经手的环节都比较多，并不是作者的问题。那通过网购平台搜索可以发现啊，目前各平台都已经没有这本书在售了。
2: 这件事呢，我觉得暴露出一个事实，就是你买到的和正在读的书很可能就是 AI 参与写作的，即便是这种评分很高的畅销书也有可能。那我知道你们两位呢都在看这个 AI 的
0: 偶尔
2: 影视作品。如果说你们那个书你知道是 AI 参与写作，你还去买吗？
0: 大概率不会，因为我真心话，我是觉得，不有一句话说得好吗？说我们看书阅读就是跟一些我们可能这辈子都见不到的人，或者过去的一些牛人一种对话。看的作者是 AI 的话，我就没有任何感觉了。那我与其花钱买你的书，不如我自己问，这就是我的观点。
1: 我是这样觉得，我觉得看他这个是不是内容真的好，如果真的好，并且在扉页上注明这是 AI 生成的，我是接受的啊。但是你不能说上面写一个某某作者，但是其实内容里面是大量的都是 AI 生成的，
0: 就挂羊头卖狗肉。
1: 对，
2: 我觉得你们两位的这个观点也代表大多数人这种两个方向了。
1: 因为 AI 短剧确实有内容非常好的。
0: 对，这个说说大闸蟹的啊，大闸蟹全线崩盘，最近好像冲上了热搜。据报道呢，在上海普陀区新沪路，有些中小规格的母蟹价格已经跌到了5块钱一只。那么太湖蟹2到3两一只的售价在10块钱。不过啊，超大规格的精品蟹依然是很坚挺的。有蟹农就说了，一只半斤以上的本地产大闸蟹出水价不便宜，在150元左右，公母一对售价在300元左右。
1: 那荆州市场同样是走低啊，4两规格母蟹50到55元一斤，4两公蟹28到30元一斤，整体价格呢比去年同期每斤低了5到10块钱。那界面新闻查询河马 APP 发现啊，这个2.3到2.7两的鲜活母蟹25.9块，然后京东平台上呢全母蟹 3.0 0到 3.8 两的这个八只礼盒装是218元，而全母蟹6到 6.3 两的八只礼盒装是1985元、
0: 嗯、
1: 那规格之差，价格相差近10倍。
0: 是的，大闸蟹价格回落并非偶然。2011年的时候呢，四两公蟹出货价高达210元一斤，卖到北京消费者每斤均价超过330元、
1: 嗯、
0: 后来呢，随着政策推出和产能持续释放，价格回落了，出现两极分化。我们看到中小规格通货蟹持续在降价，那么超大规格的精品蟹，哎，价格还挺坚挺。
1: 嗯，产量方面呢，上海海洋大学教授王成辉介绍，十四五以来最近五六年间，全国每年成蟹产量净增2-3万吨，2025年度达到了93.9万吨。那今年气候与环境对螃蟹极为友好，大闸蟹产业有望创纪录的站在年产100万吨的门槛前。那阳澄湖大闸蟹是9月28号正式开捕啊，全年总产量预计大约是 1.01 万吨，价格跟去年开捕同期基本持平。
2: 评价说呢，市场真正发生的是两极分化，中小规格的通货蟹价格回归理性，半斤以上的精品蟹出水价仍达到150元，规格之差价格相差近10倍，这是产量连年增长，今年有望逼近百万吨的必然的结果，也是2011年炒作退潮以后的市场自我的修正。对于消费者而言呢，平民蟹的这种亲民精品蟹的保值恰恰是产业走向成熟的标志。他说呢，下一层呢，大闸蟹的比拼呢将不再是产量，而是品质和品牌，唯有两种选育跑通，产业才能够在百万吨门槛上站稳。
0: 嗯，再来说说这个保险监管领域吧。最近呢，金融监管总局修订发布了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自2026年11月1号起实行。这份规定呢，共8章41条。
1: 记者来看一下啊，规定压实公司主体责任，明确公司对条款费率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修订完善基本规范，列示8类禁止开发情形。针对主险和附加险分别从命名规范、条款框架和费率厘定提出要求，重点补充附加险细化要求，要求公司呢成立由这个主要负责人牵头的产品管理委员会，明确全流程管理，加强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及时评估修订或者是清理注销，并且呢要求公司建立内部问责机制。
0: 规定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实践中存在的产品开发不规范、附加险功能定位不清晰、管理流程不健全等问题。下一步，金融监管总局将持续强化财险公司产品监管，切实提升保险产品开发的专业化和规范化水平。
1: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企业减税。中国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对外公开，明确要求鼓励科技型中小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企业研发费用加计这个扣除比例。这一提法呢，此前已经写入到了15规划纲要。
0: 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是一项鼓励创新的减税政策，企业在实际研发支出基础上再加成一定比例扣除，减少计税基数，实现少缴企业所得税，那么比例呢从 50% 逐步提高至目前的 100%。
1: 嗯，科技型中小企业往往是率先纳入，2017年率先从 50% 提至 75%， 2022年呢又率先提至 100%。 多位专家认为呢，下一步有望提高至120%，甚至是更高。那这一数字有现实政策支撑，2023年财政部等将集成电路和工业母机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从100%提升到了120%，执行期是2023年至2027年。
2: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税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田彬彬表示呢，这体现了国家对科技型中小企业这一创新生力军的高度重视，释放了明确的政策支持的信号。他认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往往面临研发投入大、周期长、融资难等现实压力，通过提高扣除比例，就是在用真金白银的税收优惠降低创新的成本，改善现金流，让敢于投入研发的企业得到实实在在的支持。数据方面，税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支持科技型创新主要 政策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 1.91 万亿元，其中呢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政策减税降费达到了6596亿元。
0: 好，那么到这儿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

0: 百姓身边全新资讯，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如今啊，大家几乎天天都在使用 AI， 那 AI 会记录你给它的各种资料吗？而且他在回答别人的问题的时候，会不会把你的信息漏出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疑惑。那么我们知道 AI 有自主学习的能力，我们这些个人数据它会以什么形式沉淀下来？在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当中都提到了信息删除权。 AI 时代，我们可否让大模型精准地遗忘我们个人的数据呢？今天的节目我们专访中央民族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的副教授唐湘云，请他为我们讲一讲人工智能时代的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好的，唐教授，欢迎您做客节目。
4: 哎，你好主持人，谢谢。
3: 近两年人工智能深度地融入了我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那您自己在使用这些 AI 大模型的时候会有隐私焦虑吗？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4: 自从那个大模型普及了之后，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都经常会使用大模型。然后我本身是做人工智能安全的，所以我在使用的过程中是会存在隐私焦虑的。然后我这个隐私焦虑主要是因为我们有时候会写一些论文，然后也会那个基于大模型去做一些方案设计。然后这时候为了得到更精确的答案的时候，我会把我的那个初稿喂给大模型，让它基于我的初稿然后给我顺一下思路。在这种时候我一般都会担心它是否会将我还没有发表的初稿或者是还没有发表的方案，初步方案，它会对我的初步的方案，对我的知识产权进行泄露。这些是我在使用的过程中我自己本人会担心的一些问题。
3: 那像我啊，作为也算是文字工作者，我同样会有，就是说你把你的很多未成型的作品传给他之后，你希望让他帮你润色，但我其实不知道就是我的这个作品是不是就留在里面了。还有就是有的时候一些生图，就是我会把我个人的一些图片都传给他，包括孩子的，然后甚至我相信一些朋友会把自己公司的一些甚至相对机密的文件传给人工智能。我想就是这些信息大家共同的疑惑就是它会沉淀在这个大模型里面吗？然后大模型会记住它吗？您可以给我们解读一下。
4: 我首先我可以说一个案例，就是三星它在内部他们员工就把一些未成型的一些方案扔给大模型，希望他们能梳理一下然后给它进行完善。然后后面好像因为有三星的员工在大模型上提交了未成型的、未发表的比较机密的信息，后来三星就禁止了大家去使用这个大模型，或者是使用大模型的时候上传公司内部的资料。然后我通过这个案例我想说一下，就是大模型，关于那个大模型是否会记住大家上传的未经发表的作品也好，或者是大家私人的生活的照片，这些就是它是有可能会记住的。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大模型，我们要训练出来一个大模型，也就是我们要那些公司它要得到一个能力非常强的大模型，它是要基于海量的语料来训练它这个大模型。那这些海量的语料呢，其中有一部分，有一大部分是一些公开的语料，公开的网页，然后公开的文献，它基于这些公开的语料去训练它的大模型。但是它很多时候它希望这个大模型尽可能的让用户更方便便捷的使用，或者是给用户更准确的答案，它其实是需要更高质量的语料数据的。那其实这种时候就是用

0: 用户在对他进行提问的时候，这种提问的时候附带的一些资料数据，其实是他非常宝贵的语料资源。所以呢，那个训练这个大模型的服务提供商，他就有可能会把大家的文件保存下来，然后日后呢，用它来去优化它的大模型。我相信大家在用大模型的时候，有时候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你提交了一个问题之后，他会返回给你两版答案，然后让你去标记哪一版答案你更喜欢。那这样子你标记了之后，这其实就给大模型的服务提供商一个很好的语料数据了。用户更喜欢。比如说有 A、B 两版答案，他更喜欢 A 版答案，就是说明他生成的这两版答案里面，A 版答案可能会更贴近，人们的日常的自然语言的习惯，那他就可能会利用这个信息去反向优化他的大模型。那他基于用户提交的数据去优化了他大模型之后，那大家想，只要是基于数据去得到另外一堆数据，模型它也是一堆参数数据嘛，那这中间肯定是有映射关系的。就大模型的参数里面或多或少的会保留大家的一些信息，那至于会保留多少，是否是特别敏感的数据会被保留，那就是现在大家都在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问题，就是针对大模型参数里面，对大家的语料敏感信息的保留多少，然后有很多人去提出一些攻击，攻击就是，哎，我拿到了你这个模型参数，我从你这个模型参数去反向的去还原出用户的训练数据，这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工作已经做成功了，就是，我只要窃取到了模型的参数，我就能从模型的参数里面去反推出以前用来训练的这些语料，那这些用来训练的语料自然而然也包括用户的敏感信息了，就是大概是这样的。
1: 这个数据沉淀下来，它是能再反推回去的。
0: 是的，是的，现在是有非常多的工作已经成功做成功了这件事情。
1: 其实这个就是说，大模型的确会以某些形式记录下来我们的信息。那这个信息会是脱密的吗？这个咱们有研究吗？
0: 就是脱不脱密这件事情，就看大模型的服务提供商了。我相信大家最近在用大模型的时候，可能会就是会让勾选一下你是否同意他利用你的这些提问的数据去优化他的模型。大家可以选择勾选同意或者勾选不同意。那如果你勾选同意的话，那这些数据就相当于该用户同意用他的数据去训练他的模型。勾选不同意，可能他就诚信来讲，他就不使用。但是呢，咱现在也没有特别明确的能验证他到底有没有用你的数据。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之前比较经典的一个案例就是，苹果手机它有那个手写输入法，就我们平常经常打字嘛，打字会留下一些打字的记录。苹果它会构造一个模型，就是比如说你输前两个字，它预测你后两个字是什么，然后就会给你一堆候选嘛，这样子更方便用户的使用体验。但是这样子呢，如果苹果公司它直接收集用户的原始的那个手写输入的数据呢，那就侵犯用户隐私了嘛。我要是我也不乐意，哎，我这打字的信息你都收集去了。所以后来苹果公司它就用了一个方案，就是它早些年说它用的一个方案，就是它不收集你原始的数据，它收集你的数据是在你的数据的基础上加一些噪声，它收集到的是你加了噪声的数据。那这样子可以一定程度的去避免它优化它模型的时候把我们过多的敏感数据留存在它的模型上，但是现在还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可以去保证，就是那个模型的服务提供商他用你的数据，但是呢却不会用到你的敏感数据。就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方案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刚刚我提的在原始数据上加噪声是其中一种方法。
1: 我们说的是这个输入端啊，再说输出端，我们这么多人每天都在使用这样的大模型，给了它很多我们自己个人的数据，那 AI 会不会在回答别人问题的时候，把我的信息漏出去呢？
0: 哎，这个是有可能的。然后这一种是叫什么呢？叫越狱攻击。这是有可能的。现在专门有人去研究这件事情，就是你在这边去给他提问，然后呢，因为模型用了你的数据去进行优化它的模型，然后其他的用户再对他提问的时候，他就有可能把你的信息泄露给其他的用户，就有可能。是理论上是有这样子的，那个工作已经去证实了这件事情是有可能存在的。
1: 也就是对大模型来说，它其实并不知道这涉及你的个人敏感信息，它认为
0: 是
1: 我
0: 的，
1: 学会了，然后我既然会这个知识，别人又问了我这个问题，我就回答
0: 是
1: 他。
0: 的，是的，是的，您说的特别准确，是这样的。
1: 就是这些是我们平时比较容易想到的一些说人工智能大模型普及之后，我们会面临的这个隐私泄露的一些问题。 那有没有一些是比较隐蔽的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呢？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我可以说几种，就是现在人工智能安全领域大家比较热门的几个，另外的几个研究方向，一个是价值观对齐，就是那个大模型它是基于海量的语料训练得到的。那其实它语料里面是有好的语料，也有积极的语料，也有消极的语料。它学习到这些海量的语料之后，然后如果跟用户进行对话的过程中不小心就是来到了一个就是他会回答出相对负面情绪的情况的话，他就可能会引导用户的一些价值观呀、情绪啊之类的，引导出一些比较消极的情绪、比较负面的情绪或者一些不正当的价值观。所以呢，现在有一个研究领域，就是说，这个模型训练好之后，我还要对它进行一步微调，就是我还要对它进行一些训练，使得这个大模型输出的答案是符合我们主流价值观的，就是价值观对齐这件事情，这是一方面。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
2: 另外一方面就是那个大模型的幻觉，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了，毕竟它是从海量语料中生成的。从大模型的原理来说，最基本的原理就是我们现在给了它一个词，它去预测下一个词是什么，那它肯定会输出它预测出来的概率最大的那个词。但是既然是概率，肯定就有偏差，即便是 99% 的概率它能预测正确下一个词该是什么，但仍然有 1% 的概率它可能预测错下一个词是什么，那就它就可能走偏了，走向下一个方向了，就可能因此产生一些大模型的幻觉。大模型幻觉带来很多安全的隐患。假设啊，我要跟谁某某某打官司，然后我就让他去给我查一下那个法律文书，大模型没查到，他偷懒了，随便给我编了一条，我以为是真的，那这不就是酿成了大错了吗？
3: 一个是价值观的对齐方面，一个是这个人工智能的幻觉方面，的确这是一个很值得去探讨和纠偏的问题。其实这里面我们就提到您的专业的研究方向啊，就是您和导师合作的论文叫《联邦遗忘学习的隐私安全与算法效率的研究综述》，其实这个在业内影响也是比较大的，请您先为我们科普一下，就是什么是联邦学习，那么联邦遗忘学习是否就是其中的一个分支，你可以先给我们讲一讲。
2: 比如说作为我个人，我其实是不情愿某个公司去收集我个人的数据去优化他的大模型，他不会给我任何利益嘛，我是无偿的给他，而且他还有可能会记住我的敏感数据，所以我是不愿意给他的。那联邦学习就提供了一个比较能打破这个数据孤岛的阻碍的一种范式。基于联邦学习的方式，用户先在本地算出一个本地的模型，就是本地的一个小模型，然后呢他只把模型的参数分享给服务器，并不需要直接把它的原始数据分享给服务器，那这样子用户的原始数据的敏感性就一定程度上的得以保证了。这是联邦学习。联邦学习就特别强调，就是有一个中心和多个节点，然后节点拥有数据，中心不拥有数据，节点不把自己原始数据分享给中心，节点在本地去训练一个本地模型之后，把本地模型参数分享给中心，这样子就能一定程度的缓解隐私泄露了。那联邦遗忘学习是什么呢？就假设刚刚我们说的一个中心多个节点一起训练这个，一起训练一个大模型，但是有一天某一个用户他不乐意了，他说诶，你这个公司没有给我任何利益，你为什么要用我的数据去训练你的模型，你还那个赚了那么多钱，但是没我的份，我要把我的数据退出。就某一个用户他想退出，但是大家可想而知，训练一个模型是非常的耗时耗算力，经济开销也很大的，公司不可能去掉这个用户的数据去重新再训练一次模型。所以联邦遗忘学习呢，就是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当有某个用户想退出的时候，他想要把他所有的数据贡献从这个服务器那的模型都给他撤销掉，这种情况下我们不需要重新训练，重新训练开销太大了，那就基于联邦遗忘学习的方式，让用户和服务器之间进行遗忘协议的操作，最终使得这个全局模型上把该用户的数据的信息全部都抹除掉，就是满足所有用户的被遗忘的需求，这是联邦遗忘学习。
3: 您提到这点我马上就联想到了，因为我们常说互联网是有记忆的，现在公众也非常关心就是个人信息删除权，这是在我国这个民法典啊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当中都是有相关的规定的，那在国外可能叫遗忘权。那么您刚才说的这个联邦遗忘学习，就是让人工智能可以比较精准的忘记一个人，然后又不影响它大模型整个的运行，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吗？
2: 是这种情况，就是能够让大模型把这个数据的信息给它清除掉，但是呢，不影响这个大模型原始的性能。
3: 我也查了相关的资料。

0: 说这个联邦以往学习，尤其是在金融啊、医疗、政务这些数据敏感的领域，它有比较大的这个应用空间。那具体是怎么应用的？你也可以给我们描述一下。
1: 就是联邦遗忘学习，它算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具体的应用场景呢，就是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就是假设有多家医院，这些医院呢收集的都是病人的一些病例数据，那这些医院希望去构造一个医学大模型来辅助他们，比如说辅助医疗诊断啊之类的，他们就需要联合病人的病例数据去训练这个模型。但是呢，其中有一个病人他，比如说他就不愿意把自己病例数据交出去。当他得知自己的数据用来训练这个模型之后，他就提出请求说，这个模型你要把我的数据给删掉。那么这时候就可以基于这个遗忘学习的算法，然后通过这个目标用户和服务器的一些交互计算，然后把他的数据，病例数据的所有的信息，有酒驾的这个信息都从那个模型中给他抹除掉，就大概是这样的应用场景。你要说更现实一点的案例，可能还在发展过程中，可能后面可能会有。
0: 我能想到啊，说让一个庞大的 AI 模型去忘记特定的数据，那这个技术难点到底在哪里呢？
1: 技术难点就是我这个模型其实已经训练好了，我用的是100条数据，假设其中一个人他想要把他的数据去除掉，那我没办法，我就得从我这个模型里面把他的数据用梯度上升啊，或者是蒸馏等方法把他数据给剔除掉。剔除掉了之后，这个模型就不是一个，它又是一个残缺的模型了。它之前是基于100条的数据去训练这个模型，现在少了一条，并不是说100-1就完事了。这个模型它是非线性的训练，就是它把这个数据删掉之后，有可能原来的训练结果就整个就崩塌掉了。本来移除这个数据贡献之前是准确率是 90%， 然后移除之后瞬间就 60% 了。所以它的难点在于如何去非常精确的完整的把这个数据给它删除掉的前提之下，保证这个模型的性能跟之前差不多。
0: 我觉得是不是在今后这种需求会更多起来，因为当下可能大家完全没有意识到说我可以要求医院在做一个智能诊疗系统的时候剔除我的个人诊疗信息。
1: 对，是可能在随着以后人工智能安全的法律法规建立之后，可能后面大家就会意识到这一点。因为现在也有一个说法说，现在这些大模型训练都是基于的一些公开的文本语料来进行训练的嘛。但是公开的语料它是有限的，就是现在的大模型训练是基于之前存储了几十年，互联网存储了几十年的公开的语料。那未来这个大模型的能力想继续进步，它肯定也离不开语料。但是呢，现在公开的语料用完了怎么办？那我们还有很多私人的语料，比如用户的、您的、我的，然后学校的、某个机构的，还有很多私人的语料。但是这些私人语料其实都不愿意共享，就得看是否用联邦学习的方式，在不共享数据的情况下完成这个模型的训练，或者联邦遗忘学习的方式，在某个用户想退出的时候就让他退出就好了，然后也不会损害主任务的准确率。
0: 这个可能是未来真的是很需要的一个点啊，就是能做到不影响整个这个大模型运行的流畅度。一方面我们希望有一些东西不要被记录，然后保护自己的个人隐私，另一方面有时候我们在使用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时候，又希望它越来越懂我，我们希望它是我专属的，就像是我个人的助理一样，它了解我的工作流，他了解我的这个技术背景，每次给我的都是贴近我个人的一些精准的回答。你说越是想要精准，你就要给他提供更多的信息，那这种情况下我是不是也是深度的把我自己的一些东西共享给了这个可以说大的数据库？
1: 我觉得就是每个 app， 就是每个应用程序或者是 app， 它在获取你的数据之前，它应该都会询问你，如果用户，我们老百姓觉得某个模型担心它有可能会泄密，或者担心它有可能会用我宝贵的个人的数据去优化它的模型，那你就可以勾选不同意。按理来说它已经让你勾选了，就是让你进行选择，你愿不愿意把你的数据贡献给他们模型的训练。如果勾选了不愿意，我相信这些大公司应该是诚信的，不会把我们的数据进行滥用。
0: 比如说我们现在使用那么多个这个 AI，不同的公司，然后大的小的，然后也有一些专业的 AI， 比如说就是我法律领域的，或者就是医疗领域的，那怎么做才能较大程度上保护自己的这个隐私不被泄露出去？
1: 从技术上来说呢，现在包括我们组里面，我们课题组里面也有做

0: 做这样的工作，就是我们可以在本地部署一个小的轻量级的模型，我们每一个提示词都去过一遍这个模型，就是我的这个模型的输入就是我想提问给大模型的问题，它的输出呢就基于这个模型去计算，如果发现你提问的这个问题包括你提交的资料里面有包含你的个人隐私，要么就给它替换掉，要么就给它删掉，然后经过这样一个小型的轻量级的透明的方案之后，用户们就可以放心大胆的使用大模型了，就是因为你在相当于你在本地有一个防火墙，然后你的东西在这过滤一遭，它才会走到后面的流程。然后过滤的主要的目的就是把敏感词给它删掉，比如说我向那个大模型提问说我的身份证号是多少，那猜猜我是哪里人，像这种东西可能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方案，它可能就把那个我的身份证号码的长度从前面截一段后面截一段，只留下我想要问的那个信息，这样子就是那既保证了脱敏，也保证了哎呦那我的提问没有那么长，模型的运行时间也会缩短。
1: 嗯，是的，提供前六位其实就能知道所在地区了，所以大模型可以本地部署之后帮您先过一道。哎，这个方法啊，对于一些这个敏感信息的确是很好的一个做法，我们不完全依赖于个人说去做到面面俱到。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0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阁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

0: 我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2: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1: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3: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4: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1: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5: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1: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6: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 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

0: 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3: 秋日的甘肃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额界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两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额界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额界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4: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一倍多。
3: 在沁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十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5: 红军啊，一进入三城堡，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为红军担任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3: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额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轻刀结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额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轻刀结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6: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3: 在沁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0分之1。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股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8大枢纽节点中，沁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7: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态加速构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3: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沁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沁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沁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8: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0: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9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 0.8%。 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3%， 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5.0%， 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 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2: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为近五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 23.2 万亿元，增长了 16.4%， 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 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10: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99.1%，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 72.3%、 36.4% 和 22.4%。
9: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5.9 个百分点。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10: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0: 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说，这四处工程所凝结的治水智慧，正是中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丰富多样性的一个缩影。
12: 始建于秦代的河南焦作的沁河广利渠灌渠，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还采用了中国古代少有的隧洞滴水技术。
11: 位于河西走廊的讨赖河绿洲灌溉工程采用了水平导洞多头掘进技术，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江西上饶的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独特的树枝状长藤接瓜灌溉工程。福建省漳州市的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构建自流灌溉系统，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丁昆仑说，
12: 我国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0: 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该组织15号凌晨还说，发射的地对空导弹击中了沙特一架台风战斗机。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0: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2: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7%。 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0: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2: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没有听过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其实这句话放在恋爱当中也是一样的。所以呢，不要陪一个男孩长大，我们每个人都值得，我们只要自己乘凉就好了。所以那样的你会身心俱疲，你也是同样值得被爱的。我是杨洋，接下来音乐继续。

有些听起来很美好的事情，其实一点都不难。比如说雨夜看书，傍晚散步，周末去郊外的森林里漫个步，都不难实现，难的是你开始去做。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样的歌。

0: 十点整，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

0: 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讲到了天津的收藏家张永秀先生对杂七杂八收藏的故事描述，可是这问题就来了，这样的收藏是不是很难呢？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像这类杂七杂八不带号的东西，只要留心不难找到。比如旧时候儿童佩戴的长命锁呀，种类有项圈锁、挂链锁、肚脐锁等等，形制多为银项链，或者是银项圈下边挂着一个锁形的银牌，主要寓意啊，叫保佑儿童健康成长。这类东西在北京潘家园等古物市场经常有小摊在出售，100块钱左右，或者说几百块钱吧，就能买这么一只。又比如香囊，又叫荷包、香袋，旧时候啊，通常盛放些芬芳型草木的枝叶、果实或者中草药。又有盛装沉香、素香、藏香等香料的成品。香囊以刺绣为多，造型有石榴的、寿桃的、佛手的、花篮的、金鱼的、山形的等等等等，不少图案呢，带有象征意义。京津等地的古玩市场都有出售。收藏杂七杂八不带号的东西，往往有意外的收获。有这么一次啊，笔者陪着一位姓王的朋友逛地摊儿。这个王先生起步的时候啊，收藏不定向。这次呢，看见了一只清代的油灯，花了80块钱就给买下来了，请笔者啊给长长眼。笔者说了，说这东西啊不假。这王先生就对这购藏油灯的兴趣可就猛增，地摊上但凡看见油灯，往往啊就耳热心跳、目光迷离了。其特征啊，嘿，就跟这个发情的动物一样，特别相似。王先生如此乐而不疲，一年的时间就购进了40多盏古代的油灯，形成了小有规模的专题收藏。这正是有意之中的无意，无意之中的有意。俗话说叫骑马坐轿各有所好，由于个人所处的地位不同啊，心理不同，每个人对于藏品的追求和满足方式也是各不相同。只要一个人的爱好是高雅的、健康的、有益无害的，无论天上的、地下的、古代的、现代的、自然的、人工的，物质产品还是精神产品，都可列入个人收藏品之列，都会得到啊应有的回报。您呀，就记住了这句话，叫藏家永远是赢家。
3: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4: 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买个铜钱啊、捡个瓷片啊、自得其乐。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
1: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2: 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古砚藏家刘洪福先生沉迷收藏和研究中国古砚台20多年了，其中的滋味呢不足为外人道。砚的历史已随网络时代的到来而终结了，但是它所承载的文化跟文明却永远不会消失。没有砚就没有中国古代文明跟近代文明，甚至于现代文明。作为文化传播工具啊，几千年以来他担纲的角色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一部伟大的中华文明史是从砚上磨出来的，在简牍与纸上诞生的。这个民族所有与文字相关的书法都离不开砚，而砚的创造发明啊，体现了先人的智慧。笔墨纸砚的发明运用啊，完全可以媲美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在当代社会，砚退出历史了。

0: 仅仅作为一种被收藏欣赏的对象而存在，它跟许多已经消逝或者即将消失的文明现象一样，有着历史的必然和偶然。而刘洪福先生藏砚也有故事，并且还曾经举债藏砚，这是怎么回事呢？龙年中秋刚过呀，得到湘北藏友当中传出的消息，古砚商 K 某在某乡购回了一方唐代三足石渠圆形射石砚，底下有铭文。笔者为这个消息激动了很久，一时啊难以决定去不去这个湘北呢。他害怕消息的不可靠，更担心如果是真有此事，会被其他的藏家捷足先登，而且价钱是不是能让他接受，这都尚在未知啊。古砚当中发现的最早铭文大约在唐代，但是啊没有实物佐证，仅见于古砚鉴赏家蔡红如女士及严家县先生的文章当中有此这么一说。就笔者所知，商承祚先生在长沙古物文件记当中啊记载了后晋天福五年实验，而且呢有出土实物为证。天福五年铭文实验出土一共两方，此后就再也没见过同类实物继续出土了。而唐砚当中的铭文砚呢，则无疑啊是很珍贵的文物，其价值绝非普通古砚可比。有了这种认识，这笔者决定呢赶赴湘北见个真章。两个小时的路程，他跟妻子在车上反复商量一件事，如果是真正出土的唐代古砚，应该怎样以较低的价钱购回。同行的朋友说了，说只要是真东西再贵也要买，无非就是借点钱嘛，哎，又死不了人。因此呢笔者跟妻子商定，只要东西真，高价也得要定了。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我们讲到了天津的收藏家张永秀先生对杂七杂八收藏的故事描述，可是这问题就来了，这样的收藏是不是很难呢？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车到了湘北，由藏友带往 K 某的三层楼住宅。这 K 某啊很憨厚，戴着一副眼镜，小平头，在他的居室里边啊摆满了各种的古代砚台，大约啊有百方之多，也算是洋洋大观了。 K 某知道笔者的来意，从屋里头捧出一方大砚，放在窗前的茶几上边，就说了这么一句：刘老师您呢请便。说完这句话他自己忙去了。果然是一方好砚，体大面阔，包浆亮润，通体呢现出了一派古意。砚呢做碧庸式，圆形，径长34厘米，高4厘米，底部有三个足，底心篆书建中三年4个字，刀法圆劲大气，显见铭文与砚是同时产生的。三足圆砚呀，自汉代至唐代为常见的砚式。此砚呀，从制作风格到通体厚重的包浆土石情况，都说明这是一封唐砚。建中三年呢，是公元782年，千年古物沧桑百劫，从唐代至今日，蓦然从厚土当中面世，堪称奇逢。一首轻浮古砚，在土锈斑驳当中啊，依然有这么一种温润之感。唐代文人的遗物，在苍古当中透出了一种大气象。笔者喝着 K 某冲泡的清茶，就问他：您认为这方砚台是什么时候的呀？哎 ，K 某啊，笑出了一脸的厚道。哎呦，哎，刘老师，您考我，唐代的呀。我说这东西是出土的，莫不是盗墓来的吗 ？K 某吓了一跳。哎呦，罪过，罪过，罪过！我在农村，人家贱卖买回来的，有许多人作证，我哪敢盗墓啊？那得杀头。笔者一笑，呵呵，这砚台啊是有一把年纪了，但谁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朝代的。要不信，你问问他。老 K， 你出个价，适合就谈，不适合呀，就当我来拜访你，混一顿饭吃，我们打道回府。K 某张嘴一口价38000，一分不少。这笔者呀早就料到了是这么一个天价啊，那咱甭谈这方砚了，咱们谈谈其他的砚台吧。于是在 K 某众多古砚当中，仔仔细细选出了6方，一方大千居士带款带铭文并雕罗汉像的金星金韵摄石砚，另一方呢是元代元雕老人立像四足端砚

还有一方，明代善度黄景田成泥大宴，有一方宝剑回文名人刻款松花石宴，还有一方啊五代畸形子石宴，五方古宴都是不错的东西。这 KM 开价6万，讨价还价，最后啊以较为合适的价格可就成交了。 K 军啊准备乘胜追击，笔者表示不要这唐宴了，就跟他说您这喊价太高了，咱没法谈。这时候满灵 K 某做古玩生意难得一遇这样的宴吃，人家进门呢都来捡漏讨便宜，这笔者呢没有察言观色的本领，更没有啊尖角之计，凭的就是经验和感觉。这 K 某虽然是古玩商，但是也确实爱宴，一看这笔者买宴很孤注一掷，似乎啊动了这么一份惺惺相惜的念头，他就说了，刘老师您再开个价，这方唐宴是个稀罕物，钱又不够，过些日子您再给我，您看还不成吗？话可都说到这份儿了，不开价可就不合适了。成交之后这钱却先欠着，开车可就返回长沙了。灯下面对古宴，一时漠然呢。是好宝贝，但未见能有好心情，大概可以用悲喜交集来形容啊。这欠债的感觉不好受，笔者发现不仅在老婆面前装不成大爷了，在朋友当中也自己觉得矮了这么半截子。商界于平日若干好友都道抱歉，碰了几次钉子，又感觉了事情的淡薄，最后他老婆出了一个主意，让出一件藏品还债，也就这条路了。他在满屋的藏品当中啊来回的踱步，想选出一两件啊既不太喜欢又上点档次的东西，却最终啊也没能决断。似乎每一件古玩都是心爱之物，与笔者有这么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啊。终于在老婆的敦促下，他选定了一件清代乾隆时期的青花人物大褂。各位，要真是好东西，能舍得卖，能舍得还债，这件东西啊，有冲口，说白了，有一点残。打了个电话，让朋友过来谈价。这朋友赶紧来，一见这件有冲口的大褂，就开了一个特别让笔者生气的价格，2000。这价位连进价还差一大截子呢，笔者说我不出了。他这朋友笑眯眯的说，你不出怎么还人家钱呀？要不这样，那唐宴原价让给我，你不就不欠人家钱了吗？这主意不错吧。这位朋友呢平日里头很铁很慷慨的样子，想不到今天也可以说是落井下石吧。笔者就不信过不了这么一道小坎儿，一想38岁也不知道过了多少坎儿，难道就这么一钱坎儿过不去了？于是又找了两位朋友，说准备转让一两件藏品。当然这两位也是匆匆赶到了，他们对笔者的藏品向来啊很嫉妒也很羡慕，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定下了一件黄花梨的大笔海，明代的，号称湘省第一大黄花梨笔海，按理是可以转让成功的。虽然笔者心痛的差点犯了心脏病，哪知一谈价钱，却被朋友砍了一个落花流水，简直是一文不值的垃圾了。这笔者可就真怒了，什么都不转让了，我还是留着自个儿玩吧，钱是暂时欠着，总有一天得还呢，否则这世界人就没有信誉可言了。一个月以后，由于某家出版社付给笔者啊一笔版权费，也就刚好还债了，坎儿过去了，也长出了一口气，临窗发了一声长啸，这心里呢却有一种

传播品牌力量，成就时代价值。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每天为你发声，给你全新体验。

0: 信息，聆听有声有色的风景，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十万个冷笑话。哇！世界上最棒的关系，莫过于你可以在事先没有约好的时候直接去拜访好友的家，他们家的人也不会觉得奇怪，而且每个人都认得你，仿佛你也是这个家的一份子。
4: 我们是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2: 各位好，我是你的家人朝天椒秦瑞。
3: 各位还在看房的朋友们，相信我一句话，阳光能照进来的面积就是你好心情的面积，房子的隔音强度就是你生活的幸福程度。我有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大家好。哎
5: 呀，这声太好了是吧？你为什么把一家人给我唱啊？
3: 好好好，大家好，我是有一所大房子的酸辣椒正好。

0: 爆笑男女。
1: 今天啊，公司安排体检，我临时有私事儿，就让同事呢帮我请假。回来之后，竟然被老板骂了一顿。我就问他：“你帮我请假，你怎么说的？”
2: 我老板说：“你身体不舒服啊，不能去医院体检。”怎么了？
3: 身体不舒服啊，不能去医院体检。
1: 那天我带着儿子散步，看见路边有一家大药房，上面写着免费体检四个字儿。嘿，还有这好事儿。于是呢，我就让我儿子体检一下，结果
2: 这孩子铅超标，缺锌缺钙啊，缺铁。
1: 然后药店的营业员啊就给我推荐了一大堆药品。这个时候我就说了：“护士，那你能不能看看我缺什么呢？”
2: 大哥，你不会是缺钱吧？
1: 妹子真聪明。
0: 酸辣椒相亲记。
1: 酸辣椒，我今天去第101次相亲啊，和我见面这姑娘是一个温柔可爱的女孩。
2: 看你人不错啊，想问问你，你在这公交车上会给老奶奶让座吗？
1: 我从来不坐公交车。
2: 啊，那地铁你让座吗？
1: 对，我也不坐地铁呀。
2: 哎呀，现在这个汽油价格越来越贵了啊。
1: 涨了一两块钱，对我来说也不是个事儿啊。
2: 是吧？那走，我们看电影去。
1: 等一下啊，我的自行车还锁外边呢。哎，姑娘，哎，姑娘，你怎么走了呢？姑娘，孙辣椒，我今天去第102次相亲啊，和我见面这姑娘是一个时髦摩登的女孩。
2: 你好，吴阿姨介绍我们认识的，她说你工作稳定啊，就是不知道实际收入吗？
1: 收入还行、
2: 啊、还行、啊、
1: 还行、啊、但是啊，你应该也会赚钱吧。吴阿姨说你的外号叫点钞机。
2: 嗯、是点，是那个点火的点。
1: 酸辣椒，我今天去第103次相亲，今天和我见面这姑娘啊是一个青春无敌的女孩。
2: 哎呀，酸辣椒，谢谢你啊，第一次见面还送我一只手机。
1: 你其实早就知道我是买来送给你的吧。
2: 哎呀，知道，
1: 谢谢你没有说破哦。
2: 哎，我能说破吗？
1: 可以说破呀。啊，
2: 破手机，以后不要买山寨商品给女生，真破啊。老板，想吃点什么？
4: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蕊。总有人跟我说，他们的人生啊，充满遗憾，我都会仔细问问，那这个遗憾造成的转折点是什么呢？然后我总结了很多人的故事，我就发现这一切的遗憾都围绕着一组词，叫做我想，但是我想学英语，但是怕不能坚持，我想追回他，但是当时犹豫了，我想爱你，但是我自卑。唉，当然了，也可以是积极向上的，对不对？我想放弃，但是你出现了，我想哭，但是你带给我了阳光。
0: Yes，
2: 怎么样，你是不是突然间也脑洞大开，想用这个词读造句了呢？今天的麻辣人调查局就来和你聊一聊，用我想但是造句，你会想说什么呢？
5: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6: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5: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2: 车嘞，
7: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5: 起晚了。
8: 捡到一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7: 我遇见了外星人！
9: 外星人！
5: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

0: 局。
1: 好嘞。我想出去玩，但是没时间。
2: 那如果现在有时间和机会的话，你最想去哪里呢？
1: 就想去西藏。西藏每个人的信仰，每个人信仰
3: 一定要去一次的。我想睡觉，但是我要带小孩。他会把他最喜欢的东西全部藏起来，然后自己要玩的时候也找不到，
2: 然后开始玩寻宝游戏。
3: 对，
4: 我想尽快退休。工作压力大，倒不是很忙，所以想退休。再说好像自己也达到退休的那个边界了。
5: 就是现在嘛，那我想喝一杯咖啡，但是感觉有点贵。
6: 我想暴富，但是我只买过一次彩票，一块钱都没中。
7: 我想长高，但是已经老了。
2: 就单纯的想长高。
7: 对，就单纯的想长高，就长高2厘米就好。
8: 我想一家人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2: 但他后面还有一个但是。
8: 哦，还有一个但是啊。
2: 对。
8: 但是这个没有一个人一辈子都是顺风顺水的嘛。
9: 好，
8: 总会有一些挫折。
2: 对，就平常心面对会好一些。
8: 是的，是的。
10: 我很想今年考上，但是分数出来了没有。
2: 那好遗憾，继续努力刷题。
11: 我想吃好多东西，但是我现在吃饱了。
2: 刚才都有吃什么好吃的吗？
11: 吃了自助餐。
12: 我想我现在想回家了，但是现在
2: 我不让你走。
12: 是的。

0: 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么会测。
2: 耶！哎，我们试想一下啊，用电视剧里的反派的心态来看待一下生活，遇到挫折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永远是，哈哈，事情开始变得有趣了。而且反派还不轻易放弃，总是叫着我还会回来的。你好，我是心态好的酸辣椒正好。
1: 如果有交换人生的机会，我真的想体验一下拒绝借钱时的脆爽利落，对方杳无音信时也不会焦躁不安，催起债来毫无心理负担的自由人生。大家好，我是总受事情牵绊的超电交秦瑞。现在人人都知道，有不懂的就上网查，哎，这个操作
2: 打打字，参考答案就出来了。
1: 哎，是，但是这个答案啊，仅供参考。
2: 是，你不能全信呢。
1: 所以呢，每次我遇到一些一时无法解决的问题，第一寻求对象呢就是搜索引擎，
2: 先查查再说。
1: 是啊，那今儿呢，我进行搜索的时候，就看到一个问题，傻眼了。
2: 什么问题？
1: 本来是想在网上问说，空腹能吃香蕉吗？
2: 哦，
1: 但是我刚打出“空腹能”这几个字，下边就自然出现了一排问题。
2: 什么问题？
1: 什么空腹能吃柿子吗？
2: 空腹能喝酸奶吗？
1: 空腹能跑步吗？
2: 空腹能跳绳吗？
1: 空腹能写作业吗？
2: 啊，还有人问这个？
1: 有，问什么都有。令我更诧异的就是，有人还问空腹能吃饭吗？
2: 你这还用问吗？
1: 还别说，这真的是直击心灵的提问呢。这就好比有人在问，
2: 困了可以睡觉吗？内急可以上厕所吗？手机掉地上可以捡起来吗？
1: 是一样一样的，让人一头问号啊。关键是还真有不少网友回答了这个空腹能吃饭吗这个问题。
2: 可以直接吃饭的亲，
1: 不能这么吃的亲，要加点菜，不然不好吃，吃不下。
2: 如果是洗干净的米煮出来的饭就是可以吃的。
1: 空腹不能吃饭对身体不好。
2: 空腹吃饭有办法的，必须适当的吸点空气，然后再吃一粒米，再喝一升水，记住不能太多，然后循序渐进的进食。我小的时候就是喝水喝得不合适，比例没有掌控好，节奏也没有掌控好，于是进医院了。
1: 这是真的吗？不是在逗我的吧？你确定你进医院不是因为吃得太慢饿晕的吗？关于这个问题，另外还有专业人士进行了认真的回答。
3: 你好，我是张医生，现在呢我就来解答一下你的问题。空腹的话呢是可以吃饭的，但主要还是注意吃点容易消化的食物，不要吃一些油炸呀、烧烤啊这些不容易消化的食物，以免导致肠胃炎啊。平时啊，注意规律的休息啊。
1: 听着还是蛮有道理的啊。
2: 那你说还是医生有水平吧？
1: 是。

0: 一下子拔高了主题，
1: 对，
0: 将问题提高到了另外一个层次，哎，这个回答呀就显得丰富多彩，又不会失去理论的支撑，从各个方面替病人着想啊。
1: 后来我就把这个问题啊也问了我爸。
0: 哦，
1: 啊，我就微信问他，我说爸，空腹可以吃饭吗？我爸回复我，
0: 你没钱吃饭了吗？
1: 然后呢，我同样的问题转发给了我领导，王总，空腹可以吃饭吗？
0: 你是闲得发慌吗你啊？啊，明显你工作量不够啊。
1: 后来我又问了我喜欢的男生，小峰，有个问题可以请教你吗？空腹可不可以吃饭饭哦？
0: 其实我们不合适，以后不要借机跟我搭讪了。
1: 你看，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让我发现还是网友更心疼我，饿不饿？
0: 哎，说真的啊，网络上还有很多那种千奇百怪的问题等待着被解答。
1: 对，我就随便搜了一搜，有这些问题，你看你能不能回答一下？
0: 第一个问题，袋鼠整天一跳一跳的，不伤膝盖吗？
1: 第二个问题，芝麻不是从草莓身上抠下来的吗？
0: 向日葵晚上干什么呢？跟着月亮吗？
1: 吃一颗糖不小心吞掉了，那么我还算吃了这颗糖吗？
0: 陨石为什么总落在坑里呢？
1: 女朋友生日我送她减肥药，请问为什么我会被她打呢？
0: 把女儿的后脑勺给睡扁了，如果她长大以后和我翻脸，我该怎么解释？
1: 苍蝇被搭载到另外一个城市怎么办？她的家人和孩子该怎么团聚呢？
0: 被门挤过的核桃吃了还能不闹吗？
1: 乌龟可以活多少年？整天就趴着有什么意思呢？
0: 为什么我说吹吹就是吹出来的一口凉气，我说哈吹出来就是一股热气呢？
1: 这么个问题我就想说，看来你真的是工作量不够，饭吃得太饱啊。
2: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我今天的伤感啊，主要原因还是来源于别人的不肯定。我就奇怪了，平时我出去逛街买手表会被人夸手好看，买衣服会有人夸我皮肤白长得美，就连买条裤子呀都会被别人夸我的腿直。为什么只有我妈看了我的自拍之后总会跟我说，
7: 哎呦，我怎么会有这么丑的闺女啊？哎呦，
6: 我妈一定是眼神不好。 Oh baby

0: 像比起同龄人啊，我的生活经历呢，让我的性格比较早熟。很多孩子啊，挨几顿揍，就会觉得爸爸妈妈是不是不爱我了呀？但是我就不一样，不管他们怎么揍我，我相信他们都是爱我的。啊，我还记得我18岁生日的那天，爸妈交给我一把钥匙，我惊喜地问，是车还是房？他们摇摇头说，
1: 闺女啊，都不是，你留下来看家，我们要出去旅游啊。
0: 嗯，可不是，我生日他们出去旅游，
2: 那真爱呀，这不就是啊。那要不你怎么早熟呢？就是因为咱爸咱妈这培养模式可以呀，放养。
3: 18岁那年夏天，我被保送上大学，从老家离开去外地，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离开父母。上车前父母告别，看到他们斑白的双鬓，我不禁泪流满面，在车上向他们深深鞠了一躬，然后脑袋被车门夹了一站。
2: 哎呦喂，这风还挺大，哎呦呦，风还挺大，哎呦呦呦，哇，
4: 吓我一跳。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2: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全县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任务交办会召开。10月14日，全县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任务交办会召开。县委书记于红雷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安排，以高压态势、空前举措和超强力度纵深推进集中整治，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坚决抓出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县委副书记、县长詹长元主持，县领导林本义、韩庆云、陈志华、万斌、吴成才、李媛媛、宁建华、李国志、吴宗辉等出席，汪源、周翔分别通报集中整治相关工作情况。于红雷要

0: 求要高度清醒强担当，凝聚攻坚决战强大攻势，严格贯彻落实市委双清单、双交办、双督办工作机制，以百战不殆的韧劲、较真碰硬的狠劲，形成全体动、全员抓、主抓主战的强大攻势，推动工作落实到基层，问题解决在基层。要聚焦重点勇冲锋，夺取攻坚决战全面胜利，坚决打好项目整治攻坚战、民生实事攻坚战、底线任务攻坚战，做到问题清仓见底，整治常态长效。要把项失治提质效，确保攻坚决战圆满收官，一体做好监督、办案、整改、治理，完善基层监督体系，以案促改促治，提升质效，持续巩固拓展集中整治成果。于红雷强调，要超长奋进扛责任，筑牢攻坚决战坚实保障。县领导要带头冲锋，一线督战，县纪委监委要牵头抓总，协同发力，各地各部门要守土有责，狠抓落实，确保责任落实到人，工作落实到位，全面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于红雷开展巡邻巡河工作。10月14日，县委书记、县级总领长、总合长于红雷深入部分乡镇开展巡邻巡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压紧压实各级领长、合长主体责任，坚持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持续筑牢县域生态安全屏障，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玉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于红雷在六都乡巡邻时，实地查看环鄱阳湖国土绿化示范项目建设进展。他要求要科学规划，实行连片植造、集中建设、强化管护，提高森林质量，提升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景观效益，积极探索可示范推广的经验。在仙岩镇林业工作片区服务点，于红雷详细了解服务站机构设置、人员配置、片区森林资源管护等情况。他强调，要健全组织架构，完善服务体系，抓实森林管理，优化护林员队伍，打造森林资源管护、便民服务的基层窗口，运用无人机等科技手段，加强森林防火、秸秆焚烧监管，筑牢网格化管护体系。于红雷在仙岩镇吴家社区巡视油茶林时，实地查看基地规模、油茶长势，听取全县油茶产业发展汇报。他强调，玉山油茶产业基础良好，发展前景广阔，要依托良好生态资源，建强种植基地，不断延伸产业链，丰富产品业态，把油茶产业建设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绿色银行。于红雷来到苍溪仙岩段开展巡河工作，沿河道查看水体水质、岸线管护、河道保洁、防洪安全等情况。他强调，要压紧压实各级河长责任，扎实开展日常巡查管护工作，巩固推动辖区内河流水质持续向好，努力打造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环境。镇 BA 来袭，玉山县首届乡镇篮球赛拉开战幕。10月14日，玉山县首届遇见丰收三清山村镇银行杯乡镇篮球赛在麦可江体育场火热开战，来自乡镇、街道、高新区、高铁新区的15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广大基层干部群众以篮球为媒，同台竞技，尽情挥洒运动激情，点燃我县群众体育健身热潮。随着裁判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赛场上，各支代表队队员精神抖擞，斗志昂扬，运球突破、传球掩护、急停跳投、篮下抢板，一个个流畅的攻防转换轮番上演。队员们配合默契，敢打敢拼，奔跑的身影，利落的抢断，精准的投篮，充分展现基层运动劲儿、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场外不少市民群众、啦啦队成员驻足观赛，加油呐喊声此起彼伏。本届乡镇篮球赛由县总工会、教体局联合举办，聚焦基层群众体育，参赛队员全部来自各乡镇基层一线，旨在推动全民健身向基层延伸，打造属于玉山的镇 BA 群众体育品牌，是我县全民健身事业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赛事既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也进一步增强乡镇干部群众凝聚力，把赛场上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动力。本次赛事严格依照竞赛规程有序进行，将持续至10月23日。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1: 各就位，预备。

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1: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0: 家在故林，吴楚坚，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只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3: 光影中的传奇，
5: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6: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7: 你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8: 拖着他们打出气势，
3: 洞见人生。
9: 这是陈辉耀眼的事，真是了不起，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千里百兄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
11: 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2: 这一次
13: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4: 我是主持人张帆，为您带来的是光影一征程，共和国从这里走来。我们将以经典的主旋律电影为载体，连接起那峥嵘岁月里的关键历史节点，通过电影故事的介绍解读，致敬先辈理想与热血征程，也让我们铭记来时路，礼赞新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先辈们长期艰苦斗争所取得的最后胜利，也是他们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探索、认知和选择的结果。回望距今百余年的风雨来时路，那些镌刻在时光里的特殊坐标依然熠熠生辉。从1921年星火初燃的建党时刻，到1927年枪声破晓

0: 的建军征程，再到1949年开国大典的庄严宣告，这艰难岁月里的三段关键历史，从来不是孤立的时间刻度，而是一条环环相扣、一脉相承的救国、兴国和强国之路，他们共同构成了历史洪流中的必然选择。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首先回到1921年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份。百年前的中国，山河破碎，生灵涂炭，无数仁人志士求索救国之路却屡屡碰壁。在当时思想激荡、救亡图存的年代里，一群心怀家国的青年人挺身而出，扛起了时代重担，在迷茫中探寻真理，在黑暗中点燃星火。那么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这段历史故事，也被后来新中国多部经典主旋律电影搬上了银幕，这个开天辟地的历史时刻也得到了精彩的艺术再现。那么首先我们要提到的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开天辟地》，这部《开天辟地》诞生于1991年，那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以建党的过程作为主要故事的影片。那么这部电影呢，可以说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了。在这之前，有很多作品呢，都是涉及到了这样一个背景，或者呢，有这样一个历史的线索。但是这部电影，它较为全面的、全景式的为我们讲述这个重大的历史时刻，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1: 我们必须要组建一个自己的政党，一个真正的劳动者的政党。
2: 小畅，我是个敢于行动之人，
1: 政府你牵个头，抓着紧，国家形势于此，已经时不我待了。
2: 好，
0: 那那部电影呢，到现在我还是非常喜欢，它是很严谨的来呈现啊，从五四运动之后咱们中国社会的风貌，电影当中不论是色彩、人物的塑造，包括故事的那种发展、讲述的方式，都让人产生一种怀旧感、历史感。和之后的电影相比呢，这一部它有一点教科书式的意味。那么从另外一个侧面来理解呢，或许它也更好地站在了阅读历史、客观的这样的一种角度上。
1: 哎呀，你找我算找对人了。来，哎，陈先生这几个月特别关心。
0: 来自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的博士研究生陈立军，他所做的一篇题为《电影开天辟地：建党题材影片的红色起点》，就提到了尊重历史是开天辟地的底色。影片呢是按照编年史的方式，把握历史主流人物事件逐一的亮相，就像历史的长卷徐徐展开。那么他还提到重要的一点，就是正是在这部电影里，陈独秀先生第一次得到完整的表现，并且对他在中国共产党建党时的地位和作用予以充分肯定，重现了南陈北李的恢宏历史。这个举措恰恰是对历史真正的尊重。
3: 诸位工人师傅们，我们大家都知道自己的力量吗？平时我们扯山海经的时候，总是说我们不过是小小的工人，能有什么力量呢？我看不对，世上最贵重、最有用的，不是皇帝，不是做官的，而是你们。你们想一想，我们大家吃的、穿的、用的、住的，哪样不是我们做工的、种田的做出来的？你们是社会的栋梁、台柱子，没有你们，便没有世界。统治者骂我们愚蠢，那是胡说。
4: 外面来警察了，
3: 我们绝不能自己看清自己。
4: 政府，
3: 工人师傅们，
4: 政府
3: 快行动起来，
4: 停止演讲，
3: 联合起来吧，
4: 停止演讲。
3: 第一，
4: 快走啊！
3: 要求改善劳动待遇。
4: 警察来了。
3: 第二，要求劳动者的合法地位和权利。
5: 走，追下去！
4: 快离开这儿！
6: 哎，快走！后面的别跑了，别让他跑了！
5: 快快快，别慌！
7: 你快挡住他们！
4: 上来，陈先生，
8: 当心，当心，陈先生。
0: 刚听到的这一段还是1991年的电影《开天辟地》里表现陈独秀先生的一段故事。那其实在这篇文章当中还提到一点，就是严谨认真这样一个特色，他认为这是电影《开天辟地》的另外一个底色。 那他说这个反映历史的影片啊，尤其涉及到一些重大情节的时候，必须要做到有史可据，才能经得住推敲。那为了客观详实的还原历史呢，当时的摄制组真是翻阅了几百万字的史料，而且他们采访了那个时候还在世的熟悉这段历史的一些老人，也跟历史学专家、党史专家反复的论证。他举了一例子啊，就是为了查明李大钊先生为什么缺席了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说当时编剧汪天云啊不辞辛劳，是从北大档案307号资料里查明了这样的真相。那当时史料里说，李大钊先生呢是因为领导北京教职工请愿抗议北洋政府不发工资受伤了，所以他没有办法出席一大。在文中作者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细节的填充，才让观众在无形之中重返了历史现场。
7: 正值李大钊等人准备赴上海开会之际，北京再次发生了流血惨案。由于徐世昌政府长期拖欠教工的薪金，北京八所高等学校的代表去请愿遭到当局的残酷镇压，李大钊受伤住院。
9: 李先生别太激动了，您的伤口还在流血，
10: 你们去上海吧。我作为八校教工代表联席会议的代理主席，至此实在无法离开北京了。
9: 嗯，
10: 你们一定要谦虚，要尊重共产国际的同志。
9: 嗯，
10: 代我问同志们好。
0: 好，刚才呢这段依然是来自1991年的电影《开天辟地》，这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当时以建党作为主题拍摄的一部重大历史题材的影片。那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这部电影是以时间为线索，它是循序渐进的对这一事件进行一个展现，那么也可以说呢，它是全景式的对那一段历史进行了一个观察和再现。
11: 夜幕沉沉地垂。
0: 好，说完电影《开天辟地》，让我们共同来欣赏这样一首歌曲。夜色还在呼啸，只能让我跌倒，黎明在前方燃烧，用热血给天空破晓。这是音乐人刘可带来的这首《破晓》。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接下来20年之后，2011年，又一部建党题材的重要影片问世了，这就是《建党伟业》。那么《建党伟业》呢，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重点影片，它和之前的电影相比，从电影的制作过程到叙事的方法也都有了很大的转变。大家也都知道，中国电影在进入21世纪之后呢，因为有了很多不同的经验的借鉴，包括一些经验的积累，所以新主流大片，或者我们说叫主旋律电影的新的模式已经慢慢开始成熟。我们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王文军老师的文字当中看到了这样一段描述，他认为电影《建党伟业》是把历史背景放在了更为广阔的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建党这10年之间，但是不同于开天辟地里的纪实性全景式的叙事方法，建党伟业呢突出的是党成立的深层逻辑性。他举例说明，电影中将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社会经济凋敝、局势动荡的景象一带而过，而将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事件作为重点表现。他认为这种编排的方法意在突出五四运动所代表的新力量反抗压迫的决心，在表现青年人激昂情怀的同时，也暗示了这股新力量必将冲破禁锢，势不可挡。
1: 你们都听见了吗？袁世凯和日本人签署了密约21条，卖国求荣，同学们正组织集会抗议呢，走吧，快啊。
2: 王润之，走啊，
1: 快啊。
3: 西方列强之强大，正在于诸子百家之争鸣。朱之信先生所撰写的这本《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中，介绍了2位西方贤者，一位叫马克思，一位叫恩格斯。
4: 中国，
3: 哎，等一下，

0: 什么事儿？
1: 你看看，袁世凯这是自绝于国家，自绝于祖宗。
0: 少长，我们该回国了。
2: 那么作者还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不同于开天辟地里强烈的纪实质感，建党伟业在遵循历史真实的原则下进行艺术虚构，形成了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叙事特征。比如影片里北大辩论的戏份就是导演艺术虚构出来的，通过对新旧文化之间辩论的戏剧性的表现，巧妙地把李大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引出来，进而将建党前期重要的思想传播以具体的事件表达出来，同时呢，也把这种思想启蒙的意图传递给了银幕前的观众。
3: 我的辫子长在脑后，笑我的人辫子长在心头。老夫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而诸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请诸公尽兴的欣赏。大言不惭，借推崇新文化埋葬旧文化之名，将国人近代之磨难归罪于孔家旧学。试问2000年前之孔子何罪于今人呢？
4: 顾先生，您学贯中西，难道对孔子之学难得用于今日的状况视而不见吗？
3: 孔子教人之方法如数学家之加减乘除，2000年前是3×3=9，今日仍是，不会3×3=8。自家不精，将题目算错，却怪发明之人，毫无道理。若这也算新文化，那就是瞎扯。
0: 虽是诡辩，却难掩其才华。
5: 文化总该革新的，因为时间在前行。有人讲文言文文雅古朴，而白话文粗鄙不文。我们说科举误国，误在八股文也。八股文做得再好，不通心学，便不堪实务，不会做事，只会考试。我们的国家需实务人才，脚踏实地，强健国力。
6: 先生，我是女子师范的代表，我认为文言文比白话文更加简洁，这是事实。
5: 请举例。
6: 先生，就好像无能为力这句成语所表达的含义，不是比白话更简洁吗？
5: 无能为力是4个字，改用白话文3个字足够。
6: 怎样讲？
5: 干不了。
2: 刚刚我们又听到了电影《建党伟业》当中的一段。其实《建党伟业》这部电影呢，还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大家可能到今天还是记忆犹新啊，就是它在人物塑造方面和建国大业有异曲同工之处。建国大业是2009年拍摄的，当时呢是韩三平、黄建新作为总导演。建党伟业呢有着很相似的主创人员，那么在这部影片的演员阵容方面呢，也是组织了非常强大的演员的队伍。那当时呢，通过百余位明星的参演啊，有了一种强大的效应，也让这部红色历史题材的电影有了更多的市场的反馈，在票房和口碑上都取得了非常了不起的成绩。可以说在展现宏大历史这样一个角度上，电影《建党伟业》超越了之前很多的作品。

0: 13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好好听听歌吧，放松一下，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李翔翔《记忆体》。

我们总说记忆记忆啊，有些时候呢还是需要一些些怎么说呢，提示或者是提醒啊，记忆里的那些深处的东西才会翻涌而出。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来自郁可唯的这首《十年如烟》。这一部电影呢是《十年一品温如言》，这个也改编自这个同名的一个小说哈。那电影里面讲述的是男女主角之间，龚妍希和温恒年少相爱，多年分离又相互重逢相守的一个爱情的故事。而整首歌呢，也就是在他们两个主角之间十年间的这种相爱和分离的爱情故事里面一点一点的展开，就好像歌里所唱到的吧，我们十年如烟，不过一笑，谁是谁非，谁太年少，世界很糟，有个你就好。郁可唯《十年如烟》。

至死也不爱，以不顾伤害。要是那天心已有，为你敞开。

0: 炙热的引擎，更多需要的是激情动力。芒果音乐榜，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来听曾静文和范玮琪共同带来的这首《千年》。

芒果音乐榜音乐继续，听到这首来自 Guy 周岩，他的这首歌讲述的其实是他自己啊这些年的一些故事和经历，更多的呢其实还是用说唱的形式表达他自己对于家乡内江市威远县的一种热爱和思念，所以这首歌也叫威远故事。其实每一个人啊都是在游历人间遍览风光之后回望故乡，越来越发现忘不掉的还是曾经自己在家乡所生活的那些种种简单平淡的快乐，还有更多的那些好友间家人间这种温暖的情谊所在。来听盖周岩《威远故事》，一首关于他自己的故事。

0: 次就会回去陪她。阳台是主人，然后为什么就一路出来吃饭吗？吃饭过后走二十码，你每天投资就回去，有继续陪你妈的人生。你在北京吗？在什么渠道？今年中午我妈我都放假的还上班。
1: 刚才打完过就在华西，刚刚好，马上下期啊，马上下期，别你得接了个人行李啊，简简单单的陪老爷子放会儿再出来。

感爱周延这首微远故事，唱着自己的生活，唱着自己的家乡。继续来听歌，这里是芒果音乐榜，黄子韬，越界。

听到房东的猫所演绎的朴树的这首 New Boy， 这首歌的版本有很多，包括朴树后来自己也重新填词，带来了一个新的版本，总会有不一样的味道和风格。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而接下来的这首歌也会回到某一个年代， Disco 盛行的年代，来，我们要听到金润吉，这首歌就叫 Disco。 那作为一个80后啊，金润吉呢是亲身经历过那个 Disco 的舞曲随处可见，还有包括像那个年代的太空步啊、喇叭裤啊风靡全球的这个时候，所以在他的记忆当中所保存的那种时代感，还有音乐的风格，以及在当下的这种音乐环境和生活状态里相互碰撞之间，也就有了他的这一首 Disco 的音乐。 Disco 的律动呢是属于那个年代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个时候最具标志性的一个听觉的记忆了，所以旋律响起的时候，但凡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之前所提到的不管是喇叭裤也好，类似的这种相关的这种时代的符号或者说形象，也会呼之欲出了吧。来听金润吉 Disco。

0: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1: 芒果音乐榜，接下来音乐继续来听金玟岐《爱呀》。

0: 城市里交错的我们，有过同样的故事，听过同样的歌。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
1: 芒果音乐榜进入这一段的音乐时光机，我们一起来听过去的歌。2000年，陈晓东发行了他的专辑《比我幸福》。这张专辑的录制过程其实就是陈晓东一段个人的心情的写照，因为当时的他正好在经历了一年时间的低谷期的一个状态。那个时候的陈晓东呢，也是刚刚从低谷期走出来，也带着内心里更多的一种日渐成熟的喜悦感，所以整张专辑也算是他的一个刚刚提到的心情写照啊。我们要听到的也是这一首他的代表作之一，我们熟悉的这一首《比我幸福》作为专辑的同名曲。创作者呢，其实是想通过这一首歌传达出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些积极的自我催眠，应该给予自己更多的一种鼓励，勇敢自信的活出自己的一种精彩，因为这样接下来的生活才更加有意义。尽早从这些低谷里走出来吧。陈晓东，《比我幸福》。

如果要评价一下的话，这首歌应该也是时代经典之一了吧。陈晓东比我幸福，芒果音乐榜我们再见了。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是黄绮珊曾经所发行过的一张把自己童年记忆、小时候记忆当中自己所喜欢的、熟悉的那些歌曲的一个翻唱专辑，要听到的是这一首《小茉莉》。

0: 午两点，上班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伴您一路好心情。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欢乐正前方，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说歌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资深白领，在单位工作时间长了呢，对单位的女同事啊颇多了解，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相信每个工作单位其实都差不多，这个单位里面的女同事呢，总是会分为两波，有这么一波女同事呢，她们用手机随便照几张照片，就可以作为她们微信、微博的头像，而与此同时，在这个单位里，总会有这么一小撮的女同事，无论她们用手机如何精心的拍照修图，她们拍出来的照片呢，最多你也就只能拿她们做个表情包来用。不怕各位笑话啊，本人是个资深白领，也算是个过来人了，很多新人纷纷来到了公司上岗，在这里呢要向这些新人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啊。这个社会目前的现实的是明摆着有点残酷，竞争非常的激烈，所以这一现实告诉我们，作为一个新人，一旦遇到了一些困难，你们一定要学会坚持，你们一定要一直这样努力下去。你们想一想，如果你们作为新人从来都没有努力过的话，那你们怎么才能知道什么叫绝望呢？
2: 三言两语，
1: 言简意赅，
2: 有问有答，
1: 礼尚往来，
2: 风轻云淡，
1: 春暖花开，
2: 闲言碎语，
1: 欢乐开怀，
2: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1: 闲言碎语。
0: 有时候啊，我们会一遍遍看，一遍遍想，
1: 这世上好东西太多，
0: 有些注定不会属于我们自个儿，
1: 我们注定只是欣赏。
0: 有人说人生如线，
1: 只要还有明天，我们就永远站在起点，奔跑在路上。
0: 这风景啊，确实有点一般。
1: 一个人的行程还有很多困难，
0: 有活干辛苦，
1: 没活干心烦。
0: 那为什么我们还能活得这么不知疲倦呢？
1: 这主要是因为有种特别快乐的状态，叫做
0: 平凡。
2: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1: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2: 有话则长，
1: 无话则短。
2: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接下来跟您聊聊我们的后期三月同学的自信心的事儿哈。说到这自信心吧，一方面需要自己不断培养，更重要的是来自外界的鼓励，来自亲朋好友的一点点赞许，都会让一个缺乏自信心的人信心百倍，干劲十足。
1: 而一次措手不及的打击，很可能就会让人一蹶不振，甚至生不如死。
0: 你比如说，我们上有老下有小的后期三月同学，最近工作效率就急剧下降，性格也越来越孤僻，究其原因吧，这就是

0: 因为一次沉重的心理打击。
1: 层次。
0: 话说我们老实巴交的后期三月吧，前些天周末带着孩子跟媳妇儿去丈母娘家蹭饭去了，刚坐也没多久吧，小姨子就神秘兮兮的把三月拉到了厨房里，跟三月说道：
1: 姐夫，听说你调到新单位了，你都跑电台去了，哎，你们同事里头有没有帅哥呀？你介绍一个给我认识呗。
0: 三月一听这话，马上拍着胸脯说道：没问题，这事包我身上了。虽然说我在我们科室里头现在算是最帅了，但是呢，我不是已经有你姐了吗？不过你放心啊，还有几个单身的，那长得挺不错的，就仅次于我。听了这话，小姨子突然一脸黑线的说道：
1: 啊，哎呀，那还是拉倒吧，姐夫，我再去问问别人吧，你就当我啥也没问啊。
2: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俏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不怕各位笑话啊。本人呢，从小学一直到大学都是个学渣，我也没想清楚怎么就糊弄毕业了。不过呀，这毕业之后啊，我确实体会到了人生里五味杂陈呢、啊。在这儿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总结，对于我们这些学渣来说，在大学毕业以后，就很难遇着对的人了。要万一遇到了呢，那就是你命太好了；要万一没遇着呢，那就只能证明啊，人家别人的命太好了。不瞒各位说，本人一直都是个文艺青年。作为一个文艺青年啊，我对很多事物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你比如说，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啊，我就非常看不惯那些思维上特别跳跃的女人。这些女人非常的善变，经常弄得我措手不及。举个例子来说吧，那些思维特别跳跃的女人啊，经常她们前一秒还在一脸认真地对你说：
1: 你再靠近一点，
0: 而后一秒就会立刻颤抖着声音改口说：
1: 我就报警。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4: 陪您没事偷着乐。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你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3: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5: 所以呢，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1: 我跟你们说啊，这人的一生当中啊，最可

0: 贵的就是追求和坚持，我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嘛。你看我这一路打拼下来，从自己手里的20万变成了500万，再从500万变成了现在的1000多万。所以呀，我在这里只想跟大家说一句话，那就是这个手机的像素越高啊，拍出来的照片它就越清晰。我跟你们说哈，作为一个资深白领，有些事情我是深有感触的。你比方说那句老话，每一个成功人士的背后都会有一个女人，这句话简直是太有道理了。不过呢，在这里我要纠正一下啊，在这个成功人士背后的女人呢，很有可能不是他太太，而最有可能的是他的丈母娘。
1: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0: 花蕊这迷妹子最近被自己的公司给辞退了，有一台报道不平的大姐就问这妹子：孩子，为什么叫人给辞了呀？妹子答道：
2: 大姐，他们嫌我胖。
0: 当时在打抱不平的大姐就急了：什么？这是歧视？我跟你说啊，这么轻易就把你辞了，没这么容易的事儿。你可以告诉他们。哎，妹子，你不行，我帮你告诉他们去。你先告诉我，你在哪儿上班，干什么工作的呀？妹子答道：
2: 姐，我是按摩店踩背的。
0: 话说这天，一女的突然问了自己妈妈一个问题：
3: 妈，你觉得我长得好看吗？
0: 妈妈答道：
3: 问你男朋友去。
0: 闺女特委屈地回答道：
3: 妈，我哪有男朋友啊？
0: 妈妈继续说：
3: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你还问啥问呀？小区里的24小时监控到底有什么用呢？
0: 答：就是小偷把我心爱的电动车偷走的时候，他能让我再看我那车最后一眼。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4: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欢乐斗牛，
1: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5: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1: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6: 前方
1: 欢乐运气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0: 笑咖正转一，无知者无畏。
3: 今天在超市，我看到一个比我小得多的小男孩和他妈妈一起在文化市场挑东西，画架子、毛笔还有乐器。那个小朋友显得很兴奋，不停地对妈妈说：妈妈，这个真漂亮，我能买吗？他的妈妈不停地赞许：儿子真有眼光，买最好的，我们不怕花钱。我在旁边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于是我扭头就走了。我当时心里想，这不就像一个犯人在兴高采烈地给自己挑刑具吗？简直太惨烈了。

0: 小咖正传二，性情中人。
1: 昨天我的手机坏了，下午手机修好才刚刚开机，一个陌生的号码就打进来了，一开口就是
0: 你电话咋一直关机呢？我都打了一下午了，你干什么去了？你个小姑娘家在外地上学，都不知道随时保持电话通畅，你知道你爸妈会有多担心吗？
1: 听了这一长串，我有点晕了，于是弱弱地问了一句：是我不对，大哥，请问你是谁呀？

0: 笑咖正传三，探底。
1: 本人已婚男青年一枚，这婚后的日子和婚前就是不一样，平时一定要懂得节约。而这个道理其实我也懂，但是有的时候呢，看到比较漂亮穿上比较酷的衣服，我还就有一个毛病啊，经常把持不住。比如说昨天下班之后呢，在门口的小摊上发现了一件我穿起来特别合身的衣服，我没有犹豫，原价500，我跟那个老板砍来砍去，最后我花80块钱就买下来。回到楼上之后，我就跟我老婆显摆了一下，没想到我老婆这个人非常冷静，听我介绍过了情况之后，直接问了我一句，
0: 哟，还价这么狠呀、啊、人卖家没生气呀、啊、
1: 听到我老婆这么问，我非常骄傲地跟她说道，哎，这就是你老公我的技巧了啊！当时人家卖家并没有急，只是给我衣服的时候呢，有些不情不愿的啊。让我没想到的是，听我这么说之后，我老婆立刻就急了，
0: 你就败家吧，我跟你说，就这件衣服还能往下砍20，你知道砍价的最高境界是啥吗？那就是砍到别人想揍你，那才算砍到位了呢，知道吗你？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感受城市的绚丽，聆听城市的声音。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2025年，农业农村部组织全国渔业生态环境监测网络48个监测站，对四大海域及长江、黄河等重要流域开展渔业资源调查，对164个重要渔业水域开展渔业水质、沉积物、浮游生物等18项指标常规监测。1至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从行业看，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了《中国采购经理指数》。9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50.1%、50.2%和50.7%，比上月上升0.3个、1.2个和1.2个百分点，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人工智能正在从少数人的尝鲜工具变成大多数人的日常帮手。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0: 15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3: 我是主播于飞，
4: 我是观察员曹丽。
3: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头条我们来关注记者从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了解到，1到9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87.7%， 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 5.2%，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持续推动财政、货币、产业等宏观政策与就业政策协同发力，健全就业影响评估机制，强化重大政策、重大项目、重大生产力布局对就业影响的评估，积极应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对就业的影响，实施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就业向新向优。
2: 李忠表示，155时期还将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着力稳定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规模，不断扩大服务业就业总量，在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中挖掘就业新潜能，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出台服务业发展促就业文件，更好发挥服务业吸纳就业的主渠道作用。
3: 高校毕业生规模持续增加，青年就业问题备受关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说，尽最大努力帮助其顺利就业，坚持市场引导和政府促进协同发力，完善落实税费减免、就业补贴、稳岗返还等政策，激励各类经营主体稳岗扩岗，同时全力稳定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招录招聘规模，统筹实施好西部计划、特岗教师等基层服务项目。
2: 社会保障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扩面提质方面，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推进职业保险保障试点扩围，把更多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同时，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为重点，持续扩大失业保险覆盖范围。
3: 完善制度方面，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按照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要求，不断完善政策措施，持续优化运行机制，完善并落实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健全基金统筹调剂机制，健全社保精算机制，定期开展中长期收支预测。
2: 社保服务连着千家万户，李忠表示，155时期将搭建全国统一的社保标准规范管理体系、档案资源体系和个人权益管理体系，持续推进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申请全国通办，统筹推进城区步行15分钟、乡村辐射5公里的社保服务圈建设，对临近退休人

0: 员全面推进退休预服务和退休一件事提速办。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国内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商务部等七部门引发关于实施品质电商五优行动的通知，明确围绕五大维度构建全链条培育体系，组织电商平台品质推优，支持各类商家品质创优，便利消费主体品质择优，引导丝路电商品质争优，强化规范标准，长效互优。
2: 近年来，部分电商平台采取自动跟价、全网最低价营销机制，引发这个商家低价内卷、以次充好、压缩服务成本等问题，挤压优质合规商家生存空间。针对行业长期存在的无序低价竞争乱象，品质电商五优行动将协同整治。
0: 通知提到，加强电商领域监督执法，纠治电商平台自动跟价、全网最低价等无序竞争行为，规范平台佣金抽成、商家评级等规则，避免挤压品质商家生存空间，打击刷单炒信等违法违规行为，建立电商平台与中小商家对话沟通机制，协调解决经营难点堵点问题，促进各方共赢发展。
2: 电商行业呢，也将强化行业自律，相关部门将推动组建全国性电商行业组织，加强与消协组织协同联动，鼓励充分运用电商领域投诉举报、纠纷解决、消费者满意度等数据，促进行业自律规范体系建设。
3: 自动跟价、全网最低价，看似呢让消费者得利，实则呢是在逼着商家以次充好、压缩服务。优质商家反被挤出局、透支的呢，实际上它是行业的信誉。你看，我们现在看到七部门呢启动品质电商五优行动，一手纠治这种无序的比价、刷单、炒信，一手呢在立标准、强自律，疏堵结合，推动电商竞争呢从比谁价低转向比谁质好。
0: 再来说一说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旨在进一步提升产品安全性能，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那么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
2: 通知明确，从明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通知还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0: 通知要求，新申报产品应按照汽车产品研发测试验证技术规范，完成综合可靠性与耐久性、结构可靠性等方面测试验证，其中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一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0,000公里。
3: 创新呢是值得鼓励的，但是呢安全呢没有试错空间。一些车企呢急于上新博眼球，隐藏式门把手、折叠屏等网红的配置呢扎堆使用，测试呢却没有跟上，这就给安全留下了隐患。我们看到征求意见稿它画出硬杠杠，禁止全隐藏式门把手和折叠柔性屏，验证要求呢不少于一年30,000公里，可以说给跟风式创新踩下了刹车。创新呢不是越炫越好，准入前移，召回兜底，倒逼企业把功夫下在上市之前，这样做呢让大家更放心。
2: 那接下来说的呢还是和汽车行业相关啊。汽车自媒体懂车帝发布测试视频称，被测试的三台尊界 V800 在紧急制动时发生了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问题，引发汽车行业对制动安全的热议。此次事件呢让原本较少出现在汽车宣传中的制动踏板及其支架，成为车企集中展示各自安全设计和验证标准的部件。
0: 那么这两天呢，蓝图、广汽本田、猛士、仰望等品牌高管是接连发声，纷纷展示自家车型的制动踏板结构、材料、测试标准。尊界汽车也宣布将进一步优化相关部件设计，并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
2: 那这一轮车企集中晒制动踏板的行为也引发了行业和网友的不同看法啊。有观点认为说，

0: 在行业安全争议发酵的节点，车企主动公开产品安全设计，是借热点宣传自家产品，存在蹭流量的嫌疑，将涉及人身安全的公共议题逐渐推向了娱乐化的网络狂欢。
1: 当然也有观点认为，舆论正在讨论制动踏板安全问题，车企借此机会向公众科普制动部件的设计标准与安全冗余，是面向消费者的合理沟通，无可厚非。
0: 对于上述网络热点呢，业内人士啊表示说，这个讨论不应该止于车企晒材料比参数，更应该推动企业重新审视基础部件的可靠性，以及现有测试能否充分覆盖真实驾驶当中的复杂情况。在智能化与豪华配置不断升级的同时，每一个关乎行车安全的基础部件都需要扎实的设计和充分的验证。
2: 这种扎堆晒结构比参数，是蹭流量还是在进行科普，其实都并不重要。那懂车帝这次测试尊界 V800 发生这个刹车踏板断裂的这个事儿呢，它最大的意义我觉得在于给所有的车企提了一个醒，敲了一次警钟，安全永远都是第一位的，安全是一，其他都是零，只有确保安全这个一，其他所做的一些努力呢才有意义。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再来说一个和 AI 相关的话题，这两年 AI 互动拍照装置在景区、商场、公共场所走红，游客拍照后可以生成报纸啊、冰箱贴、纪念币。然而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近日在履职中发现，某公园内一台提供合影服务的 AI 拍照设备竟违规保存了上万张高清人脸照片，运营公司的同类业务还遍布全国。
2: 记者以采购方身份咨询多家生产商，了解到这类设备每台售价1.8万元到3万元，拍照时呢一般没有用户授权环节，照片呢会自动存入这个设备本地或者是后台，管理者呢可以打包下载，有的默认保存一周后自动覆盖。
1: 检察机关取证发现，这类设备采取线下采集人脸、线上 APP 深度合成的模式，全程既不告知用户，也没有取得单独同意，本地和云端都违规存储了大量人脸，其中还包括被拍入画面的路人。
2: 配套 APP 还将隐私政策捆绑，强制用户同意数据永久存储、二次利用，甚至呢包含无条件出境等霸王条款。目前检察机关已经制发检察意见，并且呢以民事公益诉讼立案，经过磋商，企业呢完成整改，删除违规数据，修改隐私政策，增加注销功能，并且补上告知弹窗和 AI 标识。
1: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李怀胜表示，人脸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处理前必须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遵循最小必要原则，并原则上存储于设备内，不得随意上传互联网。个人信息的侵害具有不可逆性，消费者要提升自己的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意识。
2: 最近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在阅读《中烟路独行》这本书的时候，正文内容横插了一句疑似 AI 提示词，说需要我再微调部分语句，让整体文风更贴合悬疑灵异的氛围吗？那这句话啊，这个与前后文都不太衔接，网友就质疑啊，这是作者或者是图书编辑与 AI 工具交互过程当中产生的提示词，
1: 就是漏删了呗。
2: 对，
1: 据介绍呢，这个书是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媒体搜索发现，小说的原作已在番茄小说 APP 完结，269.5万字，番茄小说评分不低啊，9.0分。记者注意到，在此小说的 APP 版本与纸质书的相同位置，并没有这句 AI 提示词。
2: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相关工作人员回应说，已经收到相关反馈，现在正在处理此事。已经发出的书籍呢，会回收后全都销毁，重新修订。对于书籍使用 AI 的相关疑问啊，相关工作人员称，这个稿子在编辑、校对等人经手的环节都比较多，并不是作者的问题。那通过网购平台搜索可以发现，目前各平台都已经没有这本书在售了。
3: 这件事儿呢，我觉得暴露出一个事实，就是你买到的和正在读的书很可能就是 AI 参与写作的，即便是这种评分很高的畅销书也有可能。那我知道你们两位呢都在看这个 AI 的
1: 偶尔
3: 影视作品。如果说你们那个书你知道是 AI 参与写作，你还去买吗？
1: 大概率不会，因为我真心话，我是觉得，不有一句话说得好吗？说我们看书阅读就是跟一些我们可能这辈子都见不到的人，或者过去的一些牛人一种对话。看的作者是 AI 的话，我就没有任何感觉了。那我与其花钱买你的书，不如我自己问，这就是我的观点。
2: 我是这样觉得，我觉得看他这个是不是内容真的好，如果真的好，并且在扉页上注明这是 AI 生成的，我是接受的啊。但是你不能说上面写一个某某作者，但是其实内容里面是大量的都是 AI 生成的，
1: 就挂羊头卖狗肉。
2: 对，
3: 我觉得你们两位的这个观点也代表大多数人这种两个方向了。
2: 因为 AI 短剧确实有内容非常好的。
1: 对，这个说说大闸蟹的啊，大闸蟹全线崩盘，最近好像冲上了热搜。据报道呢，在上海普陀区新沪路有些

0: 中小规格的母蟹价格已经跌到了5块钱一只，那么太湖蟹2到3两一只的售价在10块钱。不过啊，超大规格的精品蟹依然是很坚挺的。有蟹农就说了，一只半斤以上的本地产大闸蟹出水价不便宜，在150元左右，公母一对售价在300元左右。
1: 嗯，那荆州市场同样是走低啊，4两规格母蟹50到55元一斤，4两公蟹28到30元一斤，整体价格呢比去年同期每斤低了5到10块钱。那界面新闻查询河马APP 发现啊，这个2.3到2.7两的鲜活母蟹25块9，然后京东平台上呢，全母蟹3.0到3.8两的这个8只礼盒装是218元，而全母蟹6到6.3两的8只礼盒装是1985元。
0: 嗯，
1: 那规格之差啊，价格相差近10倍。
0: 是的，大闸蟹价格回落并非偶然。2011年的时候呢，4两公蟹出货价高达210元一斤，卖到北京消费者每斤均价超过330元。后来呢，随着政策推出和产能持续释放，价格回落了，出现两极分化。我们看到中小规格通货蟹持续在降价，那么超大规格的精品蟹，哎，价格还挺坚挺。
1: 嗯，产量方面呢，上海海洋大学教授王成辉介绍，十四五以来最近5、6年间，全国每年成蟹产量净增2-3万吨，2025年度达到了93.9万吨。那今年气候与环境对螃蟹极为友好，大闸蟹产业有望创纪录的站在年产100万吨的门槛前。那阳澄湖大闸蟹是9月28号正式开捕啊，全年总产量预计大约是 1.01 万吨，价格跟去年开捕同期基本持平。
2: 评价说呢，市场真正发生的是两极分化，中小规格的通货蟹价格回归理性，半斤以上的精品蟹出水价仍达到150元，规格之差价格相差近10倍，这是产量连年增长，今年有望逼近100万吨的必然的结果，也是2011年炒作退潮以后的市场自我的修正。对于消费者而言呢，平民蟹的这种亲民精品蟹的保值恰恰是产业走向成熟的标志。他说呢，下一层呢，大闸蟹的比拼呢将不再是产量，而是品质和品牌，唯有两种选育跑通，产业才能够在百万吨门槛上站稳。
0: 嗯，再来说说这个保险监管领域吧。最近呢，金融监管总局修订发布了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自2026年11月1号起实行，这份规定呢共8章41条。
1: 记者来看一下啊，规定压实公司主体责任，明确公司对条款费率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修订完善基本规范，列示8类禁止开发情形，针对主险和附加险分别从命名规范、条款框架和费率厘定提出要求，重点补充附加险细化要求，要求公司呢成立由这个主要负责人牵头的产品管理委员会，明确全流程管理，加强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及时评估修订或者是清理注销，并且呢要求公司建立内部问责机制。
0: 规定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实践中存在的产品开发不规范、附加险功能定位不清晰、管理流程不健全等问题。下一步，金融监管总局将持续强化财险公司产品监管，切实提升保险产品开发的专业化和规范化水平。
1: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企业减税。中国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对外公开，明确要求鼓励科技型中小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企业研发费用加计这个扣除比例。这一提法呢，此前已经写入到了15规划纲要。
0: 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是一项鼓励创新的减税政策，企业在实际研发支出基础上再加成一定比例扣除，减少计税基数，实现少缴企业所得税，那么比例呢从 50% 逐步提高至目前的 100%。
1: 嗯，科技型中小企业往往是率先纳入，2017年率先从 50% 提至 75%， 2022年呢又率先提至 100%。 多位专家认为呢，下一步有望提高至 120%， 甚至是更高。那这一数字有现实政策支撑，2023年财政部等将集成电路和工业母机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从 100% 提升到了 120%， 执行期是2023年至2027年。
2: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税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田彬彬表示呢，这体现了国家对

0: 对科技型中小企业这一创新生力军的高度重视，释放了明确的政策支持的信号。他认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往往面临研发投入大、周期长、融资难等现实压力，通过提高扣除比例，就是在用真金白银的税收优惠降低创新的成本，改善现金流，让敢于投入研发的企业得到实实在在的支持。数据方面，税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支持科技型创新主要政策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 1.91 万亿元，其中呢，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政策减税降费达到了6596亿元。
1: 好，那么到这儿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了解千年古意，品味人文玉山，精彩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来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李雷。网约车司机、外卖师傅、快递员等等，这些通过互联网平台与千家万户建立联系的劳动者，人们的生活因为他们而变得更加的便利。那互联网加时代带来了平台加个人的这种用工模式，也带来了劳动争议案件当中的审判的难点和疑点。那从业者和平台之间到底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签订了合作协议就是否一定是合作关系？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法官就这个问题跟大家说一说。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的田璐法官。哎，田法官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今天请呢您呢跟大家说说这种用工的方式，因为我们的确发现呢，在小长假期间呢，很多朋友要么就是回老家了，要么就是出去旅游了，但是有很多我们的辛苦的劳动者继续为我们的市民朋友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就包括在节目的开始跟大家所提到的网约车司机啊，我们这个快递小哥呀、外卖小哥呀，还有这个很多不同的这个劳动者。那么其中啊，就和这个网络平台这种新兴的业态有直接关系的，刚才我们提到的这样的一些劳动者呢，的确非常的辛苦，但是呢他们和平台之间到底算是什么样的关系，也一直是我们在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时候的核心的一些争议的焦点。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请到您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哈。那么像这种新型的业态，那么到底我们在审理这个劳动纠纷的时候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就要通过两起案件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那么第一起案件是什么样的情况，你跟大家来讲一讲。
5: 好的，第一起案件呢是小郭和某人力资源公司劳动争议案件。那么某人力资源公司呢是一个经营某外卖平台的一家劳务公司。小郭主张呀，他从2018年3月开始起就在这个外卖平台呢从事外卖配送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因为定时超单被罚款了120元，同时他认为这个人力资源公司呢没有足够的支付劳动报酬，于是呢就以劳动争议为由来提起了仲裁申请，要求公司呢补足相应的工资差额，并且呢取消罚款。那么在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呢，实际上人力资源公司就主张呀，双方并不是劳动关系，而是劳务关系。公司主张呢，小郭本身是众包类的兼职骑手，那么他是通过手机下载了 APP， 经过注册审核之后，通过 APP 呢在线跟人力资源公司呢签署了一份电子的劳务协议。那么在双方他成为这个公司的兼职骑手之后，公司本身对于郭某的日常的劳务量以及劳务时间呢是不会进行管理和安排的，也不要求郭某每天的接单量和在场时间。那么郭某自己的这个接单量以及他的在线时间呢是由小郭自行的来进行支配，小郭呢也可以有自己自由的这个全职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小郭的车辆呢也并不是由公司提供的，而是由小郭自行的来进行解决。那么针对在这个案件过程中小郭自己所提到的罚款的事情呢，公司就主张这是因为小郭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详细的去阅读 APP 当中相关的条款规则所导致的，因此认为呢跟公司是没有关系的。对，那么公司也主张既然我们双方之间不是劳动关系，那么呢也不适用于咱们劳动法上的所谓的每个月必须有最低工资标准的一个要求，双方的报酬呢是一单一结算，

0: 并不是固定的来进行结算的，因此主张呢，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不同意小郭的这些诉讼请求。
1: 嗯，那一般情况之下，我们在审理涉及到劳动关系确认的这样的相关的案件的时候，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我们重点要看的是什么？
0: 实际上在审判实践过程中，来判断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可能核心的一个要素呢，就是在于劳动者和单位之间是否具备这种从属性的要求。那么一般在实践过程中啊，我们会参照劳社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看双方是否具备劳动法上所规定的这种主体的要求。同时呢，要重点审核单位在实际的用工过程中对不对这个从业人员或者劳动者呢，来进行相应的实质的用工管理。双方符不符合劳动法意义上的从属性的这样一个特征。
1: 那您跟大家分析啊，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我们这个小郭哈，这个劳动者啊，因为他呢其实也是一个这样的骑手是吧？
0: 对。
1: 那么他呢和这家这个人力资源公司到底算是什么样的关系？最后法院又是如何来认定的？
0: 那么在这个案件过程中，法院认定呢，首先，那么郭某对于小郭他对于人力资源公司所提交的电子劳务协议的真实性呢，他是认可的，确实呢是他签订的。那么其次，从双方的合作模式来看呢，小郭也认可他是通过 APP 注册呢成为的是兼职的配送员。他在登录这个软件平台之后呢，是可以根据自己实际的情况来选择是不是进行接单的。平台或者公司呢，对于他的在线时长或者每天的工作量呢，是没有任何强制性的要求的。
1: 就接不接都在他。
0: 对，接不接在
1: 他。
0: 他
1: 也可以一天一单都不接。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嗯。
0: 而且双方的报酬呢，并不是说我每个月固定的由公司来向小郭来进行发放。双方的报酬呢，也是一单来进行一结算。所以小郭和人力资源管理公司的管理相对来说呢，是比较松散的。所以法院认定双方之间呢，不具备劳动关系的从属性特征，因此认定双方呢不存在劳动关系。那么在这个案件过程中，实际上郭某、小郭关于罚款或者补足工资差额的这个主张呢，都是基于他认为和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提起的劳动争议。那么显然在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况之下，那么他的这些请求呢，并不属于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范围，因此法院最终裁定驳回了小郭的起诉。
1: 那么这起案件当中，这个骑手跟这个人力资源公司就不算是劳动关系，那算是什么关系呢？算是一种刚才您提到了就兼职这种劳务关系是吗？
0: 对，实际上双方签订了一份电子的这个劳务协议，也对于双方的法律关系呢进行了一定的明确。那么实际上在实践过程中，除了双方签订的这个协议本身，可能法院更着重去审查的是双方实际的这样一个用工模式，是不是符合劳动关系的一个实质。即便是双方名义上可能签署了一些劳务协议或者合作协议，但是如果双方实际的用工形式是符合劳动关系的实质的话，那么法院实际上可能也会来进行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审查。
1: 好的。那么这起案件能够反映出在这种新业态的形势下，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的确定的问题的一些什么样的特点？
0: 通过这个案件呢，其实可以反映在新业态用工的劳动争议案件过程中呢，那么案件的争议焦点是比较集中的。实际上就刚刚您在前期也提到了，法律关系的性质往往是这类案件双方所争议的核心内容。
1: 这是第一个特点。还有吗？
0: 第二个特点就是在这一类案件过程中呢，应该说总体而言呢，从业人员的举证能力呢仍然是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那么本身电子证据在近些年的诉讼过程中呢就已经特别的普遍，在这个案件过程中，某人力资源公司对于小郭的管理和派单呢都是通过 APP 这个平台来呈现的。所以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呢，当事人提交各种比如说微信啊、短信记录啊、手机截图啊这种电子证据的形式呢，更加的常见。比如说本案当中的这个劳务协议实际上也是通过电子证据的形式来呈现的。但是总体而言呢，因为大部分网络平台或者 APP 的管理数据实际上都是由企业或者平台来控制和掌握着，那么从业人员的举证能力呢处于一个相对弱势的一个地位。而且在实践过程中呢，可能有一些从业人员没有一个证据留存的意识，离职之后呢往往没有办法登

0: APP 或者平台了、
1: 嗯、
0: 所以导致在仲裁或者诉讼的时候可能无法完成举证责任、
1: 哦、
0: 那么他的权利呢也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有效的一个保护。
1: 嗯，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哈。好，这是我们今天请到您的跟大家所讲到的这个第一起涉及到新业态的劳动争议案件。那我们现在所说这种新业态哈、嗯、我们怎么去理解，包括什么样的这种行业我们能够把它纳为这种新业态当中去呢？
0: 实际上我们在强调，因为新业态本身呢实际上是这些年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的、
1: 嗯、
0: 关于新业态的这个概念呢可能没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或者权威的一个定义。
1: 嗯，
0: 但是一般情况之下我们认为新业态呢可能更多的是借助于互联网平台来进行的。比如是说一般的这种企业、
1: 哦、
0: 它通过互联网平台来发布相应的服务的这种信息、
1: 嗯嗯、
0: 那么相应的这个从业人员呢可能也通过平台或者 APP 点来进行注册、
1: 嗯、
0: 那么由服务的另外一来通过 APP 或者平台呢来向客户提供相应的这种服务、
1: 嗯、
0: 那么跟传统的用工模式相比呢它可能不再是这种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一对一的这样的方式，因为平台的这个介入呢所以双方法律关系的主体呢可能会更多、
1: 嗯、
0: 平台的一端连着从业人员或者劳动者，平台的另外一端呢可能领导连接着是平台的经营者，也有可能呢是连接着劳动者的用人单位，还有可能呢是连接着呢是相应的这种中介服务的一些企业
1: 啊。没错没错、嗯、所以说现在像除了网约车司机啊、外卖小哥呀、快递小哥之外呢，包括一些比如说像闪送啊、还有一些家政服务人员啊、还有一些甚至有一些上门的这种美甲呀这样的美容服务人员，其实很多都是现在都是通过这种手机 APP 啊这种平台的方式来这个和客户进行联系的，就是这些都可以纳入到这种新业态的范畴之内。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的田路法官。哎，田法官，今天呢，我们请到您呢，跟大家说说这种新业态用工这种模式下的劳动争议案件。那刚才呢，也跟大家介绍了其中的一起哈，那么另外一起又是怎样的情况？您继续跟大家讲一讲。
4: 好的，另外一起呢，实际上就涉及到的您刚刚所说的这种保洁类的家政服务人员，在这种新业态用工模式下关于劳动关系的一个认定。那么这个案件呢，是梁女士和某信息科技公司劳动争议案件。某信息科技公司呢，是运营着一款家政的 APP， 那么通过这款 APP 呢，客户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呢来预约家政服务。那么梁女士呢，实际上就是在2019年5月份开始在 APP 上接单，之后呢因为双方发生了争议，于是呢梁某就提起了劳动争议的这个诉讼。那么梁某的请求呢，实际上主要涉及到三个方面。第一呢是这个梁女士呢是明确要求确认双方呢存在劳动关系。第二呢是主张公司在这个期间呢存在工资差额，并且呢存在违法解除的行为。因此呢要求公司支付工资差额和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那么在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呢，关于入职的过程，梁女士主张呀，她是通过某招聘网站当时看到信息科技公司呢相应的招聘信息，内容当时是招聘长期的保洁师傅。于是呢他就前往这个公司，在北京分公司有一个实体门店来进行了面试。之后呢就开始从事相应的这劳动。在这个期间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但是呢签订了一份中介服务协议。在这份协议当中呀，约定了服务的期限，约定了梁女士的月工资的收入是有保底收入的，每个月呢保底收入是5000元，同时呢还约定
3: 保底就5000啊，
4: 对，
3: 也不低啊。
4: 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呢还约定了，那么梁女士如果需要来进行请销假的话，需要通过 APP 呢来向公司来进行申请，公司呢进行审批。在这个期间呢，梁女士是不得拒绝接单的，也不得私下的来进行接单，否则呢公司可能会对梁女士呢来进行一定的这种罚款。
3: 那派单呢，是公司来
4: 派单，是由公司通过 APP 呢来自动来进行派单的。
3: 哦，那跟刚才那个案件，我们第一个那个骑手那个案件差异就很大了。
4: 对，
3: 是吧？
4: 对，因为在这个案件过程中呢，实际上梁女士还提供了她自己的这个工资流水记录，能够显示出来呢，公司是大概每个月15号的时候向梁女士呢都发放一笔劳动报酬，这个报酬的这个金额呢差不多都是5000左右的上下幅度。那么从梁女士自己包括和公司所陈述的关于劳动报酬以及具体的这个合作模式来看呢，双方实际上都

0: 认可。梁女士呢是在 APP 上来自动接受公司的这个自动派单，
1: 嗯，
0: 派单之后呢，梁女士自行的这个乘坐交通工具来上门进行家政的这个服务，
1: 嗯，
0: 在这个期间，梁女士是不可以拒绝接单，也不能私自接单的，
1: 嗯，
0: 那么她在上门提供服务的时候呢，必须配备公司提供的带有公司 logo 的这个统一的服装、工作工具包和清洗机，
1: 嗯，
0: 那么每个月呢，梁女士呢还需要去实体店呢来开一次例会，公司呢也需要对于梁女士相应的这个客户情况呢来进行相应的这种考核，如果得到了客户的五星好评的话，那么公司呢会给予梁女士额外的奖励。
1: 嗯，
0: 那么梁女士也说，在这个期间如果需要休假的话，那么实际上呢是需要通过 APP 来进行申请，那么请假呢是需要公司来进行审批的。但是在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呢，公司主张呢双方并不是一个劳动关系，认为双方呢是一个劳务关系，理由呢就是我们双方已经签订了一份中介服务的协议，所以我每个月向梁女士所发放的呢并不是工资，而是劳务报酬。
1: 哦，他认为是劳务报酬。
0: 对，
1: 嗯，那么这起案件当中，梁女士到底和这家这个公司哈，就是这家信息科技公司，他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又是不是是劳动关系啊，还是这个劳务关系？您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0: 那么在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呢，法院认为首先从主体上双方呢是符合劳动法所规定的劳动关系的主体要件的，
1: 嗯，
0: 那么其次呢，双方虽然签订的名义上是一份中介服务协议，但是这个协议上对于劳动者的劳动期限、工作内容、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工资标准、劳动保护等内容呢均有明确的规定，实际上是符合劳动合同的要件的。
1: 嗯，
0: 那么第三，从双方实际的用工模式上来看呢，梁女士确实也是接受着公司的制度管理，存在着待岗时间的要求，那么梁女士也是不得拒绝接单或者私自接单的，休假呢也需要经过公司的请假审批的流程，在上门提供服务的时候呢也需要提供公司所配置的工作服或者相关的这个工作和清洗机。
1: 嗯，
0: 公司每个月向梁某所发放的报酬呢也是相对比较固定和规律的。
1: 嗯，
0: 因此法院最终认定双方实际上呢是具有较强的人身从属性，因此认定科技公司和梁女士之间呢是存在劳动关系的。
1: 嗯，那既然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那到底用人单位和梁女士解除这个劳动关系是不是算违法解除啊？没有欠发的这个工资是不是应该补上啊？这块您跟大家讲一讲。
0: 对，因为在这个案件过程中，在劳动争议案件过程中，原则上呢是由公司对于公司应当掌握的相应的信息呢来承担举证责任。那么在这个案件过程中呢，因为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对于梁女士的工资标准以及离职的这个原因呢都没有办法来进行举证，所以最终法院呢是支持了梁女士关于工资差额和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的请求。
1: 嗯，那么这起案件又能够反映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哈？您呢也跟大家讲一讲。
0: 那么这个案件呢实际上也能反映两个在新业态用工过程中的这个鲜明的特点，一个呢就是新业态用工企业的规范性可能还不足，从业人员的权利保障需要加强。那么实际上通过这个案件我们也看到，实践过程中呢确实存在着部分的用工平台或者企业在没有充分保障劳动者知情权的情况之下，利用所谓的服务协议来侵犯从业人员合法权益的这个情况。
1: 嗯，
0: 实际上用工管理的这个规范性呢还需要进一步的这个加强。
1: 嗯，
0: 那么此外呢，因为我们现行的劳动法律框架之下，对于劳动者身份的明确实际上既关系到劳动基准的保障，也关系到企业的用工责任。那么在从我们梳理的因为新业态用工所引发的劳动争议案件来看，企业和员工之间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的比例是极低的。
1: 嗯，
0: 所以在实践过程中呢，一旦从业人员如果在提供劳动或者服务的过程中发生了人身财产损害或者致第三人损害，可能没有办法得到及时的救济。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新业态用工模式本身从任务分配、薪酬制度以及管理模式上实际上更具有灵活性。
1: 嗯，
0: 从刚刚梁女士的这个案子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即便是关于传统的一些劳动法律问题，比如说劳动报酬啊、加班时长啊、劳动关系解除的原因，
1: 嗯，
0: 可能我们也需要在新业态用工的语境下来重新的进行审视和考量。
1: 没错，像梁女士这起案件当中，她应该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啊，
0: 她的派单，
1: 她可以在家里面待着，有单就出去。
0: 对，
1: 是吧？
0: 他不需要传统的这种坐办的模式来提供劳动，
1: 对，
0: 他更多的还是通过 APP 来接单的方式来提供劳动。
1: 没错，所以说有些平台就是说，你看你没有固定的上班场所是吧？
0: 对，
1: 你也不用打卡上班，
0: 对，
1: 你就可以在家待着就可以了。你有单就给出去，没单就不出去。那你这样怎么算是劳动关系呢？就是我们在确定劳动关系的时候，不仅仅是看他有没有固定工作场所，是不是要打卡上班，是吧？
0: 对，
1: 好的。那么今天呢，有关这个涉及到新业态这样。用工模式下劳动争议案件的一些新情况，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的田路法官。谢谢田法官。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田法官再会。
0: 各位再会。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摇滚，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大家在生活当中呢，特别想拥有好运气。你像一个朋友，就是最近

便感觉自己啊什么事儿都不太顺利，那怎么办呢？就打开自己的音乐 APP 啊，放了一首好运来。放的时候心里还想着啊，一定要让这首歌完全播放完，绝对不能切歌，要不然就会断了好运。哎，一首歌播放完了，下一首自动播放了，我不配，好运来，我不配，特别残酷。

有很多结了婚的朋友呢，我觉得必须要面对的一关就是见家长。你像我一个哥们儿，当年第一次陪自己老婆去他们家的时候，就被自己的岳父嫌弃了。啊，岳父当时就说了，你说说你啊，长得这么丑，能配得上我女儿吗？当时气氛很尴尬，他就说，那个，叔叔，你看看你，也不是就这样，照样娶了一个貌美如仙、温柔可人的老婆呀。啊，那岳父刚想怼岳母，这个时候就乐了啊，哈哈，好孩子，好孩子，来来来，快叫妈。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父母啊真的是最关心你的人，永远都是这样的。我记得我之前在家有一次特别饿，我在家里吃了两桶泡面，当时我爸在家里就盯着我，把这两碗泡面吃完之后，特别用那种关心的语气问我说，那个孩子你吃饱了吗？然后我特别感动的打了一个饱嗝，我说嗯，吃饱了。然后我爸就从厨房里端出了排骨啊，说那你吃饱了，那好，爸爸就吃了啊。真的，你跟孩子的关系你永远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你像我一个同事也是，最近在网上给他女儿看了一套贴纸，小朋友特别喜欢那个贴纸，贴手上，贴桌子上，贴本子上，女儿呢就想买那个，他呢当时就趴在床上玩手机啊，给孩子说来来，爸爸腰疼啊，意思就让他按摩。孩子哇，从那个小手一直按到脖子到大腿，一顿扒拉给他按，最后呢充满斗志的跟他说，爸爸今天买不买贴纸我觉得无所谓，我一定要找到你的腰，我发现我找不到你的腰了。

0: 我觉得每天起床，早上起床真的是一件特别难受的事情啊！你都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我起这么早，我到底为了什么？我后来一想，完全是看在钱的面子上啊！多么真实的想法，没办法。而且我觉得大家也不要有拖延症，尤其是那种今天能完成的事情，非得拖到明天。你拖到明天，明天不是还是要做吗？是不是拖拖拉拉干啥呢？还不如干脆一点，直接今天就把工作辞了，那明天你也不需要干了。还有些朋友工作很多年了，一直在说，哎呀，我就是没有找到我自己擅长的事儿，我到底擅长什么呢？要有这样想法的朋友，我觉得你不要灰心，你擅长的东西可能还没有被发明出来，而且我感觉呢，可能永远都不会被发明出来。
1: 像一个梦遥不可及，一碰就碎了一地，假装不在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女生之间说话频率最高的一句话就是，哎，你最近又瘦了耶，真的你去看吧，好多女生一见面打招呼，哎，你最近是不是瘦了，然后另外一个女生一定会说，哪有，我都胖了，我还在减肥。啊，你这么瘦还要减肥啊，你又不胖减什么肥，真的。我算看明白了，就是在女人的世界里真的就没有胖子，是不是？就是我每次听完，就听完这个，你又不胖你减什么肥，这句话我真的觉得他说完这句话我都要增肥2斤。

就我有个朋友过生日嘛，最近就发了个朋友圈，就是过生日，然后所有的人都在底下评论啊，生日快乐呀，只有一个人评论说，为啥？你就搞不懂，我过生日你问我为啥，我竟无言以对。而且我觉得在互联网社交的时候啊，跟在现实生活当中跟人家社交真的完全不一样。就在网络上，大家千万不要给别人去讲道理，因为没有人愿意在互联网上面听你讲大道理。要听道理，我上网干什么呀？啊，我坐在家里，坐我爸妈中间，听他们讲不好吗？是吧？还能图一个左右立体环绕声。

我上周去游泳嘛，就是我在那儿游的时候，又发现每个游泳池都配了一个救生员坐在那儿。那个救生员当时坐在那个高椅子上面，时不时做一个投篮的动作，手型还得固定一下。我就很纳闷，这什么意思呀？就有的时候你在路上也能发现这样的男生，走着走着路突然停下来，做了一个投篮的动作。

我发现我们在刚入手一个新东西的时候会特别的爱惜，你比如说你买了一双新鞋，哎呀可别弄脏了，哇，走路的时候我都要轻点，底下的鞋印子不能给磨去了。当你穿了一段时间之后怎么还不变换，我想穿新鞋了都。这跟女生的化妆品我觉得也差不多，就是女生买的化妆品一旦不喜欢了就开始使劲涂使劲用，赶快用完它。我说到这个化妆呢，其实在我们男人眼中，浓妆啊，它的意思根本就不是特别厚重的妆容啊，就各种颜料，不能就各种化妆品吧，各种颜料啊，就涂很多。对男生来讲，只要你用了很深颜色的妆容就是浓妆。比如说就算你涂了很厚的妆，只要颜色特别浅，我们就觉得就是淡妆，对吧？即使你没有涂粉底，只用了一个酒红色的口红，我就觉得你这就是浓妆。看来化没化妆完全取决于口红的色号。

0: 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1: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1: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
3: 除夕本是阖家团圆的日子，元代名士张禹却在岁末除夕夜泛舟玉山江上，伴着江梅流水写下这首小令。今天就让我们一同品读这首泊舟玉山的作品。
2: 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119篇，元代张禹的散曲《喜春来》。泰定三年丙寅岁除夜，玉山舟中赋。张禹身兼儒道，能诗善画，这首散曲写于除夕之夜，他行船停留在玉山，在舟中感怀而作。喜春来，泰定三年丙寅岁除夜，玉山舟中赋。江梅弟弟依茅舍，石濑渐渐树玉沙，瓦瓯蓬底送年华，问牧鸭何处阿荣家。
3: 开篇江梅迪迪依茅舍，石濑渐渐树玉沙。江边梅花鲜亮明媚，静静傍着茅草小屋，山石间溪水叮咚，冲刷着如玉般洁白的细沙。这两句勾勒出玉山江畔清幽的冬日晚景。瓦瓯蓬底送年华，除夕良夜，诗人独坐船篷之下，捧着粗陶酒碗，在江上送别旧岁。万家灯火团圆之时，他孤身漂泊。末尾一句问牧鸦何处阿荣家，向着暮色里飞过的乌鸦发问，我的亲人故土又在哪里。借牧鸦一问，把除夕夜独在异乡的孤寂与乡愁娓娓道来。这首小令短短数句，先绘玉山江岸清雅冬景，再写舟中守岁的游子心境，山水清冷，情思绵长，把元代文人途经玉山的漂泊感慨留在了文字之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提醒您，下班路上请安全驾驶。
1: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

0: 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房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房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抓紧问候线上久等的汤先生。汤先生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你好。
3: 我想问一下，我这个车子这个方向盘呀、啊，它是好的吗？
2: 什么？什么意思？
3: 方向盘
2: 啊，
3: 好动，两边好动的就是。
2: 两边好动是。啊，很重是吗？
3: 两边把动但是方向盘啊、
2: 哦、抖动嘛，对吧？方向盘抖，
3: 对对对，它跟那个抖又不同，说是两边把，就这会是那个抖是上下抖，不是那点感觉，又
2: 有点摆是吗？有点偏。
3: 对，
2: 好，我问一下情况啊，您现在是任何时候都有这种情况，还是要达到一定的速度区间？
3: 也怎么呢，它心情的话就跑速度快，它不那么显得厉害。
2: 嗯，就怠速的时候也抖是吗？
3: 对，特别是我跑了就是加速度以后啊，在有很多的感受啊，他越感觉慢，他越现在两边好。
2: 好，大概了解了啊。踩刹车的时候有没有更明显？
3: 他是一样的，反正是这玩意，他刹车的没事也跟那个差不多，踩刹车都是。
2: 那就是没有影响嘛，没有增大的这个震动嘛，对吧？
3: 对。
2: 好，您这情况呢？肯定是一些簧下的零部件老化所造成的。问一下，公里数多少了？
3: 公里数我6年前还是7万多公里啊？
2: 6年前7万多公里，现在我问你，现在没有你说你
3: 七万多公里
2: 啊？
3: 7万8千公里
2: 啊？一共才跑了7万8千公里？
3: 对
2: 啊，那没几年呢？
3: 是啊，6年了的也。
2: 啊，六年你跑的确实少，也不是做一些商用用途来用是吧？
3: 对。
2: 嗯，好 ，OK， 这个问题呢，您可以去。

0: 就重点关注一下您的这个拉杆球头有没有松动，然后包括这个胶套有没有脱落的情况。
1: 哦，哎，还有我上次给他修理边角，他说
0: 还有一个问题，
1: 你说有没有这个现象？
0: 有问，有肯定有。还有几个问题我没说完，还有要关注一下机脚有没有老化。这个机脚胶呢，它六年的话其实也有可能的，也有可能是会老化的。如果说机脚胶老化了，肯定会方向盘不稳，会摆。然后呢，维修师傅说的那个问题当然是存在的，那是一个最先应该去排除的问题。你轮胎做过对调没有？
1: 没有啊，
0: 从来没做过对调是吗？
1: 对，
0: 你对调一下试试，就是前后左右对角线来换一下。如果说对调了之后这个情况改善了 ，OK， 那维修师傅就讲对了，分析对了。但如果说对调之后这个问题还有，就像我刚刚说到的，逐一排查。
1: 嗯，好的，好的。
0: 嗯，好，看你还其他疑问没有？
1: 没有了，谢谢。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为什么我要问他那么多先决条件呢？因为不一样。如果说只是到了一定的速度区间，比方说上了80码，上了100码才开始抖动，那大概率是轮胎动平衡的问题。他这种情况不一样啊，就是说低速反而是抖得更厉害，感觉更明显。其实都是一样的，高速它也抖，只不过你低速的时候它会把这个声量或者是你的感受会放大。九月份新能源销量，九月份新能源销量持续狂飙，尤其是传统车企孕育的新势力。什么叫做传统车企孕育的新势力呢？比方说像东风有蓝图，吉利有极客，这就是传统车企孕育的新势力，他们开始成为有力的竞争者。加上出口销量的加持，这个金九银十注定热闹。而老牌新势力呢，正有从魏小李林变成林魏小李，领跑要排在前列了。因为领跑九月份的销量达到多少？105656辆，已经连续三个月单月销量超过了10万辆，月销量10万，已经成为了领跑的常态呀、啊，不得了，不得了。而蔚来九月份的销量是37408辆，其中蔚来本品牌、乐道品牌和萤火虫品牌销量，蔚来是21318台，占据了绝对的主力啊。乐道呢是8763，萤火虫最少7327。主要是谁？主要是 ES8 和 ES9。ES8 上市一周，累计销量就已经超过了150000台了。一周年呢？抱歉，不是一周，一周年，别吓到大家了。一周卖150000台，而 ES9 呢？上市时间不长，只有100多天，也卖了30000台了。蔚来呢，已经彻底靠两款大车来撑场了。好，我们继续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2: 哦，我现在有一台帕杰罗2019年的，14万公里，我想换一款日系的这个大一点的 SUV 啊。因为这个车其他的都好，就是油耗高了一点，我一年要跑2万公里。
0: 您是哪一年的车来着？
2: 2019年，
0: 帕杰罗啊，这是怎么说呢？山猫的美名大家都知道，它确实爬坡能力啊以及越野能力非常的强，但是就是怎么说呢，这车太老气了。您是 V93 对吧？
2: V97
0: 是 V98
2: 的。
0: 哦， V97， 哇，当时是在 4S 店买的还是平行进口店买的？
2: 平行进口。
0: 嗯，行，如果是平行进口的话，一车一况啊，这就比较复杂了，要稍微分析一下。简单说一下您的配置好吗？这款车带副油箱吗？
2: 没有。
0: 嗯，是18年买的是吧？
2: 19年。
0: 19年买的啊，我就认定为19款，您是3.6的对吧？
2: 3.8。
0: 哦，3.8，抱歉抱歉啊，3.8的车型。其实现在公里数，哎，您刚告诉我了吗？
2: 14万公里，
0: 14万公里也正常。帕杰罗呢比较尴尬，就是喜欢它的人还有，但是越来越少。在二手车市场呢，如果你想卖一个好价，说实话现在也不太现实。出的这个收车价呢，大致我跟您说一个范围，因为您是平行进口车，不太好去评啊，只能给到您一个大致的范围。这款车收车价在75000到82000左右。保值率还行了，其实按照目前的这个状况来看，因为30你也知道广汽30退市了，其实对进口的30也有影响。
2: 嗯，
0: 这么个行情，看你还其他疑问没有？
2: 对，哎，我想换一个20万左右相对

0: 于车型也大一点，就油耗低点的油车，有类似推荐吗？
1: 20万左右，相对来说大一点点，对品牌有要求吗？
0: 最好是合资品牌吧，还是？
1: 啊，还是要合资品牌啊！您这个说到的大一点是要多大呢？是必须要7座吗？
0: 5座，车型高大一点，就我比较还是比较喜欢开这个车型高大一点。
1: 5座就可以了，并不需要7座。
0: 对。
1: 啊，大5座车现在比比皆是，您更加注重舒适还是驾驶还是什么方面？
0: 都差不多吧，那我还有舒适性可能要考虑好一点吧，一年毕竟要开2万公里。
1: 有对舒适性有一定要求。其实我觉得吧，您这个20万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尴尬的，因为以前卖20万的车，现在都已经降到15万区间了。像一些城市 SUV 的主流啊，什么 CRV 啊、途观呢、皓影之类的。但是再往上走一点点呢，咱们完全可以去触达30万级别的车型了。其实如果说您加一点点的话，往上走，你像福特的探险者，它是一个纵置的发动机，驾驶质感非常不错，空间也大，您可以去关注一下。我觉得可以稍微适当的去提升一点点预算。
0: 哦，那个要30万出头了是吧？
1: 啊，是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价位主要是相对来说是有一点点尴尬的，就高不成低不就。
0: 那个汉兰达和那个什么和那个陆放还是什么？那个怎么样？
1: 皇冠、陆放、汉兰达，现在呢，他们的价格也已经下探很多了，特别是汉兰达，以前那得加价销售的，现在呢，入门级车型真的就是20万起步了，21万多。汉兰达的话，驾驶质感就不如我刚说的探险者了，但是它有一个优势是什么？它有双擎。对于经济燃油性，对于经济燃油性有一定帮助。但是驾驶的质感呢，以及空间方面，我就觉得还是探险者在这个级别当中，它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0: 探险者它的油耗怎么样？
1: 油耗不低，
0: 油耗
1: 肯对肯定在12升每百公里以上。
0: 12升，那我现在这个车也只有这个油耗呢？
1: 综合来看嘛，综合油耗嘛是这个水平，因为它车重更大了，车子更大了。
0: 它发动机是多大的？
1: 发动机2.3T 一个 boss 的。
0: 好的。
1: 行，如果您要省的话，你就买汉兰达呗，反正现在价格也便宜。
0: 好的。
1: 好，感谢参与，再见。
0: 好，谢谢。
1: 不客气，再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说汉兰达就来了一位汉兰达的车主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
2: 想请问一下，2018年九月份上牌的那个汉兰达精英版，然后现在有109,200公里了。
1: 啊，精英版是五座还是七座？
2: 七座
1: 的精英版稍微会卖的贵一点点。您刚刚也听我说了吧，就是汉兰达现在降到什么程度了？
2: 我没听到，因为刚刚打电话进来，我车上的收音机就没开，不敢开。
1: 入门级的汉兰达呢，现在已经来到了21万多了，优惠之后。
2: 哦。
1: 所以您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啊，18款的车是吧？
2: 对。
1: 好，18年的车，黑色的外观吗？
2: 对，黑色。
1: 公里数跑了多少？
2: 109,200。
1: 您是2.0T 的是吧？
2: 对，2.0T。
1: 好，目前阶段呢，在二手车市场，汉兰达的保值率不再像以前那么神话了。以前汉兰达是一个保值神车，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的这款车卖价能够到9万出头一点点，但是收车价呢上不了8万，7万6到7万7之间。
2: 哇，中间差了1万多。
1: 是的，因为。不是说纯利润二手车商肯定没有这么多，有一定的风险，有一定的车辆整备的费用，还有一定的就是手续费，比方说过户啊，还有一些七七八八的一些手续费都是由他来包揽了。
2: 哦，8万块钱卖不了。
1: 卖不了。
2: 哦，好的好的，明白。
1: 好，感谢您参与，再见。
2: 好，谢谢。再见。
1: 这位朋友呢是一个英文名字，他说买车是不是年底更优惠啊？不一定，真不一定。没有说一定会到了某个集中时期会全部的大部分的品牌像股市一样集体爆发或者集体下跌，不是这样的。你得根据车型本身它的市场的一个定位和市场的行情动态来去分析。比方说这款车马上要推出新款了，马上要换代了，老款的车型呢可能会有一些清库的优惠，而某一款车在同级别竞争当中不占优势，或者竞争太过于激烈，比方说在紧凑级的 SUV 领域当中，那没办法，为了更多的销量，我只能够以价换量。到了年底有两个很突出的问题，就是要比较极端，要么那个要么这个。为什么呢？什么叫要么这个要么那个？有些品牌它已经完成了全年度的销售任务，但是这个现在来看很难，也就说很多品牌不现实，个别品牌它可能会为了冲量提前放出一些优惠。还有一些品牌呢觉得哎呀，现在反正都已经完不成任务了，那我就把这个车型稳定了再说，至少保持它的定位，不是说高溢价，至少保持品牌自己本身的调性，这个都说不定的，不是说到了你

0: 年底一定会买车更优惠，没有这样的说法。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傅女士。傅女士你好。
1: 嗯，你好，说的那个荣光五菱荣光那个 plus 吧，然后我想问一下它能卖多少钱。
0: 您是哪一年的车？
1: 去年八月份的。
0: 去年八月买的新车是吗？
1: 对。
0: 啊，现在开了多少公里？
1: 开了47000。
0: 嗯，去年八月，一年多一点点的时间，47000公里。啊，
1: 五座
0: 版本的，是加长吗？
1: 应该是加长。
0: 嗯，行，我大概了解啊。好，您这款车呢，因为五菱荣光啊，它更新的时间比较慢，应该还是维持在2021款，对不对？你买的时候有没有？
1: 2021款啊？
0: 是2021款吗？
1: 啊，反正去年买的时候它有那个国补。
0: 嗯，你是买的，你具体车型你告诉我直接多少钱买的就可以了。
1: 我66000买的。
0: 66000买的。
1: 对，然后他弄给我一个8000的补贴，江西的补贴。
0: 嗯，行，我大概了解啊。好，您做过改装没有？
1: 没有。
0: 就是素车原车是吧？
1: 是。
0: 行，现在在二手车市场这款车，我告诉你两个售价，咱们直接说一个售价吧，因为你一年40000公里数，然后这个也是很明显的，这是在做一些商用用途，不，虽然说不是在。营运领域啊，可能自己在做商业用途嘛，对吧？
1: 嗯啊，
0: 好，
1: 嗯，
0: 目前呢，在二手车市场，这款车，保值率方面呢，不像以前那么优秀了，但是至少还是不是会让你失望的。目前，折半，
1: 折半啊？
0: 对，
1: 35000都卖不到、啊，
0: 卖不到。
1: 啊？
0: 对，
1: 掉的太多了吧？
0: 嗯，车啊，保值率，咱们不要放在一个。很有期望值的角度去考虑，因为现在基于汽车市场这个内卷竞争太激烈了，所以二手车市场呢也迎来了大面积的一些降幅，这是正常的现象。
1: 那然后我现在想买个电车，也是拖货的，那这个电车它现在有什么补贴吗？
0: 电车的补贴你依然可以参照这个之前的国补信息，本年度的国补信息啊，你已经换新，
1: 是吧？
0: 对，你已经换新。或者说你是已经上个周期嘛，这个跟今年没关系，你是可以参与的。
1: 好的，那明白了。
0: 好，
1: 行，好，
0: 感谢参与，再见。小佩他说想我帮忙推荐一下具体车型，油车换电车，要 SUV， 预算30万以内，女生开，家用，室内上下班，有一小孩儿。哎呦，这个要求有点也有点太泛了，如果您能够再具体一点就好了。因为在这个价位当中可以选择的 SUV 的新能源车巨多巨多呀。如果你要品牌，你新能源车你到底是看插电式的混动还是纯电嘛？我现在不太清楚，油车换电车，哎，电车，那我能理解它是纯电吗？好，如果你要品牌的话呢，首先我随便说几个，我不知道符不符合你的要求，你可以继续留言。我要需要第二步的沟通才大概能够掌握您的需求，或者说是能够触及的点，或者说不愿意去关注的品牌。但如果你要品牌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沃尔沃的 XC70， 因为纯电版本的车型呢它也有，然后呢它虽然主打的是插混啊，但你也可以关注一下插混，我觉得问题也不大。还有你要做到接小孩，可能也平时说一个关键词就是女生开。我觉得车型虽然不分性别，但是呢就驾驶层面而言，它确实有一定的区别和注重。理想 L6 你可以关注一下，大五座啊，包括不是理想 L6， 是报说错了，是理想 i6 啊， i6 纯电版的。先不推荐多了，其实您这问题最好是能够打电话，我想大致对您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啊。喜欢内饰好看的哦，明白了，小米U7或者智己 LS6 是吧？好，如果您讲究实用的话，我觉得还是别直接买 LS6 吧，不要小米U7了。小米U7，帅是帅，好看归好看，内饰呢，它也有小米的丰富的生态链。但是说一句您不爱听的话，以及得罪小米车主的话啊。这个借鉴的成分实在是太高了，艺术成分有3-4层楼那么高啊，两种声音都会有。如果你不在乎外界的一些声音，你喜欢什么买什么就挺好。内饰方面，目前就单说这两款车，我个人认为其实做工啊以及在 用量。

0: 料方面自己 iOS 6更好一些，只不过这个外观呢可能相比预期更讨巧。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伤。
1: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5: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3: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6: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3: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7: 15时期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

0: 释放更强行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2: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3: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4: 我们是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3: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5: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3: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6: 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3: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2: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5.9%。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7: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8: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4.5万家，同比增长

0: 19.7%，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2.18亿元，占营收的12%，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1: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2: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3: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中国申报的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4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5: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区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讨赖河绿洲灌区，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代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4: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5: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6: 第23届中国住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2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8: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7: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9: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7: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10: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3: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 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瞿斌业说，
12: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

0: 改善了我国以西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1: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2: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4: 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3: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5: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3: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6: 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3: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7: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舆情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8: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8: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0: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

0: 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3: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今年5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六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5: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4: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一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6: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1: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 0.9 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一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一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四年一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

0: 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瑞米昂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瑞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瑞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 30%。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瑞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一小时。专家测算，达到一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1: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2: 美国八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 4.8%。
1: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三年内长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2: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百年
6: 恒源祥，
5: 为您报时。
7: 杨杨杨！
8: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6月22日，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针对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现场调查核实和研究论证，全面深入开展调查工作。根据国家联合调查组调查情况，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会同有关方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关于实行党政领导

0: 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等有关规定，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处分批准权限，对相关医疗机构和责任人员违规、违纪、违法等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并严肃追责问责。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一、于某衍违规、违纪、违法主要问题。于某衍在未经伦理审查和未取得患者知情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开展样本检测和医学研究活动，并在未确认检测数据真实性和准确性情况下，向媒体披露不实信息，其行为严重违反医师职业道德、医学伦理规范，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经研究，给予于某衍吊销医师执业证书、五年禁止从事医学临床研究的行政处罚，降低岗位等级处分，由副主任医师七级降为主治医师九级，给予留党察看一年处分，撤销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整合与转化医学中心特聘主任职务。二、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违规违纪主要问题。于某衍违规违纪违法问题暴露出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临床检验实验室样本管理存在疏漏、发布信息不规范等问题。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张某法、党委副书记主任刘某明、党委委员副主任苏某、科教部副主任王某、科研科科长朱某华履职不力。经研究，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张某法诫勉，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副书记主任刘某明批评教育，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苏某党内警告处分，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科教部副主任王某警告处分，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科研科科长朱某华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职处理。中共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责令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作出书面检查，切实整改，并与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年度评优、评先和评审评价等工作挂钩，相应核检名额下调等次。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针对该事件暴露出的医疗机构管理不严格、规章制度不完善、作风建设不扎实等问题，将持续推进全面整治，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医疗行为、医学研究行为教育规范和监管，督促引导广大从业人员自觉践行卫生健康职业精神，更好为人民群众健康服务。此刻提示，今年11月18号到19号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广东深圳举行。今天深圳市举行 APEC 会议绿色出行畅通有我主题新闻发布会，倡导广大市民会议期间少用私家车，减少机动车上路。深圳市将全力加强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服务，在会议期间实施地铁、公交票价五折优惠政策。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

0: 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近日，四川宜宾一名炸串女摊主因为顾客发布的消费差评遭遇大量负面评价和网络攻击，最终跳河轻生离世。悲剧发生后，舆论又调转枪口，围攻给出差评的顾客。一场小纠纷为什么会酿成大悲剧？先说清楚啊，差评权是受保护的，花了钱觉得菜量少、服务不好、不满意，给个差评，这个是消费者的权利，得保护。但是呢，权利不能变成武器，没有核实就贴标签煽动围攻，那就不是维权，是数字私刑。更要说明白，摊主走了不等于差评就是恶，该追责的是造谣、诽谤、侮辱、威胁、扒隐私，不是正常评价。再一个，流量是真的拱火呀，10块钱的事儿，线下几句话就能说开，到了网上呢，却成了争夺道德制高点的比赛。不问事实先站队，不讲证据先开骂，好像骂得越狠就越正义。而对面不过是一个靠小本生意养家的普通人，一个声音砸过来都难扛，更何况成千上万呢？这种失衡就是悲剧的土壤。怎么办？首先，法律得出手，真实评价照常保护，造谣、诽谤、侮辱、威胁、侵犯隐私，该罚就罚，别让维权变成网暴的挡箭牌。其次呢，平台得管事儿，集中辱骂、恶意刷屏，要及时发现、及时限制，还要快速申诉、证据保全、紧急保护的机制，不要等出了事儿才弥补。再有呢，调解渠道得通畅，10块钱的纠纷呢，不要让双方只能上网对骂，投诉有地方受理，商家有机会申辩，矛盾才不会一路升级。最后，悲剧之后呢，不该再把矛头对准顾客，开启新一轮的网暴。谁的责任交给法律，交给证据。一个文明社会，允许批评很重要，依法守住批评的边界同样重要。好，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原价1000多的演唱会门票，网传被炒到25万。这条新闻今天冲上热搜，不少歌迷都很纳闷啊，明明已经实行实名购票、实名入场了，天价黄牛票为什么还是管不住？近年来呢，演唱会经济持续火热，以近日某明星在社交平台官宣的即将在南京举办的演唱会为例，公开信息显示啊，该举办场地可以容纳约2万名观众，但是呢，在销售平台标记想看的人数超过了300万。平台公布的最高票价为内场票1960元，而网传有黄牛将内场票的第一排炒至25万一张，并且标注已售。当开票几秒空成为热门演唱会的常态，代拍、录入票等生意随之出现在隐秘的角落。在实名购票、实名入场制度下，天价黄牛票为什么还屡禁不止？总台记者韩雪莹下周为我们揭秘背后的灰色链条。
1: 该演唱会消息公布后，网上很快传出黄牛售卖高价票的截图，内场前三排售价分别高达23万、20万和19万，其中被炒至25万最高价的第一排门票显示已售空。记者在二手交易平台和社交平台搜索发现，针对此次演唱会，有大量票务从业人员发布了代拍、抢拍服务，但报价较为混乱，且溢价极高。看台票加价1800元至5000元不等，位置更好的内场票加价高达5000元至上万元。与此同时，某二手票务平台昨天也已恢复上架了商家代抢，价位最低的390元的看台票代抢价位为5690元，且所有价位的代抢票很快显示暂时缺票。记者以购票为由咨询一位票务代理透露，代拍的溢价程度遵循市场原则，而从当前本场演唱会的火热程度来看，即使加价代拍也有很大概率抢不到票。
2: 您比如说要哪个价位的，然后去帮您抢哪个价位，就相当于是你就找朋友们抢吧，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便宜，但是也有不中的风险，而且这个位置也很随机，因为相当于就是你自己在平台抢票嘛，这个平台给你出什么位置算什么位置。
1: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黄牛代拍通常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将粉丝的个人信息发布在各个抢票群体，有偿聘请网络兼职者人肉帮抢，另一种则是依靠技术手段开发抢票外挂。记者咨询的一位黄牛明确表示，放票时会直接上机器。不少卖家在提示代拍很

0: 很可能抢不到的同时，还会推荐粉丝购买百分百能进场看到演唱会的录入票，同样只需提供身份证信息就能购买。记者咨询多位黄牛了解到，1960元的内场录入票售价高达11500元至32000元，卖家均表示包出票，但座位位置无法确定。
1: 因为这个是我把信息给到人家那边，然后人家去录，就是不是我操作这个事情，所以我不能给你打保票说就一定能录到哪个位置。
0: 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于2023年9月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要求演出举办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门票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85%，对其余15%的门票，应当在演出前24小时进行个人信息绑定，做到实名绑定、实名入场。某演出经纪公司负责人陈某向记者证实，所谓录入票正是来自这15%以内的票源，也就是非公开的内部票。
2: 赞助商、合作方可能还有当地的部分的一些票。
0: 有黄牛介绍，由于录入票是从主办方手中订购，哪怕公开售票时段已经结束，只需提供身份信息，在演唱会前的3到7天录入了个人信息的电子票就会出现在公开售票平台的票夹中，由此购得的门票也自然符合人证票信息匹配入场的条件，既是实名购票、实名入场，也能实现一张门票对应一个证件，购票人与入场人为同一人。而对于溢价10余倍的内场录入票在规定区域内位置随机的痛点，黄牛给出了另一个购买方案，继续加价购买相对确定的前排位置。在黄牛给出的报价中，内场前3排通常在50000元上下，内场前10排普遍超过30000元，如果想坐在更靠中间的位置还需要再加钱。另有黄牛透露，如果粉丝想坐第1排，还可以等开演前1到3天主办方出邀请函时再来咨询，票务代理到时会将其买下后售卖给粉丝，不过报价往往更高，具体价格暂时还无法确定。至于网传内场票第1排炒至25万一张，多位黄牛认为这是炒作，实际行情应在50000元上下。黄牛票为何如此天价？一位黄牛坦言，这些溢价流入了多层黄牛代理所形成的倒卖网络。
3: 你们自己没抢到，那不能怪别人，那你怎么花高溢价去买这个票？
4: 最大的那个牛了，他再分布下来，全国各地的这些黄牛，每一个人都挣原价票几百块钱的话，都赚不到钱了。
0: 当规则允许形成了新的灰色地带，演出票务市场最终走入消费者默许购买、黄牛票屡禁不止的困局。浙江省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教授李荣表示，演唱会经济正成为拉动城市消费的新引擎，需要多方协同发力，构建公平有序、让消费者放心的演出市场环境。
5: 演唱会市场的繁荣，它不仅是关乎到地方经济和城市形象，它也是关系到国家文化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那么我们一方面呢，希望大众的精神消费得到一定的需求的满足，另外一方面呢，也要避免因为这种短视逐利引发的这个对于文化生态的这样的一个破坏。
6: 一张票炒到几万甚至几十万，说到底啊，伤的不仅是粉丝的钱包，更是演出市场的公平和秩序。实名制堵住了普通人的倒票路，却挡不住内部票和代拍外挂的灰色通道。规则有缝，黄牛就有缝可以钻。想让演唱会回归音乐本身，光靠粉丝手速快远远不够啊，得把票源和规则真正晒在阳光之下。
7: 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经常点外卖的朋友有没有想过啊，骑手爬楼送外卖或者运送大件的货物，多付出的这份辛苦能不能拿到额外的报酬呢？外卖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不少订单配送其实并不轻松，老旧小区爬楼、高峰时段久等电梯或者搬运大件的重物，都是骑手会经常碰到的难题。此前呢，这些额外的劳动并没有相应计入配送收入。近期美团外卖平台全面上线南交付奖励，对于这些差异化劳动成本，系统呢会自动识别并且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平台为骑手派发奖励补贴，成本会不会转移给消费者？外卖配送中的额外劳动该如何定价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带我们一探究竟。
8: 前不久，来自全国各地的骑手代表围绕劳动报酬、派单机制、休息休假及劳动保护等问题，与美团外卖平台

0: 来展开协商，并签署年度协商协议。根据协议，美团将提高超重、大及步行上下楼等复杂配送订单的计费权重，增加特殊天气下的收入报酬。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1: 主要是为了解决骑手履约最后100米的问题，爬楼高、步行远、后踢久，然后还有重量比较重，那这四个方面呢，我们是给骑手难交付奖励。比如说我们这种写字楼电梯，它有时候就特别难得去，那我们也会给补钱。然后像单体积的商品超过了5公斤，那么就会把它判定为是重量比较大的一些商品，会有个阶梯式的补款，最高可以补到90块钱。
0: 平台的难交付奖励被网友戏称为爬楼费、超重费。张希介绍，有的小区禁止外卖电动车进入，骑手只能步行进入小区上门配送。如果步行超过160米，平台也会给骑手补钱。
1: 像有一些小区它门禁比较复杂，或者电瓶车不许进，骑手去停好车登记，再步行进去，再绕路进去，其实用户跟骑手都不满意嘛。那对这些点位的小区，如果就是配送的话，我们是在它的配送时间上会给一些补时。像他们这些小区就是里面步行距离比较长，然后人家小区确实也不让电瓶车进，那我们会给这些小区去投放一个接驳自行车。
0: 外卖配送中的这些额外劳动如何定价？美团方面表示，对需要爬楼的小区、长距离步行的小区以及体积大、重量大的难送物件，系统会自动识别，并且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目前这一机制已经覆盖全国185个城市。
1: 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定价标准，但这个定价标准在制定的过程中，我们肯定也是召开了各地的那种全国的骑手恳谈会嘛，然后跟大家去聊，就是这个定价定到怎么样才比较合理。
0: 美团方面表示，骑手的难交付奖励由平台承担，具体金额会在骑手 APP 结算页面展示。一位美团外卖乐跑模式的骑手季先生告诉记者，每单的难交付奖励都不一样，由平台自动识别计算。
2: 前两天我还真接到过那种，比方说小区里边特别远的，尤其是那种爬七楼的，额外加出来的5毛或者1块2块，根据这个难度而增加的。据我了解的话，消费者的话好像只出配送费，顾客好像没有出这个。
0: 记者查看了季先生近日跑的多个外卖订单收入截图，有的订单难交付奖励为0.5元，有的为2元。比如某个订单收入共计6.5元，其中订单基础费用显示为5.5元，难履约奖励则为1元。季先生说，
2: 比方说我送过一个小区，那个楼在隧里边，而且还得爬楼，有的爬楼有的是坐电梯吧，我们来回进出小区就得10几分钟甚至20分钟，别的单子送不了或者接不了的话，只能干这一单。没有这个活动的时候该爬也得爬，但是有了这个活动的话，我们这个干的心情也非常舒畅，楼爬的也开心。
0: 美团外卖乐跑骑手米先生粗略算了一下，一般情况下难交付奖励约为订单收入的 10%， 具体操作中不需要骑手另行申请。
3: 他这个是平台自己算好的，他会根据我们送单的时长，基本上就是六楼的话就补5毛6毛，然后四楼以上基本上都补，还有就是那种小区不让进车的，然后现在都有那个交付难度补贴。像就是我们这块有个小区不让进车嘛，那个小区挺大的，最远的那栋楼，然后它基本上现在都补个7毛8毛。然后
0: 美团方面表示，平台正在用 AI 模型对外卖难送的小区进行逐一评估，精准识别每个小区难在哪里。识别之后，系统会自动为这些小区的订单延长配送时间。针对外卖配送面临的高峰排队、停车困难等难题，淘宝闪购联合主管部门面向综合商场、医院园区、大型社区等难取难送地点推出了外卖接力的模式，分段协作，专人取送。此外，淘宝闪购已经对骑手每单收入构成中基础配送收入构成进行了优化调整，取消难度星级表达，改为更直观的难度补贴加价。淘宝闪购物流安全总监邱蓉蓉说，
4: 其实我们也上了一个模型，这边其实就有一些骑手的步行距离、爬楼距离、举重物的距离，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信息采集，综合变成一个大模型。这个模型的分数达到一定值，我们认为说可能骑手需要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触发算法的提醒，告诉骑手说建议说你能够去相应的去进行一个休息，或者说在整个派单请求上有一些调整。
0: 中国政法大学

0: 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汤洪淼长期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他告诉记者，近期多个互联网平台都在响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10月8号发布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通过算法规则公开与集体协商，明确劳动报酬边界。
1: 他们都是在强化和落实这个集体协商，整体最核心的现在大家应该都是在落实这部办法征求意见当中的算法取中原则定的这个算法公开和算法解释义务这方面。因为它是根源，都不知道这个算法就怎么计算出来这样的一个收入的标准，抽成的方式，包括消费者也是一样的，双方是可以通过这种公开的方式让你了解到计价的规则。
0: 汤洪淼还表示，各头部平台完善相应算法和发布劳动规则专项协议以及各类恳谈会签署的年度协议，提高困难订单计费权重，增设特殊天气报酬，正是把办法条文转化为平台规则的第一步，集体协商机制由此开始承担立法落地的功能。
2: 骑手爬楼等电梯扛重物，这些过去被忽略的辛苦啊，如今终于被看见，被计价了。更重要的是呢，这笔钱是由平台承担，没有转嫁到消费者头上，让骑手干得舒心，让用户花得明白，这样的改变呢，才是对每一份劳动真正的尊重。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如果没有人员伤亡并且还能走保险理赔，应该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但是您知道吗，车主一旦离开现场，这保险就不一定走得通了。近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一场无人伤亡的车损事故，报警报险有人留守，看似处置周全，可实际驾驶人已经离场，留下的是冒充驾驶人顶上去的同事。三个月后，保险公司发来的一纸拒赔通知，让70多万元理赔款落空。事故发生后，驾驶人为什么不能一走了之，安排他人顶替事故核查，算不算是隐瞒事故事实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4: 2025年5月，原告某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单独驾驶公司名下的新能源轿车，与案外人赵某驾驶的车辆发生碰撞事故，造成车损，但无人员伤亡。这辆新能源轿车在被告某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及新能源商业车险，车损险保额 510.8 万元。案涉事故发生在保险有效期内，事故发生后，赵某报警，张某先行离开事故现场。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助理邵子杰介绍，
5: 驾驶人张某先行离开了事故现场，他安排后续事宜由公司下属李某留守现场处理。交管部门在出具首份事故认定书的时候，误将李某登记成案涉车辆驾驶人。后来保险公司在事故调查中对驾驶人的身份提出了疑问，交管部门又进一步核查，两个月后重新出具事故认定书，并撤销原认定书，确认张某为事发时的实际驾驶人，并载明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张某存在酒驾、逃逸、逃避赔偿等行为。
4: 科技公司和保险公司双方前期就定损理赔进行沟通，之后科技公司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以存在调换驾驶人、伪造事故事实为由，出具拒赔通知书，由此引发诉讼。
5: 原告科技公司诉称，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并且不存在免赔事由，要求被告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70多万元及利息。而被告保险公司辩称，事故关键核查阶段，实际驾驶人离场，他人顶替报备处置事故，属于刻意隐瞒真实情况、干扰事故现场核查的行为，符合保险条款的免责情形，因而被告不应承担赔付责任。
4: 保险公司拒赔是否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是 本案的争议焦点。我国保险法明确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负有如实告知事故情况、配合核查事故原因、性质、损失程度的法定及合同义务，不得伪造、隐瞒关键案件事实。主审此案的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归红分析，
6: 根据本案的证据以及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事故在发生时，保险车辆的实际驾驶人是张某，但在事故发生之后，公安机关尚未到场核查事故情况的关键阶段，张某没有留守现场配合调查，也没有如实陈述事故经过，而是由张某的员工李某留守现场。再结合李某向保险公司的调查员自称是保险车辆的驾驶人这一节事实，我们认定这两个人的行为规避了公安机关对实际驾驶人的相应检验，直接导致了首次事故认定驾驶人的信息错误，也致使保险公司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核查真实驾驶人的状态和事故的成因，属于隐瞒事故事实、隐瞒关键证据的行为，违反了保险的最大诚信原则和被保险人的法定协助义务。
4: 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某科技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二审维持原判。不少车主认为，发生交通事故后，如果没有人员伤亡，就可以离开现场，委托他人全权处理事故。法官归红强调，事故发生后，驾驶人不能一走了之。
6: 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公安机关需要第一时间对实际驾驶员开展核查，排查事故原因、事故责任以及驾驶员是否存在酒驾、毒驾等等违法驾驶的情况。这些核查具有很强的时间紧迫性，无人伤亡不是可以随便离场的通行证。驾驶员如果未经核查就离场，会导致事故处理的关键环节缺失，也会给之后的保险理赔遭到拒绝埋下隐患。
4: 无人受伤的车损现场为什么不能找人顶一顶？本案中报警、保险均未缺位，事故本身不存在任何虚构，而法官强调，保险法上所说的事故事实并不止于事故是否发生、损失有多大，还包括事故发生时谁在驾驶、驾驶人处于什么状态、人没逃、案不假，不等于如实告知。邵子杰说，
5: 保险活动中的最大诚信原则贯穿投保、出险、理赔全流程，不少投保人认为只要买了保险，事故真实发生，保险公司就应当赔付。其实保险公司不仅享有获取保险金的权利，同时负有法定以及合同约定的协助核查义务，事故发生后应当如实陈述事故经过，配合查明事故成因、驾驶人状态、损失程度等，否则可能会承担无法获得保险赔付的不利后果。
4: 如果确有紧急情况离开现场该怎么做？法官强调，完成报警、保险不等于驾驶人可以自行离开现场，同时指出，法律与保险合同并非完全禁止驾驶人离开事故现场，但对可以离场的正当理由有着严格限定。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庭长何刚说，
7: 驾驶员本人受伤急需就医治疗，属于可以离场的合理情形，但即便如此，也应当及时向交警、保险公司说明情况，留存证据。如果是仅有车损的事故，出于顾及个人形象、怕麻烦、有急事等理由离开现场，均不属于法律及保险合同认可的正当离场事由。
4: 何刚强调，最稳妥的处置仍是把离场留在最后。
7: 发生交通事故，停车固定证据，报警报险，原地等候处置，确有就医等客观紧急事由需要离开的，要务必先行向交管部门及保险公司如实说明，留存相应的证据，经许可后方可离开。这些步骤看似繁琐，却是对驾驶人和被保险人自身权益的最好保护。
2: 一次侥幸离场，让70多万理赔款打了水漂，想想就得不偿失。这起案件给所有车主提个醒啊，无人伤亡不是离场的通行证，报警报险呢，也就不等同于可以一走了之。非必要不离场，真遇到急事要走啊，先向交警和保险公司说明情况，留好证据，经过允许再离开，这才是对自身权益最大的保障。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随着多地气温逐渐走低，部分地区的流感病毒活跃度上升， 怎样科学做好流感预防，守住健康防线呢？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专家表示，当前正值流感疫苗黄金接种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受种者呢，在流感流行季节到来之前产生保护性抗体。不同流感疫苗有什么区别？打了疫苗就不会得流感了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专家提示。
10: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自7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流

0: 共同流行，甲型 H32 亚型占比超过乙型维克托尔系，南方省份呢属于中流行水平，提示我们要提前做好防护。接种流感疫苗可产生特异性的保护抗体，用预防而非患病后治疗的手段是最经济有效的，也是最值得提倡的。老年人、婴幼儿、慢性病患者等高危人群感染后发生重症死亡的风险高，建议呢六月龄及以上的人群，特别是易老易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当地流行季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1: 综合我国南北方的流感流行特点，通常在11月份左右进入冬春季流感流行季，尽快完成接种可以在流感流行前及时产生保护性抗体。目前我国有多种流感疫苗可供接种，不同人群应该如何选择？王大燕介绍，
0: 2026到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三价流感疫苗包括三价疟疾疫苗、三价亚单位疫苗和三价减毒活疫苗，其中三价疟疾疫苗和亚单位疫苗可用于六月龄及以上人群，包括 0.25 毫升和 0.5 毫升两种规格。三价减毒活疫苗适用于3到17岁人群，每剂次是 0.2 毫升。公众可根据不同类型疫苗的适用人群和年龄来选择接种。
1: 专家提示，对于六月龄及以上9岁以下儿童，若该年龄段儿童既往未接种过流感疫苗，首次接种流感病毒灭活疫苗时应接种两剂次，间隔大于等于4周；若该年龄段儿童既往接种过流感疫苗，则本年度建议接种一剂次。接种流感病毒减毒活疫苗，无论既往是否接种过流感疫苗，仅需接种一剂次。和往年相比，今年没有四价流感疫苗，有网友担心三价疫苗的保护效果不如四价疫苗。专家解释，流感疫苗的价次区别在于覆盖的流感病毒型别数量不同。北京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所长索罗丹介绍，往年大家熟悉的四价流感疫苗，因为其中一个乙型毒株已多年未流行，目前流感疫苗统一调整为三价。
2: 世界卫生组织以抗原匹配为目标，结合病毒基因变异情况、全球流行形势、疾病负担、疫苗保护效果，预测北半球下一流感季优势流行毒株，形成疫苗组分推荐。2026-2027年度北半球流感疫苗的三种组分均进行了更新，三价疫苗覆盖两种甲型流感病毒甲一和甲三，以及一种乙型流感病毒威喜；四价疫苗在此基础上多覆盖一种乙型流感病毒外喜。由于乙型外喜自2020年3月以来在全球再未被监测到，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将其从疫苗组分中移除。2026-2027年度，世卫组织不再提供乙型外系的推荐毒株，全球流感疫苗全面调整为三价疫苗，四价疫苗已经停止生产供应。四价疫苗较三价疫苗在当前的流行形势下不具备更多优势。
1: 目前我国已上市的流感疫苗均有良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医师赵慧提示，部分人群接种疫苗后可能出现轻微的不适症状，一般会自行缓解。
3: 接种完疫苗以后，请在接种点留观30分钟，接种部位要保持24小时持续的干燥，接种部位出现了红肿、疼痛、发痒或出现了低热，一般不需要特殊处理，经过降温、多饮水和适当休息后可自行消退。
1: 有人认为以往打过流感疫苗或者今年已经得过流感就不用再接种了。专家表示，接种流感疫苗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会随时间逐渐衰减，保护作用一般仅维持6至8个月，所以建议每一流行季都应接种流感疫苗。同时，同一个流感季中可能会有两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即便近期已经感染过流感，仍然有感染其他亚型病毒的风险，仍然建议接种流感疫苗。有人觉得接种疫苗仍然可能感染流感，因此接种疫苗作用不大。对此，王大燕表示，
0: 每年在流感流行季来临前接种疫苗，可以显著降低接种者罹患流感和发生重症的风险。接种流感疫苗可以显著降低学生等群体发生流感聚集性疫苗。

0: 疫情的风险，因为个体差异，有些人接种流感疫苗后还会感染流感，不过症状会减轻，因为流感疫苗可以减少感染，减轻症状，减少发展为重症的风险，降低严重并发症的发生。
1: 这流感疫苗啊，虽然不是金钟罩啊，但是它是目前最靠谱的一道防线。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尤其不要拖，他们抵抗力弱，一旦中招呢，重症的风险更高。那么今年的疫苗统一调成了三价啊，防护效果一点也不打折。趁着流行季还没来，早一点把这一针安排上啊，全家都踏实。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14号到15号凌晨发布多份声明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表示，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最新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此前一天呢，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哈，对于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等地的燃油储存和运输设施发动了军事打击，称这些设施呢被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军事行动。胡塞武装随后宣布呢，将沙特石油设施列为打击目标。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观察发现，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将打击目标更多的指向能源设施，未来双方互袭恐愈演愈烈。
3: 沙特呢，之前虽然袭击了多处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但是呢，对也门的首都萨那并没有展开大规模的袭击。但是这两天呢，沙特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在萨那的炼油设施，这对萨那的经济生活是有很大的影响的。然后也门胡塞武装也报复袭击了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大楼，之前胡塞武装也打击过沙特的首都的国际机场，打击过阿美在盐部的港口和炼油设施，但是袭击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大楼还是第一次。那么也门胡塞武装也警告了，如果沙特继续袭击萨那的炼油设施或者其他基础设施的话，胡塞武装会进一步打击沙特首都的其他设施，包括整个阿美公司的上下游的产业链。因为是阿美石油公司的它的主要的产油区和石油的设备都在沙特的东部，这些到现在为止胡塞武装也没有打，所以最近两天确实是明显升级了，未来继续升级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1: 那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4: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5号凌晨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也门胡塞武装14号晚说，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三枚弹道导弹。14号稍早时，该组织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14号也发表声明称，当天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一人受伤。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消息，14号晚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省马拉维阿地区的一座民宅。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胡塞武装还称，沙特方面对曼德海峡岛屿的袭击直接威胁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另据也门政府军方面14号发表的声明，也门政府军持续在也门东部和南部战线打击胡塞武装目标及人员。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 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世界粮食计划署及其合作伙伴目前已无法接触到塔伊兹超过60万依赖人道主义援助的民众，其中包括超过20万妇女和儿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1: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兴春观察发现呢，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将打击目标更多的指向能源设施，判断未来双方互袭恐愈演愈烈。英国方面啊，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呢，全国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位于载荷兰的总部大楼在遭遇袭击之后呢，大火蔓延至多个楼层，首席执行官办公室所在的楼层损毁严重，部分天花板已经坍塌，窗户和门被炸飞，办公园区目前仍正常运转，但是呢，部分员工已经被要求居家办公。那么也有消息说啊，这个该公司的部分职能已经转移到了全球各地的办公室，直到14号凌晨大火仍在持续燃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分析认为，这一轮沙特与胡塞武装互袭能源设施本质是一种经济战，双方都在用对方的命脉来做筹码。
5: 沙特领导的联军声明是要削弱胡塞的导弹和无人机的燃油供应链，燃油可以说是胡塞远程打击的命脉，切断储备和运输呢，就能够压缩袭击的频率。胡塞武装打击阿美的设施可以说是成本最低、对沙特打击力度最大的一种非对称的攻击手段。一枚导弹打中沙特阿美的办公楼或者是泵站，就可以来引发恐慌、推高油价、动摇外资对于沙特的信心。双方呢都在用对方的命脉来做筹码，那么直接影响呢是替代航线的安全被打破。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虽然依靠影子邮轮船队还能够维持部分的运输，但是安全风险极高，曼德海峡呢成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替代通道，但是胡塞武装对沙特东西管线和盐布港的威胁使得替代线路呢也并不安全。那么油价持续维持高位，原油的涨价也推高了炼油运输的成本，挤压了制造业的利润，全球通胀压力也是由此不断的上涨。如果管道和盐布港持续受到安全的威胁，那么全球将会失去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出口通道，供应链的韧性也必然会被进一步的弱化。
1: 中国驻沙特大使馆15号发布关于当前沙特局势的安全提醒，连日来沙特利雅得、达曼等地机场和重要设施持续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重大损失和人员伤亡。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目前仍无恢复运营确切信息，多地机场航班大面积异常，一些城市内民房因拦截导弹碎片落入导致人员和财产损失，多地学校改为线上授课，部分企业要求居家办公，局势还有可能进一步恶化。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远离机场、石油设施、军事基地等敏感地区。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哈，高铁车厢里呢，旁边有人开着免提打电话，一聊呢就是大半天，你想要提醒又怕多事哈，只能把自己的耳机音量调大。就在10月12号，这样的场景真实上演了。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的高735次列车上，有一名女子开着免提和男友通话，一打就是一个小时，前排一位乘客实在忍不了，起身制止，女子回了一句，我打电话和你有什么关系？那对方答得干脆，这里是公共空间，不是你家客厅。这段视频被拍下来发到网上，迅速冲上了热搜。事后上铁南京客运段发布情况说明，列车工作人员巡视时发现两人争吵，处置调解之后，打电话的女子挂断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但是这个问题没有随通报结束啊，网友的追问很直接，外放了一个小时，为什么非要等到乘客吵起来乘务员才介入，如何化解维权靠吵架的局面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关注到这个女子高铁开免提通话了一个小时，引发了冲突啊。官方通报还原了处置的经过，那基本上就是一个调

0: 调解和平息事态的一个过程。这个处置方式，我看到底下很多网友的评论，好像大家并不是特别满意啊，怎么看？
1: 其实我个人也觉得不满意，因为好像发生这种事情之后，我们只能是出面调解，这个时候从高铁管理部门来讲也没有进一步的手段，而且从当事双方来讲其实并没有说真正让他们满意，甚至还有其他人，因为你在高铁里面哪怕只是你的邻座他会提出这个诉求，但是他的前后左右都在一个车厢，都会有这种噪音的影响。而且这个免提打电话大家都很清楚，就是打电话的人和接电话的人双方的声音都会在这个空间里回荡，那对于很多希望休息的人来讲毫无疑问是一种严重的噪音污染。然后持续这么长时间的这种噪音污染，最后的结果其实就是双方进行调解而没有进一步的制裁或者说是惩处，那这样一个结果毫无疑问是让大家没有办法满意。包括如果是这种情况都得不到有效的惩处的话，我们很难想象未来其他人如果也有样学样，认为这样一种情况不会受到惩处，那我们这种公共秩序怎么维护啊？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特别是你像在这个事件中列车员也只能说去劝阻，不可以说让他终止通话啊，或者说是采取进一步的措施，这也反映出来就是在列车运行过程之中列车员是有全力去确保列车的安全稳定运行，但是对于这样一种制造噪音的乘客来讲，他也是束手无策，只能说是去劝阻，如果人家不听的话也没有进一步的办法，所以这可能是大家比较难以释怀的关键点所在。主持人。
0: 分享一下大家的这个评论哈，很多人都是在谴责这个通话一小时的女子没有公德心啊，说这个不打扰和影响别人，有边界感，这应该是从小树立和培养的一个基本概念。还有网友说呢，我一直觉得打电话通话内容应该是很私密的事情，我还会故意把声音降低，生怕被别人听到。为什么会有人开着免提和大家聊天，让所有人都听到呢？还有一个人说到了点子上啊，为什么一个小时没有工作人员去制止，这也是刚才马老师所说的。还有说没有处罚结果是因为没有处罚依据，现在急需确立相关的一些依据，因为如果不处罚就没效果，下回人家还敢啊。那想请马老师从这个公共管理的角度来帮我们说说吧，就这种不冲突不投诉就任由发生，吵起来才被动响应的现象，这是大家看到的这个现象，它的根子到底在哪儿呢？
1: 其实可以看到在这个问题上，一个就是问题的发现机制怎么样更加的敏捷，也就是说出现问题就发现，而不是等到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才去进行解决，这个时候就是为时已晚。那另外一个其实就是怎么样有这样一种主动性预见性，同时能够比较好的有效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两个方面可能是比较关键的。首先就是问题发现方面，你像我们无论是人的巡逻还是技术的甄别，应该都可以比较好的发现问题。我们都很清楚，你像在列车上无论是列车员还是乘警，他都有义务去巡逻，这个巡逻可能是不定时的也可能是定时的，那主要是确保说在他巡逻期间能够发现一些问题，一些乘客遇到问题可以向他去报告，这是一种比较好的渠道。另外一种其实就是你像我们现在大家坐高铁，你可以看到有各个角落的摄像头可能还有其他一些探测器，他们可以比较敏捷的发现问题。你比如如果这个人有噪音，那我们其实是可以通过这种传感器去识别的。再比如如果出现纠纷，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的摄像头应该也会捕捉到这种画面。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从技术上来讲也能够比较好的识别。那同时的话如果说周边的乘客感到不堪其扰，他也可以去无论是走到乘务员那里还是去扫码去投诉或者反馈或者说打电话，应该也能够反映问题。所以其实大家可能关心的就是为什么持续这么长时间反应比较慢，发现比较晚，最后的处置也是比较绵软无力，这可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所以在这个问题发现和问题解决方面，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去考虑怎么样去增强这种敏捷性能够更加早的发现问题，发现问题能够更有效的去解决。你比如在这个方面，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讲，就是如果这个人他去免提打电话，他毫无疑问是没有注意到他的这样一个行为对周边的乘客造成影响，那如果列车员发现的话，其实可以去考虑你比如这个乘客是不是

0: 的听筒有问题啊，或者说是他可能是不愿意去持续拿着手机，比较辛苦。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其实也有一些办法去帮到他。你比如在这个时候的话，如果有一些备用的耳机可以给他提供，或者说是可以把他引导到你比如这个车厢中间，或者说是一些列车员工作的区域，这个都可以去比较好的解决问题。那现在这种方式毫无疑问是大家没有办法去理解，就是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会出现。当然，我觉得其中一些原因可能也涉及到，就是我们现在对列车员的管理啊，比较强调乘客的满意度。那这种时候的话，有些列车员可能会担心，如果去上前进行劝阻，反而会激化矛盾，或者说是引发乘客对他的不满，也会影响到他的工作考核等等。就这些可能也会让我们的列车员不敢挺身而出。所以，我们怎么样让这些列车员，他们是一线人员或者说基层人员，他们有权利、有权限，也有能力去处置这样一些突发的情况，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你比如在这个时候，这个列车员他能不能拿出一些备用的耳机，或者说能不能有一些权限去调动乘警来去介入啊？因为这个时候，你比如乘客对列车员可能不满，或者说不害怕，但是乘警来了，我相信大家会感到这种震慑力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同样的，除了这种机制以外，我们需要对人有更多的授权和赋能，让他有底气、有勇气、有能力去应对这样一些问题。那主持人。
1: 看到很多网友也提到了说，平时坐车印象当中会有乘务员来来回回走动，说不要大声喧哗啊，不要制造噪音，做这样的一些提醒。但是他很好奇说，为什么这一个多小时电话这趟列车就没有乘务员来提醒啊？还有网友说，我还是太怂了，如果换作是我啊，我会自己戴上耳机，然后把手机的音乐开到最大，哎，耳根子为净啊。还有的网友提到说，希望静音车厢能多一点。哎，这个马老师跟我们聊过很多次静音车厢这个问题啊，就是静音车厢就能够做到相对比较及时的去劝阻，这个机制呢，其实被验证有效的，网友也纷纷点赞啊，就是咱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个有效机制推广到普通车厢呢？就是普通车厢的公共秩序，难道就只有靠它自然维护吗？还是说有一个托底的规则有可能形成？
0: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静音车厢的推广是大势所趋，也会越来越成为一种潮流。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就是不可避免有一些，你比如老年人、儿童，或者说是特殊人群，他可能还是希望有一个车厢不是完全像静音车厢那样，就让他还有一些空间，或者说是可能让他去有这样一种普通车厢的状况。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说一刀切的把所有的车厢全都改造成静音车厢，所有的乘客都按照静音车厢的标准去要求。因为对于静音车厢的标准啊，我们的要求是很高的。你比如在这个时候的话，基本上是你不可以接电话，就我这种外放更不可能了。那你就是打电话都是不可能的，你去播放所有的声音也是不可能的。那这个时候的话，你想，对于我们不少的乘客来讲，他是难以忍受的，包括他可能也有一些客观的需要。所以我们如果全面的推行这样一种静音车厢，那很快就会有些车厢就没办法静音，哪怕是打着静音的旗号。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高铁也是在不断的试探，就是逐步的分阶段的去推广静音车厢，但是一定是到了一个阶段就要停下来，可能就要去评估，
1: 是，
0: 比如。
1: 有的人会有敏感肌，受不了一点噪音，但是可能还会有很多乘客，他愿意会找到当年绿皮车厢的那种，人和人之间的没有距离、没有边界的那种感觉，人觉得是亲切哈、啊。就是所以说，真的是彼之蜜糖，吾之砒霜，没有办法是一概而论。
0: 的确是这样的，你包括还有一些乘客可能喜欢在车上打牌或者说是聊天，所以我们其实乘客的需求也是五花八门的。如果完全变成静音的话，我相信有不少乘客是不满的。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重要的就是怎么平衡。你比如我们要更多的去有这样一种静音车厢的选择，让希望安静休息的乘客可以买到静音车厢的车票。同时的话，对于那些希望回归比如绿皮火车那种状态的乘客呢，他也能买到车票。但是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不是说非静音车厢它就可以去大声喧哗，去像菜市场一样，而是说它也要保持基本的安静的要求啊。你比如在这个时候的话，你可以说话，但是如果你是扯着嗓子大声说话，那毫无疑问大家是不愿意看到，也是不允许的。再比如你打电话，就像这种情况，公放那也是不合适的，包括你去播放一些音乐、视频等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可以看到。

0: 就是精英车厢的要求是高标准，但是我们普通车厢不是没有要求啊，我们这种要求也在不断的提高。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整个的我们对于车厢这样一种公共空间的要求都是在逐步提高。当然我们设到一个高水平的像精英车厢的这个标准，也有一个一般水平的普通车厢。当然这两个标准都是在不断提高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要做好这样一个准备，就是未来我们会更多的让这样一些车厢朝着安静的方向发展，但是它是分步骤的，同时的话它也有不同的要求，这样的话能够适应不同乘客的需求。
1: 的确，个人自由啊，从来不是没有边界的。在高铁这样高度密闭的公共空间当中，你的方便不能建立在他人的不适之上，你的自由呢，也不该由别人用争吵来提醒。文明出行需要靠个体自觉，更需要靠规则托底，愿安宁成为每一段旅途的标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那明天呢是世界粮食日，在这个日子能不能讨论土豆呢？它算粮食还是蔬菜？近期热门电影当中土豆发芽有毒的情节成为剧情转折的关键，有什么办法可以延缓土豆发芽？土豆能够像科幻作品中畅想的一样有望种上太空吗？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聚光灯调节完毕，
6: 定点光区就位，
5: 麦克风调试正常，
6: 主副机位预备，
5: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7: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5: 诶，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8: 氛围、
6: 舞美、
5: 节奏都不是，
8: 是主角。
9: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

0: You got spark.
1: 早晨起来。
2: 哎呀，这个一到秋天都说有一个词儿叫什么叫贴秋膘啊？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就是因为夏天呀，这个天气比较炎热，这个普遍的热，普遍的热之后呢，你一热你就没有胃口，你没有胃口你吃的就少，吃的少了呢你就瘦啊，结果呢到了秋天秋高什么呀，气爽，所以说呢就容易呀食欲大开，您就胡吃海塞啊，然后就吃的撑撑歪歪啊，然后最后就长膘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一般情况下到了这季节就容易把持不住啊，吃很多。所以说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啊，聊一聊这个吃饭那些事儿啊，这些比如说你有没有吃这个自助啊，啊自助餐是吧，就经常吃这些东西啊，吃了这些东西之后你就会发现哎整个人啊变得又胖了。来吧，一起来聊聊啊，今天就是最近几天你都吃了些什么爱吃的菜呀，啊这个跟大家伙聊聊吧。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

0: 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1: 我来看一看微信后台，表哥说了，辣椒炒蛋，啥玩意儿？你爱吃啊？你爱吃啊？啊，你减肥，你的路上是不是啊？大家都吃了什么东西啊？啊，最近都吃了什么啊？减肥嘴馋吃什么？大家都可以讨论讨论。汪洋说了，对于吃货来说，你能把碗里的肉分给我一块，咱们就是过命的交情了。您这个命看起来跟肉，怎么能跟碗里的肉挂钩呢？范雄说了，俺家爹从家爹，家爹好像是一个专有名词是吗？啊，应该是有一个这个。不同的这个城市，不同的方言啊，我是不太明白是啥意思啊。从来不说自己，每次都说哦，就是他爸爸，应该就是意思啊。家爹啊，每次都说他妈妈爱吃，然后 你妈可以吃，然后买一堆自己爱吃的东西。哇，老爷子真可爱是吧？小兜说了，恭喜自己瘦了一两，买回点零食犒劳犒劳自己。您这一两是怎么称出来的呢？就是上一厕所。那都瘦的不止一两。赤脚说了，嗨，当我想吃点啥的时候，我都骗自个儿，这玩意儿我没吃过，来尝一口。面包这口味没吃过，来一个。牛奶这口味没喝过，来一个，来一个呀，来，来吧。盆盆说了，我每次忍不住的时候都跟自己说，一口吃不成个胖子，就吃一口没关系。所以你就在一口一口又一口的过程当中吃成了一个胖子。

这个我就想起来，看到这么多，我就想起来以前啊，不知道吃什么就会去吃什么自助啊，啥都能吃一点。上一次吃自助的话呢，应该是上一次啊，最早吃自助应该在学生时代，又饿又怕自个儿吃少了亏啊。关键是那种十面埋伏的氛围，让你觉得不拿出真正的实力，对不起几十块钱。现如今海纳百川的胃口不在了，吃垮的斗志也不在了。自从这个开始减肥之后，吃自助没有胜负心，你感觉那自助餐不香了。小时候吃自助就是一场比赛，吃之前先饿他个两三啊，夸张了啊，饿他个多半天啊，吃之前呢还得睡一好觉，这样才能够发挥到最好的水平和状态，跟那个学生上考场这个心情是一样的啊。进店之后你看似谈笑风生，实则从容不迫，暗暗较劲。比赛前半程比的是看谁吃的多，是吧？后半程比的是看谁让别人吃的更多。总结一下你和朋友吃自助餐的这个规律，就是刚开始我的我的我的，到最后是你的你的你的。事后你要是问他自助好不好吃，没有一个人能说得上来，毕竟你就没有心思在食品的味道上啊。你吃的前半程你要专心致志，然后呢你后半程呢你都顾不上打招呼，你知道吗？所以说呢到最后呢吃撑了，你盘子里还剩下东西，你恨不得见人就想送。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2: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

的，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啊，这个减肥的时候嘴馋怎么办，是吧？茶猫说啊，减肥期间不能在七点之后吃东西，为了让自己晚上不吃东西，我问了许多朋友办法，直到一个朋友告诉我，晚上一回家就刷牙，刷了牙之后你就会嫌麻烦不吃东西了。终于我养成了一天晚上刷很多次牙的好习惯。小心啊，那是刷时间长之后滴水还能穿石呢，它容易刷没了吧牙。布鲁布鲁说，我的姐姐我的姐妹能找出10000个理由让我吃东西，我的减肥计划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关于在这个减肥的时候嘴馋怎么办啊，嘴馋就是馋呢，我觉得这事儿呢怎么说呢，就这个事儿呢，其实你不仅仅是减肥路上的拦路虎，它其实是你什么呢，你只要是感觉到不嘴馋不饿不没有一点点的感觉，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一定瘦不下来，你就得带着一点点的饥饿入睡，你才能达到今天的减脂目标啊！哪怕是你今天运动了很多，然后你又吃了很多，晚上也不饿，然后第二天早上肯定没瘦。有人说，哎呀，我天天就是感觉到很饿才入睡，然后我第二天早上为什么还没瘦呢？那就说明什么呀？那就说明你真的馋。有一条河说了，有人说饥饿会使人保持清醒，但是他好像忘了，饿过头就会低血糖犯迷糊，为了不让自己低血糖，我决定牺牲自己的身材。哎呀，为什么说得这么慷慨就义？

呀、啊。你不就是想多吃点吗？这你牺牲自己的身材，反正就是说我们感觉无感，你知道吗？主要是您啊，这身材太胖了，还是说会影响你的健康，对吧？

0: 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话说最近这个威尔士国家博物馆向这个参观者展示了什么呀？博物馆要求人们不要触碰展品的充分理由，有一尊名为詹金斯花瓶的大理石浮雕巨型花瓶前，威尔士国家博物馆准备了一对大理石雕成的手掌，其中一个呢用玻璃罩子保护起来拒绝碰触，另一只暴露在空气当中任人抚摸，对比实验的效果非常显著。没过多久，被触摸的那只手掌就变成了米黄色，尤其是凹陷的刻痕深处积攒了不少的滋泥儿啊，污垢污垢。看看人们触摸过的表面和未触摸过的区域之间的差别啊，所以说呢，有些地方人家写了不让你摸，不让你摸是有原因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实验大可不必，因为你到各个景点去，你看经常摸的地方基本上颜色都不一样。另外，最近江西南昌一个小伙用嘴帮被流浪猫挠伤的女友清理伤口，被医生告知属于三级暴露啊，就是狂犬病暴露的最高等级。不仅仅要同女朋友一起注射狂犬病疫苗，还要注射免疫球蛋白，花费不少，引起了大家伙的热议。据了解呢，当事人的女朋友被一只流浪猫啊抓伤了，因为外面没有肥皂水，当事男生很慌张，马上学习电视剧开始吸毒来疗伤。最后就情况就失控了呢。他以为他嘴来吸这个女朋友的伤口，但是随后呢就陪女朋友去打疫苗了，被医生告知他确诊为三级暴露，也需要打狂犬疫苗。当事的男生呢不仅仅用同女朋友一同注射的这个狂犬疫苗，还要额外的注射免疫球蛋白，就说明他这个抵抗力也不是很高。他也非常自嘲的说，哎呀嘴巴舔一下1500没了啊。人家专家就说了，狂犬病暴露级别并非只取决于皮损程度啊，你这个吸它也一样，对吧？而且与暴露部位的神经数量有关系。你这个嘴啊，为什么你能尝尽这个酸甜苦辣咸呢？是不是嘴部的神经密集，而且靠近大脑，它攻脑子，你知道吗？是吧？而且呢，距离这个四肢暴露部位之后啊，这个它感染率更高，用嘴清理伤口非常的不可取啊。而且如果一时找不到肥皂水来清理的话，就可以用清水进行基本的冲洗，及时的注射狂犬疫苗啊，就会降低这个风险。还有乐天提示，请不要在现实生活中照搬偶像剧的情节，后果非常非常的不偶像，是吧？所以说你这头脑一热，哎呀，我帮他把毒吸出来啊。还有啊，也提醒各位哈，尤其是这到了秋季啊，它也容易就是容易招一些什么，尤其山区啊，我们管它叫野山啊，就是没怎么大力开发的山头啊，就是这个虫蛇特别多，尤其是长虫啊，这个长虫啊，我跟你说都有毒。而且呢，一般呢还不是所有的医院都有这个抗毒血清，所以说呀，您这个如果说这个在山头里边不幸被蛇咬伤了啊，你千万不要用嘴来吸它，是不是？这也是非常危险的。然后赶紧到就近的医院去就诊，然后这个服用相应的这个药物或者是打相应的针。所以提醒各位啊，这个出去玩也是有风险，要注意安全啊。如果出现了这个咬伤的行为，不要照搬偶像剧就可以了。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李雷。网约车司机、外卖师傅、快递员等等，这些通过互联网平台与千家万户建立联系的劳动者，人们的生活因为他们而变得更加的便利。那互联网加时代带来了平台加个人的这种用工模式，也带来了劳动争议案件当中的审判的难点和疑点。那从业者和平台之间到底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签订了合作协议就是否一定是合作关系？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法官就这个问题跟大家说一说。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的田璐法官。哎，田法官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今天请呢您呢跟大家说说这种用工的方式，因为我们的确发现呢，在小长假期间呢，很多朋友要么就是回老家了，要么就是出去旅游了，但是有很多我们的辛苦的劳动者继续为我们的市民朋友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就包括在节目的开始跟大家所提到的网约车司机啊，我们这个快递小哥呀、外卖小哥呀，还有这个很多不同的这个劳动者。那么其中啊，就和这个网络平台这种新兴的业态有直接关系的，刚才我们提到的这样的一些劳动者呢，的确非常的辛苦，但是呢他们和平台之间到底算是什么样的关系，也一直是我们在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时候的核心的一些争议的焦点。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请到您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哈。那么像这种新型的业态，那么到底我们在审理这个劳动纠纷的时候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就要通过两起案件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那么第一起案件是什么样的情况？你跟大家来讲一讲。
5: 好的，第一起案件呢是小郭和某人力资源公司劳动争议案件。那么某人力资源公司呢是一个经营某外卖平台的一家劳务公司。小郭主张呀，他从2018年3月开始起就在这个外卖平台呢从事外卖配送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因为定时超单被罚款了120元。同时他认为这个人力资源公司呢没有足够的支付劳动报酬，于是呢就以劳动争议为由来提起了仲裁申请，要求公司呢补足相应的工资差额，并且呢取消罚款。那么在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呢，实际上人力资源公司就主张呀，双方并不是劳动关系，而是劳务关系。公司主张呢，小郭本身是众包类的兼职骑手，那么他是通过手机下载了 APP， 经过注册审核之后，通过 APP 呢在线跟人力资源公司呢签署了一份电子的劳务协议。那么在双方他成为这个公司的兼职骑手之后，公司本身对于郭某的日常的劳务量以及劳务时间呢是不会进行管理和安排的，也不要求郭某每天的接单量和在场时间。那么郭某自己的这个接单量以及他的在线时间呢是由小郭自行的来进行支配，小郭呢也可以有自己自由的这个全职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小郭的车辆呢也并不是由公司提供的，而是由小郭自行的来进行解决。那么针对在这个案件过程中小郭自己所提到的罚款的事情呢，公司就主张这是因为小郭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详细的去阅读 APP 当中相关的条款规则所导致的，因此认为呢跟公司是没有关系的。对，那么公司也主张既然我们双方之间不是劳动关系，那么呢也不适用于咱们劳动法上的所谓的每个月必须有最低工资标准的一个要求。双方的报酬呢是一单一结算，并不是固定的来进行结算的，因此主张呢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不同意小郭的这些诉讼请求。
4: 那一般情况之下，我们在审理涉及到劳动关系确认的这样的相关的案件的时候，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我们重点要看的是什么？
5: 实际上在审判实践过程中，来判断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可能核心的一个要素呢就是在于劳动者和单位之间是否具备这种从属性的要求。那么一般在实践过程中，我们会参照劳社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看双方是否具备劳动法上所规定的这种主体的要求。同时呢要重点审核单位在实际的用工过程中 对不对这个从业人员或者劳动者呢来进行相应的实质的用工管理，双方符不符合劳动法意义上的从属性的这样的特征。
4: 嗯，那您跟大家分析啊，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我们这个小郭哈，这个劳动者因为他呢其实也是一个这样的骑手是吧，
5: 对，
4: 那么他呢和这家这个人力资源公司到底算是什么样的关系，最后法院又是如何来认定的。嗯，
5: 那么在这个案件过程中，法院认定呢，首先那么郭某对于小郭他对于人力资源公司所提交的电子劳务协议的真实性呢，他是认可的，确实呢是他签订的。那么其次，从双方的合作模式来看呢，小郭也认可他是通过 APP 注册呢成为的是兼职的配送员，他在登录这个软件平台之后呢，是可以根据自己实际的情况来选择是不是进行接单的。
4: 嗯，
5: 平台或者公司呢对于他的在线时长或者每天的工作量呢是没有任何强制性的要求的。
4: 嗯，就接不接都在他。
5: 对，接不接在
4: 他。
5: 他
4: 也可以一天一单都不接。
5: 对。
4: 是吧？
5: 对。
4: 嗯。
5: 而且双方的报酬呢并不是说我每个月固定的由公司来向小郭来进行发放。
4: 嗯，
5: 双方的报酬呢也是一单来进行一结算。
4: 哦，
5: 所以小郭和人力资源管理公司的管理相对来说呢是比较松散的。
4: 嗯，
5: 所以法院认定双方之间呢不具备劳动关系的从属性特征，因此认定双方呢不存在劳动关系。
4: 嗯，
5: 那么在这个案件过程中，实际上郭某、小郭关于罚款或者补足工资差额的这个主张呢，都是基于他认为和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提起的劳动争议。
4: 嗯，
5: 那么显然在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况之下，那么他的这些请求呢并不属于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范围，因此法院最终裁定驳回了小郭的起诉。
4: 哦，那么这起案件当中，这个骑手跟这个人力资源公司就不算是劳动关系，那算是什么关系呢？算是一种刚才您提到了就兼职这种劳务关系是吗？
5: 对，实际上双方签订了一份电子的这个劳务协议，也对于双方的法律关系呢进行了一定的明确。
4: 嗯，
5: 那么实际上在实践过程中，除了双方签订的这个协议本身，可能法院更着重去审查的是双方实际的这样一个用工模式，是不是符合劳动关系的一个实质。
4: 嗯，
5: 即便是双方名义上可能签署了一些劳务协议或者合作协议，但是如果双方实际的用工形式是符合劳动关系的实质的话，那么法院实际上可能也会来进行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审查。
4: 嗯，好的。那么这起案件能够反映出在这种新业态的形势下，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的确定的问题的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嗯，
5: 通过这个案件呢，其实可以反映在新业态用工的劳动争议案件过程中呢，那么案件的争议焦点是比较集中的。实际上就刚刚您在前期也提到了，法律关系的性质往往是这类案件双方所争议的核心内容。
4: 嗯，这是第一个特点。嗯，还有吗？
5: 第二个特点就是在这一类案件过程中呢，应该说总体而言呢，从业人员的举证能力呢仍然是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那么本身电子证据在近些年的诉讼过程中呢就已经特别的普遍，在这个案件过程中，某人力资源公司对于小郭的管理和派单呢都是通过 APP 这个平台来呈现的。
4: 嗯，
5: 所以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呢，当事人提交各种比如说微信啊、短信记录啊、手机截图啊这种电子证据的形式呢，更加的常见。
4: 嗯，
5: 比如说本案当中的这个劳务协议，实际上也是通过电子证据的形式来呈现的。但是总体而言呢，因为大部分网络平台或者 APP 的管理数据，实际上都是由企业或者平台来控制和掌握着。那么从业人员的举证能力呢处于一个相对弱势的一个地位。
4: 嗯，
5: 而且在实践过程中呢，可能有一些从业人员没有一个证据留存的意识，离职之后呢往往没有办法登录 APP 或者平台了。
4: 嗯，
5: 所以导致在仲裁或者诉讼的时候可能无法完成举证责任。
4: 哦，
5: 那么他的权利呢也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有效的一个保护。
4: 嗯，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哈。好，这是我们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所讲到的这个第一起涉及到新业态的劳动争议案件。那我们现在所说这种新业态哈，我们怎么去理解？包括什么样的这种行业我们能够把它纳为这种新业态当中去呢？
5: 实际上我们在强调，因为新业态本身呢实际上是这些年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的。
4: 嗯，
5: 关于新业态的这个概念呢可能没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或者权威的一个定义。
4: 嗯，
5: 但是一般情况之下我们认为新业态呢可能更多的是借助于互联网平台来进行的。
4: 哦，
5: 比如是说一方的这种企业它通过互联网平台来发布相应的 服务的这种信息、
4: 嗯嗯、
5: 那么相应的这个从业人员呢可能也通过平台或者 APP 来进行注册、
4: 嗯、
5: 那么由服务的另外一来通过 APP 或者平台呢来向客户提供相应的这种服务、
4: 嗯、
5: 那么跟传统的用工模式相比呢它可能不再是这种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一对一的这样的方式因为平台的这个介入呢所以双方法律关系的主体呢可能会更多、
4: 嗯、
5: 平台的一端连着从业人员或者劳动者平台的另外一端呢可能连接着是平台的经营者也有可能呢是连接着劳动者的用人单位还有可能呢是连接着呢是相应的这种中介服务的一些企业
4: 啊，没错没错、嗯、所以说现在像除了网约车司机啊外卖小哥呀、啊、快递小哥之外呢包括一些比如说像闪送啊还有一些家政服务人员啊还有一些甚至有一些上门的这种美甲呀这样的美容服务人员其实很多都是现在都是通过这种手机 APP 啊这种平台的方式来这个和客户进行联系的就是这些都可以纳入到这种新业态的范畴之内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的田璐法官。哎，田法官，今天呢，我们请到您呢，跟大家说说这种新业态用工这种模式下的劳动争议案件。那刚才呢，也跟大家介绍了其中的一起哈，那么另外一起又是怎样的情况？您继续跟大家讲一讲。
4: 好的，另外一起呢，实际上就涉及到的您刚刚所说的这种保洁类的家政服务人员，在这种新业态用工模式下关于劳动关系的一个认定。那么这个案件呢，是梁女士和某信息科技公司劳动争议案件。某信息科技公司呢，是运营着一款家政的 APP， 那么通过这款 APP 呢，客户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呢来预约家政服务。那么梁女士呢，实际上就是在2019年5月份开始在 APP 上接单，之后呢因为双方发生了争议，于是呢梁某就提起了劳动争议的这个诉讼。那么梁某的请求呢，实际上主要涉及到三个方面。第一呢，是这个梁女士呢是明确要求确认双方呢存在劳动关系。第二呢，是主张公司在这个期间呢存在工资差额，并且呢存在违法解除的行为。因此呢要求公司支付工资差额和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那么在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呢，关于入职的过程，梁女士主张呀，

0: 他是通过某招聘网站，当时看到信息科技公司呢相应的招聘信息、
1: 哦、
0: 内容当时是招聘长期的保洁师傅、
1: 嗯、
0: 于是呢他就前往这个公司，在北京分公司有一个实体门店来进行了面试、
1: 嗯、
0: 之后呢就开始从事相应的职劳动。在这个期间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
1: 嗯、
0: 但是呢签订了一份中介服务协议。在这份协议当中呀，约定了服务的期限，约定了梁女士的月工资的收入是有保底收入的、
1: 嗯、
0: 每个月呢、
1: 哦、
0: 保底收入是5000元，同时呢还约定
1: 保底就5000啊，
0: 对、
1: 哎、也不低啊
0: 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呢还约定了，
1: 嗯，
0: 那么梁女士如果需要来进行请销假的话，需要通过 APP 呢来向公司来进行申请，公司呢进行审批，
1: 嗯，
0: 在这个期间呢梁女士是不得拒绝接单的，也不得私下的来进行接单，否则呢、
1: 哦、
0: 公司可能会对梁女士呢来进行一定的这种罚款、
1: 嗯、那派单呢是公司来
0: 派单是由公司通过 APP 呢来自动来进行派单的。
1: 哦，那跟刚才那个案件，我们第一个那个骑手那个案件差异就很大了，
0: 对，
1: 是吧？
0: 对， 对，
1: 嗯，
0: 因为在这个案件过程中呢，实际上梁女士还提供了她自己的这个工资流水记录、
1: 嗯、
0: 能够显示出来呢公司是大概每个月15号的时候向梁女士呢都发放一笔劳动报酬、
1: 嗯、
0: 这个报酬的这个金额呢差不多都是5000左右的上下幅度。
1: 哦，
0: 那么从梁女士自己包括和公司所陈述的关于劳动报酬以及具体的这个合作模式来看呢，双方实际上都认可梁女士呢是在 APP 上来自动接受公司的这个自动派单、
1: 嗯、
0: 派单之后呢梁女士自行的这个乘坐交通工具来上门进行家政的这个服务、
1: 嗯、
0: 在这个期间梁女士是不可以拒绝接单，也不能私自接单的、
1: 嗯、
0: 那么她在上门提供服务的时候呢必须配备公司提供的带有公司 logo 的这个统一的服装、工具包和清洗机、
1: 嗯、
0: 那么每个月呢梁女士呢还需要去实体店呢来开一次例会，公司呢也需要对于梁女士相应的这个客户情况呢、
1: 嗯、
0: 来进行相应的这种考核，如果得到了客户的5星好评的话，那么公司呢会给予梁女士额外的奖励。
1: 嗯，
0: 那么梁女士也说在这个期间如果需要休假的话，那么实际上呢是需要通过 APP 来进行申请，那么请假呢是需要公司来进行审批的。但是在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呢，公司主张呢双方并不是一个劳动关系、
1: 嗯、
0: 认为双方呢是一个劳务关系，理由呢就是我们双方已经签订了一份中介服务的协议，所以我每个月向梁女士所发放的呢并不是工资、
1: 嗯、
0: 而是劳务报酬。
1: 哦，他认为是劳务报酬。
0: 对，
1: 嗯，那么这起案件当中梁女士到底和这家这个公司哈，就是这家信息科技公司他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又是不是是劳动关系啊，还是这个劳务关系，您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0: 那么在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呢，法院认为首先从主体上双方呢是符合劳动法所规定的劳动关系的主体要件的，
1: 嗯，
0: 那么其次呢双方虽然签订的名义上是一份中介服务协议，但是这个协议上对于劳动者的劳动期限、工作内容、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工资标准、劳动保护等内容呢均有明确的规定，实际上是符合劳动合同的要件的、
1: 嗯、
0: 那么第三，从双方实际的用工模式上来看呢，梁女士确实也是接受着公司的制度管理，存在着待岗时间的要求，那么梁女士也是不得拒绝接单或者私自接单的，休假呢也需要经过公司的请假审批的流程，在上门提供服务的时候呢也需要提供公司所配置的工作服或者相关的这个工作和清洗机，
1: 嗯，
0: 公司每个月向梁某所发放的报酬呢也是相对比较固定和规律的，
1: 嗯，对，
0: 因此法院最终认定双方实际上呢是具有较强的人身从属性，因此认定科技公司和梁女士之间呢是存在劳动关系的。
1: 嗯，那既然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那到底用人单位和梁女士解除这个劳动关系是不是算违法解除啊、没有欠发的这个工资是不是应该补上啊、这块应该跟大家讲一讲。
0: 对、嗯、因为在这个案件过程中，在劳动争议案件过程中，原则上呢是由公司对于公司应当掌握的相应的信息呢来承担举证责任。那么在这个案件过程中呢、
1: 嗯、
0: 因为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对于梁女士的工资标准以及离职的这个原因呢都没有办法来进行举证，所以最终法院呢、
1: 哦、
0: 是支持了 梁女士关于工资差额和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的请求。
1: 嗯，那么这起案件又能够反映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哈？您呢也跟大家讲一讲。
0: 那么这个案件呢，实际上也能反映两个在新业态用工过程中的这个鲜明的特点。一个呢，就是新业态用工企业的规范性可能还不足，从业人员的权利保障需要加强。那么实际上通过这个案件，我们也看到实践过程中呢，确实存在着部分的用工平台或者企业在没有充分保障劳动者知情权的情况之下，利用所谓的服务协议来侵犯从业人员合法权益的这个情况。
1: 嗯，
0: 实际上用工管理的这个规范性呢还需要进一步的这个加强。
1: 嗯，
0: 那么此外呢，因为我们现行的劳动法律框架之下，对于劳动者身份的明确，实际上既关系到劳动基准的保障，也关系到企业的用工责任。那么在从我们梳理的因为新业态用工所引发的劳动争议案件来看，企业和员工之间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的比例是极低的。
1: 嗯，
0: 所以在实践过程中呢，一旦从业人员如果在提供劳动或者服务的过程中发生了人身财产损害或者致第三人损害，可能没有办法得到及时的救济。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新业态用工模式本身从任务分配、薪酬制度以及管理模式上实际上更具有灵活性。
1: 嗯，
0: 从刚刚梁女士的这个案子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即便是关于传统的一些劳动法律问题，比如说劳动报酬啊、加班时长啊、劳动关系解除的原因，
1: 嗯，
0: 可能我们也需要在新业态用工的语境下来重新的进行审视和考量。
1: 没错，像梁女士这起案件当中，她应该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
0: 对，
1: 是吧？
0: 对，她的派单，
1: 她可以在家里面待着，有单就出去。
0: 对，
1: 是吧？
0: 他不需要传统的这种坐办的模式来提供劳动，
1: 对，
0: 他更多的还是通过 APP 来接单的方式来提供劳动。
1: 没错，所以说有些平台就是说，你看你没有固定的上班场所，是吧？
0: 对，
1: 你也不用打卡上班，
0: 对，
1: 你就可以在家待着就可以了。你有单就给出去，没单就不出去。那你这样怎么算是劳动关系呢？就是我们在确定劳动关系的时候，不仅仅是看他有没有固定工作场所，是不是要打卡上班，是吧？
0: 对，
1: 好的。那么今天呢，有关这个涉及到新业态这样用工模式下劳动争议案件的一些新情况，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的田路法官。谢谢田法官。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田法官再会。
0: 各位再会。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2: 用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3: Music Pops，
2: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个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个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Mariah Carey Obsessed， 顺道的就是越听越流行，继续陪伴各位共同来听歌。我是王维，我是 DT， 我们正式进入到半个小时的倒计时，再来听到来自 Tams Hold On。

就很多时候就确实这样的一个趋势，一旦开启了以后，它是不会有回头箭的，它的所有的这些节奏都会顺势再继续向前推的。今天最后一首歌了， I'm worried， 拥抱所有的变化就 OK 了，来自于 One Republic。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与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说到陶喆的话，就不得不提到在2013年的一个比赛当中，那是一个音乐类的决赛，当时有一位金武林呢非常的强硬，他就说你们不要给张韶涵投票，而且呢金武林还给陶喆打了两次零分，给吴克群打了一次零分，当时这个事情呢也是引发了一片哗然，所以说呢连圈里很多人呢也对金武林的做法表示了不满，可是不知道陶喆当时作为选手之一在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他的感触会怎么样呢，毕竟他是真正意义上第一位将节奏布鲁斯音乐纯正地注入到华语歌坛当中的鼻祖。

0: 你最美丽。
1: This is your night tonight.

人生当中尴尬的场景呢，真的是经常出现。昨天晚上请别人去吃火锅，偷偷的解开了牛仔裤的扣子和拉链，去结账的时候呢，就赶紧啊边走边扣呗，结果发现吃太多有点扣不上了。还有朋友去餐馆相亲，但是呢对这个相亲对象就不是特别的感冒，于是就点了大蒜洋葱这些东西，就想让对方知难而退，结果呢对方果真是脸红脖子粗，正在心里暗喜的时候，女孩就开口了，想不到你也是如此重口味的人，既然你这么的坦诚，那我也不藏着掖着了，服务员给我来两盘臭豆腐。

我们来了解一下头发。头发的外层呢覆盖着毛鳞片，它们像发丝的铠甲一样，让保湿的成分、蛋白质等等呢不受到外界的刺激。在我们的头发比较潮湿的时候呢，毛鳞片是张开的，这个时候用毛巾摩擦或者是躺下睡觉，就会让毛鳞片受到损伤。最好呢是用毛巾来包住头发，轻轻的挤压吸收水分，而不是暴力揉擦。

的歌手呢，其实是在大时代当中的昙花一现，像蜜雪薇琪，像黄静伦、郭品超、蔡明佑、林宇中、张志成、张善伟、张栋梁、欧德阳等等等等。这批人呢，集中是在2002年到2007年之间，也是搭上了华语歌坛辉煌的末班车。他们真的是像流星一样迅速的出现之后又立刻的消失。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被低估的一位歌手，他同样是在这个时期当中也算火红了一把，名字叫做 Tank。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北京陶然亭慈悲庵山门外有一棵老槐树。1920年1月18号午后，一群年轻人在树下留下一张黑白照片。照片里的人大多穿着厚棉袍，围着围巾。左起第四个，身形颀长，目光沉静，双手拢在袖中的是26岁的毛泽东。左起第七个，神情温和，叫邓中夏。五四运动当中，他参与火烧赵家楼，冲在最前面。这是青年毛泽东在北京留下的为数不多的照片之一。一群湖南来的青年，一群北大学生，跑到城南这座荒寺干什么？北京城里能聚会的地方那么多，为什么偏偏选在这里？而在建党之初的觉醒年代，这座古刹后来还承担着怎样的使命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古刹火种上陶然亭畔的青年集结。一群革命青年选在这座古刹议事，并非偶然。慈悲庵是北京城南一座始建于元代的古刹，元明清三代为建设都城，都在这附近取土烧窑，留下无数窑坑，积水成湖，芦苇丛生。旁边越挖越低，慈悲庵所在的高台自然成了一座四面环水的小岛。清康熙年间，工部郎中江藻监理黑窑厂，在庙的西面盖了三间厂轩，供临时休息。他取更待橘黄佳韵熟，共君一醉一陶然的诗意，提了陶然二字。因建亭人姓江，后人也称江亭。这三间厂轩在建筑上并不讲究，庙也小得只有一个院子，但是一经品题，身价十倍。在会馆林立、橘子扎堆的城南，陶然亭很快成了文人墨客雅集的地方。清朝做京官的海内名士大部分住在宣武门外，康熙以后的200年里几乎都游览过陶然亭，还形成了一个声势颇盛的文人集团，叫江亭雅集。那时的北京园林大多是皇家禁地，城内有风景可游乐的只有什刹海和陶然亭。陶然亭论风景历史都远不及什刹海，名气却反超，那是文人墨客用笔吹出来的，硬生生地把本没有亭的陶然亭捧成了中华四大名亭之一。到了晚清和民国初年，士大夫风光不再，陶然亭又偏僻，错过了转型为公园的机会。中央公园、北海公园相继开放，取代它成为新的人文空间，陶然亭日渐凋敝。庚子之乱之后，许多穷苦人埋进这一带的异种，荒坟一天比一天多，老百姓叫他南下挖子，乱葬岗子。白天偶尔有文人来凭吊吟诗，入夜则一片死寂，连巡警都懒得来巡逻。陶然亭的名气是文人笔墨捧出来的，而陶然亭的偏僻是乱坟荒草给的。这一名一辟日后被一群革命青年同时看中，联络四方用的是他的名， 避人耳目，用的是他的屁。其实早在他们之前，林则徐、龚自珍、秋瑾、康有为、梁启超都曾登临此处，或忧时伤事，慷慨悲歌，或秘密聚会，共谋变法。鲁迅进京才十几天，也慕名而来眺望过。当历史巨轮驶入20世纪20年代，这处幽深僻静又名声在外的古刹，顺理成章地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新青年。第一个登场的是毛泽东，他是1919年12月18号到北京的，此行目的只有一个，驱张。张是指张静尧，皖系军阀将领，时任湖南督军兼省长。五四期间，邓中夏等学生代表赴湖南，与以毛泽东为首的新民学会联络，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罢课。毛泽东还顺势创办《湘江评论》，宣扬新文化。这一系列行动遭到张静尧的暴力镇压，驱张运动最终爆发。为寻求支援，湖南各界组成驱张代表团奔赴各地，毛泽东亲率代表团进京，这是他第二次到北京。1918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当试用书记，月薪8块大洋。八个人挤在三眼井胡同一间屋里，冬天只有两件大衣轮流穿。正是在那段苦日子里，他结识了李大钊，聆听了庶民的胜利，读了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这是他接触马克思主义的起点，只是要接受这一主义还欠火候。这一次再来，心境完全不同了，他不再是身无分文的闲云野鹤，而是一个团体的领袖，带着具体的使命。北长街福佑寺喇嘛庙的后配殿既是他的办公处，也是卧室。一张长条香案是办公桌，香案旁的油印机又把这里变成了车间。12月22号，平民通信社正式发稿，每日印发150余份，分送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地重要报社。毛泽东亲自撰写了《湖南请愿团详记》《张静尧私运烟种的大破获》《张静尧罪状大纲》等檄文，语言犀利，针砭时弊，隶属军阀暴行。北京《议事报》《上海申报》《武汉大陆报》几十家报刊陆续刊用，倒张舆论迅速形成。有报人描述过那里的场景，寒夜，后配殿里长案一张，青灯一盏，墙上映着他时而仰头思索，时而奋笔疾书的身影。冷极了，就搓搓手，喝一口哈气，再埋头写下去。12月28号，烂漫胡同湖南会馆，1000多人参加驱张大会。毛泽东拉起标语：“张毒不除，湖南无望。”据当时报载，会馆里挤得水泄不通，门外还站着几百人。毛泽东穿着一件旧灰布长衫，站在台上讲了一个多小时。不少湖南籍老人声泪俱下，痛骂张静尧祸乡。十名湘籍国会议员迫于形势，当场立下字据：如不能达到目的，则全体辞职，以谢乡民。声势有了，但要撼动北洋政府，一次集会远远不够，一个团体也势单力薄，必须联合北京的力量才能继续推进。辅仁学社是长沙长郡中学的学生社团，取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意，有成员30人，罗章龙是负责人之一。五四前后，罗章龙、周长宽先后考入北大，大部分成员也来到北京。

活动中心随之也转到了北京。在毛泽东、邓中夏的鼓动下，辅仁学社在京成员成了曲章的主力。为了商讨曲章大计，毛泽东急需一个既僻静又便于聚会的场所，他把目光投向了宣南荒野中的慈悲庵。在京那几个月，毛泽东与邓中夏、罗章龙、赵世炎、萧子章等人经常漫步陶然亭湖畔。1920年1月18号，毛泽东、邓中夏与辅仁学社成员罗章龙、王富生等十人在慈悲庵内就如何发动民意、扩大曲章斗争谋划了一上午。会议开到中午时分，众人走出慈悲庵，山门外那棵老槐树光秃秃地立在寒风当中，有人提议合影，于是便有了开头说到的那张照片。第二天，毛泽东等呈文北洋政府，隶属张静尧十大罪状，经各大报转载，迅速引爆全国性的抗议风潮。他还带着请愿团，冒着刺骨严寒，踏着积雪，到执政府、议会和时任国务总理靳云鹏的寓所请愿。北京正月呵气逞冰，风雪灌进棉袍，人站不了多久就冻透了。但是北洋政府就是不回应，七次请愿，七次被拒，北京的冬天没有把他们冻垮，倒把曲章的声势一点一点攒了上去。1920年4月上旬，毛泽东在景山东街的中老胡同主持召开最后一次湖南代表会议，决定结束在京的曲章活动。11号，他卖掉棉衣离京奔赴上海，道路已经选定，但他心中仍有许多的疑惑，需要陈独秀指点迷津。6月11号，在全国声讨和湘军的武力威逼下，内外交困的张静尧仓皇乘兵舰逃离长沙，曲章运动大获全胜。比曲章本身更重要的是，这四个月改变了毛泽东的人生方向。就在福佑寺那张香案上，他读到了《共产党宣言》劫掠本，灯昏如豆，他却读得热血沸腾，马恩的思想深深地打动了他。1920年1月，经李大钊、王光祺等介绍，毛泽东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而这一时期李大钊正积极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大组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的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研究会广泛收集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文章，举办讨论会、讲演会，还组织翻译出版。发起人之一的罗章龙回忆说，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庞大的翻译组，大量翻译外文书籍，《共产党宣言》就是其中一本。多年后，毛泽东在陕北窑洞里对斯诺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信仰一旦确立，便再无更改。当他再次踏上古都的土地，已经是1949年。看到北平城垣，他说：“30年了。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儿呢。”毛泽东走了，慈悲庵的故事才刚刚开始。半年之后，周恩来带着天津的同学们也来了，他们的导师也是李大钊。在青年学生心目中，李大钊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公认导师，各校青年都愿意与他联系，纷纷

并请他指导社团。他是少年中国学会发起者之一，国民社聘他为总顾问。负责人之一许德恒回忆说，我们有事都和他商量，新潮社敦请他为顾问，晨报副刊自由论坛也由他主持创办，成立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副刊。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在北京唯有李大钊先生一人有可能联系各派社会主义人物，形成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运动。五四之后，青年进步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成立，却往往各自为战，缺乏统一的思想旗帜和跨地域的联络。如何把零星的力量凝聚成革命合力呢？李大钊在觉悟社的请求当中找到了突破口。觉悟社是1919年9月16号成立的，此前马骏等学生代表被捕，周恩来率百名学生赴京营救，在回天津的火车上，他和霍氏代表总结经验，在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中选出骨干，组成更严密的团体，觉悟社由此诞生。成立第五天就请李大钊到天津演讲，李大钊对觉悟社打破男女授受不亲禁锢大为赞赏，建议大家读《新青年》和《少年中国》。1920年1月29号，周恩来、郭隆真等人率天津爱国学生到省公署请愿，遭到逮捕。这是周恩来第一次入狱，他在给觉悟社成员的信中写道，思想是颤动于狱中。出狱之后，他在天津法租界主持觉悟社年会，提议与北京进步团体取得联系，共同商讨救国运动的发展方向和联合斗争的问题。会后，他协同社员11人来京，请李大钊帮助召集座谈会。李大钊列了4个团体的名单，少年中国学会、北京攻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其中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会员最多、分布最广的进步团体，北大校长蔡元培曾评价，现在各种机会中我觉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8月16号上午，慈悲庵北配殿屋里只有一溜长桌和几排方椅，窗外夏日的芦苇绿得发亮，更远处是成片的坟茔和荒草。5个团体的代表陆续走进来，觉悟社的周恩来、邓颖超等11人，少年中国学会的李大钊、张申府、邓中夏等人，青年攻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各有代表，一共20余人。周恩来和李大钊相互谦让，最后大家推刘青阳主持。邓颖超站起来报告觉悟社的活动，那年他16岁，全场最年轻。然后是周恩来，他说，五四以来，全国各地的大小进步团体必须联合起来共同行动，才能改造旧中国，挽救危亡。概括起来就是改造联合4个字。李大钊接着发言，他代表少年中国学会强调各团体标明主义的必要，鼓励青年到劳工中去，到农民中去，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20世纪的革命必定是滔滔滚滚的群众运动。2天后，5个团体各推3名代表在北大红楼图书馆继续开会，通过了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这2份文件由张申府起草，他此时已参与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工作，因此在宣言当中公开使用了赤帜字样。1920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被北洋政府视为洪水猛兽，公开亮出赤帜等于宣告立场，不是学术讨论，不是书斋清谈，而是要跟着俄国人的路走。此前各种进步团体大多还在研究阶段，主义模糊，思想混杂，李大钊在5团体会议上做的事就是捅破这层窗户纸。

要联合先亮明主意。8月19号，少年中国学会在中央公园来金宇轩开茶话会，李大钊再次强调，对内对外，四军应有标明其社会主义之必要。也就是在这次聚会上，张申府与周恩来热烈交谈，畅叙理想，从此结下了终生友谊。1921年2月，张申府先发展刘青阳入党，之后张申府、刘青阳夫妇又共同介绍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五团体会议的大部分成员后来都加入了共产党，成为党早期的重要干部。1946年，周恩来接受美国记者李伯曼采访，谈到李大钊的影响，他说，美洲评论、新青年对我的思想都有许多影响，见到李大钊同志之后，我的思想已从赞成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从觉悟社青年到五团体会议上的发言人，再到新中国总理，周恩来走过的路，慈悲庵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五团体会议两个月后，1920年10月，共产党小组在北大红楼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办公室里宣告成立，最初成员只有三人。组织有了，人多了，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如果在家里开会，出入的人多了，暗探容易盯上，同志容易暴露，到哪里去开会才绝对安全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古刹火种》下，慈悲庵里的隐秘灯火。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孙文业，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79年，由著名导演王家以执导的喜剧电影《小四辈》在全国上映，影片插曲《青春多美好》也随之传遍全国的大街小巷，唱出了一代人的青春和理想。电影《小四辈》中主要人物的名字都带着小字，但在他们身上蕴含着一个时代的大命题：青年人应该如何度过自己的青春。影片通过对小四辈们的工作、生活、友谊和爱情的描述，生动地刻画了改革开放初期上海的城市图景和年轻人进军四化的精神风貌。
1: 乘客同志们请别笑，乘客同志们请别笑，我们在现代化的路上刚刚迈出了第一步，一切还很不完备，但是明天我们一定会改进得更好。
0: 青春多美好，旋律优美流畅，充满了朝气蓬勃的青春气息。曾为刘三姐、五朵金花和冰山上的来客等影片写出经典音乐作品的作曲家雷振邦，在创作这首歌曲时已然63岁，但积极进取的时代似乎让他的艺术生命再次返老还童。

0: 多美好以平稳的节奏和起伏的旋律延续了雷振邦创作的歌曲好听又好唱的特点。而对于歌曲的演唱者，长春电影制片厂乐团独唱演员李秀文来说，这首歌是他被大众熟知的开始，也是他尝试不同唱法的开端。
1: 这个电影反映的是年轻人的，你要唱出来又轻松又活泼又愉快又甜又美的感觉。我一听这个怎么办呢？对我来讲唱这歌太难了，因为一开始我们都是唱那些进行曲速度，哎呀一下子唱得非常柔软抒情的吧，就是有点不会唱的感觉。我爱人买了好多磁带给我听啊，你的那时候流行歌这么听那么听的，反正下了不少的功夫，一个音符一个节奏啊，听人家唱啊。
0: 青春多美好随着电影小字辈的拷贝飞向大江南北，清新明快的旋律中饱含了人们对事业的执着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一个时代的青春记忆。

0: 2007年，时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音乐总监的作曲家陈其刚被要求创作一首国旗入场时的主题曲，为升旗仪式这个庄严的过程注入悠扬婉转的元素。
1: 一开始计划三军仪仗队捧着国旗进来，然后正步走，一直走到旗杆底下，然后升旗，这么一个过程。然后这个过程本身呢，大家都觉得太过强势，所以导演的建议呢，就是要写一个要用儿童童声的一个抒情歌曲作为搭配。
0: 陈其刚很快创作出了主题曲《永远一家人》。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听到这首歌时，认为悠扬的旋律很符合开幕式的感觉，歌词也契合了本届奥运会的主题。
2: 当时听了以后，我很感动，很感动，因为平时亲口像邻居在你窗前轻轻地诉说，非常的平静带来的感觉，完全不是我们主题歌征选中那些词要的那样的类型。我说，哎，我们干脆把它做主题歌吧。
0: 与此同时，北京2008奥运歌曲全球征集也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共有98871份作品参与了评选，其中24首隐匿作者的歌曲进入了最后的候选名单。陈其刚创作的《永远一家人》成为第23号作品，最终这个23号作品获得评委们全票通过，成为北京奥运会主题歌，歌曲的名字也正式改成了《我和你》。主题歌确定后，组委会先后选了1300名歌手来演唱，直到开幕式前10多天才确定由刘欢和莎拉布莱曼演唱。为了主题曲的保密，彩排中一直用大提琴代表男生，小提琴代表女生。
1: 节目的编排不能等，不可能在那里要没音乐那就不编排，就等着，那不可能，那个第八段的编导要继续往前走，所以等于是大多数人一直听着这么一个旋律，不知道是个什么，没歌，因为我们用一个代用的东西嘛，器乐的那个小提琴和大提琴来代替的。
0: 2008年8月8日晚，全球40多亿观众共同见证了北京奥运会的盛大开幕，主题曲《我和你》从此响彻全球，也成为中国与奥运紧密相连的实。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广播剧《铁血前卫营》，编剧宋世斌、殷满仓，剧务竹君、严青，导演王宝琴，出品人祝宇、江兴超，请听第三集。
1: 快，加快速度，全员跟上，快，后面的快点，
2: 跟上，
3: 快
4: 点，快！啊，能不能再快点？咋跟没吃饱饭一样？
5: 大哥，这话呀，可真叫你说着了。兄弟们，还真是好几顿都没吃饭了。
6: 依稀啊，这时候有饭吃，我要吃两大碗汤圆。
7: 涛哥、川哥，我要吃上三大碗抄手，浇上红红的辣子。在这样的雨雪天，我也不怕冷。
8: 这个臭小子就知道吃。
1: 弟兄们，赶快！快跟上，
9: 快
1: 快！于营长正带领前卫营的兄弟们在从鬼子的优势兵力周旋，他们就在咱们的身后啊。在咱们的前方，谭座正带领其他兄弟浴血奋战呢。我们早一刻赶到，就会少流一滴血，甚至少丢一条命啊。快跟上，
10: 跟上，
11: 跟上，
12: 快
13: 跟上，
12: 快！
1: 哎，哪站了？
7: 连长，是机场方向。
1: 什么？机场？兄弟们，只有赴死的战士，没有逃跑的川军。二连，
14: 有，
1: 全速前进。
14: 是。
1: 快快快，都跟上，跟上，
7: 哎，
1: 快跟上。
15: 报告连长，前方有部队靠近，天太黑了，敌我不明，看不清啊。
1: 好，继续观察。
16: 是
15: 是。哎，
17: 是团座，是团座，他们撤下来了。
7: 真的是团座，
1: 好，全连听我命令，抢占制高点，左右隐蔽。记住，等团座他们一通过，把全部的手榴弹都给我砸下去。
14: 是
18: 是。
1: 二连，全部隐蔽。
18: 闭死了！
1: 隐蔽
18: 隐蔽
1: 隐蔽
18: 隐蔽，
1: 注意隐蔽。
19: 哎，队长，队长，队长，
11: 快！团座，小鬼子咬得紧，你先带人撤，我去断后。
4: 用不着断后了，咱们能冲出去一个算一个。老子当了30年袍哥，20年兵，今天才知道什么算是男人。和小鬼子真刀真枪干一仗，死也值得。
11: 团座，
4: 政副官，你要是能活着回到老家，替我给我老汉磕3个响头，说我丁万军生不能尽孝，死却能全忠，没给他丢脸。
11: 团座，哎，你们几个保护好团座，弟兄们，我们杀回去。
14: 是，
4: 谁敢？这时候杀回去，就是白白送死，活下来才能更好的消灭日本人。撤，
11: 团座，
1: 撤
11: 撤。
6: 指南人，不要逃了，你们逃不掉的。
7: 对，你们逃不了了，赶快弃暗投明吧，加入静安军。

0: 放回去。
1: 红座，
2: 营长来了，
3: 红座，红
4: 营的兄弟们来了，
5: 是啊，
6: 弟兄们，把十字旗给我打起来，
5: 是，
6: 冲啊！这小鬼子们拼了！
7: 太君，他们冲过来了，哎，这帮叛军不要命了！哎
8: 哎，十字旗，又是叛军，我知道死了。
7: 顶住！顶住啊！
6: 你就要给我杀呀！杀！杀！杀！
9: 啊！团长，团座，你负伤了，
10: 不算什么。还好，你来得及时，这还不算什么，非要先开脑壳才行啊！
6: 来人！来人！
11: 哟，
6: 把团长给我背下去，去找尤不病。
11: 是。
6: 哎，张副官，你是怎么搞的？我们紧赶慢赶都没赶上了。
12: 也终于来了，日军沿广德大道突破我军防线，眼见机场难保，饶国华师长点名我们，将飞机的器材和油桶击破焚毁。刚一完成任务，日军多个连队逼向机场，团座带领我们与日军激战，三个营就活下来我们这些
6: 啊！
12: 你们什么情况？
6: 我们打了三天三夜了，于营长还在后方支撑的。
12: 哦，幸亏还有前卫营在，要不然咱们团就全军覆没了。
6: 打到这时候也剩不下100人了。赵副官，下一步怎么办？师座有没有命令啊？
12: 有，现在日军主力正在沿吴家公路直奔广德，师座命令我旅奔赴广德前方约5里的界牌阻击日军。
6: 好，这回我要让小鬼子血战血偿。二天，
13: 有，
6: 准备撤出战斗，向广德前方界牌集结。
13: 是。
6: 哎，张副官，张副官，你发什么愣啊？一起撤呀！
12: 死了这么多兄弟，我没脸后撤了。小鬼子，
14: 你张爷爷来了！
6: 张副官，
14: 张副官，
6: 兄弟，
14: 张副官。兄弟们，杀！给张副官报仇啊！
6: 杀呀！
14: 杀！杀！
7: 太君，咱们快撤吧，这帮草鞋兵都疯了。
15: 撤开！
16: 哎，撤退谁哟？
7: 快撤退！快撤退！
17: 1937年11月26日，四安失陷。28日，145师退至广四公路慈山岗阵地，继续坚守。29日，伪满军加强攻势，川军团长刘汝斋擅自脱逃，以致全线溃败，慈山岗沦于敌手。得此凶信，饶国华将军亲率前卫营所在第433旅官兵奔往广德前方约5里的界碑，顽强阻击进犯日军。
18: 这个刘汝斋竟敢临阵脱逃，真以为我这个师长不敢处决他？
15: 师座，刘汝斋是唐长官的亲戚，这才敢做出丢先人脸的事情。
18: 他丢的不是刘家先人的脸，是川军的脸，是全中国的脸。刘武杰，前敌总指挥部。
19: 是。
6: 师座，通了。
18: 我是145师师长饶国华，请唐长官接电话。
20: 国华啊，前线真是吃紧，你来电话是要报告我什么好消息吧？
18: 唐长官，自四安广德战事以来，我145师死战不退，但是伤亡惨重啊，现我部正与广德界牌阻击日军。
20: 这很好嘛，国华啊，我知道你是一员勇将，146师和独立14旅接连大捷，你们145师

0: 应该也不会落后吧。
1: 长官，146师和独立14里的战绩，我145师深感钦佩，但是他们说没有刘汝斋这样的孬种。
0: 我知道你们打着艰苦，受了挫折，不要一味的责怪部下啊。刘汝斋这个人我是知道的，不是日军炮火太猛，他是不会丢弃阵地的，阵地丢了再夺回来就是嘛。
1: 长官，阵地我会去夺回来，但是现在我请求处决刘汝斋以正军纪。
0: 国华，刘汝斋不能杀，阵地丢了你也要给我夺回来。
1: 唐长官，我145师5000余人战至今日只存一营人马，当我们早已发誓是与广德共存亡。
0: 那你就带着你的一个营给我死守广德吧。
1: 但是长官，长官，唐长官，师座，师座，婉君啊，什么都不说了，什么都不说了，把剩余的将士连成一个营，我这个中将来当营长，委屈你这个上校当个营副。番号还是145师前卫营。
2: 是。
1: 婉君，我从七七事变发生之日起，就渴望能到前线杀敌，洗血国耻，收复失地。813事变后，国共合作抗日，我幸能如愿以偿，奉定出川抗战，因为生平快事。如今也算马革裹尸，此生无憾，只是拖累了诸位兄弟啊。
3: 师座，出川时父老相送，我们发誓胜则生，败必死，今天不过是如愿了，我去集合部队。
1: 好，好，
3: 报告师座，前卫营全体到齐，请师座训话。
4: 弟兄们，现在的形势大家都清楚了，我们外有强敌，内无援兵，进一步就是坟墓，退后一步就是南京。饶某担不起不听指挥临阵脱逃的罪名，诸位可愿随我死战？
5: 死战！
6: 死战！
5: 死战！
4: 誓与广德共存亡！
5: 誓与广德共存亡！
4: 不许倭寇逞凶狂！
5: 不许倭寇逞凶狂！
4: 前卫营
5: 有
4: 出征！
5: 是。

0: 邓永超，
1: 有，
0: 你不是缴获了一只三八大盖吗？
1: 是，
0: 你留着烧火呢。看那儿，看那儿有个日本鬼子上左了吗？
1: 看到了，
0: 给老子干掉他！
2: 是，
0: 邓头，枪法行不行啊？不行，让我来，我看在山里打了十几年的猎呢。
1: 少啰嗦，保护好师座才是你的任务。
0: 永超，向左300米，9点钟方向，瞄准那个靖安军中校。
1: 是。
3: 好，好啊，婉君，你的兵不错啊。
4: 师座，啥你的我的，还不都是你的？
5: 师座，给我一只三八大盖，我也能一打一准。
3: 哦，好，好啊，不愧是前卫营的兵啊！刘生，刘生，
6: 有，
3: 手枪不过瘾，给我一支汤姆逊。
6: 好，
7: 师座，
6: 给。
7: 咱们师除了您的卫队，就我们前卫营有2支。
3: 哎呦，怎么还舍不得了？
0: 看看，看看，近距离作战。还是这家伙过瘾啊！
4: 永生，
6: 有，
4: 林朝汉，
6: 有，
4: 跟上，保护好师座。
6: 是，
0: 师座，敌人太多了。
4: 前卫营，保护师座突围。
8: 是。
1: 团座，你们先撤，我干掉一个中座再说。
0: 永超，我和你一起。
1: 陪我。
7: 超海，咱们东门外边见。
6: 好，
7: 师座，团座。你们快走，
0: 弟兄们，走。
4: 连长，耿头，
0: 咱们比比谁杀的鬼子更多。
1: 比就比，还怕了你顾清风不成？
0: 来，注意隐蔽啊，你们几个。弟兄们，不要恋战，咱们一人干掉10个鬼子，然后跟师长汇合。
1: 是，
0: 走。10个就10个，小鬼子们尽管来。

0: 石座，我们回来了。
1: 好，
2: 回来了。
0: 好，
2: 石座。
0: 好，终于把鬼子甩开了。
1: 是啊。
0: 文杰，你带着弟兄们走吧。啊？
3: 石座，
0: 文杰，弟兄们，走。
4: 我们不走啊！
5: 对，
4: 我们不走。
0: 石座，你们再不走，我就用这把枪自裁。走，
5: 师座，
0: 走啊，
3: 师座，师座，留的性命方能再战，何苦以死担下所有罪责呀，师座？
6: 是啊，师座，三思呀！
0: 弟兄们，遗书我早已写好，全军5000将士折损殆尽，唯有我一死，方能告慰蜀中父老。
3: 师座，
5: 师座，
3: 书香愿留下陪您死守，绝不独自突围。
5: 师座，
0: 朝海，朝海，
5: 师座，
0: 起来，起来，
5: 师座，
0: 朝海，你是难得的悍将，活着多战倭寇才是对我最好的告慰啊。
5: 师座，
0: 婉君，吾辈带好前卫营火种，奔赴前线继续御敌，莫因我的死消磨军心，速速带队撤离，避开日军追兵。
3: 师座，我的师座呀，
0: 留
3: 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0: 走啊，
5: 师座，
4: 师座，
0: 弟兄们，可现在是草木皆赤，寸土尽焦，走，快走，鬼子追上来了，不能让这么多兄弟白白送死啊。
7: 师座，我是您的警卫兵，我陪着您。
0: 不，你也走，快走。
7: 师座，你就让我留下来吧。师座，
0: 这那你留下，丁万军，
8: 有，
0: 带着前卫营的弟兄们突围，记住，你们这几个是我们145师的火种。
3: 师座，
0: 走啊，走啊！
5: 师座，
8: 弟兄们，走！
5: 师座保重，师座保重，师座保重。
0: 小张，
7: 师座，
0: 怕不怕？
7: 不怕，能和师座一起死，值了。
0: 来来来，把军服铺在地上。
7: 嗯，
0: 咱们暂且安坐。
7: 好，师座，您这是要唱一出空城计啊？
0: 对，咱们就好好给鬼子唱一出空城计。
7: 嗯，
9: 哎呦！
10: 快跑！

0: 谁啊？
1: 打我！
2: 干谁啊？
3: 师祖，鬼子上来了。
4: 小赵，师祖，把我的遗书拿着。
3: 是。
5: 太君，太君，快看，就只有他们两个人，就两个人。
6: 嗯，潘四，他们在干什么？洗地而坐，什么意思？
5: 就这俩人，这该不会是要唱一出空城计吧？
6: 空城计，哦，是《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和司马懿。
5: 哎，对对对，大佐阁下高明，高明。
6: 哟西，让他们都把枪放下，我要陪饶国华将军唱场戏。
5: 都把枪放下，把枪都放下啊！
6: 哎。
7: 大佐阁下既然有这个雅兴，饶某奉陪。小赵，
3: 师座，
7: 读遗书。
3: 是。辅公台见。
6: 等等，辅公是什么意思？
5: 啊，太君，辅公呀，就是刘湘。听这意思，是写给刘湘的。
7: 听戏的不要插嘴。
6: 潘子，
0: 哎，
6: 插嘴的不要。
0: 哎，
3: 辅公台见。刘汝斋不听指挥，以致兵败。只唯有不惜一死，以报辅公之誉及川中父老之情。本部扼守广德，掩护友军后撤集中，以达成任务。我官兵均不惜牺牲为国效力，忠勇可嘉，深以为慰。广德地处要冲，于不忍视陷于敌手，故决与城共存亡，上报国家培养之恩与各级长官爱护之意。今后深望我部官兵奋勇杀敌，驱寇出境，还我国魂，完成我未竟之志，于死无恨矣。
6: 还我国魂，死无恨矣。
4: 潘子，
6: 饶将军这是要自杀？
5: 坏了坏了，太君，他这是死意已决呀。
8: 我们太君说了，你只要加入靖安军，官升一级。
6: 饶将军，你我虽为敌对，但我对你们的作战精神深为佩服。如果你不愿加入靖安军，我可以安排你去香港做一个副将，这样不好吗？
7: 让我做副将翁啊？感谢大佐阁下美意，刘湘长官训道，敌军一日不退，川军誓不还乡。长官训导，国华不敢遗忘。临行之前，再送你们一句话：威廉第二如此强盛都要灭亡，何况你小小日本，将来亦必灭亡。
6: 去死吧！
3: 小赵，
5: 师座，
3: 到我们殉国的时候了。
6: そうですか，这就是中国的军人吗？英雄，这是真正的英雄。在下佩服，佩服。
9: 1937年11月24日，广德保卫战打响南京会战第一枪。川军以低劣的装备，在严寒的冬天身着夏装与强敌奋战近一周，迟滞了日军对南京的进攻，使友军顺利完成南京会战的部署，让中国主力部队和伤残将士得以顺利转移到皖南大后方。 为我方持久抗战奠定了基础。是以川军30,000余人阵亡，第144师师长郭勋祺身负重伤，第145师师长饶国华自枪殉国。11月30日，广德沦陷。次年3月，第9集团军收复广德及四安。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铁血前卫营》，录音王林，制作陈伯涛，音乐编辑焦勇，副导演李成哲，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王康、赵立强、郝晨、王华、杨凯、石兴义、李成哲、胡小丽，参加演播的还有罗鹏、李霞、王军、朱伟南、徐世杰、李兆龙等。解说新月。本剧由四川峨眉电影频道管理有限公司出品，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您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近日高铁列车上，一名女子长时间开启手机免提打电话，私人对话外放至整个车厢，打扰周边旅客休息。之后前排乘客上前劝阻，双方发生争执，相关视频在网络引发关注。视频中一句这里不是你家客厅，更是引发网友的刷屏。
1: 上铁南京客运段随后发布通报，列车工作人员到场调解劝阻，涉事女子挂断电话。同时铁路部门也提醒旅客，乘坐高铁应该自觉规避外放声音等不文明行为。
0: 一场车厢里的争执呢，说的还是公共空间文明的老生常谈，却依旧引发大家的共鸣。高铁车厢是封闭的公共空间，每个人都享有乘车通话的权利，但这权利啊也有边界。
1: 打电话本身呢无可厚非，但是长时间的开免提外放，相当于把私人聊天变成了车厢的公共广播啊，本质上是把个人便利建立在了牺牲他人权益的之上。而那句这里不是你家客厅之所以刷屏，正是说出了大家对公共秩序相互尊重的普遍期待。
0: 高铁网络四通八达，我们的出行效率不断提升，出行文明也应跟上这飞驰的速度。外放影音、大声喧哗、占座霸座等行为看似是小事，却不断消耗公共空间的秩序感。
1: 公共文明不是高标准的道德苛求，而是人和人之间啊最朴素的共情。在享受便利的时候，更要多顾及身边人的感受。同时维护车厢文明，既需要旅客自觉自律，也离不开柔性引导与规则的支撑。
0: 列车一路向前，文明相伴同行。公共空间的体面源于每一个人的克制与体谅。出行途中多一些换位思考，少一点自我中心，才能让飞驰的列车载着文明善意一路向前。

0: 入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为您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技高一筹有奔头，今天播出河北扶桑家政品牌拥有哪些发展新思路，
1: 还会为您带来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我们一起探访甘肃迭部，回望天险上的那道口子。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河北福嫂是河北重点培育的家政劳务品牌，一批批从业者靠着专业本领走进了京津千家万户。眼下在京津两地就业的河北福嫂已经超过17万人。
2: 河北福嫂有什么不一样？能给家政品牌发展提供哪些新思路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万玲、李天雷、河北台记者寇霞的报道。

0: 人的声音。
1: 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户居民家中，河北扶嫂陈娟娟正带着两岁幼儿进行早教互动，她手中的绘本与拼图藏着科学育儿的门道。
0: 玩一些拼图，看会儿书，讲讲故事，一些安静的这些动作，手眼脑都会在活，锻炼他的一些精细动作也好，是脑力活动，左右脑开发都会对他有帮助的。
1: 看着孩子一天天健康成长，孩子的妈妈由衷地说，全家人都对陈娟娟的专业与敬业赞不绝口。
2: 我觉得她特别专业，孩子的咀嚼、吞咽包括抓握能力都有很大的提升。我们已经续了两期了，就是因为很认可她。
1: 过硬的职业技能是河北扶嫂走俏家政市场的核心竞争力。眼下家政服务消费正从基础照护向品质生活升级。石家庄一家家政服务企业负责人李红说，宠物饲养、二十四节气营养餐制作等个性化服务需求激增，年轻有学历有资质的从业者正成为市场香饽饽。
3: 我们也是想去招收这样的一部分的家政从业人员，相对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推的非遗家政这个项目，我们是很希望有高学历的人才能够进入到这个项目里来。
4: 变怎么变呀？它指的是从线上变，是不是？
1: 为了更贴近市场用人需求，河北省今年将面向京津两地家政市场开展家政培训50,000人次，重点培养精通母婴护理、养老护理等技能的高水平复合型人才。此外，河北还在京津两地建成了20个巾帼家政服务驿站。河北省家政行业协会副会长张冠军说，这些驿站不仅为河北扶嫂异地就业增添了底气，更成为培养家政行业急需人才的前沿阵地。
5: 依托驿站，常态化举办家政大集，做现场技能展示，面对面的供需签约，月嫂、育儿嫂及养老护理员、居家保洁这些服务，直观的展示给京津当地的居民，打破了异地求职的信息差。驿站变成稳定的供需对接平台。
1: 从事家政行业10年的李军田是石家庄一家家政服务企业的正式员工，现在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帮助在京的河北扶嫂就地充电，提升职业技能。乐于分享业务经验的李军田说，能熟练操作多种智能设备已经是从业者的必备技能。
6: 护理老人的这些养老护理师，他不是说24小时都在老人的身边，那我们在做其他工作的时候就可以让这个机器人来先陪着老人一下。
1: 河北省家政行业协会副会长张冠军表示，推行员工制家政模式已成为推动家政服务提质升级的行业共识。在他看来，从业者不仅要有充分的就业机会，更要有长期的职业规划、清晰的成长通道和满满的职业荣誉感，这样才能留得住、干得好。
5: 员工制家政企业会和家政服务员签订劳动合同和规范的这个服务协议，按月发放薪资、缴纳社保，把家政员真正变成企业的在编员工，而不是一单一节的临时中介关系，由企业统一派单、统一管理。我们还会搭建星级的晋升体系，把服务时长、客户评价、技能等级和薪资直接挂钩。初级、中级、高级的月嫂、养老护理员、家政管理岗位，帮助扶嫂做好职业规划，让家政员看见长期的职业前途。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8: 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天险上的那道口子，采制总台记者刘飞、丁宁。
9: 高级藏语里是八个山头的意思，就译额界。这里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达拉乡。91年前，中央红军翻越雪山，走出草地，从四川进入甘肃。

0: 素踩上的第一块土地就在这里。2026年9月12号，农历8月初二，甘南藏族自治州迭布县高吉村村民冷草打扫完祖辈们的旧居，又去干农活。
1: 家里的牛也不多，十几个牛不多，有些人100个、200多，请客也得住，养鱼也得住。哦，真的真的真的，30个猪，那玉米一点一年。
2: 哦，玉米地上午是，然后下午打扫，旧址这边，然后再去拿着这个藜酸去喂猪还
1: 是？就是，忙着你，这是我的菜。
0: 这是冷草平常的一天，但91年前的9月12号，在他所打扫的他的爷爷辈曾居住的老房子中，正酝酿着一场将改变无数人命运的方向抉择。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1935年的9月12号是农历8月15，中秋节。红九军团供给部部长赵荣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是中秋节，晚上月色皎洁，但部队驻扎在藏族地区，吃饭都困难，更无赏月之谈，似乎大家都已忘了这个传统节日。这一天，在达拉河畔的藏族村寨高吉，也就是俄界，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系统批判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9月13日，毛泽东在营以上干部会议上指出，我们有信心取得北上抗日的胜利，前方横亘在红军面前的正是他们继续北上的必经之地，天险辣子口。
1: 辣子是山鸡吗？辣子口，山鸡烧的口子。
3: 长征地理名片。
4: 走过辣子口，如过老虎口。辣子口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布县东北民县以南，自古是甘川古道的咽喉，也是四川通向甘肃的门户。辣子，藏语里就是山脊，辣子口意思就是山脊上的一个口子。隘口两侧是上百米高的陡峭石崖，辣子河川流其间，形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地势。开国元帅聂荣臻曾在回忆录中说，口子很窄，只有30来米宽，仿佛这原先本是一座大山，被一把巨斧劈开了一般。这里因1935年9月的辣子口战役而闻名天下。当年中央红军长征途经此地，在毛泽东等领导指挥下，红一军团24团官兵通过正面强攻与攀登悬崖迂回包抄的战术，经2天激战，于1935年9月17日凌晨突破国民党重兵扼守的天险，打通了红军北上陕甘的通道。
5: 引用聂荣臻将军的话，就是如果辣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那不论从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
0: 就在这个红军要北上非走不可的隘口，敌人布置了2个营的兵力，山坡上还修了不少碉堡，仅在右岸半山峭壁的碉堡中就有一连兵扼守，山口往里直到民县有纵深配置，敌14师师长鲁大昌的4个团都驻守在这一线。红军想攻下辣子口，就要在天险上撕开一道口子。迭布县党史县志办副主任何文，
5: 这也是鲁大昌设防的第一道封锁线，就是碉堡群。正面战场呢，也是在晚上12点的时候发动了5次猛攻，敌人的火力可以完全笼罩整座小桥，在敌人的这种强烈的火力还有攻势下，我们其实是很难打过去的。
0: 敌人把这道口子看得死死的，两侧100多米高的陡峭悬崖成了天然屏障，这让敌人觉得不可能有人从天而降。于是辣子口山上的碉堡仔细看就会发现，它们不同于普通碉堡，最大的区别就是没有盖子。
5: 它那个碉堡有一个防御的一个漏洞，就是它的碉堡是没有顶盖的，就是想用这个悬崖天然的这种险峻，然后来作为防御。
0: 正面久攻不下，红军只能另想办法，绝壁成了唯一的出路。发现辣子口碉堡的秘密后， 红四团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决定智取，在飞字上做文章，从上而下攻克碉堡。
5: 悬崖它基本上就是垂直的直插到这个河里，怎么样能够爬上敌人的后方，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0: 在天险撕开这道口子的是一位年轻的苗族战士。
5: 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小战士他就站了出来，他从小就跟着他的爷爷在贵州的大山里攀爬岩壁，上山采药砍柴，所以他就特别的擅长攀岩。他当时呢拿着一根竹竿，然后在竹竿上绑了一个铁钩子，腰上就绑了一个用战士们的绑腿结成的一个长绳，就利用这个铁钩子然后勾住这个悬崖上的石嘴、崖缝还有树根，一步一步地爬上去。他爬上去之后呢，他就把腰上的这个绑腿结绳扔下来，战士呢就顺着这个绳子然后全都爬上去了。
0: 出其不意的打法让辣子口战役终于在天亮之前发起了总攻。这一仗是红军长征史上的一场硬仗，也是出奇制胜的一仗。
5: 到了这个碉堡的上方之后呢，发信号弹，发起这个总攻的这个信号弹，紧接着就是他们从上面把这个如雨的手榴弹给扔下来，然后再配合正面攻击，在这种两面夹击的情况下，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就攻下了辣子口。
0: 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在回忆录中记述了那名苗族战士，那天的夕阳中，战士们见他那比猿猴还要灵活轻盈的身体，忽而攀登，忽而停下。遗憾的是，这名十几岁的小红军战士，他的真实名字没能留下来，大家都叫他的绰号云贵川。而走过辣子口的长征队伍中，有许多像他一样的云贵川，他们的故事如今一次次在辣子口湍流的河水中被讲起。

0: 这个呢，这个呢就是吃虾子的意思。
1: 和辣子口同属叠山山脉，打开叠布县扎嘎纳这个石匣子，看到的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全球最佳减贫案例三项世界级荣誉。九月中旬，在扎嘎纳经营民宿的老让次旦已经准备好了中秋国庆假期给民宿旅客的青稞酒。
0: 中秋现在我们这又在准备，我们办这个篝火晚会啊，表演那个国章舞，准备一些吃的呀，这些，所以弄一点准备。我看见你看我，你家咋修的？我也看了过来看一下，能不能比这生意好一点？那个啥，没有的加一点，装生意活化一点，跟越来越好了。
1: 从俄界到打过辣子口，红军艰难行进作战了五天。如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开车几小时就能从辣子口到扎嘎纳。2014年，甘肃省道 S209 全线贯通，跨辣子河的大桥同步落成，与国道 G248、G345 共同构成通达路网，串联起从辣子口到扎嘎纳的文旅片区。
0: 以前是我们光购吃购喝嘛，对吧？现在我们也见得多了，南方的游客来到这高山区这个避暑。现在我们大家都国庆节过罢，大大小小人都思想都要外面去旅游呢。在那海南呀、云南呀，这个大环境318到新疆、云南去这嘛，去的人特别多。
1: 2026年的中秋节，月圆人团圆。红军后代打起草家种的葡萄苹果熟了，并且不断销往全国各地。
2: 现在到果园里面去了，
3: 我果园大，我100多亩地那大着呢，那都是种成核桃，再苹果、葡萄也有。
2: 现在可以吃了，现在一天了。
3: 路过的人加个微信，到还在北京的、浙江的、江苏的。
1: 国庆节过后，老让次旦开着房车开启了他新一轮的318国道自驾游。
0: 买车这目的就是跑这个318里，你看这个店里面冰箱所有全部订好了，后面就订了床，中途风景好的我没酒店咋办，自己要住一晚上，你对吧？最少要半个月以上你。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一卷残破古籍如何跨越岁月重建于读者？在北京大学，师生们把课堂搬进了图书馆，翻阅珍稀古文献，亲手体验古籍修复，尝试雕版印刷。同学们不只是阅读古书，还能装订一册线装书。那些穿越千年的文字正被新一代青年读懂看见。
1: 系列报道校馆闲歌，今天走进北京大学图书馆，聆听古籍背后的守护故事。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靖宇。
2: 宋元本是对于我们当时，尤其作为一个本科生，你很难说能够看到这样的版本，所以在学校里能够看到有了这样的体验。
3: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系2024级博士生谢蒙恩回忆起一门版本学课，珍贵的古书能够进入课堂，成为触手可及的学习材料，离不开背后那群为古籍忙碌的人。
4: 三位老师他现在就是在进行这个局部重点修复，我们可以看得到他手里的这个书是保。
3: 北大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工作已有60多年历史，2021年修复队伍从1人扩充到7人，成员的专长涵盖古籍、拓片、舆图、书画和稀释书籍等。面对阅览、数字化、教学和展览中的不同需求，修复团队逐步建立起分级分类的修复体系。古籍资源服务中心副主任张艳霞介绍，
4: 在具体的工作中呢，我们会根据这个古籍的破损情况、它的利用需求的紧迫程度，还有古籍本身的它的文物价值、学术价值等等，去进行综合的考虑，然后呢再选择这个具体的修复模式。
3: 修复室与阅览室之间连着一条为读书人服务的工作线，对于破损不严重的古籍，从最小干预的角度考虑，不一定要完全拆开。读者申请阅览时，如果遇到定线断了、封皮破了或个别书页有破损，可以将书送进交接间，请修复师做应急处理。
4: 就有点像是医院里的这个急诊室一样，这样读者等候的时间是可以大大的缩短。
3: 这间古籍急诊室让保护和使用接上了头，需要紧急用于阅览、教学、展览的书可以先处理影响安全的主要破损，珍贵破损严重的古籍则要开展研究性修复。如今经过百余年的积累和修缮，北大图书馆馆藏古文献总量达160万册件。古籍资源服务中心主任钟迪介绍，馆藏的版本类型也十分丰富，
5: 各种版本类型也比较齐备，像这个稿本啊、抄本啊、教本啊，包括活字本啊，然后这种套印本啊，我们都是非常的齐全。
3: 张艳霞表示，未来的古籍保护和修复还需要更深入的科学研究。古籍保护实验室团队既有考古文博硕士，也有化学专业博士。
4: 这几年呢，在古籍纸张的分析研究，然后无损分析方法的建立，还有这个古籍脱损方法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研究的成果，同时也对于我们这个传统的古籍修复工作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这个科学的支撑。
3: 从2021年起，修复团队与信息管理系老师合作，在中国图书史课程中开设线装书装订体验课，修书的手艺走进了课堂，每年这门课都会搬进图书馆，书本上介绍的线装书变成了学生需要亲手完成的一项作业。老师演示学生动手，一页页书页如何组成一册书，有了可以观察、可以操作的过程。学生在学习书史时，也能从一本书怎样制成、怎样保存的角度，重新认识纸上的知识。
5: 这个是我们馆藏的一部《杜工木集》，它是一个套印本。这部书非常珍贵。
3: 翻开馆藏《杜工部集》6色套印本，正文用墨色，不同评价的批评文字分别用紫、蓝、红、绿、黄5种颜色刷印。翻开书，古人怎样读诗、怎样评诗，便直观呈现在纸面上。从修复室到阅览室，从一页书页到一门课程，一本古书重新进入今天的学习生活，需要修复室的耐心，也需要读书人的认真。在北大图书馆，我在北大修复古籍的故事，就这样与青年读古书的故事连在一起，旧书得以继续被翻开，修书的手艺也在新的课堂里被更多年轻人看见。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近年来呢，演唱会经济持续火热，以近日某明星在社交平台官宣的即将在南京举办的演唱会为例，公开信息显示，该举办场地可容纳约20000名观众，但在售票平台标记想看的人数呢，已经超过了300万。平台公布的最高票价为内场票1960元，而网传有黄牛将内场票的第一排炒至了25万元一张，并标注已售。那么在

0: 名购票实名入场的制度下，天价黄牛票为什么还屡禁不止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下周的报道。
1: 该演唱会消息公布后，网上很快传出黄牛售卖高价票的截图，内场前三排售价分别高达23万、20万和19万，其中被炒至25万最高价的第一排门票显示已售空。记者在二手交易平台和社交平台搜索发现，针对此次演唱会，有大量票务从业人员发布了代拍抢拍服务，但报价较为混乱且溢价极高，看台票加价1800元至5000元不等，位置更好的内场票加价高达5000元至上万元。与此同时，某二手票务平台昨天也已恢复上架了商家代抢，价位最低的390元的看台票代抢价位为5690元，且所有价位的代抢票很快显示暂时缺票。记者以购票为由咨询一位票务代理透露，代拍的溢价程度遵循市场原则，而从当前本场演唱会的火热程度来看，即使加价代拍也有很大概率抢不到票。
2: 您比如说要哪个价位的，然后去帮您抢那个价位，就相当于是你就找朋友们抢嘛，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便宜，但是也有不中的风险，而且这个位置也很随机，因为相当于就是你自己在平台抢票嘛，就平台给你出什么位置算什么位置。
1: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黄牛代拍通常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将粉丝的个人信息发布在各个抢票群体，有偿聘请网络兼职者人肉帮抢，另一种则是依靠技术手段开发抢票外挂。记者咨询的一位黄牛明确表示，放票时会直接上机器。不少卖家在提示代拍很可能抢不到的同时，还会推荐粉丝购买100%能进场看到演唱会的录入票，同样只需提供身份证信息就能购买。记者咨询多位黄牛了解到，1960元的内场录入票售价高达11500元至32000元，卖家均表示包出票，但座位位置无法确定。
2: 因为这个是我把信息给到人家那边，然后人家去录，就是不是我操作这个事情，所以我不能给你打保票说就一定能录到哪个位置。
1: 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于2023年9月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要求演出举办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门票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85%，对其余15%的门票应当在演出前24小时进行个人信息绑定，做到实名绑定、实名入场。某演出经纪公司负责人陈某向记者证实，所谓录入票正是来自这15%以内的票源，也就是非公开的内部票。
3: 赞助商、合作方可能还有当地的部分的一些票。
1: 有黄牛介绍，由于录入票是从主办方手中订购，哪怕公开售票时段已经结束，只需提供身份信息，在演唱会前的3到7天录入了个人信息的电子票就会出现在公开售票平台的票夹中，由此购得的门票也自然符合人证票信息匹配入场的条件，既是实名购票实名入场，也能实现一张门票对应一个证件，购票人与入场人为同一人。而对于溢价10余倍的内场录入票在规定区域内位置随机的痛点，黄牛给出了另一个购买方案，继续加价购买相对确定的前排位置。在黄牛给出的报价中，内场前三排通常在50000元上下，内场前十排普遍超过30000元，如果想坐在更靠中间的位置还需要再加钱。另有黄牛透露，如果粉丝想坐第一排，还可以等开演前1到3天主办方出邀请函时再来咨询，票务代理到时会将其买下后售卖给粉丝，不过报价往往更高，具体价格暂时还无法确定。至于网传内场票第一排炒至25万一张，多位黄牛认为这是炒作，实际行情应在50000元上下。黄牛票为何如此天价？一位黄牛坦言，这些溢价流入了多层黄牛代理所形成的倒卖网络。
4: 你们自己没抢到，那不能怪别人，那你只能花高溢价去买这个票。
5: 最大的那个牛了，他在分布下来，全国各地的这些黄牛，每一个人都挣着原价的几百块钱的话，赚不到钱了。
1: 当规则允许，形成了新的灰色地带，演出票务市场最终走入消费者默许购买、黄牛票屡禁不止的困局。浙江省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教授李荣表示，演唱会经济正成为拉动城市消费的新引擎，需要多方协同发力，构建公平有序、让消费者放心的演出市场环境。
6: 演唱会市场的繁荣，它不仅是关乎到地方经济和城市形象，它也是关系到国家文化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那么我们一方面呢，希望大众的精神消费得到一定的需求的满足，另外一方面呢，也要避免因为这种短视逐利引发的这个对于文化生态的这样的一个破坏。
7: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在这一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第23届中国筑博会开幕，装配式建筑、智慧家居、高品质建材，哪些新技术涌现？未来的好房子怎么建？
0: 我国再添四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古代灌溉工程藏着怎样的东方治水密码呢？
1: 中国科学家发现侏罗纪新鸟类，如何改写鸟类演化史？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一时段首先来聚焦好房子。第23届中国国际住宅产业暨建筑工业化产品与设备博览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3天，主题为科技创新好房子，绿色低碳好生活。参展单位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的技术和产品。
1: 在展会现场，记者看到围绕好房子建造、装配式建筑、智慧家居、城市更新等多个主题，不少企业聚焦降噪节能、旧房改造、品质住宅等大众关切，把实体样板搬到现场，直观演示各类技术如何破解居住现实难题。那么未来的好房子是什么样，又要怎么建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走进本届中国筑博会1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2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广州声博士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这套解决方案集成了企业在吸音材料、隔音材质、减震工法等多方面的技术积淀，让大家看到即便在房间内有很大噪声的情况下，也能够实现关上门就杜绝 80% 的噪声。他说，随着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落地实施，以及广大公众对好房子的要求提高，家的静谧性已经越来越被重视。
4: 因为好房子以来呢，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那现在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目前呢是比较领先的一款新型材料，4毫米可以满足住宅规范65分贝的撞击声要求，6毫米可以满足绿箭2星，8毫米可以满足绿箭3星，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这种生活上的低频撞击声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隔声门也是我们的单品，它自成一套系统，这个门呢隔声量是38分贝，正常说话的时候像我现在的声音可能是70多分贝，大部分的声音已经被屏蔽掉了，咱们家里的背景噪声就有30多分贝了，所以说话声基本听不到了。
3: 家家户户都有窗户，它也是每一个房间隔离室内和外界最重要的屏障之一。不像墙体可以设置厚厚的保温层，以往窗户想要做到保温、隔热、降噪，大家会想到双层玻璃或所谓的3玻2枪系统窗等产品。而在好材料展区，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这一问题的新型解法。中建中环绿色材料研发工程师庞慧文介绍，他们最新研发的透明隔热玻璃，紫外线和红外线的阻隔率都能做到97%以上，有显著的隔热效果。而热质变色辐射控温涂料则借鉴变色龙的仿生原理，涂

0: 已把控。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而在本届中国住博会上，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所谓装配式装修就是采用工厂预制布品部件现场干式装配的模式，像搭积木一样完成墙面、地面、集成厨卫的安装，大幅压缩施工周期，建筑垃圾更少，装修污染风险更低，适配新房精装与存量旧房换新。
1: 比如我们现场展示的这套装配式有保型无障碍客房，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而且你发现其实味道一点都没有。大家知道什么原因吗？其实就是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我们的墙板都是用的蜂巢板、原橡木实心墙板或者是我们的铝岩板，量好尺寸过来一扣就安装完成了。
0: 如今，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广大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会长陈一鸣说，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房子已经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如何提高质量和品质的问题。
2: 研讨好房子要把握住三个基本点，一是要把对好房子的研究放在如何建立和发展房地产新模式的过程当中。人前地房是与房地产行业与生俱来的四个要素，这四个要素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彼此的关系在发生着变化。二是如何建造好房子，从两个地方入手，首先消灭质量通病，第二优化户型设计，第三，要提高整个产业链的水平。住宅是多项产品材料的一个集合体，这个集合体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产品材料的质量和功能是不是达到标准的要求，达到设计的要求，第二，彼此之间的连接是不是有效合理。由此深入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明确相应的措施和要求，建造人民群众满意的好房子。
0: 而这些基本点显然在本届中国住博会上都有所体现。今年恰逢中国住博会举办30周年，已成为我国住建领域展示新技术、新产品、新理念、推动行业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将借此契机推动先进的居住理念、建造技术、智慧家居、数字运维等创新成果充分融入住宅规划、设计、建造、交付和运维的全生命周期，让科技真正服务于居住，让住房更加宜居。
3: 下一步，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提升行业技术水平，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集中攻关突破卡脖子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打造产业集群和样板工程，推动好房子产业发展，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推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智能建造、绿色建材等的推广应用，助力好房子建设，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当地时间14号，在法国马赛召开的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上，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正式公布了。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都成功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那么这些工程藏着怎样的东方治水密码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6: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又上新了，这一次中国申报的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筋古碑4处工程全部入选。那么什么样的工程才能获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告诉中国之声，入选这份名录的工程建成时间必须超过100年，评选范围十分宽泛，更为关键的是，它要在灌溉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印记，实实在在推动过粮食增产，造福一方百姓。
7: 其中有一条就是说，灌溉工程遗产要始建年代要早于100年以上，世界各地不同类型的工程，符合条件都可以收录到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里头。另外，分为 A 类和 B 类，A 类就是说，现在一直还在使用 还在发挥效益的

0: 概工程遗产。B 类就是过去历史上修建，但是在某个时期已经停止应用，当今不再发挥作用的灌溉工程遗产。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所有申报成功的46处都属于在用的 A 类。
1: 我国幅员辽阔，自古以来水利灌溉就是农业的重中之重。千百年来，古人因地制宜修起了一座座数量庞大、风格各异的灌溉工程，其中不少跨越百年甚至千年，直到今天依旧流淌，继续发挥实效。丁昆仑介绍，这回新入选的四处工程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有的位于西北干旱的绿洲，有的立在中部半湿润的平原，有的守在南方湿润的水乡。这四处工程的治水智慧凑到一块儿，正是中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丰富多样性的一个缩影。
0: 始建于秦代的秦河管理渠灌区，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另外呢，还采用了中国古代少有的隧洞引水技术。那么位于河西走廊的陶赖河绿洲灌区，那么古代先民呢，采用了咱们叫水平导洞多头掘进这么一个技术，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这样的话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那么另外一个龙筋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代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1: 同时，这些灌溉工程的技术理念、思路也对现代水利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丁昆仑说，
0: 比如说黄沙渠采用的树枝状长藤节瓜式工程布置形式，充分利用小流域的地形地貌以及它自然的水系，在自然溪流上建立一些比较低矮的这种拦水堰坝，把高水高用、低水低用。那么用了以后，从上游的水再回到下游的水，还可以再二次利用，所以对整个自然的地形地貌、自然环境影响是比较低的。这就充分反映了我们古代先民他的智慧，就是说利用自然、适应自然，在不断探索中总结科学可持续利用的这么一个工程形式。
1: 除了巧妙的工程构造，这四处灌溉遗产中也蕴含着古代管水用水制度。比如陶赖河以时间来划分水权的分配制度，广利渠传承多年的水权分配轮管机制，还有广信黄沙渠一把锄头管到底的村民自治分水办法，以及长泰龙筋古碑延续数百年的碑长制。丁昆仑介绍，这些先人摸索出来的管护经验放到今天，对于推进水权改革、做好基层河湖管护、化解用水纠纷，依然有着很强的现实参考价值。
0: 陶赖河流域呢，以时间为单位计算的水权分配制度呢，在中国传统流域管理与水权制度的当中呢，是具有活化石的作用。事实上呢，目前一些地区呢，按时间、按面积的轮灌制度呢，浴池呢非常类似，另外呢，广利渠也这个产生了独特的水权分配制度和轮灌制度，这样的话可以协调区域用水量和用水秩序。那么黄沙渠呢，实行以村庄为单位的村民自治管理模式，按现在来说，就是根据谁受益、谁参与、谁管理，那么这个原则有效地解决了当地争水矛盾、用水纠纷。像这个长泰龙筋古碑设有碑长制，与今天的河长制呢，有如异曲同工之处，为现代水利管理、基层河湖管理、化解用水矛盾等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1: 放眼全球，中国这份灌溉工程成绩单相当亮眼。丁昆仑介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的所有类型。
0: 目前呢，我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呢已经达到46项。那么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那么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这个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1: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这些活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工程，正把先人的治水智慧一代代传下去，也将持续焕发出新的生机。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昨日新闻重现，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侏罗纪距今约2亿到1.45亿年，也是恐龙活跃的时代。学界推测，鸟类的起源和早期演化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长期以来，主流观点认为，适应飞行是推动早期鸟类形态演化的主要动力。然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福建省地质科学研究院的一项研究确认了一种侏罗纪时期鸟类新物种。
7: 这种古鸟的出现呢，就打破了鸟类早期演化始终以适应飞行为主的传统认知。该成果已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8: 恐龙是怎么变成鸟的？这是最为瞩目的生命演化事件之一。宏演化模型推测，鸟类的起源和早期分异发生在侏罗纪。论文通讯作者和共同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王明表示，
9: 第一，在恐龙到鸟演化过程当中，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体型变小。第二，就是以羽毛为代表的这样一种皮肤衍生物，它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更好的去适应飞行这样一种功能的要求。第三个就是它的前肢会变得越来越长，因为大部分的鸟类它的前肢都是要比后肢长的，即便是我们现在家里吃的这样一些家鸡啊、鹅啊，它们的飞行能力虽然已经弱化了，但它们的前肢仍然是要比后肢长的。所以此前大多数的研究人员都认为，在鸟类起源的早期，飞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压力。
8: 然而事实上，侏罗纪这一关键地质时期的鸟类化石记录极度匮乏，学界对于典型的鸟类身体构型如何出现一直缺乏明确的化石证据。为了填补这一关键的演化空白，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和福建地科院开展了在福建省内晚中生代地层和古生物学的综合研究。在过去4年中经历了450多天的野外发掘，王敏介绍，2024年8月，团队在离郑和动物群核心化石点不远的地方，找到一套和保存福建龙等化石相当的沉积层位，随即发现一个不同寻常的化石。
9: 这个化石当时暴露的时候，在野外就已经看出它头骨已经保存下来了。那么当时我们根据这个头骨显示出它很有可能是恐龙或者是鸟类。那么在这样一个时间段，不管发现是恐龙还是鸟，它都是极其重要的。所以在野外我们就确定这个标本是非常重要的。
8: 此后团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这个动物体重约821克，头骨具有双齿龙类的典型特征，同时又呈现与原始鸟类相近的特征。最奇特的是，它的足部保存了恐爪龙类独有的特化第二趾，显示其强有力的抓握或奔跑能力。此外，它前肢很短，头后形态结构具有许多进步的鸟类特征。它究竟是恐龙还是鸟呢？王敏团队最终确认是已知最原始的鸟类之一。
9: 主要证据还是身体骨骼形态结构的全面的分析，以及系统发育分析的综合考量这两个方面。它显示出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恐龙和鸟类特征的组合体，包括它具有像一些肉食性恐龙这样强烈弯曲的第二脚趾这样的结构，也是在鸟类当中的首次发现。
8: 团队将这个新鸟类命名为阳原月卓，阳原指的是化石发现地福建郑和县阳原乡。月卓源自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鸟。
9: 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前肢非常短小，你可以想象现生的鸵鸟，它的前肢很短，它很显然不具备飞行能力。但大多数其他中生的鸟类，包括始祖鸟也好，或者比始祖鸟更进步的一些其他的原始的中生鸟类，它的前肢其实已经非常长了，甚至接近超过后肢的长度。但是阳原月卓它的前肢是明显短于后肢的，而且它的一些肩带的结构也显示出它并不具备飞行能力。遇到特殊情况的时候，它可能会突然扇动几下翅膀， 让它进行一个短距离的滑翔，这其实也有可能的，只是基于标本的保存或者我们对这样一个生物动力学的研究还并没有那么透彻，所以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它能不能进行一些短距离的滑翔。
8: 更重要的是，杨元月卓的发现填补了鸟类演化历程中关键的

0: 空演化空白。作为目前已知最早的不具备飞行能力的鸟类，月啄的出现打破飞行的单向演化假说，证明鸟类身体结构的演化并非沿着优化飞行这一单一路径线性进行，而是一个伴随着快速生态位探索的复杂过程。
1: 在鸟类演化早期，可能并不是所有的鸟类它的骨骼结构都是朝着适应飞行这样选择压力去演化的，反而是有一些其他的类群，它们可能更加适应地栖或者在陆地上生活的这样一种生态习性，只是我们之前并没有在化石当中找到它们。其实意味着就是在鸟类演化节点早期，它的生态分异要比我们此前的认识要更为丰富一些，所以这也就说明了对于鸟类起源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演化时间，还是需要大量的化石证据帮助我们去丰富对它的一个理解。
0: 迄今郑和动物群已经发现了适应奔跑的奇异福建龙，具有尾鬃骨的郑和八鸣鸟，尾巴缩短和体型较小的不鱼郑和鸟，现在又出现了前肢缩短适应地栖的阳远月啄。这些发现表明在鸟类的起源阶段就已经爆发出了丰富的生态多样性。郑和动物群恰似一部超高分辨率的时空相机，记录了从恐龙到鸟这一关键演化瞬间。
2: 外卖啊，早已经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了。
3: 嗯，
2: 骑手在配送的时候呢，却会常常遇到老旧小区爬楼、高峰等电梯、运送大件重物等难题。过去这些额外付出啊，是没有计入配送收入的。但是近期，美团外卖平台全面上线了难交付奖励。对于这些差异化劳动成本，系统会自动识别，并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
3: 嗯，不过大家还关心哈，平台为骑手派发奖励补贴，那成本会不会转移给消费者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4: 前不久，来自全国各地的骑手代表围绕劳动报酬、派单机制、休息休假及劳动保护等问题与美团外卖平台展开协商，并签署年度协商协议。根据协议，美团将提高超重、大体积及步行上下楼等复杂配送订单的计费权重，增加特殊天气下的收入报酬。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5: 主要是为了解决骑手履约最后100米的问题，爬楼高、步行远、后踢久，然后还有重量比较重，那这四个方面呢，我们是给骑手难交付奖励。比如说我们这种写字楼电梯，它有时候就特别难得去，那我们也会给补钱。然后像单体积的商品超过了5公斤，那我们就会把它判定为是重量比较大的一些商品，会有个阶梯式的补款，最高可以补到90块钱。
4: 平台的难交付奖励被网友戏称为爬楼费、超重费。张希介绍，有的小区禁止外卖电动车进入，骑手只能步行进入小区上门配送。如果步行超过160米，平台也会给骑手补钱。
5: 像有一些小区它门禁比较复杂，或者电瓶车不许进，骑手去停好车登记再步行进去再绕路进去，其实用户跟骑手都不满意嘛。那对这些点位的小区，如果就是配送的话，我们是在它的配送时间上会给一些补时。像他们这些小区就是里面步行距离比较长，然后人家小区确实也不让电瓶车进，那我们会给这些小区去投放一个接驳自行车。
4: 外卖配送中的这些额外劳动如何定价？美团方面表示，对需要爬楼的小区、长距离步行的小区以及体积大、重量大的难送物件，系统会自动识别，并且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目前这一机制已经覆盖全国185个城市。
5: 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定价标准，但这个定价标准在制定的过程中，我们肯定也是召开了各地的那种全国的骑手恳谈会嘛，然后跟大家去聊，就是这个定价定到怎么样才比较合理。
4: 美团方面表示，骑手的难交付奖励由平台承担，具体金额会在骑手 APP 结算页面展示。一位美团外卖乐跑模式的骑手季先生告诉记者，每单的难交付奖励都不一样，由平台自动识别计算。
6: 比方说我送过一个小区，那个楼在隧里边，而且还得爬楼，有的爬楼有的是坐电梯吧，我们来回进出小区就得10几分钟甚至20分钟，别的单子送不了或者接不了的话，只能干这一单。没有这个活动的时候，该爬也得爬，但是有了这个活动的话，我们这个干的心情也非常舒畅，楼爬的也开心。
4: 美团外卖乐跑骑手米先生粗略算了一下，一般情况下难交付奖励约为订单收入的 10%， 具体操作中不需要骑手另行申请。
7: 他这个是平台自己算好的，他会根据我们送单的时长，基本上就是六楼的话就补5毛6毛，然后四楼以上基本上都补，还有就是那种小区不让进车的，然后现在都有那个交付难度补贴。像就是我们这块有个小区不让进车嘛，那小区挺大的，最远的那栋楼，然后他基本上现在都补个7毛8毛。然后
4: 美团方面表示，平台正在用 AI 模型对外卖难送的小区进行逐一评估，精准识别每个小区难在哪里。识别之后，系统会自动为这些小区的订单延长配送时间。针对外卖配送面临的高峰排队、停车困难等难题，淘宝闪购联合主管部门面向综合商场、医院园区、大型社区等难取难送地点推出了外卖接力的模式，分段协作，专人取送。此外，淘宝闪购已经对骑手每单收入构成中基础配送收入构成进行了优化调整，取消难度星级表达，改为更直观的难度补贴加价。淘宝闪购物流安全总监邱蓉蓉说，
8: 其实我们也上了一个模型，这边其实就有一些骑手的步行距离、爬楼距离、取重物的距离，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信息采集综合变成一个大模型。这个模型的分数达到一定值，我们认为说可能骑手需要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触发算法的提醒，告诉骑手说建议说你能够去相应的去进行一个休息，或者说在整个派单请求上有一些调整。
4: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汤洪淼长期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他告诉记者，近期多个互联网平台都在响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10月8号发布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通过算法规则公开与集体协商，明确劳动报酬边界。
9: 他们都是在强化和落实这个集体协商，整体最核心的现在大家应该都是在落实这部办法征求意见当中的算法取中原则定的这个算法公开和算法解释义务这方面。因为它是根源，都不知道这个算法就怎么计算出来这样的一个收入的标准，抽成的方式，包括消费者也是一样的，双方是可以通过这种公开的方式让你了解到计价的规则。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王远，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北京时间2点整。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世界粮食日，本期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土豆。土豆到底是粮还是菜呢？土豆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会被迫发芽？气候变化、干旱等情况会让土豆变得更加难种吗？另外，我国发现了侏罗纪的新鸟，它是谁呢？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10月16号是世界粮食日，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近期频频被舆论关注的土豆。一次是广东一位43岁的男子低成本减肥方式走红，他用土豆替代了平时餐食当中的米饭、面条等精致主食。那还有一次呢，则是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影片中用发芽土豆让孩子们轻微中毒换生机的情节引发了热议。不过在世界粮食日，我们能不能说土豆呢？比如说像酸辣土豆丝啊、干锅土豆片啊、土豆炖牛肉啊，这些不都是菜吗？那土豆到底是粮还是菜？它为什么能够跨界呢？那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徐建飞研究员，你好。
1: 你好。
0: 刚才我们说到了哈，世界粮食日相关的话题，我们来聊一聊土豆。可能有的朋友会有好奇哈，诶，那你们说粮食说土豆干嘛呀？那另外呢，在介绍您的植物的时候，可能有朋友也注意到哈，您研究马铃薯也就是土豆，但是呢您是来自蔬菜花卉研究所。所以土豆这个事情啊，土豆这个品种，它在全球范围来看，它应该算是第四大粮食作物，所以这个土豆为什么还能在我们的记忆当中经常能够作为菜哈，是一种菜品。从这个作物的种植到营养维度，我们到底是依据什么来界定它到底是粮食还是蔬菜的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呢确实很有意思，因为好多人确实也有这个困惑。说土豆大家一直说的是粮食，但是我们通常很多时候呢是作为菜来食用。其实这就是涉及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和区分粮食和蔬菜。
0: 对，
1: 其实要是作为粮食呢，这样的植物呢它普遍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淀粉含量比较高。因为淀粉是人体最主要的一个能量来源物质
0: 啊。
1: 像我们常见的我们的稻米，包括我们使用的面粉，它都是主要都是淀粉含量
0: 是
1: 比较多，能满足我们那个身体能量的一个需求。而蔬菜呢相对来说呢，它这方面就是淀粉含量方面，就直接提供能量方面，它就是相对于这个粮食作物会差一点。但是它也有很多别的一些营养物质啊、矿物质啊、维生素啊这个可能是粮食作物提供不了的。
0: 对，
1: 而马铃薯呢它说它是粮食作物，其实它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一个主要的干物质就是由淀粉构成的。这个是跟主要的粮食像水稻、小麦、玉米是很相像的。但是呢它这个食用方式又非常多样。
0: 对，
1: 因为它是一个块茎作为商品器官，这个块茎呢我们可以加工成很多菜肴，所以说在很多人印象里呢它做蔬菜是更普遍的。我觉得都没问题，它既是粮食又是蔬菜，而且
0: 全能的。
1: 对，而且是马铃薯呢就是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公认的第四大粮食作物，刚才主持人也说了。但另一个呢可能大家不了解，它也是世界范围内被公认的第一大粮菜兼用作物。
0: 哦，这个就表明了人家的身份了啊，这个粮食和蔬菜都可以。
1: 对，
0: 你像刚才举例子当中说到，比如说我们想吃个素菜对吧，酸辣土豆丝儿，这个就算是肉菜也行啊，土豆烧牛肉这个也完全没问题。像我们可能更多的时候觉得土豆是某种菜，这个是不是跟我们的饮食习惯和饮食文化相关？
1: 确实是跟这个非常有关系。因为我们呢中国人的传统的一个主食呢 像米饭，
0: 嗯，
1: 或者是面食，
0: 对对对，
1: 这个就是跟我们这个饮食习惯的形成是很有关系的，
0: 嗯，
1: 像我国是水稻的发源地，
0: 嗯，
1: 水稻的栽培历史是好几千年，历史也非常长，
0: 嗯
1: 啊，小麦呢虽然栽培历史比水稻短一点，但是它也是，有四五千年，它是从西亚引进来之后，
0: 嗯，
1: 在中国栽培。而谷子呢，它那个栽培历史更长，
0: 是，
1: 我们常吃的小米，拿小米做主食，
0: 对，
1: 所以而土豆呢，引入我国呢，时间相对是比较短的，也就是400多年
0: 啊。
1: 在土豆引入中国的时候，其实我们中国人这种主食习惯已经基本形成了，
0: 是，所以就是。从长久以来的饮食文化和饮食习惯上来说，土豆还是太年轻了，对不对？没有这么的根深蒂固，相比其他的主粮来说，对不对？
1: 对，对。
0: 那从全球来看的话，土豆一般是作为粮食还是作为蔬菜可能比较多？就是说跟我们饮食习惯可能不太一样的地方。
1: 在欧美一些国家呢，尤其是欧洲，和南美洲，
0: 嗯。
1: 欧洲呢是很多人喜欢把这个土豆作为一个主食，
0: 嗯，
1: 他们像用炸薯条，
0: 嗯，
1: 或者是土豆蒸一蒸烤一烤，
0: 嗯，
1: 它就是可以代替面包使用，
0: 是。
1: 而那个像南美洲是土豆的发源地，
0: 嗯，
1: 所以当地很多人呢，
0: 嗯，
1: 如吃这个饭的时候呢，
0: 嗯，
1: 它其实就是一个烤土豆或者是一个蒸土豆，就配着一些沙拉就会吃了。如果有机会要去秘鲁那边去旅游，你看很多餐馆就是土豆就是个名副其实的主食。
0: 对对对。
1: 而在这些欧洲啊或者美洲国家，这土豆是在这种饮食习惯中作为主食很普遍。
0: 嗯。
1: 但是土豆呢，在我们亚洲，尤其是东亚范围内呢，
0: 嗯，
1: 其实很多的时候是做菜比较多。
0: 是。
1: 但是在马铃薯的一些主产区，像西北和西南一些主产区的一些地方呢，其实老百姓也通常拿土豆作为主食，有时候就是用那个锅蒸一蒸。
0: 对，
1: 有的时候就是家里像那个西南呢，贵州呢，它那个有炉子，在炉子烤一烤，
0: 对，
1: 它就可以代替米饭食用。其实，在有的地方，它做主食，
0: 嗯，
1: 作为主食来使用这个习惯呢，也是很普遍。
0: 嗯，
1: 只不过是咱们可能常见的，可能是用做菜的时候比较多，嗯，
0: 对，所以你看在比如说有一些西方的一些地方，然后呢他们把土豆做主食相对是一个习以为常的一个习惯啊，一日常的某种饮食文化。那我们呢可能相对来讲更喜欢像小麦啊像水稻啊这样的这个作物然后当做主食。然后刚才我们也说到哈，这个土豆其实它是有这个跨界的能力的，既能够做粮食啊，对吧，也能够做菜。那它是现在成为了第四大粮食作物，有这么多的这个谷物可选择，为什么它能够和这个水稻、小麦包括玉米，哎，在继它们之后成为第四大粮食主食？这个它凭的是什么硬实力呢？
1: 这方面呢，就是涉及到土豆这个作物的一个特点。
0: 嗯，
1: 首先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产量潜力比较高。
0: 嗯，
1: 像马铃薯呢，像高产的地方呢。它一亩地这产到4000公斤以上是比较普遍的。
0: 这是四吨。
1: 四吨，对对对对。像高产的时候，就是有在北方，像咱们国家北方规模化种植，如果水肥条件比较好的，平均产量能达到5吨以上，就大面积的一个产量。这个其实它就是它一个主要的一个优势，产量潜力比较大。
0: 是的是的。
1: 另外一个优势呢，就是它的适应性比较广。
0: 嗯，
1: 种植范围比较大。
0: 嗯
1: 啊，这个就是也是推动它在全世界传播开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
0: 嗯
1: 啊，另外一个特点呢，它作为一个主要粮食作物，它最主要的一个优点，就相对于其他主粮，
0: 嗯，
1: 没有的，它就是营养比较全面。
0: 嗯
1: 啊，它是富含维生素。
0: 对，
1: 矿物质，
0: 嗯，
1: 而且是它这个蛋白也比较优质，
0: 嗯，
1: 它基本上是包含人体必需的所有的氨基酸，
0: 是
1: 都有，
0: 是
1: 你像其他的一些主要粮食作物没有的。

0: 营养元素它都有，所以说这几方面结合起来，
1: 嗯
0: 啊，所以说它这个优势就显现出来了，在世界范围内就快速的传播，
1: 对，
0: 而且种植，
1: 对，尤其是您刚才说到这个产量的这个方面哈，像一般的这个主粮的作物，一亩到不了一吨吧，是不是啊？
0: 到一吨的比较少，
1: 对吧？
0: 啊，
1: 一吨都很难，这个好四五吨，天哪！
0: 当然这里边呢也有是一个因素呢，是马铃薯呢，它是水分含量比较高
1: 啊，对
0: 啊，但是呢，其实你那个包括那个水稻和那个小麦加工成的面粉，其实我们在吃的时候呢，也是要通过水来加工。
1: 对，
0: 而土豆呢，它本身就含有水啊。但是作为粮食呢，有时候折算的时候是考虑到这水分含量，跟那些那主要的这种粮食收获呢，就是水分含量比较少的去比较
1: 啊。您刚才提到这个水分哈，我看数据说，土豆的这个水分大概含水率是80%左右。
0: 差不多
1: 啊，一个土豆。然后呢，吃这个土豆的朋友可能就会想，哎呦，那你看这个土豆这么多的水分，我吃进去了，是不是我吃土豆会觉得很难饱啊？
0: 实际上呢，其实恰恰相反，因为它水分含量比较多，你要是提供你要想达到同样的一些能量密度，就是需要体积比较大，这样的话，你就是同等的情况下。要达到相对的能量，你就是土豆你得吃的要多一点，你吃的多一点，它进入胃里了之后，它对胃里的空间它是有一个占据的一个作用。另外呢，它这个土豆它抗性淀粉含量比较高，尤其是蒸熟之后再给它变凉之后，它的抗性淀粉会更多，抗性淀粉呢在小肠中是不太容易消化，这样的话更增加你的饱腹感。另外呢，那土豆呢，尤其是带皮的土豆，它膳食纤维含量也比较高，这样的话它能延长这种食物在你胃肠中的这个时间，这样的话其实更会增加你的那种饱腹感。
1: 对对对，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开头说到的土豆说可以某种程度上减肥的一个原因哈。你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个主食粮食作物，它其实热量能量是挺高的，对吧？相较于土豆来说，土豆可能就算是一个能量相对比较低，饱腹感又比较强，同时相对其他主食的话，它的营养可能更加均衡的这么一种主食。当然也可以叫做菜，对不对？
0: 对，没问题，主持人您说的非常对。
1: 是，所以像我们国家主要产土豆的地方在哪儿？然后整个现在土豆的产量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0: 我国马铃薯的主产区呢，主要集中在西北和西南。目前呢，西南地区呢，它的马铃薯种植面积呢是超过了50%。像云贵川地区，像西北呢，就是甘肃为代表的，现在全国马铃薯的总的面积呢，大概是7000万亩左右，年总产量呢，大概1亿吨，平均产量呢，大概是1400多公斤每亩，这是全国的一个平均产量，
1: 平均的，
0: 对、
1: 啊、
0: 对，当然有一些高产省份呢，你像山东啊、新疆啊，它的产量呢都能达到3吨以上，甚至更高，
1: 所以这些地方它主要产土豆、主要种植土豆的原因是什么呢？
0: 种植土豆的原因呢，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这些地区呢，它普遍呢，就是它种植土豆这个季节呢是比较冷凉，土豆呢是喜冷凉的一个作物，如果它的土壤温度是超过23或者24的时候，它这个地下的块茎就会停止膨大，块茎呢就是土豆的一个商品器官嘛，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像这些地方呢，很多种土豆的地区呢，它是比较几薄，而且是它的这个积分比较少，种植其他的一些主要粮食作物呢，它都很多情况下呢是不能正常成熟，所以说在这些地区呢，土豆就是很快的发展起来了，
1: 您说的比较学术哈，我能不能这么简单的理解一下，就是土豆相较其他的粮食作物，它可能不需要那么好的种植条件，对不对？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它的这个

0: 这种基温要求，
1: 对，
0: 和这个土壤这种肥力要求，
1: 是，
0: 对，它就相对来说就是
1: 是不是包括水分的这个要求可能都不太一样
0: 啊？它这个水分呢，就是马铃薯是本身就是一个抗旱耐旱的一个作物但是如果水分亏缺过大，对产量影响还
1: 是
0: 很大的。
1: 对，那是那是对，就是相较其他的这个作物来讲，可能比如说这些其他的这个主粮产品，他们可能希望更好的、更优渥的这个土地环境，这样他们能够长得更好。但是呢，土豆相对来讲，就可能皮实一些，对吧？在相对比较不是那么好的土壤当中，也能够很好的成长，是不是？
0: 对，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要土壤条件如果更好的话，
1: 那
0: 土壤
1: 会
0: 长得更好
1: 的。那当然，那当然。就我们现在其实在这个网上啊，我们去买这个土豆的时候，我们发现土豆其实你别看它这个样子好像不是很好看哈，但是呢，人家有很多这个很可爱的品种，比如说很多朋友都见过网上卖这个叫小土豆啊，然后这个小土豆你看一个个的那个个头真的不大，就是你一捧一把能够捧起来好多个这个小土豆啊。当然也有这个土豆就个头很大个的这种，你一把可能都很难攥得过来，有些朋友跟自己脸比啊，那土豆比自己脸还大。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就是个头大小不同的这种种植的这种土豆啊？它到底是种植方面的需求，还是说应用或者是食用方面的需求导致的？
0: 这些因素是都包含。这个可能是跟一方面呢，可能是和这种喜好这种食用的这种习惯这种喜好有关系。东南沿海地区，像江浙地区，当地呢在市场上就喜欢买小土豆，而且在北方呢，更多的地区呢是喜欢大土豆，因为这个可能就是跟饮食习惯有关系，
1: 对，
0: 所以说目前呢，在马铃薯呢这个收获之后，就是现在就是这种商品的这种初分级也比较普遍，就是因为正常的土豆收起来有大有小，可能是把大土豆我要分出来，小土豆分出来，小土豆卖到它这种有市场需求的地方，大土豆呢也相应的去这么处理，这是一个消费偏好这个关系。另外一方面呢，土豆大或小主要是跟两个因素有关，一个呢是跟本身的品种有关，因为有的品种呢它就是一个同样的栽培条件下就是适合这种快速膨大个儿比较大的一个品种，有的品种呢它就是薯块比较小，就是你给它很好的栽培条件，它长大的这种潜力也不是特别大，所以说这跟品种因素有关。
1: 明白了。
0: 另外一个因素呢，就是跟这种栽培措施、栽培条件有关。如果同一个品种，我给它加大那个种植密度，相应的它这个薯块会结的就是会
1: 小
0: 一点。
1: 对。
0: 如果我减少它的密度，种的比较稀一点，它薯块会结的比较大一点。这两个因素很重要。
1: 哎呦，您刚才提到这个大的这个土豆哈，它属于叫什么膨大的大一点，这儿赶紧给我们辟个谣哈，就是很多朋友看这现在卖那个土豆个儿特别的大，会想，哎呦，你这么大个儿的这个土豆是不是打了膨大剂啊？这个事儿是这样吗？
0: 可能是大家对这个膨大剂这个词儿比较敏感，他觉得什么瓜果啊大了，或者是容易畸形了，这个可能
1: 是
0: 膨大剂。其实很多膨大剂呢，它本质上呢是一种植物生长调节剂。据我了解呢，其实马铃薯上用所谓的这个膨大剂的就不是特别多，但是确实是有生产上用一些生长调节剂，它的生长调节剂呢，主要的它一个作用呢，就是增强它这个植物地上部的这种光合能力，同时呢，让这种光合产物呢向地下部运输，让更多的转移到这种地下的这种块茎种，也就是土豆种但另一方面呢，如果你就用这种所谓的个膨大剂，其实呢，很多时候呢，它会造成这种土豆它空心儿，
1: 对，
0: 或者是裂鼠，或者这个畸形，其实反过来的话，你这么一弄，虽然 看着产量是会高了，但是它外观品质各方面包括食用的这个品质都会变差，
1: 对，
0: 所以说它很多时候呢也是一个得不偿失的，所以说

0: 在这种实际生产中，就是马铃薯上用的是比较少的，据我了解是比较少。
1: 哎，这个土豆这个大和小，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关系哈，品种是一个关系，另外呢，种植条件、种植的方式这些都有关，对吧？当然，这个可能销往不同的这个地区，它可能也会有多少有点选择性哈，根据不同地方朋友的这个饮食的偏好和习惯，对吧？会有不一样。刚才那个就之前有过一个说法，说就你知道吗？这个豆沙的这个豆可能是土豆的豆哈，这个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就是有这个视频内容说，就是你把这个土豆去皮，然后蒸熟捣泥，再加上这个糖啊和少量蒸煮的这个红小豆、葡萄干等等，反正你搅拌均匀了之后，哎，它竟然跟我们印象当中的这个纯豆沙相差无几，这怎么土豆还能做豆沙了呢？这个事儿是真的吗？啊，
0: 主持人刚才说这个呢，
1: 嗯，
0: 这种土豆做成这个豆沙，我确实没吃过
1: 啊，
0: 但是我可以简单的分析一下
1: 啊，
0: 它是用土豆泥做成个豆沙呢，它是有这个条件的，
1: 嗯
0: 啊，因为你土豆做成泥之后呢，它的整体上呢，它那种质感，它是跟豆沙是比较相像的，
1: 对，很绵密的那种豆沙。
0: 对对对、
1: 啊，
0: 因为土豆呢，它是糊化之后呢，所我说的糊化呢，可能就是土豆它变成土豆泥，
1: 是、嗯、
0: 对，蒸熟之后，这个温度一高、嗯，它变成土豆泥了，
1: 对、嗯，
0: 它就是这种糊化，它那个感觉跟那个豆沙是比较像的，
1: 是、嗯
0: 嗯、这方面它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加一些糖，我刚才你也说了、
1: 嗯、
0: 加一些糖，
1: 对对对对，
0: 这样的话可以增加它的那个口感
1: 甜味儿
0: 啊、
1: 嗯、
0: 你再加一些里边，就是加一些少量的红小豆，
1: 对，
0: 其实是增加一些豆香味儿，
1: 是的
0: 啊、同时呢你加这些东西呢、
1: 嗯、
0: 其实可以会掩盖一些土豆本来的一个味道，
1: 哎、
0: 所以土豆味儿就
1: 调味儿了，
0: 土豆味儿就不是特别明显了，
1: 是是。
0: 另外呢，你这个土豆泥它冷却回收之后呢，它这种吃起来那口感，
1: 嗯，
0: 它更接近那种豆沙的那种质感，
1: 是，
0: 所以说可能是最后的效果可能达到以假乱真那个程度，这是我是从那个表面上分析，我确实没吃过土豆做成的豆沙。
1: 但土豆实际上它是确实可以做成粉，然后跟其他的比如说面粉啊或者什么，然后混在一起做成这种我们比较习惯的这种主食，比如说像面条，对吧？然后像馒头，这都是可以。所以你吃的那个馒头很可能是个土豆面的那个馒头，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是不是？嗯，
0: 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
1: 是
0: 嗯，而且是现在市场上就是、
1: 嗯、
0: 用土豆含有土豆成分这个馒头、
1: 嗯，
0: 现在就是有很多地方是开始售卖，而且是很多老百姓比较喜欢。这相对于传统的馒头呢，它这个口感可能会更劲道一些。
1: 嗯
0: 啊、因为第一代呢，就是那个土豆馒头呢，
1: 嗯、
0: 就是大概是十年前研发的，当时主要呢是用马铃薯全粉。和面粉混合之后做成那个馒头。
1: 嗯, 嗯, 嗯
0: 我这里解释一下什么叫全粉。
1: 对，
0: 全粉呢就是马铃薯把水分去除之后留下那个物质叫全粉。
1: 嗯
0: 啊、全粉里边呢除了淀粉之外还有很多那种矿质元素啊、那个其他的营养元素，不单纯是淀粉、
1: 嗯、
0: 啊，这是第一代的馒头。
1: 嗯，
0: 后来呢就经过这种技术的改进呢，就直接用那种鲜马铃薯做成薯浆之后再加淀粉，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就是能减少中间把马铃薯又加工成全粉再添加淀粉这个过程，这样减少中间环节，也减少这种环境加工废物这个产生，相当于
1: 工程上优化了，
0: 技术上更进步了，
1: 是，
0: 对，而且是成本相对于之前那个第一代馒头
1: 没错
0: 更低了，
1: 是是是。那比如说像面条呢，是不是这样也有可能，就对吧，我们吃的这个面条，所以像这样的这个加了这个土豆面粉的这个面条跟我们平时吃的这个面条可能在口感上会有什么不同呢？
0: 在口感上呢，其实相对来说呢，就是你吃着就是跟普通那个面条相比呢，
1: 嗯，
0: 它可能那种质感，
1: 嗯，
0: 这是怎么描述呢、
1: 嗯、
0: 就是咱们传统的可能吃呢就是那种面条，就是吃起来
1: 嗯
0: 就是那种软软的，
1: 对 对, 对，
0: 滑滑的，但是你加入马铃薯成分之后，可能会变得稍微更筋道一点。
1: 哦，
0: 像咱们常吃的面条。

0: 像拉面或者是拉条子，
1: 对对对对，
0: 相对于普通那个面条，
1: 是
0: 手擀面可能就更筋道，它可能马铃薯成分在这里边呢，
1: 啊，
0: 这方面的作用可能有一些体现，对，在口感上。对，
1: 是，所以之前看这个科幻电影哈，说在什么土星上面，我们要种点粮食，种什么呀？然后最后看的是种土豆，所以这么看是不是也挺好？你看土豆可以衍生出这么多的最终的这个食物的这个产品哈。那我们说在太空上，这个人类如果未来真的会在某一个星球上面去重新定居的话，土豆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呢？
0: 土豆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选择，我觉得不能说是最重要。
1: 怎么讲？
0: 首先呢，它这个土豆呢，刚才也说了。

0: 豆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呢？
1: 土豆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选择，我觉得不能说是最重要。
0: 怎么讲？
1: 首先呢，它这个土豆呢，刚才也说了，后它对光照就不敏感了，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土豆呢，它是无性繁殖，你栽培的时候呢，它无性繁殖，用那个块茎切块，
0: 对，
1: 切块它本身就含有水分，所以说你再有。有很多地区为什么它耐旱，就是在那个出苗前没有降雨的情况下，它本身那个土豆里那个水分就能促成它的发芽，所以说它能很快的能发芽，能成长为植株。
0: 是
1: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土豆呢，它在生长过程中，只要下面结土豆了，你随时都可以吃，不像一些其他一些作物，非得到一定时期它成熟之后才能吃。
0: 对，
1: 像以前好多地方呢，假如蔬菜供应不足的一些地方，它就是把土破开，有土豆它摸几个，但是不破坏植株，完了植株继续长。
0: 是，
1: 对，这是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另外呢，它这个营养刚才也说了，它的营养比较全面。很多时候呢，它这些营养成分，包括淀粉，咱们说了，它主要能量物质，另外呢，它维生素也很全面，
0: 维生素 A
1: 对
0: 很重要的，
1: 包括维生素 C，
0: 对，
1: 包括矿物质，
0: 是，
1: 包括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这些是相对于其他主要粮食作物，它的一个突出优势，所以说我们一直。把土豆叫做一个全营养的一个作物，所以说无论是从它这种适应性，包括它这个栽培的便利性，还是它营养的全面性，它是在这种外太空作物很重要的一个选择。另外呢，它这种环境适应性，我再补充一点，有人做实验呢，在这种太空这种微重力条件下，也不影响它生长，所以这也是它一个优势。
0: 是。那既然我们说到科幻场景，很多朋友会想，如果用某种这个所谓叫末世这个场景的话，就是说这个人类只能种一种作物，那这种作物会不会有可能就是土豆了？
1: 这个问题可能是这种大家讨论比较多，尤其网上讨论的比较多。当然呢，我们谁都不希望那个末世的来临，都希望这个世界越来越美好。
0: 是，
1: 但是如果有这个假设呢？我不能说马铃薯是唯一的。一个末世的作物，但是我可以说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选项，就是因为刚才
0: 不得不
1: 说的
0: 选项是吧？
1: 对对对对，强有力的竞争者，
0: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呢，我们在想，您刚才也提到哈，这个土豆很多时候它是这个无性繁殖的，就是它那个块茎，然后直接就相当于其实就土豆，然后它发了芽之后，我们切一切，切成一个小块儿，对吧？然后就丢到地里面，像这种单一的这种种植，包括无性繁殖的这种方式，在农业上是不是有可能会造成某种风险呢？这个是需要考虑的事情吗？
1: 无性繁殖作物呢，它作为无性繁殖，有它的这种方式的优点，也有它的一个缺点。
0: 是的，
1: 优点呢，就是它本身，它能。保持它的种性，因为无性繁殖它不涉及有性生殖，
0: 稳定，
1: 是稳定，它是个稳定，就相当于是一个母体的一个克隆，
0: 对，
1: 另外一个就是说它的无性繁殖作物呢，很多呢，像那种块根块茎类，它本身呢，它就这种成苗能力，比较强，这方面能让它快速的生长植株，
0: 对，
1: 另外呢，就是它的相对的缺点呢，就是因为无性繁殖。它容易造成这种病毒的积累，这种植物病毒的积累呢，会达到一定的量的程度的时候呢，它会造成它这种生长势这个减弱。另外呢，它的无性繁殖相对于种子繁殖呢，它也会易感一些病害。
0: 是，
1: 对对，这是它的一个缺点。所以说任何一个事物都有两面性，
0: 对，没错。
1: 那我们做的就是如何去发挥它的优势，
0: 没错，
1: 减少。它的劣势，但是现在呢，就是在我们马铃薯育种上呢，现在也提出一个策略，就是用这种真正的种子来进行去繁殖。这几年呢，进步也是很明显，这是也非常之有意义的一个探索。
0: 对对对，我们可能能够这个育种出更好的品种，比如说这个所谓这个毒量。 毒性更低的这个品种。您刚才也说到这个马铃薯发芽的这个事儿哈，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就

0: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当中有这么个情节，说用发芽土豆让孩子们轻微中毒来换生机，这么一个情节也引发了热议。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其实反反复复的会提醒啊，从小到大我们都会被提醒说土豆只要发芽了就不能吃了，对吧？然后呢，但是呢还是偶尔有这种，比如说有朋友会想，哎呀你看我这么大个一个土豆，就上面就一个地方冒了那么一个小芽，那我把这个地儿给挖了，或者是我把这个土豆切一切，我是不是还能接着吃，对吧？包括比如说，哎呀你看就发了这么个芽儿，那我这个土豆到时候我又不是生吃它，对不对？我还要去煮它也好，去炸它也好，去蒸它也好，这个毒不就没了吗？所以这个事儿赶紧再来给我们做个科普啊，是不是这样啊？
1: 马铃薯呢，这个作物呢，就是大家说的土豆，它在进化的过程中，尤其一些这种野生种或者是原始栽培种，它有的品种里呢，它是含有一定的毒性物质，我们通常呢叫龙葵素，它学名叫糖苷生物碱，但是我们现在育成的商业品种，就释放的商业品种，它都有一定的标准，我们呢必须要达到一定的限量以下，所以说正常的话，我们食用的市场上买到的这个土豆，如果没发芽，
0: 对，
1: 没绿化，
0: 对，
1: 食用起来基本都不会有问题的，
0: 没错
1: 啊，这是我们这个育出这个品种，我们是要达到这个指标，
0: 对。
1: 但是呢，它万一要发芽了怎么办？就是刚才您说的，
0: 对，
1: 因为发芽呢，它会促生它这种龙葵素的一个积累，龙葵素如果积累到一定程度，你吃起来。轻微的你就嘴会感觉到麻口，重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恶心呕吐，如果要是你食用量更大了，可能危害会更大，
0: 是
1: 啊。但是呢就是面对发芽这个情况你怎么去处理这个，首先第一个呢是尽可能的不让它发芽，
0: 对，那当然
1: 不让它发芽呢，其实有几个办法，一个呢是我们买这个土豆呢，如果它在这个休眠期之内，只有它打破休眠才能发芽，
0: 对
1: 啊，这样的话如果新收的土豆一般呢它不容易发芽，
0: 是，
1: 但是这个咱们那个日常消费者不好判断，咱们更多做的呢是减缓它发芽，
0: 对，
1: 减缓它发芽呢主要是通过环境条件，尽可能呢让它温度低，温度低干燥的一个情况下，
0: 是
1: 这种条件去保存，不要密封，你密封的话，它那种湿度大，会促进的发芽，高温也会让它的发芽。
0: 避光也很重要吗？是吗？
1: 避光跟这个发芽，这个不是说避光，就是能减少它的发芽。其实避光我们更多的是为了不让它变绿，因为变绿也会产生。在这种光照的情况下，它的龙葵素含量也是升高。虽然那种变绿和龙葵素积累是两个途径，但是它表面上是有些关联的。
0: 是，
1: 但是你发芽了，这个土豆我们怎么处理？
0: 不
1: 过前面我们采取各种措施，但是还是发芽了。我们之前的建议呢，尤其是之前就是大家生活不是特别
0: 富裕
1: 的时候，
0: 对对对对，
1: 其实好多地方呢，发芽的土豆芽子比较少的时候，
0: 是
1: 拿刀把那个芽芽
0: 切了，
1: 给它切掉，
0: 啊、
1: 剩下来
0: 拔掉、啊。
1: 对，因为它芽眼周围它那个龙葵素
0: 比
1: 较多，别的会比较低一点啊。但是呢，现在呢，因为大家生活水平都好了，我们也不鼓励大家去冒这个风险。
0: 是，
1: 而好多人呢，就觉得说，是不是我？

0: 芽儿土豆可能会想另外一个事儿，就是哎，你看它都发芽了，这我把它切一小块对吧，然后拿一个花盆种在我的小花盆里面，它是不是自己就能够长出土豆来呢？
1: 土豆它发芽了，就是说明了它可以达到这种作为这种种属的一个状态，就说明它休眠期过了。这个发芽如果埋到土里呢，它会正常的，它会条件合适的情况下，刚才也说了，它这其实对条件要求不是特别高。一般的情况下，你给它这个水分、一定的养分，有光照，光照无论长和短，它会都变成个蜘蛛。接下来呢，要正常的，你再给它维护的好一点呢，它下面就会结土豆。但是它的结这个土豆的产量和质量那就不能保证了，因为你那只是看到的发芽的土豆放进去了，其实我们作为真正的商品上用的这种种属，我们是有一定的要求的。首先它有一些那种病害啊，或者是病毒啊，这方面它要小于这个量啊，这样的话我们产生的土豆产量高，品质会比较好。但是呢，作为我们这种喜好，或者是我们这种接触植物这种方式，我觉得是没问题。坐在花盆里正常的话，你不用费很大的这种精力，它会长成蜘蛛，下面也会结土豆，正常情况应该问题不大的。
0: 对，
1: 可以作为一种熟悉植物、亲近自然的一个方式的。
0: 陶冶情操了，我们就当哈。所以土豆其实是一种很好的作物哈，尤其是这个作为这个主粮、作为粮食来说，其实是一种很好的作物。其实大家都可以去试一试。我们可能把土豆当做粮食的这个习惯不是很多哈，但是这么来看的话，土豆可能作为粮食有一点点被我们低估了。它其实效果还是很好的，尤其是比如说作为一些可能想要减肥的这些朋友，对吧，可以适当的用一部分这个土豆来替代自己的这个主食，这可能会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当然土豆的这个烹饪方式也很重要哈，有很多朋友喜欢什么炸薯条啊、薯片啊，对吧，这可能这个对减肥帮助就不是特别大了。所以我们要重视土豆，同时呢也要注意它的烹饪的方式、储存的方式、食用的方式。我们也谢谢徐建飞研究员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种侏罗纪的鸟类，人类也是刚刚才认识它。它的名字叫做阳原月啄，来自侏罗纪。阳原呢是指化石发现地福建政和县的阳原乡。那月啄呢则是源自中国古代传说当中的神鸟。距今约1.5亿年前的侏罗纪是中生代的第二个纪，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恐龙世界。学界推测鸟类的起源和早期分异发生在侏罗纪。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飞行的选择压是驱动早期鸟类形态进化的主导力量。近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福建省地质科学研究院研究确认了侏罗纪时期的一个新物种，也就是阳原月啄，确定其为鸟类，但是这个新鸟类打破了鸟类的起源和早期演化始终以适应飞行为主的传统认知。这个成果于北京时间10月14号晚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这个侏罗纪的新鸟类有什么样的特征？如何进一步丰富侏罗纪世界的鸟类图谱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3: 恐龙是怎么变成鸟的？这是最为瞩目的生命演化事件之一。宏演化模型推测，鸟类的起源和早期分异发生在侏罗纪。论文通讯作者和共同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王明表示，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飞行的选择压力是驱动早期鸟类形态演化的主导力量。大量与飞行相关的特征在鸟类和其恐龙近亲的独立出现，似乎也支持这一观点。
4: 第一，在恐龙到鸟演化过程当中，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体型变小。第二，就是以羽毛为代表的这样一种皮肤衍生物，它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更好的去适应飞行这样一种功能的要求。第三个，就是它的前肢会变得越来越长， 因为大部分的鸟类它的前

0: 全只都是要比后只长的。即便是我们现在家里吃的这样一些家鸡啊、鹅啊，它们的飞行能力虽然已经弱化了，但它们的前肢仍然是要比后只长的。所以，此前大多数的研究人员都认为，在鸟类起源的早期，飞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压力。
1: 然而，事实上，侏罗纪这一关键地质时期的鸟类化石记录极度匮乏，学界对于典型的鸟类身体构型如何出现的，一直缺乏明确的化石证据。为了填补这一关键的演化空白，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和福建地科院开展了在福建省内晚中生代地层和古生物学的综合研究。在过去4年中，经历了450多天的野外发掘。王敏介绍，2024年8月，团队在离郑和动物群核心化石点不远的地方，找到一套和保存福建龙等化石相当的沉积层位，随即发现一个不同寻常的化石。
0: 这个化石当时暴露的时候，在野外就已经看出它头骨已经保存下来了。那么当时我们根据这个头骨显示出，它很有可能是恐龙或者是鸟类。那么在这样一个时间段，不管发现是恐龙还是鸟，它都是极其重要的。所以在野外，我们就确定这个标本是非常重要的。
1: 此后，团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这个动物体重约821克，头骨具有双齿龙类的典型特征，同时又呈现与原始鸟类相近的特征。最奇特的是，它的足部保存了恐爪龙类独有的特化第二趾，显示其强有力的抓握或奔跑能力。此外，它前肢很短，头后形态结构具有许多颈部的鸟类特征。它究竟是恐龙还是鸟呢？王敏团队最终确认是已知最原始的鸟类之一。
0: 主要证据还是身体骨骼形态结构的全面的分析，以及系统发育分析的综合考量这两个方面，发现吃出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恐龙和鸟类特征的组合体，包括它具有像一些肉食性恐龙这样强烈弯曲的第二角趾这样的结构，也是在鸟类当中的首次发现。
1: 团队将这个新鸟类命名为阳原月啄，阳原指的是化石发现地福建郑和县阳原乡。月啄源自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鸟。研究团队分析认为，月啄远离树栖、水栖及涉禽类群，反而落在现身地栖鸟类和丧失飞行能力鸟类的重叠区域。结合其较大的锁骨尖夹角、梯形乌喙骨等特征，都说明月啄是一种不具备飞行能力却适应陆地奔跑生活的食肉性鸟类。
0: 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前肢非常短小，你可以想象现身的鸵鸟，它的前肢很短，它很显然不具备飞行能力。但大多数其他中生的鸟类，包括始祖鸟也好，或者比始祖鸟更进步的一些其他的原始的中生鸟类，它们的前肢其实已经非常长了，甚至接近超过后肢的长度。但是阳原月啄它的前肢是明显短于后肢的，而且它的一些肩带的结构也显示出它并不具备飞行能力。遇到特殊情况的时候，它可能会突然扇动几下翅膀，让它进行一个短距离的滑翔，这其实也有可能的，只是基于标本的保存，或者我们对这样一个生物动力学的研究还并没有那么透彻，所以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它能不能进行一些短距离的滑翔。
1: 王敏进一步指出，从演化树上看，月啄是一种晚于始祖鸟又早于其他中生代鸟类的最原始鸟类之一。
0: 它的演化树上，它是要比始祖鸟更进步，也就是说，现在鸟类的距离更近，但是要比其他中生代发现的其他鸟类要更接近于始祖鸟，所以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仅次于始祖鸟的最古老的鸟类。
1: 更重要的是，阳原月啄的发现填补了鸟类演化历程中关键的时空演化空白。作为目前已知最早的不具备飞行能力的鸟类，月啄的出现打破飞行的单向演化假说，证明鸟类身体结构的演化并非沿着优化飞行这一单一路径线性进行，而是一个伴随着快速生态位探索的复杂过程。
0: 在鸟类演化早期，可能并不是所有的鸟类它的骨骼结构都是朝着适应飞行这样选择压力去演化的，反而是有一些其他的类群，它们可能更加适应地栖或者在陆地上生活的这样一种生态习性，只是我们之前并没有在化石当中找到它们。其实意味着就是在鸟类演化节点早期，它的生态分异要比我们此前的认识要更为丰富一些，所以这也就说明了对于鸟类起源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演化时间，还是需要大量的化石证据帮助我们去丰富对它的一个理解。
1: 迄今，郑和动物群已经发现了适应奔跑的奇异福建龙，具有尾鬃骨的郑和八鸣鸟，尾巴缩短和体型较小的不鱼郑和鸟，现在又出现了前肢缩短、适应地栖的阳原月啄。这些发现表明，在鸟类的起源阶段就已经爆发出了丰富的生态多样性。郑和动物群恰似一部超高分辨率的时空相机，记录了从恐龙到鸟这一关键演化瞬间。

0: 前。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我们再来关注一种在最近这个季节给许多朋友带来幸福感的植物。近日，上海、南京、杭州等地桂花陆续进入到盛花期。按照常年物候规律，像是南京桂花通常是在中秋节前后7到10天绽放，花期浮动10天左右都是正常范围。而今年南京的桂花小小的迟到了一下，整体推迟了大约7到10天。不过呢，香气可没打折。不少市民感慨，今年的桂花香气似乎比往年更浓郁。那么，是不是晚来的花期让桂花更香了呢？我们一起和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植物专家秦亚龙去闻一闻桂花香。
2: 桂花迟到了吗？为何会迟到？
3: 像今年长三角地区，它的桂花的盛花期有所推迟，本质上就是因为中秋前期持续的这样一个高温还有少雨，导致它的花芽一直处于休眠状态。那在中秋跟国庆期间，因为冷空气还有降雨的一个影响，那长三角地区的这些桂花才近期集中绽放。其实桂花的花期是受它内在基因所决定的，因为千万年的演化，它内在的一个生物钟就决定了它的花期是在秋季。当然了，不同的桂花品种，它的花期还要受到它生活的一个小环境还有气候因子的一个影响，其中主要影响指标就是温度和湿度。桂花的花芽呢，其实它早在夏季已经完成分化了，那之后它会进入一个休眠阶段，等到秋季到来的时候，一个持续的一个低温还有湿度的一个降雨才会促使桂花花芽打破休眠，从而绽放。
2: 桂花开得晚，所以才更香吗？
3: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桂花它晚开本身并不代表更香，因为真正让我们觉得香味更浓郁的，主要分为三方面因素的一个叠加。第一个的话，就是桂花花苞攒得足够多。因为夏末持续的这样一个高温的话，不同品种的花芽虽然已经完成分化，但是并没有启动开花程序。因为像往年的话，有时候大家会说，哎，桂花开了，但是没开多，后面又停了，到后面又开了。那今年的话，它前期基本上没有这样少量开放，所以它的花苞一直等到此轮的一个降温降雨之后，才集中解除了休眠，同时绽放。那它的花量多了，所以它的香气浓度必然就增加了。其次的话是近期的昼夜温差非常大，所以桂花的香气呢，主要是来自于它花瓣里散发出来这种挥发性芳香物质。那比如说芳樟醇呀、紫罗兰酮还有罗勒烯等，昼夜温差大，它的芳香类物质积累的多，所以它集中挥发后香味就更浓。还有一点就是最近的湿度比较大，因为最近个冷凉湿润的一个环境，那空气中的水分子就会把这种芳香分子给裹挟住，它们一般是处于这个地面附近，在这个飘散跟集聚，所以我们也更容易感受到这个花香。反之，如果在桂花花开的季节遭遇了比如说大风吹或者暴雨淋或者太阳暴晒等不利条件，那就会导致桂花它的香味散得快冲得淡。大家比较熟知的是金桂、银桂、丹桂，它们除了颜色上的区分以外，其实还有香气上的区分。比如说金桂，它的颜色是金黄色的，它的香气是最为浓郁的，也是大家最常见也最熟悉的这个桂花香。那银桂的话，它花色是黄白色，花色较浓，但是相对于金桂的话就没有那

0: 是黄白色，花色较浓，但是相对于金桂的话，就没有那种桂花香。
1: 同样是桂花香，为什么有的人闻着放松舒服，有的人却感到不适？
0: 其实有研究证明，就桂花花粉本身它的致敏性其实并不高，这是因为桂花它的花粉颗粒比较大，那它主要是靠昆虫进行传播的，而不是靠风到处飘。相对于像柏树这些风媒植物，桂花的吸入性致敏风险其实要低得多得多。真正导致大家难受的原因呢，通常是对于这种挥发性物质比较敏感的人群，他们一旦离桂花太近，导致这种高浓度的花香刺激到了他自己，更多的是挥发性物质引起的，而并不是花粉。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大家可能这时候恰巧撞上了秋季，其他植物在散粉，那叠加着桂花浓郁的花香，那就误以为是桂花花粉引起了过敏反应。
1: 馋桂花了，但路边的桂花你可别吃。
0: 最好别吃，因为首先的话就是景观绿化的这些桂花，它是暴露于环境中的，它会接受来自于汽车尾气还有扬尘的这样一个污染，所以花瓣上很有可能带有各种粉尘还有重金属。其次的话就是绿化带里的这些桂花，可能会在进行病虫害防治的话，有一些农药的残留风险。更重要的是，虽然桂花我们采摘时不会像春季采野菜那样很容易采错相似的这种物种，但是对于在公共绿地采摘桂花这个事情的本身，也是我们不倡议的。桂花虽然很好吃，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尤其是对于这些糖尿病患者、孕妇、婴幼儿，包括阴虚火旺者，不适宜长期食用或者短期大量食用的。那对于花粉敏感或者就是这些哮喘易发作的人群，也建议最好避开这些浓桂花制品。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近日，四川宜宾一名炸串女摊主因为顾客发布的消费差评遭遇大量负面评价和网络攻击，最终跳河轻生离世。悲剧发生后，舆论又调转枪口，围攻给出差评的顾客。一场小纠纷为什么会酿成大悲剧？先说清楚啊，差评权是受保护的，花了钱觉得菜量少服务不好不满意给个差评，这个是消费者的权利，得保护。但是呢，权利不

0: 能变成武器，没有核实就贴标签煽动围攻，那就不是维权，是数字私刑。更要说明白，摊主走了不等于差评就是恶，该追责的是造谣、诽谤、侮辱、威胁、扒隐私，不是正常评价。再一个，流量是真的拱火呀，10块钱的事儿，线下几句话就能说开，到了网上呢，却成了争夺道德制高点的比赛。不问事实先站队，不讲证据先开骂，好像骂得越狠就越正义。而对面不过是一个靠小本生意养家的普通人，一个声音砸过来都难扛，更何况成千上万呢？这种失衡就是悲剧的土壤。怎么办？首先法律得出手，真实评价照常保护，造谣诽谤侮辱威胁侵犯隐私该罚就罚，别让维权变成网暴的挡箭牌。其次呢，平台得管事儿，集中辱骂恶意刷屏要及时发现及时限制，还要快速申诉证据保全紧急保护的机制，不要等出了事儿才弥补。再有呢，调解渠道得通畅，10块钱的纠纷呢，不要让双方只能上网对骂，投诉有地方受理，商家有机会申辩，矛盾才不会一路升级。最后悲剧之后呢，不该再把矛头对准顾客，开启新一轮的网暴。谁的责任交给法律，交给证据。一个文明社会允许批评很重要，依法守住批评的边界同样重要。好，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原价1000多的演唱会门票网传被炒到25万，这条新闻今天冲上热搜，不少歌迷都很纳闷啊，明明已经实行实名购票实名入场了，天价黄牛票为什么还是管不住？近年来呢，演唱会经济持续火热，以近日某明星在社交平台官宣的即将在南京举办的演唱会为例，公开信息显示啊，该举办场地可以容纳约2万名观众，但是呢，在销售平台标记想看的人数超过了300万，平台公布的最高票价为内场票1960元，而网传有黄牛将内场票的第一排炒至25万一张，并且标注已售。当开票几秒空成为热门演唱会的常态，代拍、录入票等生意随之出现在隐秘的角落。在实名购票、实名入场制度下，天价黄牛票为什么还屡禁不止？总台记者韩雪莹下周为我们揭秘背后的灰色链条。
1: 该演唱会消息公布后，网上很快传出黄牛售卖高价票的截图，内场前三排售价分别高达23万、20万和19万，其中被炒至25万最高价的第一排门票显示已售空。记者在二手交易平台和社交平台搜索发现，针对此次演唱会，有大量票务从业人员发布了代拍抢拍服务，但报价较为混乱且溢价极高，看台票加价1800元至5000元不等，位置更好的内场票加价高达5000元至上万元。与此同时，某二手票务平台昨天也已恢复上架了商家代抢，价位最低的390元的看台票代抢价位为5690元，且所有价位的代抢票很快显示暂时缺票。记者以购票为由咨询一位票务代理，透露代拍的溢价程度遵循市场原则，而从当前本场演唱会的火热程度来看，即使加价代拍也有很大概率抢不到票。
2: 您比如说要哪个价位的，然后去帮您抢哪个价位，就相当于是你就找朋友们抢吧，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便宜，但是也有不中的风险，而且这个位置也很随机，因为相当于就是你自己在平台抢票嘛，这个平台给你出什么位置算什么位置。
1: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黄牛代拍通常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将粉丝的个人信息发布在各个抢票群体，有偿聘请网络兼职者人肉帮抢，另一种则是依靠技术手段开发抢票外挂。记者咨询的一位黄牛明确表示，放票时会直接上机器。不少卖家在提示代拍很可能抢不到的同时，还会推荐粉丝购买100%能进场看到演唱会的录入票，同样只需提供身份证信息就能购买。记者咨询多位黄牛了解到，1960元的内场录入票售价高达11500元至32000元，卖家均表示包出票，但座位位置无法确定。
2: 因为这个是我把信息给到人家那边，然后人家去录，就不是我操作这个事情，所以我不能给你打保票说就一定能录到哪个位置。
1: 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于2023年9月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要求演出举办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门票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85%。 对其余15%

0: 的门票应当在演出前24小时进行个人信息绑定，做到实名绑定、实名入场。某演出经纪公司负责人陈某向记者证实，所谓录入票正是来自这15%以内的票源，也就是非公开的内部票。
1: 赞助商、合作方可能还有当地的部分的一些票。
0: 有黄牛介绍，由于录入票是从主办方手中订购，哪怕公开售票时段已经结束，只需提供身份信息，在演唱会前的3到7天录入了个人信息的电子票就会出现在公开售票平台的票夹中，由此购得的门票也自然符合人证票信息匹配入场的条件，既是实名购票、实名入场，也能实现一张门票对应一个证件，购票人与入场人为同一人。而对于溢价10余倍的内场录入票在规定区域内位置随机的痛点，黄牛给出了另一个购买方案，继续加价购买相对确定的前排位置。在黄牛给出的报价中，内场前3排通常在50000元上下，内场前10排普遍超过30000元，如果想坐在更靠中间的位置还需要再加钱。另有黄牛透露，如果粉丝想坐第1排还可以等开演前1到3天主办方出邀请函时再来咨询，票务代理到时会将其买下后售卖给粉丝，不过报价往往更高，具体价格暂时还无法确定。至于网传内场票第1排炒至25万一张，多位黄牛认为这是炒作，实际行情应在50000元上下。黄牛票为何如此天价？一位黄牛坦言，这些溢价流入了多层黄牛代理所形成的倒卖网络。
2: 你们自己没抢到，那不能怪别人，那你怎么花高溢价去买这个票？
3: 最大的那个情况，他再分布下来，全国各地的这些黄牛，每个人都挣原价票700块钱的话，赚不到钱了。
0: 当规则允许，形成了新的灰色地带，演出票务市场最终走入消费者默许购买、黄牛票屡禁不止的困局。浙江省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教授李荣表示，演唱会经济正成为拉动城市消费的新引擎，需要多方协同发力，构建公平有序、让消费者放心的演出市场环境。
4: 演唱会市场的繁荣，它不仅是关乎到地方经济和城市形象，它也是关系到国家文化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那么我们一方面呢，希望大众的精神消费得到一定的需求的满足，另外一方面呢，也要避免因为这种短视逐利引发的这个对于文化生态的这样的一个破坏。
5: 一张票炒到几万甚至几十万，说到底啊，伤的不仅是粉丝的钱包，更是演出市场的公平和秩序。实名制堵住了普通人的倒票路，却挡不住内部票和代拍外挂的灰色通道。规则有缝，黄牛就有缝可以钻。想让演唱会回归音乐本身，光靠粉丝手速快远远不够啊，得把票源和规则真正晒在阳光之下。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经常点外卖的朋友有没有想过啊，骑手爬楼送外卖或者运送大件的货物，多付出的这份辛苦能不能拿到额外的报酬呢？外卖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不少订单配送其实并不轻松，老旧小区爬楼、高峰时段久等电梯或者搬运大件的重物，都是骑手会经常碰到的难题。此前呢，这些额外的劳动并没有相应计入配送收入。近期美团外卖平台全面上线南交付奖励，对于这些差异化劳动成本，系统呢会自动识别并且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平台为骑手派发奖励补贴，成本会不会转移给消费者？外卖配送中的额外劳动该如何定价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带我们一探究竟。
7: 前不久，来自全国各地的骑手代表围绕劳动报酬、派单机制、休息休假及劳动保护等问题，与美团外卖平台展开协商，并签署年度协商协议。根据协议，美团将提高超重、大体积及步行上下楼等复杂配送订单的计费权重，增加特殊天气下的收入报酬。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8: 主要是为了解决骑手履约最后100米的问题，爬楼高、步行远、后踢久，然后还有重量比较重，那这四方面呢，我们是给骑手南交付奖励。比如说我们这种写字楼电梯，它有时候就特别难得，那我们也会给补钱。然后像单体积的商品超过了5公斤，那我们就会把它判定为是重量比较大的一些商品，会有个阶梯式的补款，最高可以补到90块钱。
7: 平台的南交付奖励被网友戏称为爬楼费、超重费。张希介绍，有的

0: 小区禁止外卖电动车进入，骑手只能步行进入小区上门配送。如果步行超过160米，平台也会给骑手补钱。
1: 像有一些小区它门禁比较复杂，或者电瓶车不许进，骑手去停好车登记，再步行进去，再绕路进去，其实用户跟骑手都不满意嘛。那对这些点位的小区，如果就是配送的话，我们是在它的配送时间上会给一些补时。像他们这些小区就是里面步行距离比较长，然后人家小区确实也不让电瓶车进，那我们会给这些小区去投放一个接驳自行车。
0: 外卖配送中的这些额外劳动如何定价？美团方面表示，对需要爬楼的小区、长距离步行的小区以及体积大、重量大的难送物件，系统会自动识别，并且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目前这一机制已经覆盖全国185个城市。
1: 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定价标准，但这个定价标准在制定的过程中，我们肯定也是召开了各地的那种全国的骑手恳谈会嘛，然后跟大家去聊，就是这个定价定到怎么样才比较合理。
0: 美团方面表示，骑手的难交付奖励由平台承担，具体金额会在骑手 APP 结算页面展示。一位美团外卖乐跑模式的骑手季先生告诉记者，每单的难交付奖励都不一样，由平台自动识别计算。
2: 前两天我还真接到过那种，比方说小区里边特别远的，尤其是那种爬七楼的，额外加出来的5毛或者1块2块，根据这个难度而增加的。据我了解的话，消费者的话好像只出配送费，顾客好像没有出这个。
0: 记者查看了季先生近日跑的多个外卖订单收入截图，有的订单难交付奖励为0.5元，有的为2元。比如某个订单收入共计6.5元，其中订单基础费用显示为5.5元，难履约奖励则为1元。季先生说，
2: 比方说我送过一个小区，那个楼在隧里边，而且还得爬楼，有的爬楼有的是坐电梯吧，我们来回进出小区就得10几分钟甚至20分钟，别的单子送不了或者接不了的话，只能干这一单。没有这个活动的时候该爬也得爬，但是有了这个活动的话，我们这个干的心情也非常舒畅，楼爬的也开心。
0: 美团外卖乐跑骑手米先生粗略算了一下，一般情况下难交付奖励约为订单收入的10%，具体操作中不需要骑手另行申请。
3: 他这个是平台自己算好的，他会根据我们送单的时长，基本上就是六楼的话就补5毛6毛，然后四楼以上基本上都补，还有就是那种小区不让进车的，然后现在都有那个交付难度补贴。像就是我们这块有个小区不让进车嘛，那个小区挺大的，最远的那栋楼，然后它基本上现在都补个7毛8毛。然后
0: 美团方面表示，平台正在用 AI 模型对外卖难送的小区进行逐一评估，精准识别每个小区难在哪里。识别之后，系统会自动为这些小区的订单延长配送时间。针对外卖配送面临的高峰排队、停车困难等难题，淘宝闪购联合主管部门面向综合商场、医院园区、大型社区等难取难送地点推出了外卖接力的模式，分段协作，专人取送。此外，淘宝闪购已经对骑手每单收入构成中基础配送收入构成进行了优化调整，取消难度星级表达，改为更直观的难度补贴加价。淘宝闪购物流安全总监邱蓉蓉说，
4: 其实我们也上了一个模型，这边其实就有一些骑手的步行距离、爬楼距离、取重物的距离，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信息采集综合变成一个大模型。这个模型的分数达到一定值，我们认为说可能骑手需要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触发算法的提醒，告诉骑手说建议说你能够去相应的去进行一个休息，或者说在整个派单请求上有一些调整。
0: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汤洪淼长期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他告诉记者，近期多个互联网平台都在响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10月8号发布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通过算法规则公开与集体协商，明确劳动报酬边界。
5: 他们都是在强化和落实这个集体协商，整体最核心的现在大家应该都是在落实这部办法征求意见当中的算法取中原则定的这个算法公开和算法解释义务这方面。因为它是根源，都不知道这个算法就怎么计算出来这样的一个 收入的标准、抽成的方式，包括消费者也是一样的，双方是可以通过这种公开

0: 的方式让你了解到计价的规则。
1: 汤洪淼还表示，各头部平台完善相应算法和发布劳动规则专项协议，以及各类恳谈会签署的年度协议，提高困难订单计费权重，增设特殊天气报酬，正是把办法条文转化为平台规则的第一步，集体协商机制由此开始承担立法落地的功能。
2: 骑手爬楼等电梯扛重物，这些过去被忽略的辛苦啊，如今终于被看见，被计价了。更重要的是呢，这笔钱是由平台承担，没有转嫁到消费者头上，让骑手干得舒心，让用户花得明白，这样的改变呢，才是对每一份劳动真正的尊重。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如果没有人员伤亡，并且还能走保险理赔，应该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但是您知道吗？车主一旦离开现场，这保险就不一定走得通了。近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一场无人伤亡的车损事故，报警报险，有人留守，看似处置周全，可实际驾驶人已经离场，留下的是冒充驾驶人顶上去的同事。三个月后，保险公司发来的一纸拒赔通知，让70多万元理赔款落空。事故发生后，驾驶人为什么不能一走了之，安排他人顶替事故核查，算不算是隐瞒事故事实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4: 2025年5月，原告某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单独驾驶公司名下的新能源轿车，与案外人赵某驾驶的车辆发生碰撞事故，造成车损，但无人员伤亡。这辆新能源轿车在被告某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及新能源商业车险，车损险保额510.8万元。案涉事故发生在保险有效期内，事故发生后，赵某报警，张某先行离开事故现场。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助理邵子杰介绍，
5: 驾驶人张某先行离开了事故现场，他安排后续事宜由公司下属李某留守现场处理。交管部门在出具首份事故认定书的时候，误将李某登记成案涉车辆驾驶人。后来保险公司在事故调查中对驾驶人的身份提出了疑问，交管部门又进一步核查，两个月后重新出具事故认定书，并撤销原认定书，确认张某为事发时的实际驾驶人，并载明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张某存在酒驾、逃逸、逃避赔偿等行为。
4: 科技公司和保险公司双方前期就定损理赔进行沟通，之后科技公司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以存在调换驾驶人、伪造事故事实为由，出具拒赔通知书，由此引发诉讼。
5: 原告科技公司诉称，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并且不存在免赔事由，要求被告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70多万元及利息。而被告保险公司辩称，事故关键核查阶段，实际驾驶人离场，他人顶替报备处置事故，属于刻意隐瞒真实情况、干扰事故现场核查的行为，符合保险条款的免责情形，因而被告不应承担赔付责任。
4: 保险公司拒赔是否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是本案的争议焦点。我国保险法明确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负有如实告知事故情况、配合核查事故原因、性质、损失程度的法定及合同义务，不得伪造、隐瞒关键案件事实。主审此案的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归红分析，
6: 根据本案的证据以及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事故在发生时，保险车辆的实际驾驶人是张某，但在事故发生之后，公安机关尚未到场核查事故情况的关键阶段，张某没有留守现场配合调查，也没有如实陈述事故经过，而是由张某的员工李某留守现场。再结合李某向保险公司的调查员自称是保险车辆的驾驶人这一节事实，我们认定这两个人的行为规避了公安机关对实际驾驶人的相应检验，直接导致了首次事故认定驾驶人的信息错误，也致使保险公司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核查真实驾驶人的状态和事故的成因，属于隐瞒事故事实、隐瞒关键证据的行为，违反了保险的最大诚信原则和被保险人的法定协助义务。
4: 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某科技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二审维持原

0: 判。不少车主认为发生交通事故后，如果没有人员伤亡就可以离开现场，委托他人全权处理事故。法官归宏强调，事故发生后驾驶人不能一走了之。
1: 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公安机关需要第一时间对实际驾驶员开展核查，排查事故原因、事故责任以及驾驶员是否存在酒驾、毒驾等等违法驾驶的情况。这些核查具有很强的时间紧迫性，无人伤亡不是可以随便离场的通行证。驾驶员如果未经核查就离场，会导致事故处理的关键环节缺失，也会给之后的保险理赔遭到拒绝埋下隐患。
0: 无人受伤的车损现场为什么不能找人顶一顶？本案中报警保险均未缺位，事故本身不存在任何虚构，而法官强调，保险法上所说的事故事实并不止于事故是否发生、损失有多大，还包括事故发生时谁在驾驶、驾驶人处于什么状态、人没逃、案不假，不等于如实告知。邵子杰说，
2: 保险活动中的最大诚信原则贯穿投保、出险、理赔全流程。不少投保人认为，只要买了保险，事故真实发生，保险公司就应当赔付。其实保险公司不仅享有获取保险金的权利，同时负有法定以及合同约定的协助核查义务。事故发生后应当如实陈述事故经过，配合查明事故成因、驾驶人状态、损失程度等，否则可能会承担无法获得保险赔付的不利后果。
0: 如果确有紧急情况离开现场该怎么做？法官强调，完成报警保险不等于驾驶人可以自行离开现场，同时指出法律与保险合同并非完全禁止驾驶人离开事故现场，但对可以离场的正当理由有着严格限定。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庭长何刚说，
3: 驾驶员本人受伤急需就医治疗属于可以离场的合理情形，但即便如此也应当及时向交警、保险公司说明情况，留存证据。如果是仅有车损的事故，出于顾及个人形象、怕麻烦、有急事等理由离开现场，均不属于法律及保险合同认可的正当离场事由。
0: 何刚强调，最稳妥的处置仍是把离场留在最后。
3: 发生交通事故，停车固定证据，报警报险，原地等候处置，确有就医等客观紧急事由需要离开的，要务必先行向交管部门及保险公司如实说明，留存相应的证据，经许可后方可离开。这些步骤看似繁琐，却是对驾驶人和被保险人自身权益的最好保护。
4: 一次侥幸离场让70多万理赔款打了水漂，想想就得不偿失。这起案件给所有车主提个醒啊，无人伤亡不是离场的通行证，报警报险呢也就不等同于可以一走了之，非必要不离场。真遇到急事要走啊，先向交警和保险公司说明情况，留好证据，经过允许再离开，这才是对自身权益最大的保障。
5: 昨日新闻重现，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8: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收到黄教导弹，飞条就很棒，
9: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11: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雨。

0: 咒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随着多地气温逐渐走低，部分地区的流感病毒活跃度上升，怎样科学做好流感预防，守住健康防线呢？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专家表示，当前正值流感疫苗黄金接种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受种者呢，在流感流行季节到来之前产生保护性抗体。不同流感疫苗有什么区别？打了疫苗就不会得流感了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专家提示。
3: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自七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流感共同流行，其中2026年第40周南方省份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率上升。疾控部门提示，为防范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建议公众积极主动接种疫苗。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感中心主任王大燕强调，免疫力较弱人群，如孕妇、低龄儿童、老人及慢性病患者等，应优先接种。
4: 那么相关研究证明呢，每年流感流行可导致全球产生约300到500万重症病例，29到65万呼吸道疾病相关的死亡病例。七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韦克托尔系共同流行，甲型 H3N2 亚型占比超过乙型韦克托尔系。南方省份呢属于中流行水平，提示我们要提前做好防护。接种流感疫苗可产生特异性的保护抗体，用预防而非患病后治疗的手段是最经济有效的，也是最值得提倡的。老年人、婴幼儿、慢性病患者等高危人群感染后发生重症死亡的风险高，建议呢六月龄及以上的人群，特别是易老易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当地流行季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3: 综合我国南北方的流感流行特点，通常在11月份左右进入冬春季流感流行季，尽快完成接种可以在流感流行前及时产生保护性抗体。目前我国有多种流感疫苗可供接种，不同人群应该如何选择？王大燕介绍，
4: 2026到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三价流感疫苗包括三价疟疾疫苗、三价亚单位疫苗和三价减毒活疫苗。其中三价疟疾疫苗和亚单位疫苗可用于六月龄及以上人群，包括0.25毫升和0.5毫升两种规格。三价减毒活疫苗适用于3到17岁人群，每剂次是0.2毫升。公众可根据不同类型疫苗的适用人群和年龄来选择接种。
3: 专家提示，对于六月龄及以上、9岁以下儿童，若该年龄段儿童既往未接种过流感疫苗，首次接种流感病毒灭活疫苗时，应接种2剂次，间隔大于等于4周。若该年龄段儿童既往接种过流感疫苗，则本年度建议接种1剂次。接种流感病毒减毒活疫苗，无论既往是否接种过流感疫苗，仅需接种1剂次。和往年相比，今年没有4价流感疫苗。有网友担心3价疫苗的保护效果不如4价疫苗。专家解释，流感疫苗的价次区别在于覆盖的流感病毒型别数量不同。北京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所长索罗丹介绍，往年大家熟悉的4价流感疫苗，因为其中一个乙型毒株已多年未流行，目前流感疫苗统一调整为3价。
5: 世界卫生组织以抗原匹配为目标，结合病毒基因变异情况、全球流行形势、疾病负担、疫苗保护效果，预测北半球下一流感季优势流行毒株，形成疫苗组分推荐。2026-2027年度北半球流感疫苗的3种组分均进行了更新，3价疫苗覆盖2种甲型流感病毒甲1和甲3，以及1种乙型流感病毒威喜。 四价疫苗在此基础上多覆盖一种乙型流感病毒外系。由于乙型外系自2020年3月以来在全球再未被监测到，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将其从疫苗组分中移除。2026-2027年度，世卫组织不再提供乙型外系的推荐毒株，全球流感疫苗全面调整为三价疫苗，四价疫苗已经停止生产供应。四价疫苗较三价疫苗在当前的流行形势下不具备更多优势。
3: 目前我国已上市的流感疫苗均有良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医师赵慧提示，部分人群接种疫苗后可能出现轻微的不适症状，一般会自行缓解。
6: 接种完疫苗以后，请在接种点留观30分钟，接种部位要保持24小时持续的干燥，接种部位出现了红肿、疼痛、发痒或出现了低热，一般不需要特殊处理，经过降温、多饮水和适当休息后可自行消退。
3: 有人认为以往打过流感疫苗或者今年已经得过流感就不用再接种了。专家表示，接种流感疫苗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会随时间逐渐衰减，保护作用一般仅维持6至8个月，所以建议每一流行季都应接种流感疫苗。同时，同一个流感季中可能会有2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即便近期已经感染过流感，仍然有感染其他亚型病毒的风险，仍然建议接种流感疫苗。有人觉得接种疫苗仍然可能感染流感，因此接种疫苗作用不大。对此王大燕表示，
4: 每年在流感流行季来临前接种疫苗可以显著降低接种者罹患流感和发生重症的风险，接种流感疫苗可以显著降低学生等群体发生流感聚集性疫情的风险。因为个体差异，有些人接种流感疫苗后还会感染流感，不过症状会减轻。因为流感疫苗可以减少感染、减轻症状、减少发展为重症的风险、降低严重并发症的发生。
2: 这流感疫苗啊，虽然不是金钟罩啊，但是它是目前最靠谱的一道防线。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尤其不要拖，他们抵抗力弱，一旦中招呢，重症的风险更高。那么今年的疫苗统一调成了三价啊，防护效果一点也不打折。趁着流行季还没来，早一点把这一针安排上啊，全家都踏实。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今日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14号到15号凌晨发布多份声明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表示，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最新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此前一天呢，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对于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等地的燃油储存和运输设施发动了军事打击，称这些设施呢被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军事行动。胡塞武装随后宣布呢，将沙特石油设施列为打击目标。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观察发现，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将打击目标更多的指向能源设施，未来双方互袭恐愈演愈烈。
7: 沙特呢，之前虽然袭击了多处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但是呢，对也门的首都萨那并没有展开大规模的袭击。但是这两天呢，沙特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在萨那的炼油设施，这对萨那的经济生活是有很大的影响的。然后也门胡塞武装也报复袭击了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大楼，之前胡塞武装也打击过沙特的首都的国际机场，打击过阿美在盐部的港口和炼油设施，但是袭击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大楼还是第一次。 那么也门胡塞武装也警告了，如果沙特继续袭击萨那的炼油设施或者其他基础设施的话，胡塞武装会进一步打击沙特首都的其他设施，包括整个阿美公司的上下游的产业链。因为是阿美石油公司的它的主要的产油区和石油的设备都在沙特的东部，这些到现在为止胡塞武装也没有打，所以最近两天确实是明显升级了，未来继续升级的可能性。

0: 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14号也发表声明称，当天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一人受伤。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消息，14号晚，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省马拉维阿地区的一座民宅。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胡塞武装还称，沙特方面对曼德海峡岛屿的袭击直接威胁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另据也门政府军方面14号发表的声明，也门政府军持续在也门东部和南部战线打击胡塞武装目标及人员。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世界粮食计划署及其合作伙伴目前已无法接触到塔伊兹超过60万依赖人道主义援助的民众，其中包括超过20万妇女和儿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1: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观察发现呢，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将打击目标更多的指向能源设施，判断未来双方互袭恐愈演愈烈。英国方面啊，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呢，全国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位于载赫兰的总部大楼在遭遇袭击之后呢，大火蔓延至多个楼层，首席执行官办公室所在的楼层损毁严重，部分天花板已经坍塌，窗户和门被炸飞，办公园区目前仍正常运转，但是呢，部分员工已经被要求居家办公。那么也有消息说啊，这个该公司的部分职能已经转移到了全球各地的办公室，直到14号凌晨，大火仍在持续燃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分析认为，这一轮沙特与胡塞武装互袭能源设施本质是一种经济战，双方都在用对方的命脉来做筹码。
2: 沙特领导的联军声明是要削弱胡塞的导弹和无人机的燃油供应链，燃油可以说是胡塞远程打击的命脉，切断储备和运输呢，就能够压缩袭击的频率。胡塞武装打击阿美的设施可以说是成本最低、对沙特打击力度最大的一种非对称的攻击手段。一枚导弹打中沙特阿美的办公楼或者是泵站，就可以来引发恐慌、推高油价、动摇外资对于沙特的信心。双方呢都在用对方的命脉来做筹码，那么直接影响呢是替代航线的安全被打破。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虽然依靠影子邮轮船队还能够维持部分的运输，但是安全风险极高，曼德海峡呢成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替代通道，但是胡塞武装对沙特东西管线和盐布港的威胁使得替代线路呢也并不安全。那么油价持续维持高位，原油的涨价也推高了炼油运输的成本，挤压了制造业的利润，全球通胀压力也是由此不断的上涨。如果管道和盐布港持续受到安全的威胁，那么全球将会失去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出口通道，供应链的韧性也必然会被进一步的弱化。
1: 中国驻沙特大使馆15号发布关于当前沙特局势的安全提醒，连日来沙特利雅得、达曼等地机场和重要设施持续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重大损失和人员伤亡。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目前仍无恢复运营确切信息，多地机场航班大面积异常，一些城市内民房因拦截导弹碎片落入导致人员和财产损失，多地学校改为线上授课，部分企业要求居家办公，局势还有可能进一步恶化。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远离机场、石油设施、军事基地等敏感地区。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关。

0: 点，我是杨畅。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哈？高铁车厢里呢，旁边有人开着免提打电话，一聊呢就是大半天。你想要提醒，又怕多事儿哈，只能把自己的耳机音量调大。就在10月12号，这样的场景真实上演了。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的高735次列车上，有一名女子开着免提和男友通话，一打就是一个小时。前排一位乘客实在忍不了，起身制止。女子回了一句：“我打电话和你有什么关系？”那对方答得干脆：“这里是公共空间，不是你家客厅。”这段视频被拍下来发到网上，迅速冲上了热搜。事后上铁南京客运段发布情况说明，列车工作人员巡视时发现两人争吵，处置调解之后，打电话的女子挂断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但是这个问题没有随通报结束啊，网友的追问很直接，外放了一个小时，为什么非要等到乘客吵起来乘务员才介入？如何化解维权靠吵架的局面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1: 昨日新闻重现，
0: 关注到这个女子高铁开免提通话了一个小时，引发了冲突啊。官方通报还原了处置的经过，那基本上就是一个调解和平息事态的一个过程。这个处置方式，我看到底下很多网友的评论，好像大家并不是特别满意啊，怎么看？
2: 其实我个人也觉得不满意，因为好像发生这种事情之后，我们只能是出面调解，这个时候从高铁管理部门来讲也没有进一步的手段，而且从当事双方来讲其实并没有说真正让他们满意，甚至还有其他人，因为你在高铁里面哪怕只是你的邻座他会提出这个诉求，但是他的前后左右都在一个车厢，都会有这种噪音的影响。而且这个免提打电话大家都很清楚，就是打电话的人和接电话的人双方的声音都会在这个空间里回荡，那对于很多希望休息的人来讲毫无疑问是一种严重的噪音污染，然后持续这么长时间的这种噪音污染，最后的结果其实就是双方进行调解而没有进一步的制裁或者说是惩处，那这样一个结果毫无疑问是让大家没有办法满意，包括如果是这种情况都得不到有效的惩处的话，我们很难想象未来其他人如果也有样学样，认为这样一种情况不会受到惩处，那我们这种公共秩序怎么维护啊？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特别是你像在这个事件中列车员也只能说去劝阻，不可以说让他终止通话啊，或者说是采取进一步的措施，这也反映出来就是在列车运行过程之中列车员是有全力去确保列车的安全稳定运行，但是对于这样一种制造噪音的乘客来讲他也是束手无策，只能说是去劝阻，如果人家不听的话也没有进一步的办法，所以这可能是大家比较难以释怀的关键点所在。主持人。
0: 分享一下大家的这个评论哈，很多人都是在谴责这个通话一小时的女子没有公德心啊，说这个不打扰和影响别人，有边界感，这应该是从小树立和培养的一个基本概念。还有网友说呢，我一直觉得打电话通话内容应该是很私密的事情，我还会故意把声音降低，生怕被别人听到。为什么会有人开着免提和大家聊天，让所有人都听到呢？还有一个人说到了点子上啊，为什么一个小时没有工作人员去制止？这也是刚才马老师所说的。还有说没有处罚结果是因为没有处罚依据，现在急需确立相关的一些依据，因为如果不处罚就没效果，下回人家还敢啊。那想请马老师从这个公共管理的角度来帮我们说说吧，就这种不冲突不投诉就任由发生，吵起来才被动响应的现象，这是大家看到的这个现象，它的根子到底在哪儿呢？
2: 其实可以看到在这个问题上，一个就是问题的发现机制怎么样更加的敏捷，也就是说出现问题就发现，而不是等到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才去进行解决，这个时候就是为时已晚。那另外一个其实就是怎么样有这样一种主动性预见性，同时能够比较好的有效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两个方面可能是比较关键的。首先就是问题发现方面，你像我们无论是人的巡逻还是技术的甄别，应该都可以比较好的发现问题。我们都很清楚，你像在列车上，无论是列车员还是乘警，他都有义务去巡逻。这个巡逻可能是不定时的，也可能是定时的。那主要是确保说，在他巡逻期间能够发现一些问题，一些乘客遇到问题可以向他去报告。这是

0: 是一种比较好的渠道。另外一种其实就是你像我们现在大家坐高铁，你可以看到有各个角落的摄像头啊，可能还有其他一些探测器，他们可以比较敏捷地发现问题。你比如，如果这个人有噪音，那我们其实是可以通过这种传感器去识别的。再比如，如果出现纠纷，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的摄像头应该也会捕捉到这种画面。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从技术上来讲，也能够比较好的识别。那同时的话，如果说周边的乘客感到不堪其扰，他也可以去无论是走到乘务员那里，还是去扫码去投诉或者反馈，或者说打电话，应该也能够反映问题。所以其实大家可能关心的就是为什么持续这么长时间反应比较慢，发现比较晚，最后的处置也是比较绵软无力，这可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所以，在这个问题发现和问题解决方面，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去考虑怎么样去增强这种敏捷性啊，能够更加早的发现问题，发现问题能够更有效的去解决。你比如在这个方面，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讲，就是如果这个人他去免提打电话，他毫无疑问是没有注意到他的这样一个行为对周边的乘客造成影响。那如果列车员发现的话，其实可以去考虑啊，你比如这个乘客是不是他的听筒有问题啊，或者说是他可能是不愿意去持续拿着手机比较辛苦。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其实也有一些办法去帮到他。你比如在这个时候的话，如果有一些备用的耳机可以给他提供，或者说是可以把他引导到你比如这个车厢中间，或者说是一些列车员工作的区域，这个都可以去比较好的解决问题。那现在这种方式毫无疑问是大家没有办法去理解，就是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会出现。当然，我觉得其中一些原因可能也涉及到，就是我们现在对列车员的管理啊，比较强调乘客的满意度。那这种时候的话，有些列车员可能会担心，如果去上前进行劝阻，反而会激化矛盾，或者说是引发乘客对他的不满，也会影响到他的工作考核等等。就这些可能也会让我们的列车员不敢挺身而出。所以，我们怎么样让这些列车员，他们是一线人员或者说基层人员，他们有权利、有权限，也有能力去处置这样一些突发的情况，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你比如在这个时候，这个列车员他能不能拿出一些备用的耳机，或者说能不能有一些权限去调动乘警来去介入啊？因为这个时候，你比如乘客对列车员可能不满或者说不害怕，但是乘警来了，我相信大家会感到这种震慑力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同样的除了这种机制以外，我们需要对人有更多的授权和赋能，让他有底气、有勇气、有能力去应对这样一些问题。主持人。
1: 看到很多网友也提到了说，平时坐车印象当中会有乘务员来来回回走动，说不要大声喧哗，不要制造噪音，做这样的一些提醒。但是他很好奇说，为什么这1个多小时电话这趟列车就没有乘务员来提醒啊？还有网友说，我还是太怂了，如果换作是我啊，我会自己戴上耳机，然后把手机的音乐开到最大，哎，耳根子为净啊。还有的网友提到说，希望静音车厢能多一点。哎，这个马老师跟我们聊过很多次静音车厢这个问题啊，就是静音车厢就能够做到相对比较及时的去劝阻，这个机制呢，其实被验证有效的，网友也纷纷点赞啊，就是咱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个有效机制推广到普通车厢呢？就是普通车厢的公共秩序，难道就只有靠它自然维护吗？还是说有一个托底的规则有可能形成？
0: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静音车厢的推广是大势所趋，也会越来越成为一种潮流。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就是不可避免有一些，你比如老年人、儿童，或者说是特殊人群，他可能还是希望有一个车厢不是完全像静音车厢那样，就让它还有一些空间，或者说是可能让它去有这样一种普通车厢的状况。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说一刀切的把所有的车厢全都改造成静音车厢，所有的乘客都按照静音车厢的标准去要求。因为对于静音车厢的标准啊，我们的要求是很高的。你比如在这个时候的话，基本上是你不可以接电话，就我这种外放更不可能了。那你就是打电话都是不可能的，你去播放所有的声音也是不可能的。那这个时候的话，你想，对于我们不少的乘客来讲，他是难以忍受的，包括他可能也有一些客观的需要。所以我们如果全面的推行这样一种静音车厢，那很快就会有些车厢就没有办法静音，哪怕是打着静音的旗号。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高铁也是在不断的试探，就是 逐步的分阶段的去推广经营车厢，但是一定是到了一个阶段就要停下来，可能就要去评估。
1: 是，
0: 比如
1: 有的人会有敏感肌，受不了一点噪音，但是可能还会有很多乘客他愿意会找到当年绿皮车厢的那种人和人之间的没有距离没有边界的那种感觉，人觉得是亲切啊，就是所以说真的是彼之蜜糖无之砒霜，没有办法是一概而论。
0: 那的确是这样的，你包括还有一些乘客可能喜欢在车上打牌或者说是聊天，所以我们其实乘客的需求也是五花八门的，如果完全变成静音的话，我相信有不少乘客是不满的。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重要的就是怎么平衡，你比如说我们要更多的去有这样一种静音车厢的选择，让希望安静休息的乘客可以买到静音车厢的车票，同时的话对于那些希望回归比如绿皮火车那种状态的乘客，他也能买到车票。但是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不是说非静音车厢他就可以去大声喧哗，去像菜市场一样，而是说他也要保持基本的安静的要求啊。你比如在这个时候的话，你可以说话，但是如果你是扯着嗓子大声说话，那毫无疑问大家是不愿意看到，也是不允许的。再比如你打电话，就像这种情况公放，那也是不合适的，包括你去播放一些音乐视频等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可以看到就是静音车厢的要求是高标准，但是我们普通车厢不是没有要求啊，我们这种要求也在不断的提高。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整个的我们对于车厢这样一种公共空间的要求都是在逐步提高。当然我们设到一个高水平的像静音车厢的这个标准，也有一个一般水平的普通车厢，当然这两个标准都是在不断提高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要做好这样一个准备，就是未来我们会更多的这样一些车厢朝着安静的方向发展，但是它是分步骤的，同时的话它也有不同的要求，这样的话能够适应不同乘客的需求。
2: 昨日新闻重现。
3: 的确，个人自由啊，从来不是没有边界的。在高铁这样高度密闭的公共空间当中，你的方便不能建立在他人的不适之上，你的自由呢，也不该由别人用争吵来提醒。文明出行需要靠个体自觉，更需要靠规则托底，愿安宁成为每一段旅途的标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场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台式机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10月15号，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开幕了。广交会的正式名称其实叫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自从它1957年创办以来，早已发展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不过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会发现广交会从来不只是一个贸易盛会，它还是一个广交天下宾朋的舞台。对那些参展的厂商客户们来说，生意往来久了，沉淀为彼此的交情，交情足够深厚，又会滋养长久的合作。商业贸易如此，人生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也可以说是一场广交会，也需要广交天下的朋友。所谓朋友，既是我们为自己

0: 选定的家人，也是漫长岁月里最笃定的底气。他和你未必常联系，却一开口便无需再多解释。他未必在你风光时簇拥，却常在你低谷时站在身后。今晚就让我们一同回望那些相伴多年彼此托底的老友，也谈谈那些偶尔相逢走进生命里的新朋友。说到朋友，我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那些在我们最难的时候伸出手的人。毕竟人生在世，谁没有过孤立无援的时刻？谁没有过觉得整个世界都背过身去的夜晚？那时候一句问候，一次倾听，一双把你拉起来的手，可能就是一个人活下去的理由。朋友的意义不在于锦上添花，而在于雪中送炭。他们给予我们的未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你还在我就不会倒的底气。这不禁让人想到著名作家巴金先生曾经形容自己的朋友是生命里的一盏明灯，照彻了我的灵魂的黑暗，使我的生存有一点光彩。如果没有朋友，我们会变成怎样的人？接下来一起欣赏巴金的散文《朋友》，听一听在他身边那些如明灯般闪亮的朋友是什么样子。
1: 这一次的旅行使我更了解一个名词的意义，这个名词就是朋友。七八天以前，我曾对一个初次见面的朋友说，在朋友们面前我只感到惭愧，你们待我太好了，我简直没法报答你们。这并不是谦虚的客气话，这是事实。说过这些话，我第二天就离开了那个朋友，并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看见他。但是他给我的那一点点温暖，至今还使我的心颤动。我的生命大概不会很长久吧，然而在短促的过去的回顾中，却有一盏明灯照彻了我的灵魂和黑暗，使我的生存有一点光彩。这盏灯就是友情，我应该感谢它，因为靠了它我才能够活到现在，而且把旧家庭给我留下的阴影扫除了的也正是他。世间有不少的人为了家庭抛弃朋友，至少也会在家庭和朋友之间画一个界限，把家庭看得比朋友重过若干倍，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也曾亲眼看见一些人结婚以后就离开朋友，离开事业。朋友是暂时的，家庭是永久的。在好些人的行为里，我发现了这个信条，这个信条在我实在是不可理解的。对于我，要是没有朋友，我现在会变成怎样可怜的东西，我自己也不知道。然而朋友们把我救了，他们给了我家庭所不能给的东西，他们的友爱，他们的帮助，他们的鼓励，几次把我从深渊的边沿救回来，他们对我表示了无限的慷慨。我的生活曾经是悲苦的，黑暗的，然而朋友们把多量的同情，多量的爱，多量的欢乐，多量的眼泪分了给我。这些东西都是生存所必须的。这些不要报答的慷慨的施舍，使我的生活里也有了温暖，有了幸福。

0: 我默默地接受了他们。我并不曾说过一句感激的话，我也没有做过一件报答的行为，但是朋友们却不把自私的形容词加到我的身上，对于我，他们太慷慨了。这一次我走了许多新地方，看见了许多新朋友。我的生活是忙碌的，忙着看，忙着听，忙着说，忙着走，但是我不曾遇到一点困难。朋友们给我准备好了一切，使我不会缺少什么。我每走到一个新地方，我就像回到我那个在上海被日本兵毁掉的旧居一样。每一个朋友，不管他自己的生活是怎样苦，怎样简单，也要慷慨地分一些东西给我，虽然明知道我不能够报答他。有些朋友连他们的名字我以前也不知道，他们却关心我的健康，处处打听我的病况，直到他们看见了我那被日光晒黑了的脸和膀子，他们才放心地微笑了。这种情形的确值得人掉眼泪。有人相信我不写文章就不能够生活。两个月以前，一个同行我的上海朋友寄稿到广州《国民日报》的副刊，说了许多关于我的生活的话。他也说我一天不写文章，第二天就没有饭吃，这是不确实的。这次旅行就给我证明，即使我不再写一个字，朋友们也不肯让我动妥。世间还有许多慷慨的人，他们并不把自己个人和家庭看得异常重要，超过一切。靠了他们，我才能够活到现在，而且靠了他们，我还要活下去。朋友们给我的东西是太多太多了，我将怎样报答他们呢？但是我知道他们是不需要报答的。最近我在法国哲学家居友的书里读到了这样的话：生命的一个条件就是消费。世间有一种不能跟生存分开的慷慨，要是没有了它，我们就会死，就会从内部干枯。我们必须开花，道德无私心就是人生的花。在我的眼前开放着这么多的人生的花朵了，我的生命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开花？难道我已经是内部干枯了吗？一个朋友说过，我若是灯，我就要用我的光明来照彻黑暗。我不配做一盏明灯，那么就让我做一块木柴吧。我愿意从我从太阳那里受到的热放散出来，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点温暖。
1: 巴金先生的文字让我们读懂了友情最动人的底色，那就是困境之中彼此托举，不求回报的善意。我们这一生总会遭遇困顿迷茫的时刻，很多时候不必奢求惊天动地的帮助，仅仅一份懂得与陪伴便足以支撑我们走过难熬的日子。只是友情也并非只有雪中送炭这一种模样，它也藏在年少相伴的欢声笑语中，藏在一路同行的岁岁年年。回望来时路，那些陪我们哭过笑过的朋友，构成了我们记忆里最温暖的部分。时光流转，有些人一路相伴，有些人慢慢走散，但那些相处过的片段会始终留在我们心底。一首由水木年华带来的最好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马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台式机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1: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4: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常听人说，人世间最纯净的友情总是出现在孩童时代。确实，孩童时代的友情是愉快的嬉戏，是放学路上一起走的那段路，是课间分享的一课堂。不过，人在成年以后所缔结的友谊也有它独特的魅力。因为成年之后的我们懂得了什么叫责任，什么是分担。成年之后的友情不再只是单纯的玩耍陪伴，它多了一层东西，那就是在朋友遇到困难时，即便自己也有生活要扛，却依然愿意分出时间心力去拉上一把的勇气。这种明知不易依然选择的情谊，是专属于成年人的浪漫。除此之外，成年之后的友情还会呈现出何种模样？让我们来听听作家余秋雨是如何描绘他心目中的友情吧。
15: 常听人说，人世间最纯净的友情只存在于孩童时代，这是一句极其悲凉的话，居然有那么多人赞成。人生之孤独和艰难可想而知，我并不赞成这句话。孩童时代的友情只是愉快的嬉戏，成年人靠着回忆追加给他的东西很不真实。友情的真正意义产生于成年之后，但不可能在尚未获得意义之时便抵达最佳状态。其实很多人都是在某次友情感受的突变中，突然发现自己长大了，仿佛是哪一天的中午或傍晚，一位要好同学遇到的困难，使你感到了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你放慢脚步，忧思起来，开始懂得人生的重量。就在这一刻，你突然长大。我的突变发生在10岁，从家乡到上海考中学，面对一座陌生的城市，心中只有乡间的小友，但 已经找不到他们了。有一天，百无聊赖地到一个小书摊看连环画，正巧看到这一本，全身像被一种奇怪的法术罩住，一遍遍地重翻着，直到黄昏时分。管书摊的老大爷用手指轻轻敲了敲我的肩，说他要回家吃饭了，我才把书合拢，恭恭敬敬地放在他手里。那本连环画的题目是《俞伯牙和钟子期》，纯粹的成人故事，却把艰深提升为单纯，能让我全然领悟。他分明是在说，不管你今后如何重要，总会有一天从热闹中逃亡。孤舟单骑，只想与高山流水对舞。走得远了，也许会遇到一个人，像樵夫，像隐士，像路人，出现在你与高山流水之间。短短几句，使你大惊失色，引为终生默念。但是，天道容不下如此至善至美，你注定会失去它，同时也就失去了你的大半生命。故事是由音乐来接引的，接引出万里孤独，接引出千古知音，接引出七弦琴的断弦碎片，一个无言的起点，指向一个无言的结局，这便是友情。人们无法用其他词汇来表达它的高远和珍惜，只能留住高山流水四个字，成为中国文化中强烈而飘渺的共同期待。那天，我当然还不知道这个故事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只知道昨天的小友都已黯然失色，没有一个算得上知音。我还没有弹拨出像样的声音，何来知音？如果是知音，怎么可能舍却苍茫云水间的苦苦寻找，正巧降落在自己的身边，自己的班级？这些疑问使我第一次认真地抬起头来，迷惑地注视街道和人群，差不多整整注视了40年，已经到了满目霜叶的年岁。如果有人问我，你找到了吗？我的回答有点艰难，也许只能说我的七弦琴还没有摔碎。我想艰难的远不止我，近年来参加了几位前辈的追悼会，注意到一个细节，悬挂在灵堂中间的挽联常常笔涉高山流水，但我知道死者对于挽联撰写者的感觉并非如此。然而这又有什么用呢？在死者失去辩驳能力仅仅几天之后，在他唯一的人生总结仪式里，这一友情话语乌黑鲜亮，强硬的无法修正，让一切参加仪式的人都低头领受。当七弦琴已经不可能再弹响的时候，钟子期来了，而且不止一位，或者是热热闹闹的俞伯牙们全都哭泣在墓前，那哭声变成了高山流水，没有恶意，只有错位。但恶意是可以颠覆的，错位却不能。因此，错位更让人悲哀。在人生的诸多荒诞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友情的错位。

余秋雨用他的文字向我们抛出了关于知音、关于友情的深沉思考。人世间的相遇本就充满偶然，知音更是可遇不可求。相逢即是缘分，相伴更该珍惜。不管是年少结伴的旧友，还是半路相逢的新知，每一份真诚的相交都值得我们心怀感念。下面这首歌就让我们分享给生命中遇见的每一位朋友，一起来听胡夏·希林娜·依高演唱的《给所有朋友们的歌》。

常说时间会考验友谊，可很少有人说得清时间究竟在考验什么。是岁月流转中人与人之间距离渐远，境遇变迁，还是当我们各自奔赴不同的人生轨道，慢慢模糊了对方的模样。年少时，我们总以为朋友就在身边，想见就能见，想聊就能聊。可历经生活磨砺之后，我们才恍然发觉，友情最容易被时间冲淡。当大家各自组建家庭，打拼事业，肩上扛起了沉甸甸的责任，彼此的联系会慢慢变少，相见也愈发难得。很多友情并非败给争执与隔阂，而是败给了无声流逝的时间。可是我们依然愿意相信，真正的友情从不会轻易被岁月裹挟消散，总有那样一些友情是经得起山水相隔，熬得过岁月漫长的。它无关频繁的寒暄，不必靠刻意的维系，哪怕经年未见，境遇迥异，彼此的初心与惦念始终未改。这种沉

0: 淀在时光里的情谊，温柔且坚定，纯粹且长久。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就曾经亲身体会过这样一段跨越时间的真挚友情，他将这段故事写入了散文《友情》中。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感受这份跨越半个世纪、历经时光淬炼的珍贵羁绊。
1: 1980年11月，我初次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个小型的演讲会讲话后，就向一位教授打听在哥大教中文多年的老友王其珍先生的情况，很想去看看他。其珍曾主持哥大中文系达20年，那个系的基础原是由他奠定的。即以《红楼梦》一书研究而言，他就是把这部18世纪中国著名小说结译本介绍给美国读者的第一人。人家告诉我，他已退休20年了，独自一人住在大学附近一个退休教授公寓3楼。后来又听另外人说，他的妻不幸早逝，因此人很孤僻，常年把自己关在寓所楼上，既极少出门见人，也不接受任何人的拜访，是个古怪老人。我和季真认识是在1928年，那年他由美返国，将回山东探亲，路过上海，由徐志摩先生介绍我们认识的，此后曾继续通信。我每次出了新书就给他寄一本去。我不识英语，当时寄信用的信封全部是他写好由美国寄我的。1929年到1931年间，我和一个朋友生活上遇到意外困难时，还前后得到他不少帮助。季真长我6-7岁，我们一别50余年，真想看看这位老大哥，同他叙叙半世纪隔离彼此不同的情况。因此回到新港，我姨妹家不久，就给他写了个信，说我这次到美国，很希望见到几个多年不见的旧友，如邓四宇、房兆莹和他本人，准备去纽约专程拜访。回信说，在报上已见到我来美消息，目前彼此都老了、丑了，为保有过去年轻时节印象，不见面还好些。果然有些古怪，但我想，季真长期过着极端孤寂的生活，是不是有一般人难于理解的隐衷？且一般人所谓怪，或许倒正是目下认为活得健康正常人中业已消失无余的稀有难得的品质。虽然回信向并不乐意和我们见面，我们赵和、冲和、傅汉斯和我曾2次电话相约，2度按时到他家拜访。第一次一到他家，赵和、冲和即刻就在厨房忙起来了，尽管他连连声称厨房不许外人插手，还是为他把一切洗得干干净净。到把我们带来的午饭安排上桌时，他却承认做得很好。他已经85、86岁了，身体精神看来还不错，我们随便谈下去，谈得很愉快。他仍然保有山东人那种爽直醇厚气质。使我惊讶的是，他竟忽然从抽屉里取出我的2本旧作，《鸭子》和《神屋之爱》，那是我20年代中早期习作，《鸭子》还是我出的第一个综合性集子。这2本早年旧作，不仅北京、上海旧书店已多年绝迹，连香港翻印本也不曾见到。书已经破旧不堪，封面脱落了，由于年代过久，书页变黄了、脆了，翻动时碎片碎屑直往下掉。可是能在万里之外的美国见到自己早年不成熟不像样子的作品，还被一个古怪老人保存到现在，这是难以理解的。这感情是深刻动人的。谈了一会儿，他忽然又从什么地方取出一束信来，那是我在1928到1931年写给他的。翻阅这些50年前的旧信，

照情形看来，当系飞机坠地前人即已毙命。21此间接到电后，22我赶到济南，见其破碎遗骸停于一小庙中。时尚有梁思成等从北平赶来，张家柱从上海赶来，郭有守从南京赶来。22晚棺木运南京转上海，或者上葬他家乡。我现在刚从济南回来，时1931年11月23早晨。那是我从济南刚刚回青岛即刻给他写的。志摩是我们友谊的桥梁，纵然是痛挽人心的噩耗，我不能不及时告诉他。如今这个才气横溢、光芒四射的诗人辞世整整有了50年，当时一切情形保留在我印象中还极其清楚。那时我正在青岛大学中文系教点书，11月21日下午，文学院几个比较相熟的朋友正在校长杨振声先生家吃茶谈天，忽然接到北平一个急电，电中只说志摩在济南不幸遇难，北平、南京、上海亲友某某将于22日在济南齐鲁大学朱金农校长处会齐。电报来得过于突兀，人人无不感到惊愕。我当时表示想搭夜车去济南看看，大家认为很好。第二天一早车抵济南，我赶到齐鲁大学，由北平赶来的张希若、金岳霖、梁思成朱先生也刚好到达。过不多久又见到上海来的张家柱先生和穿了一身校服的志摩先生的长子，以及从南京来的张卫慈、郭有守两先生。随即听到受上海方面嘱托为志摩先生料理丧事的陈先生谈遇难经过，才明白出事地点叫开山，本地人叫白马山，山高不会过100米。金普车从山下经过，有个小站可不停车。飞机是每天飞行的游航班机，平时不售客票，但后舱有包监控处，有特别票仍可带一人。那日由南京起飞时气候正常，因济南附近大雾迷途无从下降，在市空盘旋移时，最后撞在白马山半斜坡上起火焚烧。消息到达南京邮航总局，才知道志摩先生正在街上，灵柩暂停城里一个小庙中。早饭后大家就去城里偏街瞻看志摩先生遗容。那天正值落雨，雨渐落渐大，到达小庙时附近地面已全是泥浆。原来这亭林小庙已成为个出售日用陶器的堆店，院坪中分门别类搁满了大大小小的缸、罐、砂锅和土碗，堆叠得高可其人。庙里面也满是较小的坛坛罐罐，棺木停放在入门左侧贴墙处，像是临时腾出来的一点空间，只容3-5人在棺边周旋。志摩先生已换上了济南市面所能得到的一套上等寿衣，戴了顶瓜皮小帽，穿了件浅蓝色绸袍，外加个黑纱马褂，脚下是一双粉底黑色云头如意寿字鞋，仪容见不出痛苦痕迹，如平常熟睡时情形，十分安详。致命伤显然是飞机触山那一刹那间促成的。从北京来的朋友带来个用铁树叶编成径尺大小花圈，如古希腊雕刻中常见的式样，一望而知必出于志摩先生生前好友思成夫妇之手。把花圈安置在棺盖上，朋友们不禁想到平时生龙活虎般天真醇厚、才华惊世的一代诗人，竟真如为天所寄，和拜伦雪莱命运相似，仅只在人世间活了30多个年头，就突然在一次偶然事故中与世长辞。志摩穿了这么一身与平时

0: 性情爱好全然不相称的衣服，独自静悄悄躺在小庙一角，让眼前点点滴滴愁人的雨声相伴。看到这种凄清寂寞景象，在场亲友忍不住人人热泪盈眶。我是个从小遭受至亲好友突然死亡比许多人更多的人，经受过多种多样城里人从来想象不到的噩梦般的生活考验，我照例从一种沉默中接受现实。当时年龄不到30岁，生命中像有种青春火焰在燃烧，工作时从不知道什么疲倦。志摩先生突然的死亡，深一层体验到生命的脆弱疏忽，自然使我感到分外沉重。觉得相熟不过5-6年的志摩先生对我工作的鼓励和赞赏所产生的深刻作用，再无一个别的室友能够代替，因此当时显得格外沉默，始终不说一句话。后来也从不写过什么带感情的悼念文章，只希望把他对我的一切好意热忱反映到今后工作中，成为一个永久牢靠的支柱，在任何困难情况下都不灰心丧气，对人对事的态度也能把志摩先生为人的热忱坦白和平等待人的稀有好处加以转化扩大到各方面去，形成长远持久的影响。因为我深深相信，在任何一种社会中，这种对人坦白无私的关心友情都能产生良好作用，从而鼓舞人抵抗困难，克服困难，具有向上向前意义的。我近50年的工作，从不断探索中所得的点滴进展，显然无例外都可说是这些朋友醇厚真挚友情光辉的反应。人的生命会忽然泯灭，而纯挚无私的友情却长远坚固永在，且无疑能持久延续，能发展扩大。
1: 听完沈从文先生记录的这段往事，我们不由得感慨岁月对友情的雕琢，半个世纪的别离，山海相隔，人事变迁，可心底那份情谊依旧完好留存。人这一辈子会认识数不清的人，社交圈子来来往往，有人来了也有人离开。很多时候我们评判一段友情，习惯看是否共过患难，能否并肩跨过风雨。可事实上，在平平淡淡的日常生活中，友情还有一个朴素的衡量标准，那就是有没有一个人可以让你毫无负担地向他倾诉。在生活里，每个人都背负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心里积攒起万千情绪，可是很多话却并不是对谁都能够讲的。我们会顾虑有没有打扰到别人，会担心能不能得到理解，会害怕自己的心事变成别人的负担。从这样的角度看，能拥有一个可以随时说话倾诉的朋友是一件何其幸运的事。不需要刻意铺垫客套，不必伪装自己的情绪，开心可以分享，疲惫也可以坦然袒露。这份关系无关轰轰烈烈的故事，贵在一份信任，一份懂得，这也是友情最朴素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一篇散文，珍惜那个可以随时说话的人。
2: 找一个能随时说话的人不容易，人海茫茫，我们的一生会认识成千上万的人，但是打开手机，又有几个人是我们在心中烦闷想要倾诉一番

0: 是能够坦然地打电话过去，畅所欲言地交流的。也许你是一个开朗的人，拥有很多的朋友，也许你是个热情的人，身边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你想说的话也许并不关乎什么隐私，你想说的事儿也不是什么令人为难的大事儿。但我们总是不能轻易的开口，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总是害怕失礼，害怕打扰对方，害怕一不小心惹别人厌烦。久而久之，两个人的感情就淡了。同时，有一些心思只能藏在心里，说给别人听，也只是自寻烦恼。没有相同境遇的人，不会明白你心中所想；没有经历过的人，也不会懂你的万千思绪。能随时说话的人，是在乎你的人。每个人的生活都很忙碌，一天24小时，三分之一要留给工作，三分之一要留给睡眠，剩下的三分之一还要去应付数不清的生活琐事。有一句话说，愿意在你身上花时间的人，才是真正在乎你的人。因为时间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就像我自己一样，每天都是繁忙的一天，家庭工作每一端都不能放下，只愿一小时能当成2小时来用。而这个时候，我还愿意好好听他说话，和他交流，细心安慰的人，必定是我在乎的那个人。所以能够第一时间接起我打过去的电话，耐心地听完我的倾诉，和我好好说话的那个人，必然也是在乎我的。因为爱，所以在乎；因为在乎，所以愿意在繁忙的生活中分出宝贵的时间给你，不为别的，只为和你说说话。能随时说话的人，是懂你的人。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想说话，而是不敢说话，宁愿自己在心中翻来覆去的想，也不愿对身边的人吐露半句。有时候一句话还没说完，心中已经开始惶恐，怕自己说的不对，又怕对方误解了其中的含义，从此心生嫌弃。人心隔着肚皮，我们总是看不清别人心里想着什么。当你深陷困境，身心疲惫，只想和人说说话，寻求一下安慰和鼓励时，有人会觉得你想从他们身上得到什么，害怕被你拖累，所以嘴上满是嫌弃。当你春风得意，喜事临门，想和大家分享，传递幸福的时候，又会有人觉得你在炫耀，嘴中满是尖酸。所以那个能随时和你说话的人，必定是懂你的人。和他说话，不用满心防备，不用装腔作势，你说了他就懂，这是难能可贵的默契，也是不可多求的缘分。漫漫人生路，只求一个能随时说话的人。能随时说话是一种信任，是一种缘分，也是一种幸福。那个能和你随时说话的人，是在乎你的人，也是懂你的人。人生中这种能随时说话的人不会有很多，也不需要有很多，知己总是一两个就足矣。所以碰上那个能随时说话的人，请你好好珍惜，不要等失去时才会后悔莫及。
1: 到了一定的年纪，偶尔会陷入一种误区，觉得身边的老朋友足够了，于是便慢慢地关上了向外结识他人的窗口，以为这一生

0: 该遇见的人都已经相逢，该看透的人情世故也都尽数看清。我们守着过往的回忆，格外念旧，却不自觉地开始拒绝生命里新的相遇。有一个建议，不要轻易地关上那扇心门，因为新的相逢会给我们的生命注入不一样的视角和光亮。旧友沉淀岁月，新知丰富人生。无论是相守多年的故人，还是偶然相逢的新友，无论是可以患难与共，还是能够随时闲话家常，都是生命珍贵的馈赠。愿我们既守得住旧时光里的温暖，也保有接纳新相逢的热忱，珍惜每一份真诚相遇，善待身边每一份友情。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蓝蓝的作品《在有你的世界上》，由姚珂为您朗诵。
2: 在有你的世界上活着多好，在散发着你芦苇香气的大地上呼吸多好。你了解我，阳光流到你的唇旁，当我抬手搭衣服时，我想神秘的风忽然来了，你需要我，我看到你微笑，是我正对着镜子梳妆。夜晚散开的树叶和人间的下落，一朵云走过，我抬头望着。在有你的世界上活着多好啊，下雪的黄昏里，我默默盯着红红的炉火。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长篇有声作品《父父子子》。本书以东北高氏、海外赵氏等四个家族四代人的命运浮沉为脉络，串联起20世纪30至80年代的宏阔岁月，个人悲欢与家国风雨紧紧交织，在时代洪流之中铺展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长卷，谱写一曲民族坚守与家国担当的命运壮歌。
3: 第八集，在洗尘的餐桌上，高一林夫妇与孙赵二人谈笑甚欢，他们很久没那样了。林爸孙尚义说，等少爷有了孩子，我和永亮还愿意代表东家前去贺喜。赵永亮则说，嘿，我当代表没当够。王爱珍则正色道，
4: 哎，那不行啊，我孙子是中国人，他得出生在哈尔滨，知道不？我要亲自为他张罗百日。
3: 听他这话，三个男人都笑了。
4: 转眼1929年过去了一半，高鹏举两口子原本预定回哈尔滨省亲，却因为赵淑兰想考

0: 考研究生作罢了，推到了明年。1930年，小两口喜得一子，取名高坤。因为孩子太小，怕颠沛出病来，未敢贸然启程，便又延后。
1: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高逸林立刻给儿子儿媳写信，言辞坚决，不留任何余地，禁止他俩非敢在兵荒马乱之年回国。他在信中说，别说一路上会有多少始料不及的事发生了，便是东北这片故土也已成险象环生之地了，倘你父母言主，非孝子非贤媳也。
0: 1932年满洲国成立，小两口又收到父母一信，
1: 苟作所谓满洲国人，不若入一国籍，永远摆脱日寇在我东三省之霸道，高家后代受同胞之辱，但人何妨，取日寇之爵位可耻，倘使儿孙能自在，而父孤老心亦安。
0: 此信不再是以夫妇二人的名义写的了，落款仅成父子。高鹏举虽远在美国，中国之时政，特别是东三省的变局，又怎能不在他的关注之中？实际情况是，决定与赵淑兰成婚之前，他便已然加入了美国籍，只是没敢告知父母罢了。收到父亲那封信后，小两口一讨论，都认为提醒的及时，便使小高坤也获得了美国籍。有赵家在纽约的人脉促成，这件事并未费什么周章。高鹏举不晓得的是，九一八当夜，父亲恰因商务滞留沈阳，由于被疑为张作霖的亲信，东北军奸细，居然遭到日军逮捕，关押了多日不算，还挨了打。若非孙赵二人及时赶到沈阳，靠重金四处打点，能否保得住命，都两说了。
1: 那件事对高逸林刺激极大，曾经对于张作霖之死，他仅仅感到过震惊，甚至还有过一点释怀，因为依他想来，自己只不过是东北王人生大戏中的一个仅有几句搞笑台词的小衬角，而对方既是当然的大主角，也同时是编剧和导演。若什么时候对方想改变一下戏风，讨厌了笑点的存在，那么自己必凶多吉少。高逸林怕这个。但后来真相渐明，作为九一八事件的见证者之一，他所感到的就不仅仅是震惊，而是无比巨大的悲哀了，替中国震惊和悲哀。
0: 至满洲国成立，高逸林对中国几乎彻底绝望了，以后要么成为汉奸商人，要么远走高飞避往别省，要么被日本人收拾掉。除了这三种选择，他看不到自己另外还有什么出路。他深陷于对自身及家族命运的悲观之中，舍下偌大的家业是他根本做不到的，起码当时是那样，并且他对曾经的张大帅渐生出几许敬意来，因为张大帅说过有土也不给日本人，那是指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一件事。日本军官假意向张大帅示好，讨要其墨宝，大帅随手写了几字应付，过后副官告诉他，手墨的墨

0: 字写错了，没加下面的土字。他正色道：
1: 妈了巴子的，墨字老子还不会写吗？油土也不给小日本。
0: 高义林宁信是真，有而觉得军阀不军阀的令论起码证明一点，曾经的大帅绝无卖国求荣之心，对日本人也无奴颜婢骨，不愧是条东北汉子，不愧是个尚有中国心的中国男。
2: 第二年，高鹏举收到了父亲病危的电报，携妻侄子回到了满洲国所属的哈尔滨。高家的一切资产又都核算了一遍，高义林郑重地将象征他的一摞账册移交给了儿子，他的主言极其现实：儿子，当你日后经营法术，举步维艰，那么应将资产全部兑现，一半发放于民间，就当为我为你伯父在民间留个善名，另一半你带走，可以保你们一家三口这辈子衣食无忧。
0: 高鹏举哭着问：
3: 爸，你倒是让我们去哪儿呢？
0: 高义林说：
1: 还能去哪儿啊，你们一家三口不都是美国人了吗？去美国吧，做满洲国的人和做亡国奴有什么区别呢？唉，你爸的体会是，即使做高等的满洲国人，那还是高等的亡国奴，连溥仪也是，满洲国所有的中国官员都是。
0: 去世前，高义林将他哥哥高义威写给他的一封信交给了儿子。
2: 关于孙兆二人，你伯父信中已写清楚了，我不再啰嗦，就嘱咐你一句，我完全同意你伯父对他们二位的评价，遇到大事千万别任性，非自己扛，一定要听听孙兆二人是什么看法。
0: 高义林是带着对独生子综合素质的种种遗憾去世的，这一点高鹏举感觉到了。
2: 美国独立战争时，有位法国侯爵拉法叶亲率六七千法国士兵前去参战，为美国之立国也算立下了汗马功劳。拉法叶虽贵为侯爵，那时却是23、24岁的热血青年。当年哈尔滨法国领事馆的前厅悬挂着一幅巨大的油画，其上画的便是拉法叶与一位英军将领进行停战谈判的情形。拉法叶一头曲卷银发，左手叉腰，右手拄剑于地，面白唇红，眉清目秀，颜值甚高，如美少妇。法国那时不愿公开参战，所以他率的法国兵虽是国王调拨给他的，名分上却叫私家雇佣兵，是为正义而战的个人行为。正义不正义的姑且不论，多数欧洲史学家都不得不承认，拉法叶不愧为法国老牌贵族之家的后代，具有非同一般的政治眼光。如果华盛顿不能成功，以后再成功的机会很渺茫，而广袤的美洲大陆将更长久地被英国所控制，那么英国的地盘大了去了，法国也就在各方面完全无法与其比肩。此前法国在美洲大陆也是有块地盘的，后来被英军逐渐赶了出去。对于法国，称所谓我得不到的，你也休想永远占有。因而驻华盛顿建国遂成法国当务之急，这自然也

是法皇的考虑，否则不会调兵给拉法叶。美国之产生使英法势力得以均衡，心想事成的法国故此才大费周章地送了尊自由女神像给美国，那雕像对于美国是自豪和得意，对于英国是打脸的实体标志，对于法国则是团结了美国耻笑了英国的一箭双雕。也可以说，拉法叶不仅参与了美国之独立战争，也参与改变了欧洲的国界版图，参与永远改写了欧美历史。

0: 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47集。

彭德怀上了最前沿，组织部队夺回失去的老鸭山。十一团三营的两次进攻都失败了，十团的进攻同样受挫。九连在连长黄思佩和指导员丁三率领下曾经冲上主峰，但是遭遇敌人的猛烈反击，九连在伤亡过半的情况下又退了下来。朱德也上来了，他在电话里对十一团政治处主任王平说，这是背水一战，如果失败我们就得到乌江去喝水。十一团再次组织部队强攻，甚至又加强了一个连的兵力，进攻依旧没有效果。双方都知道失败意味着什么，无论进攻还是阻击者都是决一死战的态势，投入最后可以使用的最大兵力，重兵对垒，冲突的顶端在一个小小的山包上。战斗进行到这个时候，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哪怕出现一丝一毫的动摇或者放弃的迹象，都会如同岌岌可危的大堤出现一个小小的裂缝一样，瞬间就会兵败如山倒。中革军委命令干部团上。土城战斗之后，干部团再次出现在危急时刻，干部团由北向南正面进攻，十一团从左侧助攻。这次进攻，红军所有的机枪都开了火，官兵们不顾一切的蜂拥向前。这时迂回的红一军团在敌人后面已经打到了吴奇伟指挥部所在的中庄铺，而向另一侧迂回的红军也已突破前军阻击阵地，正向纵深发展。王家烈那个团在红军再次打击下一跑就跑得无影无踪，致使中央红军对吴奇伟部的合围趋势已经形成。最后时刻，吴奇伟的信心首先动摇了。红军的枪声离中庄铺越来越近，突然吴奇伟命令第93师掩护指挥部立即向南转移。几乎是一瞬间，在前面与红军血拼的第59师终于垮了，洪水般的溃退下去。战局的突变令彭德怀和林彪几乎同时下达了一个命令，追。这是中央红军在长征中第一次大规模的追击敌人。在五里铺第一军团指挥所里，林彪把各师师长、政委和参谋长都找来了。干部们一进到林彪那间大木板房里，就发现满墙都是地图，于是立即预感到部队要有大行动了。林彪开会的目的就是命令各部队不惜一切的追击。第一师沿着公

东侧向白蜡坎方向追击，第二是在公路上追击，最后以乌江为界聚歼。聂荣臻对干部们说，我们没吃饭，敌人也没吃饭，我们疲劳，敌人比我们更疲劳，追击的成功关系全局，要不顾一切追下去，力求全歼敌人，这个决心不能有丝毫动摇。有干部请示追击的范围，林彪说，给我追出100里。第一师参谋长耿彪率领二团沿着公路追击，开始的时候部队还比较集中，跑着跑着就散开了，因为吴奇伟的部队跑得到处都是。二团的一个班追到一个小镇上，发现跑到这个镇上的敌人正在百姓家里边抢食物。红巡班长当街吹响了哨子，喊集合集合，敌人果然乖乖的集合了，然后稀里糊涂的被缴了械。二团沿路抓的俘虏太多，其中不少是前军官兵，不断有战士被留下来看管俘虏。师部特务排的一名小战士追得高兴，竟然一头跑进了敌人队伍里，细看才知道这是敌人一个团部，他只好装作系鞋带落在后面，直到把耿彪等来了立刻报告。耿彪说，别的先不管，把那个团长抓了再说。结果这个小战士又追上去，一把把那个团长拉住，说别跑了，到家了。晚上二团追上前军的一个师部，师部的官兵挤在一个大庙里，横七竖八的睡了一地。红军官兵先把哨兵抓了，哨兵说这伙人里最大的官是一个副师长，于是红军让他带着去找。哨兵在庙里大供桌上捅了捅一个蒙着大衣睡觉的人，说副师长他们来了。副师长翻个身说，叫他们到树林子里边去睡觉。红军的一个侦察参谋一把揪起了副师长，说我们是红军。谁知这个副师长抡起胳膊给了红军参谋一记耳光，开什么玩笑，这是闹着玩的吗？红军参谋被打得火星直冒，他抽出马刀架在这个副师长的脖子上，然后举起一盏桐油灯说，你小子好好看清楚老子是谁。跑在第二师最前面的是五团，五团追到罗师堰小镇时，把吴奇伟的中央军追上了。当时吴奇伟的第93师107团正在挖工事准备阻击，五团侦察排报告说，封锁公路的是十几挺重机枪，工事也修得十分坚固，挖了好几道壕沟，每条壕沟里都配备着很强的火力，还设置了大量带刺的竹桩。五团决定团长带领一营正面攻击，政委指挥二营三营左右迂回，一营三连在一连二连火力掩护下分成三个梯队，第一梯队砍倒竹桩，第二梯队疏通道路，第三梯队掩护。一个多小时后道路基本疏通，迂回的部队也已经到位，最后的战斗打响了，一个团对一个团。在这场势均力敌的战斗中，五团勇猛地向敌人冲上去，在一条壕沟里，红军与30多名国民党兵展开肉搏，7年的一个班长连续刺死两个敌人，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扑向敌人最密集的地方，拉响了手榴弹。战斗结束后，除了少数逃脱的国民党兵之外，国民党中央军第93师107团几乎被全歼。五团迅速打扫战场，然后进入罗师堰镇，发现107团做好的饭菜和热着，红巡官兵匆忙吃了饭，然后继续追。在追击路上，一个当地农民来给红军报信说，一伙国民党军正住在旁边的村子里。于是五团两个侦察排全部换上国民党中央军的军装，在那个农民带领下摸进村庄。他们先解决了哨兵，然后在一个寺庙里把正在睡觉的敌人全部俘虏。清点俘虏的时候，报信的农民说，那个穿呢子大衣的长

0: 官不在。这个时候全村的贫苦青年都出来了，农民们高举着火把带领红军开始搜查，最后在一户地主家里把那个穿呢子大衣的长官捉着了，一问竟然是被红军歼灭的那个107团的团长。漆黑的夜色中，吴奇伟的汽车被挤在溃兵之中无法通行，无论卫兵们如何开枪恐吓，就是没有人给他的汽车让路。吴奇伟焦急万分，不断地嘟囔着，这只是老天安排好了让我死在这儿。最后他只好放弃汽车，在卫兵的搀扶下与混乱的部队拥挤在一起向乌江边逃去。天蒙蒙亮，终于跑到乌江边的吴奇伟接到薛岳的电话。薛岳说增援的第九十师已经开到了乌江南岸，吴奇伟立即命令第九十师渡江阻击，但是他的命令被第九十师师长欧震拒绝了。欧震在电话里对吴奇伟说，北岸现在兵败如山倒，过江增援十分不利，在南岸稳住阵地才是上策。吴奇伟一听，一屁股坐在地上痛哭不止，一边哭一边说，我不过江了，就在这里死了算了。红军追击部队的喊杀声越来越近，军参谋长吴德泽厉声命令卫兵把吴奇伟拖过乌江。吴奇伟一过乌江，在南岸还未站稳，即刻命令把浮桥砍断。有人提醒他说，还有不少弟兄在桥上呢。吴奇伟说砍。浮桥被砍断了，桥上的国民党军随着浮桥的断裂跌入了滚滚乌江。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同走进慢下来听老子，与您一起品读老子的哲学内核，于困境之中寻觅希望，建立通透豁达的生命观，在日常琐事里从容自处，体悟亲子教育中的不言之教，带您读懂老子的人生慢哲学。
4: 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我们好像被卷入了一个巨大的名为内卷的漩涡，让我们回到2500多年前，从东方最深邃的智者之源老子中去探寻一把破局的钥匙。我们一起探讨两个问题，一是老子所说的不争是什么意思，二是我们如何利用不争的智慧打造出别人无法竞争的优势呢？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什么是不争？在老子第22章中有一句话，夫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句话听起来似乎很矛盾，不去争，天下反而没人能与你争，这怎么可能呢？其实这正是老子思想超越常人之处，他洞悉了宇宙间一种 反向的运作规律。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非常精妙的案例，完美的诠释了这种战略性不争的智慧。我们都听过田忌赛马的故事，这个故事的策划者正是战国时期的军事家孙膑。当时齐国大将田忌屡次与齐威王赛马，都以失败告终。孙膑观察后发现，双方的马匹分为上中下三等，只是田忌的每一等马都比齐王的稍逊一筹。如果按照常规的笔法，田忌必输无疑。孙膑的破局之法正是不争的艺术。他对田忌说，你用你的下等马去对阵大王的上等马，这是策略性的不争，主动放弃第一局的胜利，然后用你的上等马去对阵大王的中等马，用你的中等马去对阵大王的下等马。结果田忌虽然输了第一局，却轻松地赢得了后两局，最终以2-1的总分大获全胜。你看，孙膑没有要求田忌的马跑得更快，他只是通过巧妙的不争与最强的对手避其锋芒，从而在整体格局上赢得胜利。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当我们理解了不争的战略意义，我们该如何实践呢？从而打造出别人无法与之竞争的核心优势。老子为我们指明了三条路径。第一，聚焦自身优势，实现自知者明。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意思是了解别人是聪明，但认清自己才是真正的智慧。汉代的丞相萧何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刘邦的团队里，带兵打仗他不如韩信，出谋划策他不如张良，如果萧何非要和他们去争军功的话，那他永远只能算个二流的角色。但萧何呢，却非常的自知，他清楚自己的优势在于后勤管理和安抚民心，所以当刘邦在前线浴血奋战时，萧何不争于沙场之功，而是坐镇后方，源源不断地输送粮草兵源，稳定根据地，制定法律，为汉朝的建立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刘邦称帝后论功行赏，将萧何排为第一功臣，因为刘邦明白，没有萧何这个稳固的大后方，所有的前线胜利都无从谈起。第二，创造不可替代性，成为关键的节点。不争的第二层境界是让自己成为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一个关键的节点。我们再来看一位历史人物，唐代的魏征。魏征在唐太宗的朝堂上，从不与其他大臣争权夺利，也不从奉承皇帝以求恩宠，他只做一件事，直言进谏。魏征去世后，太宗悲痛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卒世，遂亡一镜矣。唐太宗说啊，用铜做镜子可以整理好衣冠，用历史做镜子可以知道朝代的兴衰更替，用人做镜子可以看清自己的得失，我一直用这三面镜子来防止自己犯错，现在魏征去世了，我失去了一面镜子啊。第三，学会攻城而弗居，赢得长远的支持。老子在第二章中说， 生而不有，

0: 在长达20年的卧薪尝胆中，范蠡殚精竭虑为勾践谋划了一切。灭吴之后，他本可享受无尽的荣华富贵，但他却选择了不争。他深知飞鸟尽，良弓藏，焦兔死，走狗烹的道理。在功成名就的顶峰，他毅然辞去高官，泛舟五湖，改名换姓来经商，成为一代巨富陶朱公。相比之下，与他一同辅佐勾践的文种，贪恋权位，后来被勾践赐死。范蠡的功成而弗居，不仅保全了自身，更留下了一段智者的美名。老子的不争哲学为我们描绘了一条清晰的破局路径。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眼睛易疲劳，视力下降，小心是这种致盲疾病的前兆，一招帮您缓解。
4: 我们平时看手机看的比较多啊，经常会觉得眼睛酸胀，有异物感，干涩流泪，看东西变模糊，视力下降，畏光闪光啊，看东西双影啊，视线呢还有漂浮物，甚至还有黑影啊，甚至感觉诶，我这视野当中怎么缺了一块，有那么一块是个黑影呢？你这个时候可能还以为，哎呀，是不是我老了，以为是自己老眼昏花啊，那可能就要耽误大事了。因为啊，这些症状很可能预示着你的眼底黄斑区出现了问题。眼睛的黄斑病变呀，危害人群广，危害性也大。50岁以上的发病率可以高达 15.5%， 而且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但是却容易被大家所忽视啊。因为中老年人呢，他平时的确会出现一些视野模糊的症状，那很多人会觉得啊，那不就是老花眼吗？但正是因为这样的错觉，会导致大家耽误治疗。所以呢，因为黄斑病变而导致的失明，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这样的例子非常的多。而且现如今啊，大多数成年人对于手机、电脑和电视的依赖性越来越大，所以危险就越来越高，黄斑病人群越来越多，而且呢，也越发的年轻化。今天啊，我们就从张华医生他发的这篇文章当中，给大家来好好说一说黄斑病究竟是一种什么病，它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危害呢？咱们来说一说眼睛当中的黄斑区啊，是眼睛直视物体的时候映射在视网膜的区域，汇集了 80% 的视觉信息啊，是视力当中最敏锐和最重要的部位。一般在做视力检查的时候呢，就是要查黄斑区的视觉能力。但是呀，眼睛它不同于人的皮肤组织，特别是视神经，它没有再生功能，一旦受损，一定会伤及视网膜，那就会引起中心视力下降，甚至是突发性失明，导致阅读啊、驾驶、识别面部特征等等受阻。而且一旦发生病变，那就是不可逆的，很难被治愈，甚至就是永久性的。所以说啊，这样的症状就提醒我们啊，千万别忽视眼睛出现的任何异常症状，预防永远大于治疗。不论是近视眼、老花眼、白内障、青光眼等眼疾，还是眼胀、眼痛、

0: 红血丝等视觉疲劳的症状都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那么为什么咱们的眼睛这么容易老化，容易受到伤害啊？它今天对于很多中年人甚至是很多青年人来说这么这个脆弱呢？很多专家呀把原因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是自由基过多啊，自由基无处不在，自由基它是引起衰老的根本原因，它也是万病之源。而中老年人机体功能的衰退，清除自由基的能力在下降，那导致过多的自由基会堆积在体内。自由基过多会加大破坏力度，对眼睛的危害会更大。视网膜是人体用氧气最多的组织之一，更容易受到自由基的侵袭，还会损伤眼睛的晶状体，会加大黄斑病变、白内障和角膜水肿等等眼疾风险。第二点呢，叫做光线伤害啊，比如说像太阳光，它会晒伤皮肤，它其实也会伤害眼睛，会增加病变的风险。而像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包括节能灯使用不当，都会释放出大量的高能量的蓝光，它能够直接的穿透角膜和晶状体，直达黄斑区，加快氧化反应。那时间久了，眼损伤就会更加明显。第三呢，就是用眼过度啊。现如今呢，家人、朋友、同事、同学、陌生人啊，戴隐形眼镜的比比皆是。但是呢，对于电子产品的依赖呀，却有增无减。而且大家经常熬夜、失眠，就这些习惯呢，都会造成眼疲劳，甚至很难缓解。另外，过度的用眼会降低新陈代谢能力，代谢废物残留过多，那黄斑区也更容易缺血、缺氧，甚至血管破裂、出血，导致视力的急剧下降，发生黄斑病变。再有一个原因呢，就是高度近视。随着近视越来越加深，尤其是高度近视患者，那么眼球会逐渐的变大变长，那么视网膜就会越来越薄，发生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脱落、黄斑区病变等眼底病变的概率会远高于普通人。那如果说过度用眼，很可能就会诱发黄斑裂孔等病变啊，导致视网膜出现破洞，甚至出现视网膜的脱离。所以说呀，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高度近视者防控度数增加，预防眼底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这是一个终生大事儿啊！千万别觉得，哎，我已经18岁了，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那我这个度数应该就不会再加深了啊，我这个眼睛不会比以前更差了吧？啊，我们该预防还是要继续预防，因为现在的很多人的确是用眼过度，非常的严重。所以总结来说呢，我们的眼睛每天都可能会因为各种因素而受到持续的伤害，增加病变的风险。那么除了避免过度的用眼，该怎样预防或者改善眼疾呢？有一种说法是营养不足啊，因为有些人会奇怪呀，说自己没有长时间的玩游戏、玩电子设备，生活作息也很规律，那为什么视力还逐年降低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眼睛获取的营养成分不足，无法支撑它正常工作，自由基过多，有害物堆积，眼睛甚至身体其他部位就会出现问题。因此呀，早在1996年，叶黄素就被加入为膳食补充剂，建议每日的用量大概是6毫克。好，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说叶黄素它到底有哪些好处。首先，叶黄素还有另外一个别称啊，叫做视黄金，视力的视啊，也就是说它本身就是一种主导视力的核心营养物质，也是视网膜黄斑区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一旦缺乏，眼睛就容易病变甚至失明。但是呢，人体没有办法合成叶黄素，对果蔬当中的叶黄素利用率很低，所以普遍有很多的群体都缺乏叶黄素，但是却不自知。那如果说年轻的时候具有近视、散光等等，很可能预示着叶黄素不足。而40岁以后，叶黄素呢更是会加快流失，50岁左右就会逐渐的出现病变的倾向。另外啊，叶黄素它还有一个别称 叫做天然遮光板，它能够过滤掉蓝光和紫外线这些有害光，避免过度的光线对于视网膜产生的破坏，从而阻挡细胞过度氧化而造成衰老和病变。同时叶黄素还是强抗氧化剂啊，它能够抵抗并且清除自由基，排除代谢废物的同时，还能够保持细胞活性，并且促进视网膜细胞当中视脂质的再生成，从而延缓视衰老，预防各种眼疾的发生，保护和增进视力。更加重要的是，叶黄素呢还能够预防后遗症，并且改善眼功能。充足的叶黄素能够让眼睛有足够的营养，阻止病情恶化和降低病变的风险。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

0: 9 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 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准点相约，每个傍晚我们伴你左右。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伴你

0: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3: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4: 光阴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的人。
5: 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
6: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

0: 奋力奔跑的你，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0: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2: 妈妈越来越啰嗦，老爸动不动就发火，你是不是也觉得人老了糊涂一点很正常？但现实中太多老年人把老糊涂当成了自然衰老，延误就诊。年龄老化只是危险因素，老年痴呆影响的不只是记忆，还有哪些早期症状不容忽视？神经内科周爱红主任医师带您读懂大脑的求救信号。
3: 首先得问一问您，因为我们预告当中提到了，比如说妈妈越来越啰嗦，老爸动不动就发火，脾气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有可能就是我们大脑发出的求救信号吗？还是说这有可能就是年纪大了，我们的脾气记忆发生了一些退化所导致的这种变化？
4: 有可能是大脑提出的这个求救信号
3: 啊，
4: 因为呢，就是认知障碍啊，或老年痴呆呢，其实呢，有一些患者呢，是以情感啊、焦虑啊、紧张啊，是以在早期呢，它是以情感异常为表现的。
3: 嗯。
4: 但是呢，早期可能也有记忆损害，但是呢，即使干预了他情感的这些烦躁啊、易怒啊、心情不好啊，但他的这种记忆没有好转，可能在一年或两年以后啊，出现了明显的这种认知障碍。
3: 嗯。
4: 这种情况呢，确实是其中的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问题。
3: 嗯。
4: 啊，是有可能的啊。
3: 所以说，老年痴呆它并不是所有的最早都表现为我们的记忆力减除
4: 了，是的，是的。
3: 他有的时候早期可能就表现为情绪的一种变化，
4: 是这样，
3: 甚至反复的老是说一件事儿，
4: 对，
3: 这个他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这反而是痴呆的早期表现。
4: 是的，可以的啊。如果反复询问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已经可能是比较典型的一个早期表现了。但是呢，即使是一些情绪的这种很反常，就是无缘无故的这种反常的这种情绪，也可能是老年痴呆早期表现。
3: 嗯，
4: 甚至说一些特殊的老年痴呆类型啊，比如说额颞叶痴呆啊，它可能就是一种性格异常为突出表现的一个早期，可能记忆没问题啊，但是可以是性格啊，性格变得固执啦，变得暴躁啦，啊，变得跟原来完全不一样了，
3: 嗯
4: 啊，这种是可以的。甚至有些老年痴呆类型呢，可以是幻觉啊，看到不存在的人啊，不存在的动物啊，可以是这种类型为早期的突出表现的。
3: 嗯，其实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的朋友听了今天的节目之后，会说哎呦，这爸爸发生了脾气的变化，可能我们还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去警觉。
4: 嗯。
3: 但是妈妈发生脾气变化，首先大家想到的肯定不会是痴呆，首先可能会想到是不是到更年期了，妈妈脾气突然发生一下变化。
4: 对。
3: 那也想问一问周主任，这个我们的女性朋友如果出现这种老年痴呆的情况，有可能年纪就是在50岁左右就开始吗？还是说一般老年痴呆的话年纪都比较大了才会出现，像50岁左右更多的情绪变化还是可能和我们的更年期有关？
4: 情绪变化可能和更年期有关系啊，这个当然咱们也不能够都特别的听风就是雨吧，也不能说我情绪变化都是痴呆啊。但是呢，就是老年痴呆呢分为这个早发型和晚发型，五岁之前的称为早发型，就是是可以是早发型的，并不是说都得是老年人啊65岁以后才得的。
3: 哦，就也有50多可能就是出现的。
4: 可以的。
3: Oh.
4: 啊，50多啊，甚至说45岁以后啊，啊，甚至说有些类型，甚至是在早发型为主的。
3: 那这个比如说会有一些自己明显的特征和更年期导致的这种脾气变化有区别吗？还是说其实咱们通过症状很难区别到底是痴呆引起的这种性格的变化，还是我们的内分泌出现了问题引起的这种性格变化？
4: 原则上还是应该是有一些区别的啊。就是老年痴呆呢，总体来说呢，它还是个病理性的啊。它第一呢，它可能会更突出啊。第二呢，它会进展啊，就是说它可能随着时间它会逐渐加重啊，会，
3: 就是脾气越来越古怪了，
4: 越来越古怪了，或者出现明显的认知的异常啊。而这个更年期呢，它肯定会

0: 随着更年期的这种缓解，它会好转的。
1: 嗯，好，这是我们在临床上可能能够通过它的进展和严重程度做一个大致的区分。
0: 是的。
1: 但是最靠谱的方法肯定还是得去医院做检查。
0: 是。
1: 周主任，我们先来看一看很多的听众朋友给我们的留言。好多的朋友都在说了，说没想到这老年痴呆有可能这么早就找上我们。我们刚才说了，有早发型的，有迟发型的。
0: 是的。
1: 一般是65岁以上更为多见。
0: 对。
1: 但是早发型的可能40多岁在临床上就有这种痴呆的表现了。
0: 可以的。
1: 啊，而且它不光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记忆力，很多痴呆的表现还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和性格。
0: 对，
1: 这也是很容易被大家忽视的一个临床表现。
0: 是的。
1: 嗯，有一个听众朋友212，我记得他说想问问专家，两侧太阳穴青筋暴起，剧烈运动之后总蹦得厉害，是怎么回事啊？这和我们的比如说记忆力或者神经有关系吗？
0: 这个没有明显的关系啊。青筋暴起呢，其实咱们看到的青筋就是
1: 血管、
0: 就是血管、嗯、对，咱们太阳穴呢有个叫颞浅动脉，颞部嘛，叫颞浅动脉。这个呢，如果是运动以后啊，或者说这个生气啊之类的，它由于受到血压的影响啊，它可能会凸起的。如果是明显的这种疼痛啊或者压痛啊，也要注意啊，有没有颞动脉炎呐、血管发炎的可能性啊。
1: 它如果只是表面看起来比较凸起，没有任何不适症状，
0: 对，
1: 那可能不用担心，
0: 那可能不用担心啊，避免诱因吧。
1: 嗯，好，
0: 免诱发因素。
1: 还有朋友说了，说哎呦，不同年龄段的大脑预警信号真的是各有侧重啊，了解清楚才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安心。
0: 嗯，
1: 这说的特别的对。那也想请教一下周主任，刚才我们说到了阿尔茨海默病，很多的朋友都觉得它会出现这种痴呆样的表现，而且刚才我们说的新闻当中其实也提到了，很多痴呆的患者都确诊了阿尔茨海默病，但是我们说了，阿尔茨海默病它并不是所有的患者都会表现为痴呆，而且所有的痴呆患者也并不是所有的都有阿尔茨海默病，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也会导致痴呆的情况出现，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嗯，那很多的老年朋友如果出现了记忆力的衰退，我们怎么来判断是疾病导致的呀？还是说确确实实上了年纪之后我们的大脑会有一个自然的退化过程，这是一个正常的衰老的表现呢？
0: 这个呢有时候确实比较难以区分啊。首先呢就是这个如何区分这个比如说咱们老年健忘啊、良性健忘啊，或者说这种年龄的改变和痴呆的这么病理性的这么一个区别。
1: 嗯。
0: 大体上呢我们可能首先如何来区分的问题。大体上呢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啊，第一呢就是说严重程度方面啊，就是他这个记性不好是偶尔的呀还是频繁的，是天天都出现还是偶尔出现呢，它的频繁程度。第二呢它是否能够再记起来啊，比如说它一会儿又能想起来了，大部分又能经过这个努力又能够想起来了，第三呢它会不会进展啊，如果说好多年它一直是这样也不进展，对生活也没有影响那这种情况下呢考虑这个老年性的这种良性健忘啊之类的。但是如果是频繁的出现啊，然后忘记以后怎么都想不起来而且是随着时间的进展越来越严重，慢慢影响到生活了，那这种情况呢那还是考虑老年痴呆了。对，
1: 就是这是我们可以初步判断到底是良性健忘。
0: 初步判断的，但是呢对，这是一个初步判断的。但是呢确实现在也提出来一些新的一些概念啊，比如说痴呆的一些早期啊，就是有记性不好但是生活能力还正常，叫轻度认知障碍阶段。在这个阶段呢那么他出现了一些记忆的下降啊，认知的跟原来有退化了，但这个阶段他还能够，老人还能够啊独立的一些生活能力啊，买菜啊、做饭呐、一些出行啊他还能独立完成但是这个阶段呢也有可能是一个轻度认知障碍阶段随着他的这个髓诊呢他可能会发展成痴呆，所以也是要关注的。另外现在还有一个概念呢叫主观认知下降就在这个阶段呢它是更早期了在这个阶段呢就老觉得自己记性不好但是呢去评估啊去检查呀它还是都是正常的但是呢这一个 这种现状它也有可能。

0: 常会是一个痴呆的这个高危人群啊，这类人群里边呢，他可能进展成痴呆的这种比例会高一些。
1: 嗯
0: 啊，所以现在的观念呢，确实是窗口的一个前提，这个往前的一个这个
2: 前置
0: 啊，所以也不能说都等到啊很明显、很典型的再出现再去就诊。
3: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4: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3: 再不养生就晚了。
4: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单纯的通过这些症状啊，进展的速度啊，有可能会出现误诊的情况，甚至延误病情的情况。
2: 对，就主要就怕我非得到典型的程度再去就诊，怕漏诊
1: 啊。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延误了就诊，甚至我们说已经拖了很多年了，有典型症状出现了我再去就诊，会有什么治疗方面的后果吗？比如说如果我早期发现早期干预的话，是不是病情有可能不会进展的这么严重？如果我都已经有典型症状出现了，医生就会说有的时候可能到这个程度也无法去治疗或者说恢复，这时候有点束手无策，会有这样的风险吗？
2: 有这样的风险啊。第一呢，像您说的这个痴呆呢，有很多的病因啊，也不一定说都是不可治的，都是阿尔茨海默病啊，也有血管性痴呆呢，也有一些甚至很多人这种这个长期吃素啊，营养缺乏导致的呀，甚至有一些酗酒导致的呀，甚至有一些其他的就是一些内分泌导致的呀，就它有很多很多的原因。有些原因其实确实是可治的啊，确实是可治的。刚才说这个长期这个吃素的这种维生素缺乏呀，或者一些内分泌的变化，早期发现呢是可以治愈，或者说至少别加重的当然了，即使是这个目前还不可这个完全治愈的这种阿尔茨海默病啊之类的，现在也有一些这个治疗方法呢，治疗药物呢也是非常的变化突破非常快的。但是很多药呢其实都是针对轻度来研发的都是对特别轻的，在轻度障碍阶段或者早期的痴呆阶段来研发的。如果到中重度才过来，那可能很多的药物它就用不了。
1: 所以说一定要提前的去发现它，干预它，治疗的效果才会更好。如果出现了典型症状，这时候我们已经拖到了中度或者是重度的话，可能确确实实以目前的我们的技术手段来说，可能有点束手无策，没有办法去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
2: 是的，用药的这种选择性啊，可能要受限。
1: 但是这时候是不是也不能放弃治疗啊？咱该干预还是得干预吧。
2: 那肯定的啊，因为有些呢，就是很多症状其实是可控的啊，像刚才说，尤其一些情绪的问题啊，一些这种这个烦躁、易怒啊、攻击的一些行为啊，这方面的治疗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就是记忆力虽然没有办法恢复，但是在情绪稳定方面，其实药物是可以发挥作用的。
2: 对，是的。
1: 可以尽量的去降低对于生活的影响。
2: 对他本人的生活质量，还是对家庭的这种生活质量啊，甚至说有些烦躁的人，他可能会有伤人呐、
1: 攻击行为。
2: 这方面是可控制的。
1: 他说判断是健忘还是阿尔茨海默，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如果他只是忘了钥匙放哪儿，那有可能是健忘，但是他如果忘了钥匙是干嘛用的，那基本上就是阿尔茨海默，也就是我们说的老年痴呆。但是这个准确吗？
2: 不能说特别准确吧，但是有一定的道理吧。就是如果说是偶尔放钥匙忘了，那么刚才说经过找啊，会又想起来了，这个确实是比较常见的，甚至咱们青年人也容易常见的丢三落四啊之类的，但是如果他反复找东西，甚至一些重要的东西都反复忘了啊，身份证反复的这个找不到各种重要的证件反复找不到那么这种情况呢，也可能就是早期了如果是不知道用这个钥匙不知道是干嘛用途用的那一个呢，就是可以是非常严重的阿尔茨海默病了但是呢，我们确实还有一些以这种命名障碍和这个物体的这个知识的障碍为突出表现的一些痴呆类型
1: 这个有点专业，您给我们举个例子，什么叫比如说物体类型的认知障碍？这个是指什么？
2: 我们有个病呢叫语义性痴呆，语义性痴呆它呢最主要的它的表现呢，还有这个临床，还有这个脑萎缩的部位呢，其实和阿尔茨海默病是不一样的语义性痴呆呢，就是对这个物体的它的用处、它的意义对这个词语的意义，那么它是早期就丧失掉了。像刚才说钥匙，他不知道叫这个名字，他不知道了，这个它的用途不知道了这是它的一个早期表现。
1: 但是它并不是阿尔茨海默病
2: 对。
1: 其实这个特别的重要，我们一定要告诉大家，最早的时候，我记得很多这个医学上的这个命名也是把阿尔茨海默。

0: 老病叫做老年痴呆、
1: 啊、
0: 后来我们国家明确了阿尔茨海默病和老年痴呆它不是一回事、
1: 不是等同的、嗯、对，老年痴呆相当于一个大的词汇，
0: 就它相当于一个症状、
1: 对，
0: 它有痴呆样的表现，
1: 对对对，
0: 那原因是多种多样，阿尔茨海默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个一定要跟大家特别说清楚，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个忘了钥匙是干嘛用的，有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病导致的，也有可能是语义障碍这个疾病导致的、
1: 叫语义性痴呆、
0: 导致的、
1: 嗯、
0: 所以说很多的情况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临床症状和表现。那咱们在医院的时候咋确诊呢？医生得给我做啥检查才能够最终明确病因呢？
1: 检查呢，首先呢肯定还是先问病史啊，首先呢就是问他的一些、这个各种表现啊、包括记忆力啊，包括一些这个计算力啊，包括一些这种时间的定向力啊，问他现在是现在的哪一年什么季节啊等等等等，会问很多的关于认知方面的问题啊、就是我们认知分不同的认知域啊、并不是说哎呀糊涂了脑子不好用了，他是要问他不同的方方面面的这种认知的啊，记忆啊，学习啊，语言呢、计算呢、各个方面的这种表现。
0: 哦，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比如说语义性的痴呆，那他对于时间的这种认知可能就没问题。
1: 对，
0: 但是阿尔茨海默有可能都会不清。
1: 对，早期可能就会出现很明显的问题、所以根据他的表现，我们大体上看他有没有问题，哪方面问题比较严重、提示是哪个方面出现了问题，有一个初步的方向。当然也主要要和他以前的对比啊，比如说以前他脑子特别好用，那么现在已经是自然问的回答还可以，但是跟以前比呢有明显的下降，那么也认为他是有问题了，这是一个初步的一个临床的一个初步的判断。
0: 所以这个是我们先问诊，那后面会做一些比如说特殊的这种血液啊或者是其他方面指标的化验吗？
1: 要做。要做呢，第一呢我们会做一个正规的评估啊，正规的这个认知评估。
0: 这是量表评估、
1: 量表评估、对，因为有时候初步的问，有些人回答的还算可以的，觉得哎你回答的还是可以呀，好像问题不大呀，但是一做评估呢确实有问题、尤其对这种比较轻的人，如果特别重一问什么都不知道了、那做不做评估其实是两可了，意义不大了，一问就很明显的问题，或者像您说很典型的问题了，但是哎一问回答的哎大部分回答的还不错，80%可能回答的还不错、好像有问题但又好像还行，这种情况下呢就得做一个正规的评估啊，看看他的这个用一些非常比较复杂的一些评分的方法来看看他的认知到底有没有问题，而且这个评估呢还可以做一个基础分啊，那么以后可以半年评一次和基础分进行对比，看有没有下降，作为他会不会进展的一个客观证据
0: 啊、
1: 确实
0: 评
1: 估还是很重要的，
0: 也是提醒如果我们的记忆力出现下降，基本上半年我们做一个评估，这样的话有一个记录对比的话，
1: 对，
0: 可能自己心里也有数，对于医生来说也会更好的判断。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后面还需要做一些，比如说这个血液啊，或者相关指标的检查吗？
1: 是的，那么就是
0: 量表做完了，
1: 对，量表做完了，量表做完呢，咱们就大体上能够确定，哎，有没有问题？是轻度的、中度的、重度的？有这么一个客观的分数，或者说这种量化的指标。那么下边呢就要做一些血液检查。血液检查呢，主要还是查原因啊。刚才说有很多原因可以导致认知的问题啊，包括这些这个维生素的缺乏呀、电解质的紊乱呐、内分泌的变化呀甚至一些肝功的严重的异常，其实都会影响到这个认知的，所以呢常规的是要做一些血液的检查，有时候呢还会做一些易感基因的一些筛查之类的，甚至说现在呢有这个早期的阿茨海默病的这种筛查的血液标志物如果说临床上判断它很可能是早期的阿茨海默病，那么有时候会给做这个血液标志物来进行早期的筛查。
0: 就是、阿茨海默病其实有特异性的指标
1: 有特异性的指标，
0: 这个就是通过血液来化验
1: 就血液是最近几年比较认可的了对，
0: 那其他的这种痴呆，因为我们刚才说到了临床上引起痴呆的疾病的种类其实是非常多的。
1: 是的，是的。
0: 刚才您说，比如说通过血液查出来，哦，是缺乏维生素啊，还是一些这个电解质的紊乱什么的。
1: 对。
0: 可能这个更多的是帮我们找出来是不是出现了痴呆。
1: 对。
0: 还是说它具体就可以帮我们分出来具体是啥原因？
1: 那就是具体原因了。
0: 就是具体原因了。
1: 比如说，如果真是最后确定就是维生素缺乏导致的包括 B1 缺乏、B12。

0: 而缺乏，那经过补充的话会有明显的效果的。
1: 嗯，这个就是我们最终来检查具体病因的一个，
0: 最终就是能够确定病因啊，尤其是早期发现可治的原因，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当然也有一些只能延缓啊，但是有延缓的也要早期的干预。
1: 嗯，这就是告诉大家检查的重要性。
0: 嗯，检查还是很重要的。
1: 对，既能够帮我们早发现，同时呢还可以帮我们争取这样的一个黄金的治疗期。
0: 嗯，
1: 如果发展到中末期的这种痴呆，那不管是阿尔茨海默病也好，还是其他的疾病也好，治疗的难度肯定是会加大
0: 的，
1: 治疗的效果肯定也会受到影响。
0: 这时候大脑已经永久性损伤了。
1: 好，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肯尼亚日前发表文章，关注中国防治荒漠化和推进生态修复的经验。文章认为，中国数十年来持续开展荒漠化治理，为肯尼亚将退化土地恢复为具有生产能力的生态空间，保护民众生计以及应对干旱和气候变化提供了参考。世界银行发布报告，将柬埔寨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 3.5%。从中期来看，该报告预测柬埔寨经济增长将在2027年反弹至 4.0%， 并在2028年达到 5.0%。 相关报告还警告称，强厄尔尼诺现象或将抑制柬埔寨2027年的农业复苏和经济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第二章中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2: 十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3: 是的，
2: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 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六岁儿童为 14.5%， 小学生为 36%， 初中生为 71.6%， 高中生高达 81%。 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4: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2: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5: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2: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夏天。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元代宋炯的五言律诗《赠墨公魏元德》。宋炯，字显夫，大都宛平人，元泰定元年进士，官至翰林直学士，曾参与编修宋、辽、金三史，著有《燕石集》。诗中的魏元德正是玉山之名的制墨匠人，这首诗便是诗人收到对方远道寄赠家墨之后所作。
1: 赠墨公魏元德，宋炯。眉设捣鱼包，居然品格高，寄传龙髓记，相出抱囊涛。俱可试招应，唯将路楚骚，多君远驰赠，诗句少酬劳。
0: 首联：眉设捣鱼包，居然品格高。眉是制墨的松烟油烟，设指麝香，鱼包就是鱼胶，是古法制墨的粘合用料。诗人从制墨工序落笔，写出匠人精工细作，直言这方墨品格高洁不凡。颔联：寄传龙髓记，相出抱囊涛。记指制墨秘方，古法代代相传。抱囊是珍藏墨品的锦囊，墨香内敛蕴藉，深藏囊中。一句写出魏元德传承古法，墨质精良，香气悠远。颈联：俱可试招应，唯将路楚骚。诗后有小注：北宋祥符年间修建招应宫，曾用名贵古墨做装饰彩绘。诗人感慨，如此珍贵的墨岂能只用来装点宫殿，它真正的价值是书写楚辞华章，承载千古文章。尾联：多君远驰赠，诗句少酬劳。多君就是感谢您，感谢魏元德不远千里送来家墨。诗人自谦，区区几句诗句实在难以回报这份深厚情谊。一方家墨，一份匠心，这首诗不只是咏赞墨品，更是致敬玉山制墨匠人，也见证了元代文人与玉山文房文化一段难得的文缘。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了书评人作家陈彦民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书侃书。彦民老师你好。
5: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分享屋角的农事，来自我们本土的作家林纳北。在高楼林立的繁华都市，能有自己的一方沃土去种植和劳作，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儿吧。
5: 对，
4: 幸福不幸福？
5: 对。
4: 这个海伦巴布斯呢，曾经在伦敦租住的一间只有邮票大小的房子，人家在那块都能开辟出3平方米栽种花菜。收获了意想不到的四季快乐，写出了我的花园，我的城和我的花。

0: 小的农事，我觉得写的也是比较热闹的也是比较热闹的。其实当城市这个密密麻麻的钢筋水泥的这种楼房，就是以这种钢铁的姿态挤压了人们太多的生活和想象空间。当这个时候，当不断加快的步调被绑定在加速运转的齿轮上的时候，人们就需要有一个能够舒缓一下这种步调，然后能够缓解一下这样心情的这样一个空间。那么这两本书的作者呢，我觉得正是在这种就是日常的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的时候，就是回到自己家里，然后营造这样一方就让自己非常自适非常闲在的这样一段时光的这么一片土地吧。就是使自己我觉得得到一种慰藉，
1: 哎，
0: 对，和滋养。
1: 太有意思了，我觉得这位作者呢也是非常有情趣的一位作者，是吧？他写下了屋角的农事，虽然寻找的过程呢比想象中要难，比方说呀泥土。当林娜北真的想要在自家的庭院里开辟一块田地的时候，他开车四处转悠，发现要得到几麻袋普通的泥土都已经不再是容易的事儿了。
0: 对，土都找不到，在城市。
1: 是吧？后来呢，他在工地上，把这个废弃的沙土运了回家。当邻居告诉他沙土没有营养啊，这个你是种不出这些花花草草的，他有些气馁，因为其实即使是没有营养的沙土，也找不到太多了。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是生活在这个城市当中，
0: 对，
1: 是吧？比方说我们在这个单位旁边基本上都是这种高楼大厦，
0: 车水马龙，
1: 办公区，
0: 对，
1: 你找块砖找块土不太容易，
0: 对，
1: 除非你在郊区，是吧？
0: 是
1: 啊。
0: 那林娜北在这个书里边他也说，他说一幢幢楼房取代了一棵棵树，钢筋水泥就是我们的森林。就是说到了现在一种城市生活的一种现状。当最后他不得不花钱买土的时候，他感到细思极恐。他说到处都是水泥的坚硬之后，这个世界还能剩多少柔软？
1: 这是他的一个思考，
0: 一个感触。
1: 他的一个感触哈。当然现在其实有很多人都会去乡村。
0: 对。
1: 然后呢去领养或者说在那边去租一些小的院落。
0: 对，亲近泥土，回归自然。
1: 哎，对对对，打造自己的一方乐土。当然每个人有每个人生活条件，你比方我就在城市当中，我每天要上班通勤没有那么的方便，对吧？我可能还要找土，就出现他这种问题，我可能去买点土了。你现在买花不也一样吗？
0: 对对对，
1: 是吧？他这个田地开垦出来之后呢，他这个劳作还是非常快乐的。
0: 对
1: 啊，然后很松弛的。你会发现在这个文字当中透着乐观豁达。他在院子里种下了33株钻石玫瑰、16株茶花、11株扶桑花、6株三角梅、5株月季、2株飘香花。哎呦呵，我跟这个清单还挺长的啊，我没念完。
0: 对对对，还有三角梅啊、薰衣草什么的。另外他还在小院里边包括也种了一些树。
1: 还种了柠檬树。
0: 柠檬树、芒
1: 果树。
0: 对。
1: 芭乐树。
0: 对。而且在他的笔下呢，他把这些植物也写得非常的亲切。你比如说他的标题就能够看出来，花们、树们。果们、菜们、种子们，而且他笔下的这些花们、树们、果们、种子们都是有性情的。他的种子会行走，他的菜会生气，他的芒果树会耍小性子。有时候他的小狗踩了他的菜，他便追着小狗去骂，因为既然狗踩了菜，就对不起菜，并欠下菜一个情。我不当面骂一骂狗，菜们肯定会怒气冲冲。是不是他写出了一种很拟人化的一个就是有性情，
1: 好有爱呀。
0: 对对对，在里边，所以他写得很热闹。他说还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唯有对卡普就是他的小狗，唯有对卡普我才能使用这种腔调，对领导不敢，对家人不行，对亲戚朋友不合适，但对卡普却可以。看到这的时候，其实我也是哈哈大笑。所以他的笔调非常的松弛，写的也比较愉快，这样一本书。
1: 对，你看在他这个小院里啊，花和草两不相爱 啊。

0: 花不鄙视草的粗野，草也不妒忌花的文雅，和谐相处，从不内斗啊。被他囚禁在花盆里的三角梅，像是被斩断了奔跑的四肢和飞翔的翅膀，一筹莫展。你看他这个想象力多强，不论怎么伺候，给阳光，给水分，给关怀，就是不开花。无奈之下，林大北说，他是这么说的啊，这样也好，没有让人轻蔑的趋炎附势，也没有令人不齿的见风使舵，我反而对他们肃然起敬。在我的院子里，他们至少拥有生气和表达不满的自由。
1: 你发现了吗？他的文字里边虽然就是写的非常的松弛，但是松弛里边也有他自己的，无形当中有他自己的思考，包括他自己的一些理想追求，甚至对吧，就是从他的字里行间，还有偶尔的发一发议论，那个议论就是也是他的所思所想，就是附载在了这个植物的身上，包括他讨厌那种趋炎附势啊，然后什么这些对吧，都写到了，写了出来。当攀爬了十几米尚未开花更未结果的佛手瓜毫无征兆的突然萎靡，他急得团团转，到底有什么不满，你倒是说呀。佛手瓜不说话，他当然不会说，说了我也听不懂。但有一天他在丝瓜藤蔓间偶然发现一只漏网的大瓜，已经长到不能再老，他惊讶这只瓜是怎样在他渴望收成的贪婪毒辣的目光下躲过一劫的。转而又说，我自己笨，缺什么仰望什么，所以对天下聪明人再三膜拜，对瓜亦然。必然的，我饶过他，让他在瓜棚上爱待多久待多久，对智力在自己之上的东西我下不了手。好玩吧，
0: 好玩。
1: 对，
0: 他说这个比他聪明是吧，
1: 其实也写出了他自己的性情。就是把自己的性情然后寄托在了这些瓜果之上，然后使他的瓜果也个个都变得非常的可爱。
0: 哎呀，太有意思了，我觉得他写的这些文字。
1: 对，有时候他在自己家的那个菜地里边去摘菜啊，去赏花啊，或者是站在树下吃无花果，因为他家里也有无花果树，然后摘下来就在树底下吃。就是的确呢，就是这个文字也显得非常的自在从容，就非常的欢喜。他也写到了其实包括他的所见所闻。
0: 所见所闻。
1: 包括他在就是打理他的院子的时候，在种菜种花之前，他会请一些工人去就是重新的给装修啊，包括就是拉来土之后请一些工人给翻土啊什么这些。而他在书里边还穿插了写到这些人，包括帮他拉土的装修的工人，写到幼年的梦想只是养只大狗，骑着狗去上学，后来真出了一本小狗画册的他的女儿。也写到邻居个性不一家境不同的园林风格和户主的性格，是他的这些文字于宁静当中顿然又添了一份人间烟火气。他写就是花草的时候，间或也写一些其中看到的一些人还有一些故事。对，翻土种菜的林大北这时候就脱去了职业装啊，脱去了平时那个打扮的
0: 高跟鞋，
1: 对，裙子啊裙装高跟鞋，换上了 T 恤衫牛仔裤。他说这样才不至于将土地惹恼。
0: 别踩着人家。
1: 他说那么就是说，我其实已经非常自觉地打造出一个与种植角色相匹配的形象，这是一种对泥土的诚意。对，我看到这儿了，我也在想，其实我不种菜我早已经就是这般打扮了，这是心灵的返璞归真。所以就是其实读他的文字比较轻松。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0: 我觉得这本书呢，其实写到了精神层面的一些东西啊。他说，有时呢，似乎也在有意无意地屏蔽着世间的纷繁， 将自己留在这片心灵的净土，尽情的吮吸生命的养料。哎，这个其实跟咱们谈到的海伦的那本书其实有点相似哈，就是我的花园，我的城市和我。当然海伦呢，他是在26岁的时候，他很年轻。
1: 对啊，
0: 林娜北呢是经历过职场的历练啊，所以写出了这样的一些文字。他说偶尔呢也借助植物谈谈感慨，发发牢骚。生在南方，在一个并不起眼的地方，总是被一季季花花绿绿的热带水果反复弥补，这算是上天对我们这个地区人的抚慰吧。看到先行结出的芭乐果，他就说哪里不是论资排辈的呀，在残酷的现实里不低头就有吃不完的苦头。说起不开花还把一旁的盆花也带坏了的柠檬树，他说他很生气，人都不能无视到这种地步，柠檬居然敢呀。他还把这个芭乐花拍照发在朋友圈，说好像有点无聊，不过是件毫无文学养分的俗事儿，让人见笑了。不过谁不俗呢，晒吃晒穿晒旅游晒子女晒孙子，甚至晒读书晒奖，见到什么名人，哪一件不是俗的掉渣。我们在俗世中完成人生，不假模假式就是好样的了。他的文字还是挺犀利的哈。
1: 对，其实他写的这个文字，我觉得他的色调其实是挺明亮的，一种非常明亮的一种调子。乍读起来，其实在我读这个书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是刚开始读的时候似乎还有那么一点嘚瑟的感觉，但是无疑我又非常喜欢他里边的那种通透洒脱和大不吝，就那种洒脱的那种人生态度和那种就是非常大大咧咧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是我喜欢的。当蔬菜和果子成熟，招惹来四面八方的鸟雀欢喜赴宴，林娜北自然要维护自己的劳动成果，看着小鸟在这棵草莓上咬一口，在那棵草莓上啄两下，他恨不得马上将他们召集过来开会教训一番，怎么能这样没有教养不懂礼貌呢。你看他写的很有意思是吧，可一番斗智斗勇之后他认输了，他说可是鸟不正是以粗野为天性吗？这个世界没翅膀的人尚且学不会绅士的温良恭俭让，鸟们有那么广阔的天空可以为所欲为，又有什么必要收敛自己呢？
0: 哎，
1: 有意思吧？
0: 有意思啊！你看露台上十几个盆子里好不容易长出一些荠菜，刚刚泛绿，又被小鸟吃了个精光。生气之下呢，他转念一想，种点小菜又不是为了养家糊口，有鸟共享也算造福世界吧。而当鸟们突然间放过他的草莓，无论青了黄了红了都不再理睬的时候，诶，这个林娜北反而是抓狂了，很想也飞起来追上去问个究竟，喂，你们到底怎么啦。哎，这个写得很真实哈。
1: 对，写得有声有色，而且非常有画面感，就是把自己的那种轻快的性情还有自己那种洒脱的那种性格也都给写了出来，对吧。鸟雀之外呢，四季的果蔬还招来了蚊子、果蝇、瓢虫，然而就是从这些被蚊虫、被虫叮咬过的残叶破果当中，他又看到了全天然无污染这个原始社会就已经遍地都是的优点。对，对未来找回了一点信心。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平时在超市买回来的那些就一个虫眼都没有的，对吧。其实反而不知道他是用了什么东西。但是就是林大北自己种的园子里种的这个呢，虽然被那些虫子咬的有时候残破了，但是他就想到了这种无污染的这种原始的美好。
0: 我跟您说，前一段时间啊，我不是养蚕嘛，当然也是为了孩子啊，让他能见证一个蚕从一个小点点，然后变成蚕宝宝整个这个过程哈，最开始呢是在网上买蚕叶，后来有一天呢突然这个蚕长得很快啊，然后就不够吃了，我呢就在城市当中啊找那个桑树，终于找着一棵，然后我就把那个叶儿给采回来了。哎呦，我说这个叶子真好啊，油光锃亮的，完美无瑕的。然后就给这个蚕宝宝吃了。第二天您猜怎么着
1: 啊？
0: 全都死了，
1: 打药了。
0: 就是刚刚您提到的，你看那个 桑叶上是有那种眼儿啊，
1: 嗯，
0: 有这种破损呀、啊，那代表虫。

0: 竹子吃它是吧？
1: 对。
0: 但是呢，我所采集的这个桑叶看着很漂亮，
1: 嗯，
0: 后来我就反思，我闻了闻都没有那个桑叶的味道。
1: 对，我觉得在很早的时候，在童年的那种乡村的那个记忆里边，比如说在我老家长大，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还有这种印象，比如说这个菜的叶子上有一些小虫咬过的这样的记忆，对吧？
0: 对。
1: 那么现在我觉得找到一片这样的叶子好像似乎都变得比较难了。不怕你笑啊，就是有一次确实是买到了真的带虫子的菜，但是呢就是我觉得人也在退化。你比如说当时买了一颗菜花，从那个菜花里边我一看那个大虫子就把我吓得，其实真的特别害怕，都不敢动它。哎呦，那颗菜让我犯了愁。然后当时我跟我女儿在家，我说不行不行，我说我不敢动它。我说这可怎么办？就是为了把那个虫子给弄出去，我始终没敢动手。最后还是我女儿拿着那个菜把那个虫子给弄出去。你想想，我觉得其实，哎呀，我觉得这个时候也会想到人离真正的那种自然，还有那种真正原初的那个东西，可能已经很远了。
0: 是，
1: 对。但是呢，正是那颗菜，没准真的就是这种纯天然的，对不对？
0: 对，
1: 是。
0: 不论是海伦·巴布斯还是林纳北，在伦敦或者是福州顶楼或者是阳台小院里，你比方种花啊、种树啊、种蔬果呀，其实都是过滤掉了城市的喧嚣和心中的烦扰，柔化了眼前的风景，于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生发中，将节奏慢下来、降下来，其实也将自我呢融入到这种自然的节律之中，即使在方寸之间，也能看到天人合一的开朗啊，感受到源源不断的生命活力，能够活出自我的本真与本然。你说这不是很惬意的一件事情，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吗？
1: 对对，就像那个林纳北的丈夫南帆受到熏染，从不解到理解，在书的序言中所说的，我开始接受林纳北的快乐，慢慢的也向那些植物竖起了耳朵。对话首先是倾听，倾听植物的拔节、开花，倾听果子从树上落到地上啪的一声，倾听春雨滴滴答答地敲打树叶，倾听干燥的泥土吸收水分时发出吱吱的声响。这种倾听往往不知不觉地融入自然的拍子，风生水起，花开花落。有一天，我遵命提一根塑料管浇水，水流汩汩穿过手心漫入泥土，突然感到生活慢了下来。透过丝瓜藤蔓的间隙，我看到了天空中悠然的白云和飞鸟。一阵风习习地拂过，空气隐含着另一种芬芳。
0: 嗯，
1: 其实林纳北的丈夫南帆一开始的时候他是不太理解啊，你还能种出菜？结果林纳北就真的就是动手开始就是耕耘自己的院子了。然后最后呢，这个南帆也是享受到了这个其中的乐趣，也理解了就是他的这个行为。
0: 哎，
1: 所以就是他在这本书写序，就是他的丈夫南帆给他做的序。
0: 亲近泥土的人从泥土中得到馈赠，林纳北在书中说，这世界已是如青了，花朵红了，都是命运送的隐约提示。滚一身泥巴，泥巴沾到衣服上就成了一枚枚印章，这是土地认可的标志，从此便是他的亲戚了，或许能得到更多的祝福与庇佑。种地之余呢，林纳北还画画。
1: 对，他画漆画，而且在这个书里边有很多他的插画，他那个画跟他的这个文字我觉得是相得益彰，都是比较的奔放和热烈，跟他的文字的气质也是非常的相通的。其实林纳北的小院呢，也让我想起来在很久以前我在老家的时候，就是自己家的一个小院。其实那个小院虽然不大，它是一个家属院，但是呢就是也被我爸爸开辟出来一块小菜地。
0: 都种什么了？
1: 当时那菜里那个小菜地里边种的有蒜，还有就是一些棚架上的有葡萄啊，还有在那个院子旁边也种了一些像梅豆。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梅豆。
0: 梅豆知道，
1: 就开那种小紫花，然后都是可以下菜的嘛，对吧？还有一些花草，还有一些小大红，我们当时在山东叫小大红，它是可以染指甲的。对，像这些花草也是带来很多的

0: 欢乐和美好的回忆，
1: 哎，也是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哎呀，我们在书中一起来心向自然吧。其实像这种春播秋收啊，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0: 对，尽管
2: 用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4: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5: 我是主播于飞，
6: 我是观察员曹丽。
5: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4: 来关注一下头条新闻。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校园餐桌、外卖后厨、直播带货食品今后都将迎来更严的监管。市场监管总局近日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5: 此次修订呢，重点聚焦五个方面。一是压实主体责任，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和网络订餐平台要按照规定配备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食品生产企业呢，要建立生产过程控制记录制度，快递企业要落实实名收寄、收寄验视、过期安检。
4: 第二是加强重点领域的监管，草案专门增设学校食品安全一节，确立校长、园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同时增设网络食品经营一节，实行分级备案，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和直播带货人员的各方责任，跨境电商也要对进口食品安全负责。
5: 三是优化管理制度，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扩大到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婴幼儿辅助食品纳入到特殊食品监管，实行备案管理，规范食品标签与商业宣传，严禁虚假误导。
4: 第四是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要求餐饮商户在关键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实时公开食品加工制作过程，也就是持续推进明厨亮灶，并把视频接入市场监管部门信息系统，赋予监管部门物联网监控、视频巡查等非现场检查的权限。
5: 五是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处罚，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员实施处罚，补全新增义务对应的处罚条款，提高违法成本，实行食品安全信用管理制度，实施跨部门失信惩戒。
4: 那么针对社会关注的为什么要直播后厨，市场监管总局表示，这既是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让大家点单时就能看到后厨环境和操作，也能倒逼餐饮经营者告别侥幸心理，不断改善后厨卫生状况。此外，面对日均上亿单的海量交易，通过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加 AI 监管，运用人工智能自动抓取后厨违规行为，可以有效减少人工巡查的压力，精准发现隐蔽性风险。
6: 我们希望这次修订呢，能够对所有食品从业者起到警示作用，对那些罔顾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只顾自己赚钱、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呢，能够给予更严厉的约束和打击。我们说法律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当好制度遇上硬，让监管长牙，责任落地，社会共治，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才能更有底气。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5: 根据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最新监测情况，近期我国流感活动呈下降趋势，但是呢，鼻病毒检测阳性率在高位波动，在门急诊和住院病例当中都已经上升至首位。
4: 那么对此，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表示，鼻病毒是引起普通感冒的主要病原体，50%以上的普通感冒由鼻病毒引起，健康人群感染鼻病毒后症状一般比较轻，公众不必过于恐慌，但也需要做好预防。
5: 中疾控监测数据显示，近期全国哨点医院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当中，呼吸道样本